0: 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气，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3: 更要有质量；
2: 要文艺，
3: 更要有生活。
2: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3: 文艺生活家。
4: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5: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是9月29号星期二，很多朋友啊，这心思啊多半是已经翻到10月份之后了，因为从后天开始国庆长假，10月1号到10月7号放假7天。那今年的中秋和国庆中间呢，其实只隔着3天的班，不少人啊是拿出了请3天休13天这样的一个拼假的方案，但是呢伴随着假期到来的，可能也存在着比如说票难抢，住宿也有点贵，景区门口呢可能还会排长队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就换一种思路哈，如果说不赶高速，也不开车，咱就靠着2条腿去步行，是不是也能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呢？
4: 哎，而且啊，今儿这日子挑的太合适了。因为今天9月29号是世界步行日。那这个日子呢，来自国际健身与大众体育协会1992年6月7号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峰会期间第一次启动，从2002年起固定在每年的9月29号。他还定了一组特别温柔的规矩，那就是活动的主要线路不能超过12公里。而且要平坦好走。
5: 是的，
4: 线路要适合身体条件不同的人一起走，包括孩子、老人和坐轮椅的朋友。那还要避开可能造成伤害的危险地带。
5: 是，
4: 所以您看呢，这不是比谁走得快，是让所有人都走得动都能够参与进来。所以这个日子也一直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
5: 对对对，所以今天咱们的文艺生活家呢，就来上半时段哈，做一个关于腿着走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先从咱们身边说起吧。第一站我们要去的就是北京中轴线，它的长度呢是7.8公里，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7.8公里这个数字也请您记住了，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距离。你像成年人走路的速度大概是每小时4到5公里，那7.8公里2个小时不到就走完了。也就是说，您呢可以用半个上午从永定门走到钟鼓楼，把15处遗产构成要素依次走一遍，包括了像钟鼓楼、万宁桥啊、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太庙、社稷坛、天安门广场以及建筑群啊等等等等。这遗产区呢589公顷。缓冲区有4542公顷。
4: 那这套格局是有出处的，它就是出自《周礼考工记》里记载的那种理想都城的范式。那这套秩序13世纪起步，16世纪成型，一路走过7个多世纪，把国家礼仪的场所和热闹的市井街市串在了一条线上。哎，要说这个厉害在哪儿呢？在于它不是给帝王一个人看的。古人讲究左祖右社，面朝后世。祭祖的太庙在今天叫劳动人民文化宫，祭土的社稷坛今天叫中山公园，前头的市场今天叫前门大街。哎，他们至今还是老百姓遛遛弯、下棋、哎买菜乘凉的好地方。
5: 对对对，当然了哈，这7.8公里如果一口气走下来，带着老人孩子也并不轻松。所以说呢，北京市文旅部门啊也是做了一件特别贴心的事儿，围绕着中轴线推出了10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的主题线路，每一条呢都不长。比如说像其中的线路5，它的主题叫做寻千年古树，进露台微风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中山公园出发，经端门到东华门，终点呢在王府井大街上的灿然书屋。这一路走的呀都是中轴线东侧的林荫道。还有其中的线路8，逛北京方向。

0: 说城市更新，从北京坊出发，穿过杨梅竹斜街到琉璃厂，那这一带呢是上百年间聚集着的老书铺啊，还有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今儿您走过去啊，还能看见好几家开在老房子里头的书店和手作铺子。
1: 嗯，还有线路二，由烟袋斜街向后海闲情。
0: 嗯，
1: 从烟袋斜街出发，到后海，到荷花市场，到万宁桥，到南锣鼓巷。
0: 嗯，
1: 那中间的万宁桥，这是元代留下来的老桥，也是元代大运和漕运的始点。您站在这座桥上想一想，说六百年前呢，南来的粮船就是在这儿靠岸的，水手们从这儿上岸，走进的是今天的鼓楼东大街。古人说飘来的北京城，说的就是大运河上的漕运。
0: 嗯，还有像是线路十，其实也挺值得推荐的，因为它藏着一个我特别想推荐给大家的小众博物馆。它的主题叫什么呢？叫敬天坛礼制仿农耕文化。线路是从天坛公园到永定门公园，再到先农坛。啊，先农坛现在的名字呢叫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门票是15块钱。这里头呢有一样东西我愿意称之为整个北京最值得您抬头看的一眼。它是哪儿呢？就是明代隆福寺的藻井啊，还有那个相关的文创，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这个藻井它是一圈一圈往上收的，有密密麻麻的斗拱和星象，就好像是把一片星空啊倒扣在屋顶上一样。
1: 馆里还有一处叫观耕台的地方，观啊，观察的观，耕就是耕种的耕啊，台下就是当年皇帝亲耕的那一小块地。
0: 嗯。
1: 老北京话里说，谁家地少，也就是说一亩三分地，这个词就是打这儿来的。哎，皇帝亲手种的地也只有一亩三分，所以您看，比方您带着孩子站在台上给他讲一讲，您看，哎，天子也得自己下地呀，所以你看劳动是光荣的，孩子多半会往心里去的。
0: 还有一条呢是线路九，终点就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那这一带过去呢是老天桥啊，包括有一些变戏法啊、说相声的地方。今天的天桥艺术中心就立在那儿。顺便呢，要给想去这几条线的朋友也提个醒哈，因为这一片呢有好几个地方都是得提前预约的。你像天坛得预约，先农坛啊，就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也得预约啊，故宫那更是提前7天，您得在官方渠道去预约。长假期间呢，热点的这些地方人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建议您把这个行程呢，尽量的安排在早上去，早上8点到10点之间。钟楼线上的老槐树啊，可以把太阳也挡得比较严实。那这会儿呢，人也比较少，相对来说哈。
1: 没错，北京中轴线可以用脚步去丈量，用眼睛去观赏。那么用耳朵呢？如果把中轴线谱成一首曲子，又会是什么样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央视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第三季的北京中轴线篇去感受一下。
2: 梁思成先生曾说，北京中轴线是凝冻的乐章。我不禁在想，如果把中轴线谱成曲子，会是怎样的旋律呢？万宁桥，乐章的开篇。700多年间，它见证了元大都的兴建，也见证了北京中轴线的诞生与演变。而不远处的晨钟暮鼓，又赋予了这篇乐章有力的节奏。中国的古人一定是理想而浪漫的，一座理想都城的样子竟能用寥寥数语描绘，并在此后千百年的时间里去追求，去尝试。直到元大都的建成，让这种理想终于完整地落为现实。都城内的核心景观对称平衡又相互呼应，共同奏响了华夏文明以钟为尊的旋律。从景山向南眺望，以中轴线为界，紫禁城内部的格局呈现出高度的左右对称。大到建筑形态和院落进深，小到脊兽数量。

斗拱尺寸都有严格的规制，而在整条中轴线上几乎处处都体现着这样的秩序。穿过外金水桥，音乐奏响了新的篇章，北京中轴线承载起这个民族最重要的集体记忆和情感，乐章也将在这里汇聚亿万人民共同的心跳。黄昏，永定门下，我仿佛听到历史的脚步由远及近，又带着我们走向一个温暖而充满希望的未来。接下来你将听到由你我共同奏响的乐章。

0: 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是把眼睛远又远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5: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6: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是世界步行日，咱们用双脚丈量城市，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说完了北京的脊梁，咱们再去上海看一条河。上海呢有两条特别有名的水，一条呢是黄浦江，一条是苏州河。这两条水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呢，也是做了一件大事儿，就是把岸线还给走路的人。像黄浦江的核心段45公里岸线贯通，苏州河中心城段42公里呢，是在2020年底基本上贯通了，把黄浦、虹口啊、普陀、静安、长宁这五个区啊是连在了一块儿。
5: 哎，我要特别推荐的是苏州河的普陀段，因为它有一个好玩的名字。
6: 嗯，
5: 苏州河在普陀区的岸线长度呢是21公里，差不多正好是半程马拉松的距离，所以这一段就被叫做半马苏河。
6: 哦。
5: 区里从2018年启动苏州河贯通工程，到2021年，全线19处的断点呢全部打通了，同时沿河建起了28座驿站。
6: 对，但是你说20多公里哈，咱也不能一天走完。没关系，我们就可以选其中最精彩的一段。上海市文旅部门呢曾经推出过一条叫海派城市考古线路，名字叫漫游苏河蝶变之路。第一座站呢是在河边上的上海大厦和外白渡桥。外白渡桥呢是上海第一座钢桥，再往西呢就是邮政博物馆了，它所在的这栋楼啊当年叫上海邮政总局，然后呢是河滨大楼、上海总商会旧址，走到四行仓库呢，哎呦，那面西墙上啊，密密麻麻的弹孔到现在都还在。再往西过了光复路，是福鑫面粉厂旧址，这是中国民族面粉工业的老厂房。
5: 那这些老房子今天多半都已经不是原来那个用途了。你像福鑫面粉厂一带，今天叫福鑫里。M50创意园的前身呢是上海春明粗纺厂，如今是画廊和工作室的聚集地。M50 加上上海纺织博物馆、上海造币博物馆和创想塔园区一起，就组成了苏河水岸工业旅游基地，获评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6: 嗯，如果说您带孩子在这一段散步呢，有几样东西啊，可能是别的地方给不了的。第一样呢，就是水面，河其实挺窄的，站在岸边上，对面楼房的窗户，包括晾出来的衣服呀，还有窗台上的花盆啊，可能都能看得见。这个是您在黄浦江边看不到的这种还比较近距离的感受。第二样呢就是桥，沿河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座桥，每座桥的样子呢也都不太一样。第三样啊就是那些被改造过的工业遗存，普陀段呢有一座62米高的世纪厂烟囱，那如今呢是改成了苏州河音乐广场，这底下是喷泉，到了晚上呀还有灯光秀。
5: 哎，说到灯光啊，这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正在举行，时间呢是今年的9月17号到10月16号，哎，正好在这个区间。
6: 嗯，
5: 主会场就在黄浦区，主题叫上海之光都市梦想绿洲，主场地在沿中绿地黄浦段。而且这一届的活动呢是一直铺到苏州河沿岸和各大商圈。
6: 嗯，
5: 也就是说您如果按照刚才我们俩说的那条线路走的话，晚上碰上光影作品的概率会很大。
6: 是，而且它不是说哈把楼照得特别亮的那种。今年黄浦区在沿中绿地呢是做了市中心第一个成片的叫城市森林光影体验带，要求的是微点亮啊，轻介入，生态友好。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把那大亮光啊直接往您身上照，它是把这个 光轻轻地铺进去啊，不能把树给折腾坏了。上海音乐厅那一栋百年老建筑呢，被当成了天然的幕布，做超大面积的立面投影。那还有一只呢，是以上海本地水鸟夜鹭为原型设计的原创形象。这只鸟特别可爱，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夜 sir。这个夜哈是夜间的夜，然后 sir 就是英文的 sir。当然咱们也可以直接叫他叶先生哈。
5: 那最后呢，给这一段的终点留个好地方，就是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新馆。
6: 嗯，
5: 就在长丰那一带，走了一下午了也累了，哎，进去坐下来看会儿书，哎，这也是这一天最体面的收尾。
6: 嗯，
5: 在旁边呢还有上海纺织博物馆、顾正红纪念馆，都在这一段步行的范围之内。
6: 对，如果说您要是真的一直走哈，走累了，还有一个东西可以救场什么呢？就是苏州河上的水上航线早就已经开通了，昌化路、四行仓库、长丰公园，还有外滩源呢，这些码头啊都能够上船。如果说您走一半、坐一半，其实也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儿。
4: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成句。
0: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4: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0: 文艺之约。

0: 接下来的第三站我们去杭州。
1: 好，
0: 如果北京那一段呢算秩序之美，上海那一段呢是工业转身，那么杭州这一段就是诗意。杭州有一条几乎人人都能走的路，西湖景区环湖绿道，沿湖铺展，把苏堤春晓、花岗观鱼、雷锋夕照、断桥残雪这些老名字一个一个都串起来了。这一圈快走的话仨小时，慢走你要拍拍照、喝喝茶、溜溜达达，差不多你得走一整天。所以杭州人有办法啊，什么呢？揣，哎，把一圈揣成好几段。你喜欢热闹的，走南线，长桥公园、雷峰塔、苏堤。您说我不爱热闹，我爱看书，我好个安静，是吧？走哪儿呢？走孤山一线，西泠印社。哎呦，西泠印社太好了，我也太喜欢这地儿了。文澜阁、浙江省博物馆，这一路都是白墙青瓦。你说我都不喜欢，我不喜欢这俩，我想钻山林，钻山林也行。从曲院风荷往北，经玉泉、灵隐，再上北高峰。
1: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偏爱杭州的北山街的，就这条路它是沿着西湖北岸展开，中间呢是一溜的老别墅和旧址，像望湖楼啊、抱青别墅、秋水山庄等等等等，以及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馆和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这一段其实不到3公里，坡度也比较平缓，特别是适合带孩子慢慢走。杭州人自己讲这段路的时候呢，比较喜欢引用一些诗词，说西湖窈窕30里，柳丝寒烟拂湖水。
0: 如果说您想走得更深一点，哎，喜欢深度游，杭州还有一条吴越遗迹，指的就是五代十国时期啊，吴越国在西湖群山间留下的石窟造像。从八卦田遗址往山里走，经过天龙寺造像、慈云岭造像、石龙洞造像，再到南观音洞，哎，溜溜这一天走下来之后，看的是1000年前的雕刻艺术，脚下踩的是同一片山石，是爬着走的走法，所以他就得建议您穿一双抓地力比较好的运动鞋。
1: 还有一条呢，其实特别适合亲子，就是在良渚那一片，从诗心庚纪念馆出发，经折桂桥、良渚港到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终点呢可以接到杭州国家版本馆，这是5000年前的城啊，也是今天还在缓慢生长的一片稻田。您可以带着孩子去看一看啊，5000年前的城墙断面，可能比你讲10遍啊，哪历史悠久，这要有用的多。
0: 没错，而且这两年不是一直有个流行词儿嘛，叫 City Walk
1: 啊，对对对，咱们老说
0: 万里街叫六大街。你看这一个热词的背后其实是两件事儿，一个是大家发现自己所在的城市里有相当多的地方从来没去过。
1: 对对，
0: 哎，第二个呢是大家开始相信，像本地人一样过一天，这件事本身就很有价值。
1: 是。
0: 那以前咱们说旅游比的是谁去的城市多，谁到的景点多。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说，我在自己住的这条街上找到了一家，比方说开了20年的老裁缝铺。哎，你发现这个转变，我们愿意把它叫做把目光从远方收回到脚下。
1: 对对对，这可能也就是咱们在今天世界步行日做这样一期节目的意义。当然最后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特别是咱们国庆期间准备出去玩的朋友，首先第一点，长假期间热门的场馆大多数需要提前在官方的渠道来预约，尤其是故宫、天坛啊、先农坛，包括上海一些博物馆，其实都是出发之前一天请您再确认一次开放时间。那第二点呢，就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这是高速免费时段，所以在首日和返程那一天啊，这两天呢，这个车流是最集中的。如果您有一天要开车出远门，可以考虑哈错峰出行。第三呢，就是如果说您要带孩子去走老城区的什么石板路啊、水边步道啊，记得给他穿一双比较舒适的，尤其是抓地力比较好的鞋，随身给孩子带上水，中午前后尽量安排一段休息的时间。
0: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所有内容。祝每一位听众朋友脚下有路，身边有人，走得动的时候啊，就慢慢走一段，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吴克带来的小书房，我们一起听听影子的故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影子。先说说这个季节，秋天的太阳一天比一天斜，太阳一斜，影子就一天比一天长。在夏天的正午，人的影子缩在脚边一小团，这个时候的傍晚，人被拉得瘦瘦一条，天慢慢冷了，影子反倒忙了起来。要说影子，得先说它跟人的交情。有集中光线照着我们的时候，一般都能看见自己的影子。它不说话，也不缺席，你走它也走，你停它也停。小孩子大多怕过影子，也大多迷恋过影子。从害怕到痴迷，中间隔着很多关于影子的游戏。影子很诚实，太阳挪一步，它挪一步，从不迟到，也从不撒谎。

0: 年时光，
1: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0: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
0: 欢迎来到小书房。

0: 欢迎来到小书房。今天要讲的这位作家叫金波，原名王金波，1935年生在北京。1957年，他考进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教书。这所学校就是后来的首都师范大学。他写诗也写童话，人们叫他中国儿童文学的常青树。1992年，他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的提名，这个奖是全世界儿童文学作家的最高荣誉。我们要向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就是金波的一本童话集，书名就叫《影子人》。这本书7、8岁的孩子读正合适，11、12岁的孩子能读出故事蕴含的哲理，大人翻开也会回想到自己曾经的童年。这本书也很适合在台灯下读，因为影子最爱住在灯边。读金波的作品，得先知道他本身就有着扎实的童谣功底。他小时候，父亲早早离家参加了革命，是金波的妈妈常用河北老家的方言给他念童谣：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金波后来说，母亲念的童谣在他心里种下了诗的种子。他给孩子们写诗、写童话，还花几十年收集民间童谣，主编过《中国传统童谣书系》《中国儿歌大系》，一部10卷，一部13卷。所以，稍后您在赏析《影子人》的故事里听到妈妈唱的童谣，是他童年里真有过这样的声音。接下来，我们从书里节选出两个片段，先讲《影子人》这一篇。正文最前面有一行题记：50年前经历的一段故事，50年后写成的一篇童话。
1: 《影子人》节选，金波。妈妈点亮了红蜡烛，走出了房门。我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子，只见窗户纸上先是映出一片橙红的烛光，随着烛光的摇曳，光晕里映出了一个打柴人的身影，虚虚实实，如梦如幻。我正看得出神，伴随着隔窗人影传来了妈妈清脆年轻的歌谣：笑话笑，笑话笑，笑话戴着破毡帽。我的病似乎好了很多，我拍着手喊起来：真好看，真好看，影子人，影子人。影子人头戴一顶毡帽，他的侧面影像轮廓十分清晰，细眯的眼睛，高耸的鼻梁，大张的嘴巴。这时又传来妈妈的歌谣：笑话乐，笑话乐，笑话背着柴火垛。真的，只见影子人身背一垛柴火，迈着缓慢的步子在烛光里走着走着，一步一步走出了烛光，好像走进了远山的雾霭之中。影子戏演完了，妈妈举着红蜡烛走进屋子，只见她另一只手拿着一张用素纸雕镂的影子人，就是那个头戴毡帽的打柴人。妈妈的脸和手都冻得通红，她不停地呵气，虚暖着双手，又用双手摩搓着脸颊。从此我记住了妈妈为我在窗户纸上演出的影子戏，和那个叫笑话的影子人。就在这有趣的游戏中，我的病好了。那一年我3岁，我认定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因为她用一根红蜡烛就能给我变出一个有趣的影子人。又过了一年，我家从农舍搬进了城里的大瓦房，家里点的是电灯，灶火变成了煤火，我有了许多玩具，我还看上了电影。我家不再点蜡烛，渐渐的，影子人也被我淡忘了。有一天夜里，全市停电，远远近近一片漆黑，家家窗口黑洞洞的。没有灯光的夜晚很寂寞，也很孤单。我忽然想起前几天在抽屉里看见过一段蜡烛头，妈妈告诉我，那就是我小时候她给我照影子人的那根红蜡烛。

我曾经拿起来看了看，它只剩下一寸多长，我又不经意地放了回去。今天我赶忙把它找出来，点亮了这蜡烛头。好几年没点过蜡烛了，它昏黄的光一跳一跳的，满墙的影子都在晃动。我已经很不习惯这烛光的幽暗了，可是就在烛光的跳动之中，那小小的影子人又出现了。

0: 在影子人的故事中，关键线索是窗户纸，影子戏演在窗户纸上。妈妈点亮红蜡烛走出房门，站在寒风里，一手举着蜡烛，一手拿着剪好的纸人，烛光把影子映上窗户纸，纸上跳动的是影子人，纸外头站着的是妈妈。孩子在屋里看戏，妈妈在屋外受冻，脸和手都冻得通红，这才是这场戏的票价。收场也很妙，您听听，打柴人一步一步走出烛光，像走进远山的雾霭，影子戏也有落幕，烛光的边上就是他的远山。影子人还有个名字叫笑话，笑话笑，笑话乐，打柴人叫笑话也有讲究，吃药的苦，打针的疼，大人的忧愁都是沉重的，只有笑话是轻盈的，轻的一缕烛光就拖得住。我们刚刚听到的影子人是一段节选，故事还有下半段。重现的影子人头戴毡帽，背着一捆柴火，可长大的我已经上了中学，对他冷淡了。再往后，我当了爸爸，孩子三岁，怎么哄都哄不好。病中的老妈妈披上衣服下了床，点亮一根红蜡烛，影子人回来了，跳到孩子的小手掌上，烛光里三代人围着那一点火苗。书里有一句，我忽然意识到，红蜡烛和影子人不仅属于孩子，也属于我，属于我的妈妈。为什么是50年后写成的呢？因为三岁的事孩子已经不记得了，这段记忆是妈妈存着的，作家用50年的时光还了妈妈一晚上的烛光。关于影子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金波写的一篇童话，叫《盲孩子和他的影子》。金波不仅是童话作家，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这一篇写的就像诗，短短的句子听起来，我们自己也像在烛光里轻轻地晃动。
1: 盲孩子和他的影子，节选，金波。他是一个盲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光亮，没有色彩，他是一个永远生活在黑夜里的孩子。他无法亲近别的小伙伴，只能静静地坐在一旁听他们说笑嬉戏。他的日子过得很寂寞，他常常自言自语，谁跟我玩呢？
2: 我跟你玩啊。
1: 这一天忽然有谁在他耳边轻轻地这样说，
2: 啊，你是谁呀？
1: 他扭过头惊奇地问，
2: 我是你的影子。
1: 那声音很好听，也很和气。盲孩子从没见过影子，他想象不出影子该是什么样的。影子向他解释着，
2: 我永远跟你在一起，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3: 啊，那你长得是什么样呢？
1: 盲孩子又问。
2: 我长得和你一样，
1: 影子高兴地回答。影子觉得这样回答太简单了，他又补充道，
2: 我像黑夜一样黑，我还有一双黑眼睛。
1: 从此影子常常牵着盲孩子的手，带着他去牧场听牛哞哞的叫，羊咩咩的叫，还攀上山坡去采集野花野果，走过小木桥去听潺潺的流水声。盲孩子似乎感受到了光阴，看到了色彩，他很快乐。有一天他问影子，
3: 请告诉我，你从哪里来？
1: 影子回答说，我从阳光里来，也从月光里来，还从灯光里来。
3: 那么说，只要有亮光就有你了，是吗？
1: 盲孩子觉得又新奇又兴奋。

0: 是的，光明是我的母亲，是她让我来到你身边陪伴着你的。影子说这话的时候觉得无比幸福。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人们都会对盲孩子这样说，看你有一个多么好的影子呀。每当听到人们这样夸赞他的影子，他总是告诉人们，啊，他不只是我的影子，他还是我的好朋友。夏天的一个夜晚，天气阴沉沉的，没有月光，盲孩子提着一盏灯，有影子陪伴着他走出家门。他们去一个宁静的林园里散步，这时候从附近的丛林里飞来一只萤火虫，飘飘忽忽地闪着悠悠的光。它朝着盲孩子飞来，在他的眼前缓缓地飞着。影子告诉他，这是一只萤火虫，一只小小的萤火虫。盲孩子从来没见过萤火虫。盲孩子伸出一只手接过那只萤火虫，他只觉得手心里痒酥酥的，是一只小虫子在爬。他情不自禁地把手掌挨进自己的眼睛，仔仔细细地看着，不停地眨巴着眼睛。他多么希望看见这只会发光的萤火虫啊！忽然，在他的黑洞里，他第一次看见一个淡淡的光点儿在他的手里移动着，同时他手心也感到痒酥酥的。那光点渐渐地变亮了，他从没有见过这样美丽的光，他分辨不清那是幽蓝的光还是翠绿的光。他只知道，在他这永久的黑夜里，此时此刻有了一颗米粒大小的光点儿了。他永久的黑夜消失了。啊，我看见它了，萤火虫，小小的萤火虫，它像一盏小小的灯。盲孩子几乎是在大声喊叫着，他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影子也高兴地笑了。
1: 在金波的这篇童话《盲孩子和他的影子》里，影子回答的那句话最见心思，光明是我的母亲。影子自己不会发光，他是光的孩子，他来陪盲孩子，把全世界的光都替这个看不见的孩子领到了身边。听到这儿，我们可以想一想，影子和盲孩子的相似之处，一个是黑影，一个什么也看不见，两个看似最孤独的人凑成了一对不孤独的伙伴。跟孩子之间交朋友一样，也不看谁亮谁暗，肯把我跟你玩说得开开心心，和和气气的，就是朋友了。在故事里，这粒光点之后还有一段好戏，风来了，雨来了，灯灭了，影子不见了。再后来，一群萤火虫聚成一盏明亮的灯，影子回来了。天亮时，盲孩子的眼睛看得见了，影子褪去黑色，变成一个红润脸庞的孩子。故事的最后一句是，他俩说，我们都是光明的孩子。一篇影子人，影子人陪一家三代留存住烛光里的温情与美好，一篇盲孩子和他的影子，影子陪孩子收获温暖，重拾光明。两个故事合起来，金波就在说一件事，有光才有影子。影子为什么当得了朋友呢？他不抢戏，也不说谎，你大方他就大方，你难过蹲下他不出声，可就在你的旁边，他是你又不是你。孩子身后只要有光有爱，他就有朋友。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成句。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

0: 那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影子，接下来进入童谣里的中国，听听童谣里的影子。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西桶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童谣大多伴随着孩子们的游戏代代相传，有一类是专门跟影子玩的，这个玩伴天一亮就上岗，孩子们蹲在地上踩它，跳起来够它，追不上也甩不掉，玩着玩着自然就编出了童谣和歌曲。我们首先来听作家林焕章写的一首诗，名字就叫做《影子》，它是作者在接送孩子的路上诞生的，后来被选进了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我们来一起欣赏。
4: 影子在前，影子在后，影子常常跟着我，就像一条小黑狗。影子在左，影子在右，影子常常陪着我，它是我的好朋友。
0: 儿童诗《影子》的作者林焕章曾介绍说，这首诗写于上世纪70年代初，那个时候他接儿子从幼儿园回家，5分钟的路，儿子怕晒嫌累，他就指着地上的影子跟儿子做游戏，一路说说玩玩，这首诗就创作出来了。小黑狗好朋友，全是孩子天天见的东西，一念就喜欢。现在每年秋天都有一批刚入学的孩子念起这首诗，诗里前后左右四个方位词把形影不离四个字写成了一条小黑狗。课本里的影子是条小黑狗，灯光底下的影子其实变幻无穷，我们把两只手往灯前一伸，一面墙上就开启了动物园。
4: 小小手真灵巧，我让它变它就变，变只小兔蹦蹦跳，变只小狗汪汪叫，变只小鱼吐泡泡，变只海马水中闹，变只蝴蝶穿花袍，变只孔雀来叫好，变只老鹰来报道，吓得青蛙水中跳。
0: 说到手影游戏，估计很多朋友都玩过吧，一面墙一盏灯就开张，在不同手指的灵活变换间，一墙的动物就住了进来。这门手艺跟皮影戏有点像，皮影戏用刻好的皮影人眼，手影连道具都不要。影子在舞台上是演过千年大戏的，传说2000年前汉武帝思念故去的李夫人，方士设下帷帐，点上灯烛，帐子上晃出夫人的身影，后人就把这个传说认作影戏的老祖宗。到了宋朝，影戏进入了市井，汴京的集市里一盏油灯能热闹一整夜。手影歌最有意思的是收尾那里，老鹰刚来报道，青蛙吓得跳进水里，前头几句都是慢慢变，最后忽然一惊，动物园里也讲节奏。影子白天跟着太阳，晚上跟着灯，要是把灯也收了呢？天上还有月亮，月亮底下孩子们早就发现了一个秘密，人走月亮也走，人停月亮也停。其实月亮在天上缓慢移动，是路边的树、墙、电线杆往后退，看上去倒像月亮一路跟着人。这个错觉也被孩子们唱成了童谣，月亮走我也走。这首歌《月亮和八楼》里不仅有孩子天真的嬉戏，也藏着大人心底绵长的乡愁。

歌曲里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背八篓，源自一首江城老童谣。在武汉，大人背着娃娃在月下散步就念这几句。八篓是背在背上的背篓。这首童谣还有更早的记录，1923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歌谣周刊登过一首湖北黄陂传唱的月亮走我也走，一句咬着一句的尾巴，月亮走我也走，我叫月亮提八篓，八篓破摘菱角，菱角尖杵上天，天又高打把刀，刀又快切芹菜，菜又甜好过年。您听听，这样的写法叫做顶针。影子不也是这样吗？一步一步紧紧跟随着人的脚后跟儿。孩子们长大后就会明白，月亮当然不会真的跟着人走，可走夜路的时候多一个不出声的伙伴，怕黑的事情就少了一半。影子靠光活着，作家金波借影子人的嘴说，烛光诞生了我，目光温暖了我。孩子也是这样，身后有光，有人陪着，走路就踏实。如果哪一天孩子问起影子，家长们不妨关掉大灯，点一支蜡烛，捡两个纸人，把影子人请到墙上来。多年以后，孩子还记不记得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在故事里，孩子3岁那年，戏已经开演了。节目最后，把一首孩子们都会唱的歌送给大家，歌名叫《虫儿飞》。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提着小灯，孩子有身边影子和星光一路相送，走到哪儿都是亮堂的。朋友们，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读一本好书，唱一首童谣，过一天日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2: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3: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0: 嚯，不错呀。哎，职称什么来头？
9: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0: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9: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1: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5: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昭，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系列策划《一纸见人心》，书信里的中国往事。
1: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岁月漫过纸页，无数人的心事都被封存在薄薄的尺素之间。
0: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能够留下亲笔文字的女子本就寥寥，史书的笔墨多倾注于朝堂风云、沙场征战，闺阁女子的喜怒哀乐常常被宏大叙事轻轻略过。
1: 可书信不一样，它不是写给世人看的煌煌大作，是写给至亲知己的心里话，没有刻意修饰，没有迎合世俗，字里行间藏着最鲜活的生命。
0: 今天我们就翻开两页穿越时光的女子文字，一位是东汉的班昭，一位是清代的顾春，他们一个身处大汉盛世，一个活在晚清繁华落幕之前。
1: 世人记住他们往往是一个标签，班昭是续写汉书的才女，顾春是清代顶尖的女词人，可在奏书词作当中，我们能看见标签之外，作为普通人的他们有牵挂，有忧虑，有辗转挣扎。
0: 一纸短笺，越过千年岁月，让我们听见那些被历史洪流遮蔽的属于女性的真心。
1: 我们先来走进东汉，认识班昭。班昭字惠班，出身扶风班氏，这个家族在东汉可以说是书香世家，父亲班彪饱学之士，立志修撰一部汉朝的史书。
0: 班彪去世之后，这份修史的重担就落到了长子班固的肩上。班固耗费数十年光阴编撰汉书，可书还没有全部完成，就因为卷入政治风波被捕入狱，死在了牢狱之中。
1: 后汉书列女传当中记载，班固离世，汉书尚有八表以及天文志没有写完。汉和帝得知，下诏让班昭来到东关藏书阁接续兄长的事业，完成这部巨著。
0: 后世提起班昭，大多记得他续写汉书的功绩，还有他写下女诫，很多人会把他想象成一个端庄肃穆、一心治学的女子，可很少有人留意班昭也有一份沉甸甸的骨肉牵挂。
1: 说到班昭，大家都很熟悉，投笔从戎，出使西域，36人平定西域诸国，封定远侯，在西域戍守31年，把半生光阴都献给了大汉的边疆。
0: 可边关岁月，风霜刀剑，不是只有建功立业的荣光，人到暮年，思乡之情会日夜翻涌。班超久居塞外，年事已高，身体日渐衰败，他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叶落归根，回到中原故土。
1: 西域距离洛阳万里之遥，朝堂之上有人认为班超镇守西域，功绩卓著，不应当轻易调回。班超上书朝廷请求归国，却迟迟得不到准许。班超曾给班昭来信，表达恐难生还之忧。远在京城的班昭看着兄长的来信，心中焦灼万分，
0: 一边是家国大义，一边是骨肉亲情。班昭身为女子，没有办法奔赴边关，也没有办法直接干预朝堂的决策，她能做的就是代兄向汉和帝呈上为兄抄求代书。
1: 我们来听听其中的节选。
0: 妾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幸得以威功，特蒙重赏，爵列通侯，位2000石，天恩殊爵，诚非小臣所当被蒙。超之使出，至捐屈命，既立威功，以自臣孝。超年最长，今且70，衰老备病，蛮夷之性悖逆无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见待，恐开奸诡之源，生逆乱之心。妾闻古者，15受兵，60还之， 亦有休息不任职也。原陛下以至效理天下，得万国之欢心，不以小国之臣。况超得被侯伯之位，故敢处死为超求哀，盖超余年。一得生还，复见阙庭，使国永无老远之虑，西域无仓促之忧。超有书与妾生绝，恐不复相见。妾乘商超以壮年皆忠孝于沙漠，疲劳则便捐死于旷野，诚可哀怜。
1: 读完这一段，我们能感受到文字里面沉甸甸的情绪。班昭开篇先肯定兄长的功业，感念朝廷给予的恩赏。他说，当年兄长奔赴西域，立志舍身报国，想要建立微薄的功业报效朝廷。可如今班超已经垂垂老矣，西域当地部族素来轻视年老衰弱之人，倘若班超猝然离世，没有合适的人接替镇守，西域很有可能再起祸乱。
0: 班昭引用古制，古代男子15岁从军，60岁就可以卸甲归乡，人到老年理应得到休养。他还说，陛下以孝道治理天下，天下万国都感念这份仁厚。
1: 最动人的是结尾这一句，妾乘商超以壮年节忠孝于沙漠，疲劳则便捐死于旷野。
0: 我实在痛心，兄长壮年的时候把忠孝全部奉献给茫茫沙漠，待到年老疲惫，却要孤零零死在荒凉的旷野之中，这是一个妹妹发自心底的心疼。
1: 这是一封劝谏皇帝的公文。
0: 班昭没有只讲兄妹情深，而是站在国家安危的角度摆清利害。他懂得在朝堂之上只讲私人感情很难打动帝王，
1: 他把骨肉牵挂和家国大局融合在一起，既替兄长诉说暮年的思乡之苦，又分析边疆的潜在危机，情理兼备，字字恳切。
0: 汉和帝读完这封上书，被班昭的文字打动，最终下旨召回班超。永元14年，71岁的班超终于踏上归途，回到洛阳。仅仅一个月之后，这位一生驰骋西域的定远侯就病逝了。
1: 班昭的这一奏书流传千年，史书记录了他的政治作用，却很少去看见背后一个女子柔软的内心。她身负续写史书的重任，是被世人敬重的才女，但她首先是一个妹妹。
0: 她有学识，有见识，可同样会为远方兄长的安危辗转难眠。她没有能力改变时代，却用尽自己的智慧为亲人争取一个叶落归根的结局。
1: 回望这段往事，放在今天来看，女性的力量从来不只是惊天动地的功业，细腻的共情，清醒的思考，同样拥有着撼动人心的力量。
0: 哪怕身处局限，依旧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在意的人。

0: 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一纸见人心。今天我们讲述藏在历史长河里的女子书信故事。
1: 讲完东汉的班昭，我们把时间往后推移，来到清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清代女词人顾春。
0: 顾春字子春，号太清，世称顾太清。她是清代满族女词人，有清代第一女词人的美誉。她的作品集叫《天游阁集》。
1: 很多人熟悉顾春是因为她的词作《淡淡青烟融融院落》《月在梨花》，词句清丽婉转，写尽闺阁的情思。
0: 可惜顾春的书简没有能够保存下来，幸运的是她的词作同样跳出了唯美的意境，记录下她真实的人生境遇。我们先简单说一说顾春的身世。顾春本是满洲西林觉罗氏，祖父鄂昌因文字狱获罪，家道中落。他自幼身世漂泊，早年的生活并不顺遂。
1: 长大之后，顾春嫁给了贝勒议会，议会是清高宗乾隆帝曾孙，学识渊博，十分欣赏顾春的才情，二人志趣相投，吟诗作赋，度过了一段十分美满的岁月。
0: 可命运的风浪来得猝不及防，道光十八年，议会病逝，丈夫去世后不久，因家族内部矛盾，顾春被嫡长子载钧逐出王府，携子女迁居西城养马营，另屋栖身，顾春的人生瞬间坠入低谷。宗室大家族里面，人际关系盘根错节，丈夫去世之后，家族内部的纷争纷纷落到顾春的身上。
1: 按照宗室旧俗，丈夫亡故，寡妇要守节，还要面对家族里各色人的打量与刁难，家中的家产、子女的抚育，一桩桩现实难题全部压在了顾春的肩头。
0: 曾经和丈夫一同游山玩水、填词作画的日子一去不返，她不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贵妇人，要独自扛起生活的重担。她把心中的苦闷、困顿写进一首首词作里。
1: 顾春晚年写下的词作里有一阙《秋波媚夜作》，像是写给自己的独白。
0: 自笑当年费苦吟，沉寂梦难寻，几卷诗篇，几张画稿，几许光阴，拓胡击碎贫搔首，磨灭旧胸襟，而今赢得千丝眼泪一个愁心。
1: 这一阙词能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字里行间的沉重。想当年顾春苦吟成篇，名动京师，到如今诗稿画稿还在，往昔的踪迹却再也寻不回来。
0: 顾春被逐出王府之后，另屋而居，要抚育儿女，独自面对生活里大大小小的难题。纵然手里还有笔墨，写下的却不再是悠然的风月，而是千丝眼泪一个愁心。
1: 顾春感叹旧日胸襟渐渐磨灭，但即便如此，她也不肯放任自己消沉，教养儿女，勉力撑持门户。顾春的词作很多写春日风月，写山水闲愁，读起来清雅优美，可这阙词撕开了诗词的唯美滤镜。
0: 诗词是艺术创作，可以把情绪做美化、做升华，但词写到这个地步，句句都是真话，不修饰、不粉饰。我们听见的不只是一位女词人，更是一个历经沧桑的普通女子。
1: 顾春会难过，会孤独，会感叹人情凉薄，可难过归难过，她没有沉溺在悲伤里，一边承受命运的重击，一边咬牙扛起抚养子女的责任。
0: 在那个时代，女子丧偶之后，往往只能被动承受命运的安排，顾春却在词作里写出自己的挣扎与坚持。她的文字不是一味哀怨，里面藏着一股韧劲儿。
1: 被逐出王府之后，顾春带着儿女搬到西城养马营，另屋栖身， 家中的柴米琐碎，儿女的前程，一桩桩现实难题，他都要亲自打理。
0: 身为贝勒遗孀，他没有躲在楼阁之中不问世事，生活的一地鸡毛他都要一一扛下来。也正是经历了这般人世沧桑，他后期的词作褪去了年少的清灵，多了厚重的人生况味。
1: 顾春的一生留下大量诗词，后世很多人把他标签化为清代第一女词人，可这些文字让我们看见才情只是他的一部分，他同样会经历人生的劫难，也会在困境之中咬牙往前走。
0: 回望顾春的故事，我们也可以得到一点启示，人生难免遭遇猝不及防的风雨，悲戚是人之常情，但依然可以守住内心的力量，好好生活。
1: 班昭与顾春相隔1700多年，一个身处大汉时期，一个生活在清代，时代环境、社会身份完全不一样。
0: 班昭是史学大家，身负续写国史的重任，他的笔下既有骨肉亲情，又有家国的考量。
1: 顾春是一代女词人，才华横溢，她的词作记录的是闺阁之内丧偶之后的困顿、挣扎与坚守。
0: 史书文集记住了他们的成就，可他们留存下来的文字却把标签背后鲜活的人还给了我们。
1: 在古代，女性能够留下文字本就十分难得，大部分女子一生的悲欢没有机会被记录下来，消散在岁月里。
0: 班昭的奏书不是单纯的儿女情长，她以女子之身，用自己的学识与见识为远方的兄长奔走，她的柔软包裹着清醒的力量。
1: 顾春的词作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写的是丧夫之后的人间烟火，写的是抚养子女的艰难，悲伤真实，坚韧也真实。
0: 很多传统叙事习惯把古代女性塑造成两种模样，要么是柔弱悲情的闺阁佳人，要么是才华盖世的传奇才女。
1: 可书信告诉我们，真实的古代女性是立体的，她们会牵挂亲人，会为命运叹息，会被现实搓磨，却也不曾丢掉内心的担当。
0: 她们有细腻的情感，也有独立的思考，有脆弱的时刻，也有咬牙坚持的勇气。
1: 历史的宏大叙事常常会忽略闺阁里的细碎心事，而一纸尺素就像一扇小小的窗，透过这扇窗，我们得以窥见千百年前那些女子真实的心跳。
0: 这些跨越岁月的文字也让我们懂得，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时代，人的喜怒哀乐、坚守与牵挂从来都是相通的。
1: 好了，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搜寻藏在中国千年历史中那份动人的执笔书信故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为您送上的是系列策划《一纸见人心》，书信里的中国往事。
3: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古代的家书大多翻山越岭，顺着驿路一站一站传递，可到了晚清时期，有一类书信要告别大陆，闯过风浪滔天的海洋，历经数月漂泊，才能抵达故土亲人手中。
2: 那是一个新旧撕裂的年代，闭关的大门被外力撞开，一部分中国人第一次踏足遥远的欧洲大陆。他们当中有谋生的侨民，有求学的学子，也有朝廷派出的驻外使臣。
3: 郭松涛与薛福成就是近代最早一批出使西方的官员，他们身在伦敦、巴黎，一边观察完全陌生的世界，一边提笔写家书。这些信件不是呈送给皇帝的奏折，是写给妻儿、兄弟、族人的私人心里话。
2: 奏折要顾及朝堂体面，字斟句酌，处处有所保留。可家书不一样，异国的新奇见闻，内心的困惑委屈，漂泊海外的孤独思念，都毫无遮掩，落在纸上。
3: 一封封飘。

0: 苦差事。
1: 郭松涛，字云仙，湖南湘阴人，早年参与湘军事务，和曾国藩、左宗棠交往密切，见识广博，思想开明。光绪元年马加里事件爆发，于是朝廷下达任命，派郭松涛出使英国，并且正式担任驻英公使。
0: 这个任命一出，朝野之间骂声四起。那个时代，多数士大夫依旧抱着天朝上国的旧观念，在很多人眼中，出使西洋等同于去蛮夷之国受辱，是丢祖宗脸面的事情。京城当中还有人编了对联嘲讽郭松涛，
1: 周遭全是流言蜚议，家中亲人也满心担忧。已经年近六旬的郭松涛内心何尝没有顾虑？可他心里清楚，大清朝已经不能再闭目塞听，必须有人走出去，亲眼看一看外面真实的世界。
0: 光绪二年的冬天，郭松涛告别故土，登上轮船，一路向南，穿过马六甲海峡，再向西横渡印度洋，历经几十天海上颠簸，终于抵达英国伦敦。漫长航程之中，风波不停，船舱潮湿闷热，海上常常狂风骤起。
1: 抵达伦敦之后，繁重的外交事务扑面而来，拜会各国官员，处理侨民纠纷，参加各式社交宴会，白天周旋于异国官场，等到深夜喧嚣退去，独处在异国的宅邸，他最挂念的依旧是远在湖南的家人。
0: 那个年代没有电报可以传递家常，远洋信件全靠轮船往来，一封信从伦敦寄往湖南湘阴，海上航行加上内陆异地往返，往往需要三四个月，常常是寄出一封信要等很久才能收到家里的回复，很多时候思念已经翻涌许久，才能够得到只言片语的回音。
1: 郭松涛一生写下大量书信，新整理出版的郭松涛全集收有他的书札400多封，他写给弟弟、写给儿子的信，不谈朝堂上宏大的大道理，聊的全是最实在的生活，有伦敦城市风光、西方学校工厂的见闻，也有对家中长辈身体、子弟读书的牵挂。
0: 郭松涛把赴英沿途见闻整理成史西记程，到伦敦之后，他的思索与感慨更多记录在日记当中。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写下的日记。
1: 西洋立国2000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书盛书衰，情形决异。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决力争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有种邦交之意，至情尽礼，至有其文，是春秋列国代远胜之。西洋立国自有本末，成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噬。
0: 读完这段文字，能感受的一种震动，西洋立国2000年，政教修明自有本末，这跟书盛书衰的辽金是完全不同的情形，这不是随口称赞，是亲眼看到之后清醒的判断。
1: 这里我们做赏析，很多后世读物喜欢把郭松涛塑造成一个全盘向往西方的人物，但是这段日记能够看得明白，他远赴重洋不是仰慕异国的荣华富贵，他走出国门，目的是观察他国强盛的缘由，回过头看清自己国家存在的问题。这样的文字在当时是要招来大祸的，消息传回国内，守旧士大夫骂他有二心于英国，甚至有人上奏朝廷，请求毁尽他的书。
0: 公务之余，他参观学校、博物馆、工厂，把所见所闻写在家书里面，他会记下西方的学校、博物馆、工厂，记下铁路、电报这些新鲜事物，这些内容写给朝堂会

0: 招来非议，他便记在日记里讲给后世的人听。
1: 可身在海外，委屈与非议也如影随形。随同出使的副使刘锡鸿和郭松涛的理念完全不合，不断向国内上奏罗织罪名弹劾他，说他效仿洋人，丢掉天朝大臣的体面。
0: 流言一封封传回国内，郭松涛在海外一边要处理繁杂外交，一边还要承受来自本国朝堂的攻讦。他写给兄弟的家信当中便吐露过这份满腹委屈，朝廷不理解，同僚处处掣肘，远在异国，连一个可以倾诉的知己都很难找到。
1: 他在信中宽慰家人，不必为自己遭受的诽谤太过忧虑，但是字里行间的苦闷根本藏不住，为国出使换来的却是满身骂名，这份滋味常人很难体会。
0: 出使两年多之后，郭松涛被朝廷下令召回，回国之后他没有再踏入官场，归隐湖南乡间。他带回海外的见闻思考在当时很难被世人接纳，那些漂洋过海写回去的一封封家书反倒保存下他最本真的心迹。
1: 郭松涛的人生告诉我们，先行者往往要承受不被理解的孤独。今天的我们向外看世界，同样可以开阔眼界，但心中的故土与根脉永远不该轻易丢掉。
0: 继郭松涛之后，另一位踏上欧洲土地的晚清使臣就是薛福成。如果说郭松涛是在一片谩骂声中走出国门，薛福成则是在时局越发艰难的时刻接过出使的重担。
2: 繁花开落谈宿命，

0: 此不忘。
1: 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一直见人心。我们今天来读那跨越万里远渡重洋的万里家书。
2: 薛福成，字叔云，江苏无锡人。他早年追随曾国藩、李鸿章，属于晚清洋务派当中很有见识的人物。光绪十五年四月，薛福成受命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四个国家。
1: 相比于郭松涛，薛福成出发的时候，朝野对于出使西洋已经少了一部分极端的谩骂，但是整个国家面临的外部压力却更加沉重，边境摩擦不断，海外侨民屡受欺侮，外交场上步步都是艰难博弈。
2: 踏上远赴欧洲的轮船，薛福成的内心同样百感交集。一路上，他看着大海波涛滚滚，离家乡越来越远。这一趟出使不只是周旋于各国公使之间，他心中还有一桩很重的心事，就是保护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侨胞。
1: 那个年代，大量华人下南洋，去往欧洲各地谋生，很多侨民背井离乡，在海外辛苦劳作，却缺少本国的保护，常常遭受不公对待。薛福成到达欧洲之后，一边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交涉，一边四处走访侨民，了解他们真实的生存处境。
2: 白天奔走忙碌，夜深人静，他就给无锡老家写家书。薛福成出使期间的见闻与思考，大多收在《出使英法译笔四国日记》和《出使日记续刻》当中。这些文字一部分记录欧洲见闻，更多的是对海外华民命运的挂怀。这份牵挂和南洋千千万万普通侨民的家信内核是相通的。人虽在万里之外，心始终连着故土家园。
1: 赴欧途中，经过西兰，他与前任旧金山领事黄遵宪同船，听黄遵宪谈起海外华人的状况，薛福成郑重记进了日记。我们听原文节选。他如古巴、秘鲁、西贡、新加坡及南洋诸巨岛，华民不下数十百万，其商庸所得之银输回中华者，稀斥数倍于世。近闻新金山有华民四五万，因人援美国之力，亦有限制苛待之意，此事终恐棘手，必不得已，只可另筹抵制之法。
2: 读完这一段，最触动人心的是他记下的数字，海外华民不下数十百万，华人在异乡辛苦劳作，所得却源源不断汇回中华。这不是朝堂之上空洞的公文语言，是亲耳听过侨民疾苦之后发自内心的关切。
1: 这里做一番赏析，很多外交官员目光只盯着各国朝堂博弈，薛福成的目光却投向漂泊在外的普通侨民。他能够体会远走他乡之人的辛酸，异国城市再繁华，终究不是自己的故土。这份游子心事，他写在日记里，也写进给家人的书信当中。
2: 薛福成在海外，全力推动保护侨民的相关交涉，争取侨民权益，推动海外领事馆的设立。这些家国层面的思虑，也都写进了他的日记与奏折。他在南洋各岛添设领事，保护华民的奏请就是这样来的。
1: 同时，薛福成给家中后辈写信，叮嘱读书要踏实求实。自己虽然身在数万里之外，心没有一天离开过家乡故土，身居海外，见识西洋的长处，可从来没有丢掉对故土的认同。
2: 薛福成的日记里面也记录很多有意思的异国细节，他会写伦敦的雾，写巴黎的街市，写西洋的学堂，写机器工厂。但是这些新奇见闻不会让他迷失，新奇是见闻，牵挂是本心。
1: 初始的数年之间，海上风浪、邮件延误是常态，有时候遇上海上风暴， 运载信件的轮船延期，几个月收不到家里一点消息，人在异国，心中的焦虑不安可想而知。
2: 后来薛福成出使任期结束，动身回国，常年海外奔波已经耗损他的身体，归国路途之中，海上旅途劳苦，刚刚抵达上海，薛福成便染病不起，不久之后病逝，万里出使终究没能回到无锡老家。
1: 那些一封封从伦敦、巴黎寄回江南的家书，成了薛福成留给家人也留给后世珍贵的文字。奏折会讲究分寸，日记偶尔会有所掩饰，家书却是卸下所有身份面具之后真实的独白。
2: 就像无数下南洋谋生的普通人一样，薛福成身居公使高位，依旧摆脱不了游子的命运。向外看世界，是为了故土变得更好，这份心境跨越百年依旧能够打动我们。
1: 放到今天，很多年轻人远赴异国求学打拼，无论走得多远，心底那份对故土家人的牵挂永远是珍贵的精神底色。

0: 郭松涛与薛福成一前一后，作为晚清的驻外使臣，相继踏上欧洲大陆。
1: 两个人性格不一样，遭逢的处境也不一样。郭松涛背负满朝非议，在骂声当中完成出使，薛福成接过接力棒，在更加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周旋奔走。
0: 他们都写奏折上报朝廷，把西洋的制度、工业、社会情况呈递给国内，可真正袒露个人情绪、流露游子心事的，却是一封封漂洋过海的家书。
1: 奏折要考量朝廷得失，顾及官场的利害，家书可以写孤独，写思念，写看见世间万象之后内心的震动与迷茫。轮船载着书信，冲破茫茫大洋风浪，把异国见闻、游子惦念送回故土。
0: 在那个时代，走出去，一方面眼界被打开，看见别国强盛，另一方面回头看自己的国家积弱多难，内心满是焦灼，同时还要承受误解、流言，还要忍受山海隔绝带来的骨肉分离。
1: 一封远洋家书，薄薄几张纸，承载的东西太重，里面有异域新奇见闻，有个人荣辱委屈，有对亲人日夜惦念，也藏着一代中国人艰难求索的时代缩影。
0: 书信飘过风浪大海，抵达亲人手中，纸上的文字可以读完，但游子那份山海相隔的思念绵延无尽。
1: 近代无数先行者，无数漂泊海外的普通中国人，正是靠着这样一份家国牵挂，在陌生的土地上挣扎求索，这些跨越重洋的尺素替我们留住了那段动荡时代滚烫鲜活的人心。
0: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0: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京时间十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爸，好啦。
14: 好香啊，
1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0: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2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著名编剧罗周和您来聊聊戏曲的那些事儿。这些年编剧罗周在戏曲创作上笔耕不辍，作品横跨多个剧种。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罗周，听听他创作的那些戏，还有这些戏背后的故事。咱们呢，先来听听罗周，他聊一聊早期的戏曲创作经历，他是如何走上戏曲编剧这条路的。
22: 大家好，我是罗周，我是一名戏曲编剧，现在就职于江苏省戏曲文学创作院。我是江西南昌人，那17岁的时候呢，进了复旦大学读书。27岁的时候，复旦大学毕业，我就到了江苏工作。所以说，其实如果说故乡的话，其实我可以说有三个故乡。 一个就是我的出生地，也就是江西，一个呢是我求学的上海，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从工作开始直到今天在这里生活了17年的江苏。那其实呢，我和上海、江西、江苏都有过就是剧种的剧团的这个戏剧创作的合作，也都留下了很多很深刻的印象。可以说这些乡土的旋律的美的传统的一直在滋养着我，陪伴着我，然后使得我的心灵一点一点的被建设，使得我的生命呢也一点一点的更加的丰富起来。甚至可以说我人生中最欢愉的时刻，还有那些最被抚慰的最温暖的时刻，其实都是和戏曲相依相伴着点点滴滴过来的。所以也很高兴呢能和大家做一些小的分享。最初的时候，我的第一部戏曲作品其实是上海淮剧团演出的《千古寒飞》。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研究生，也是第一次能够走进院团，然后甚至可以说是亲眼目睹了怎么样从我的一个一个的文字变成了演员身上的手眼身法步，怎样的从案头走向了场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是非常的好奇、新鲜、欢悦的，因为排练《千古寒飞》的时候我还在大学读书，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课程相对比较少，所以一旦我没有课的那些时光，我总是会一大早就是坐地铁从五角场那边，然后坐地铁到人民广场，然后再转坐这个公交，下了公交之后呢再走一段路到达上海淮剧团，就是几乎是一整天的在排练场上看着演员他们一遍一遍的排戏。然后有的时候演员们排着排着脚下的地毯错开了，我就和演员一起去拉地毯，那真是一段很甜美的日子，因为觉得像梦幻一样，那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到过的世界。忽然进去之后，什么都是新鲜的，什么都是好奇的，而演员们唱的呢又是我写的文字，第一次发现我的世界开始扩展，我的生命开始如此紧密的用一种艺术的审美的方式和其他的生命相勾连。所以我都记得像这样的日子几乎持续了要有2个月的时间，那也可以说那是最早的就是切切实实的我的戏曲生涯的开端。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小段子是排戏之初，因为这个戏《千古寒飞》里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是韩非，一个是李斯。当时饰演韩非的呢是著名的淮剧表演艺术家梁伟平，他是个非常热情的人我进排练场最早认识的也是他。有一天呢我就如常的进入了排练场，梁伟平老师平常总是会很热情的跟我打招呼，但那天我坐到他身边的时候，诶，怎么觉得他那么的冷漠。我在想，咦，他是不是心情不好，哎，我不想打扰他，我就是也是很平静的在他身边坐下。刚坐下不久，忽然看见门外进来一个长得一模一样的这个老师，然后非常热情的招呼我说啊，罗哲你今天来很早。我再掉头一看，咦，身边不是梁伟平老师吗，怎么对面又走进来一个。后来才知道啊，原来我身边坐的是他的孪生弟弟梁中平老师。那么在剧中他饰演的是李斯，当时心中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感觉，因为在剧里头李斯和韩非既是一对师兄弟，也有大量的这个对手戏啊。然后那也是第一次就是我发现他们两个孪生兄弟同框了，那种感觉真的很神妙。多的有趣的事情就在这个兄弟俩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表演方式中慢慢的发酵产生，然后互相的促进催化，使得呢就呈现了一台非常精彩的演出。我也是有感于此呢，后面就是又给李斯这个角色又专门写了一部作品，若干年后呢是由泰州市淮剧团演出的，剧名就叫做李斯。这可以说是我戏曲创作比较早期的一段经历。
21: 说到和戏曲演员的合作呀，不得不提他和越剧演员李小旭的搭档 两人在越剧舞台上的碰撞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来听听罗周是怎么说的。
22: 包括就是和我一起合作的越剧的演员李小旭，金陵三部曲的就是的最后一部，也就是越剧的大观园，他在里面饰演这个曹雪芹。那么前面两部，一个是乌衣巷，一个是凤凰台。小旭她是一个女小生，所以她穿的靴是很高的。为了表现高挑的身材，她在自己的就是一个常规的这个高靴内里还又垫了大概一寸半，所以就意味着其实看上去是同样的靴，但她比别人其实是更费膝盖。所以小旭跟我说，他说其实我夏天我从来不穿裙子的，因为我的膝盖永远都是有淤青的，不好穿裙子，我不好露出我的膝盖。那我说小旭，你这还是要当心。我说你毕竟现在也还是这么年轻，他现在也就三十出头，三十多岁。然后他给了我个特别灿烂的笑容。小旭跟我说，没事的，万一以后膝盖没坏呢？其实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感动的，甚至是想流泪的那种冲动。我们都说的是万一以后膝盖坏了，但是他在三十多岁的时候说的是万一以后膝盖没坏。是一种怎样的热情，真的是倾注生命的在扑向了这个舞台。那我就觉得有这么多这么可爱的演员，那作为我们编剧又怎么能不把生命去呼应他们的生命呢？所以有人说，哎，罗周你为什么写得这么辛苦？我说我也其实不是很辛苦，推动我前行的恰恰是这个舞台，

0: 接下来要说的这出戏啊，是西剧《忆中原》，这是罗周和戏剧演员董红合作的一部作品。我们先来听听罗周讲讲其中的故事，再听一段《忆中原》当中的片段。
1: 就是有这么一批演员，知道无数的，就是包括比如说董红，他演我《忆中原》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动作，台下的人配合不当，然后把这个肋骨骨折了，但是仍然是在风风火火的参与着各种的演出排练。他曾经还创下过连续10天每天演一场《忆中原》的，我觉得简直是记录啊！因为《忆中原》也是董红的梅花奖的获奖剧目，他凭着这个戏拿到了那一届梅花奖的榜首。他是文武兼重的一台戏，对演员的要求是很高的，其实是非常的累的。

吉安采茶戏有言同弦是一部大型的现代吉安采茶戏，由著名编剧罗周执笔，吉安市采茶歌舞剧院创排。剧目以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为背景，以盐为核心意象，通过分盐、埋盐、化盐等六场戏，讲述了山歌妹子与红军连长的情感经历，再现了红军与群众有盐同弦、无盐同担的军民与水情。全剧运用反川调、别甸调等江西特色的采茶曲牌和山歌，也是编剧罗周首次以乡音写作、首次完全用山歌体抒情叙事的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吉安采茶戏《有言同弦》当中的精彩唱段。

0: 七兄，
1: 是七兄在唱歌。
0: 七兄。

0: 娇哟。
1: 很多作品啊都和爱情有关，那么在他的眼里爱情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的理解。
2: 我说对我来讲，爱就是谢谢你使我成为更好的我自己。我觉得爱有很多形态，有伤害，有留恋，有犹豫，有嫉妒，有占有欲，都有，我也写过，都写过。但是其实我最早第一部得曹禺戏剧文学奖的作品，第二部就是《一中原》，它就是有情何须叹缘浅，纵便缘尽情欲浓嘛，它就是一个纯粹的爱情主题。我看了九遍，董宏当时演了九遍，我看了九遍，哭了九遍，在剧场哭成狗，哭成九遍，就是它的力量真的很巨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被爱人的能力，有的人甚至已经没有爱人的能力了，如果没有爱人的能力，其实是很不幸的。如果没有被爱的感受，同样也是很不幸的。这个爱有的时候还甚至不仅是男女之爱，它有一个更泛义的爱。但是不管，我甚至觉得不管是哪一种爱，其实就是它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更美好的。就像《一中原》里面，他两个人爱得生生死死，死去活来，但最终他们女孩子选择彼此遗忘，就是他们错身而过了。爱不存在了吗？爱仍然存在，此刻好像我已经不再记得你，你已经不再记得我，但是生命重生了。当他们俩错身而过，似乎不是作为一对爱侣错身而过，但是两个新鲜的生命错身而过。当他们微笑着点点头的时刻，那一刻我们有惆怅，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有着另一种欢喜，觉得有另一种更美好的东西被实现了。所以我也一直说，当我们去进行戏曲题材的爱情写作的时候，它可以有各种形态的表达，但它最终引领大家走向的一定是人类的美好，就是真善美的部分。我们会写爱的嫉妒、占有，还有那种疯狂、颠乱都有，但是我们最终给投射到观众心里的是，我们要想我们怎样因为被爱，我们更喜悦，我们更美好。真的，大家一定指向真善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下半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罗周和您聊一聊新编戏剧《王羲之永和十一年》当中的故事。
2: 醉来

在大家印象里的王羲之是《兰亭集序》的作者，是飘逸洒脱的书圣，但这部戏却另辟蹊径，没有写兰亭雅集的盛况，而将故事设置在永和十一年。那是王羲之写完兰亭序两年之后，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困境，他想复刻当年的

0: 吸之入血。
1: 那这次的这个故事的那个切入点是怎么去切入的？
0: 那么对于王羲之来讲，他最高的艺术价值当然是《兰亭序》，但是《兰亭序》他这个书写题咏都发生在浙江，那么我们要张扬江苏的本土文化，这是一方面，所以我当时的直觉的感觉就是不能只写《兰亭》的创作过程。那我当时看到一个材料，说的是王羲之在完成了《兰亭序》之后，又原样的誊抄了近百遍。这个细节其实很打动我，就是什么力量，是怎样的一种自我的突破和当时的瓶颈和艺术的困顿，使得一个艺术家会在他的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作已经完成之后，仍然把它誊抄一百遍呢？所以这个就是深深的吸引了我，所以我们恰恰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众所周知，《兰亭序》是写于永和九年，这是《兰亭序》的第一句词，但是我们写的是王羲之点儿永和十一年，就是实际上在两到三年期间，他想要寻求艺术的自我突破，想要和自己和解，最终达到艺术的自由无碍的境地。我们写的恰恰是艺术家在他几乎完成了自己，抵达了属于他的巅峰之后，他将何去何从的故事。
1: 您的那个文本很多都是在历史的缝隙当中寻找跟当代的共鸣，这个戏里边有没有这一点？
0: 那其实确实是有，就是刚刚有说到的，王羲之作为一个书圣，实际上我们总觉得他是个超凡脱俗、高高在上的存在，但这一次我们没有去表现他超逸出尘的那个部分，恰恰是关注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困境、困顿。那我也在想，其实我们每一个当代的生命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也会被自己的执着所拘禁，也会被自己的追求所激进。那怎么样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自在？恰恰是要摆脱名利的羁绊，甚至有的时候摆脱自我的执念的羁绊，然后来寻得生命最终的安置方式。那其中还有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王羲之在他认为自己已经无法超越自己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王献之身上，他就开始鸡娃，就开始揍王献之，说你为什么不学好，你为什么不努力，为什么不上进，把他自己所有未能完成的梦想都寄托在一个小小的孩子身上。其实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观众都会露出一个会心的笑容，因为实际上现在可能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去做的。但是恰恰在我们这个戏中也在探讨着这一点，就是我们给予自己自由，我们也给予我们的下一代生活的、学习的、生命的自我快乐的安置的方式。
1: 嗯，一说到王羲之，大家想先想到书法，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书法这一点融入到这个故事剧情当中，作为舞台展现的一个形式。
0: 其实他在舞台展现的形式的时候，这个二度和三度是有他的创造的。比如说他有一个极长的水袖，水袖和这个袖子本身形成一体，其实它是一个书法的纸张的素宣的这个外化。对，同时呢，在二度三度上把他的王羲之的毛笔，其实我们都知道王羲之的就是《兰亭序》，他应该是一个用非常精致的毛笔写出来的，因为他的字体并不大，也非常的秀美，但是在舞台上的表现，他恰恰是把秀美，但是在舞台上的表现，他恰恰是把这支笔进行了夸张化的演绎，使它类似于浮尘的感觉，对，然后能够使它体现出一种洒脱的快意的生命状态。所以当然它的舞美的设计，然后服装的设计也都是和书法是紧密相关在一起的。那么对于我们文本的这个角度，其实文本是有几点。第一，它是咏字八法，就是王羲之如何来，就是王羲之一直就是非常注重咏字的书写，认为就是永和九年嘛，第一个字，认为咏字的八个笔画囊括了世间所有的笔画和书法的变化。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头其实单独的有一折，是用他带着王献之去体悟大自然，感受咏字八法，包括王羲之在书法中和鹅的关系，他非常的爱鹅，他何以爱鹅，那么这些也都是他既是信息量的，也是趣味的，也是属于戏剧性的。
1: 嗯，然后您的文本一般不是比较典雅吗？这次跟戏剧结合会不会依然是比较典雅，还说有改变
0: 啊？其实我觉得戏剧还是家长里短比较好。换言之，我刚刚也说了，我这次想表现的真的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王羲之，所以他全剧他其实基本上是集中在王羲。

0: 织的家庭世界里的，包括他相对局促的困顿的焦躁的生命状态。所以这次并不完全是以一味的去追求典雅，我是想要表现出他作为平凡人的那一面。当然他也不可能过度的就是离俗，因为他毕竟还要符合王羲之这个人物的气氛。所以你可以看到两种，就是当进入到兰亭序书写的状态的时候，他在不断的追溯着他的高岛出尘的那一面，但是当他进入到他的家庭，进入到他此刻的困局的时候，我们又可以看进入到他此刻的困局的时候，我们又可以看到那些恼怒的王羲之，那个叫他的儿媳妇滚出去的王羲之，那个举着那个竹枝然后揍孩子的王羲之，就是有种种的作为书圣的平凡人的那一面，到最终他走向自我的突破和自我的和解。
1: 嗯，

0: 你一定要有，
1: 一定要有。
0: 好，好，好。

0: 情千岁，十八家从序里第一个是下去
1: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2: 您那写了140多部剧了，每一部感觉都是有新的这种亮点或者突破，就是比如说跟前边的这个郑板桥比啊，或者跟瞿秋白比，这一部对您来说有没有一些小突破，或者说创作的难点？
3: 其实应该说还是蛮有难点的，因为我就像我刚刚之前说的，兰亭序是它的最高价值，可是我又不能直接写兰亭序，所以当时而且又是用戏剧来表达，所以当时怎样的切入点，如何能够适合演员适合剧种，其实当时是想了很久的。但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进行戏剧创作的时候总是想它如何和我的内心产生很强烈的共振，它首先要打动我自己，接着才能打动更多的受众，打动演员，打动我们的所有的主创。所以其实我当时想到这个的时候也一直在思考着我自己，就像您刚刚问我的，说我已经写了140部戏，那么写完这140部，我的人生的追求何在？我是在写410部吗？其实这不应该是我的追求。所以当我在不断的跋涉，不断的提升自我的时候，我也会在想，顶点是什么，终点是什么，我将何去何从。如果我只是被戏剧创作束缚着，推动着我前进，那我觉得生命它反而失去了它本有的快意和光彩。所以其实我在写西芝的困境和他的，其实我在写西芝的困境和他的超脱和他的突破，其实我也在期待着我自己和我的事业的和解，同时也把我这个思考传递给大家，就是最重要的是能够感受生命本身的质地和温暖，而不是被名利，有的时候甚至不是被情感，不是被你自己心中的执念所捆绑着前行。
2: 所以这次演出之后，您对观众有没有什么期待？
3: 我对观众的期待就是看了再不要鸡娃，不要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然后一定要强行的寄托在孩子身上，然后确实是对自己和对所有人都更加的松弛宽容一点，千万不要卷。对，因为王羲之在这个戏里头一开始就自己卷自己，真是一代卷王王羲之。但是渐渐的他被卷的，其实人性都有点被自我的要求和压抑，和对其实是他对情感的，对他父亲的情感的一种执着，然后使得某种程度上都把他的生命状态扭曲了。然后到最终有一个段落叫做食鹅，就他在非常意外的情况下，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掉了他最爱的鹅，在那一刻他才得到了顿悟，因为那个养鹅的老婆婆告诉他说，其实鹅养来就是吃的，就像他突然意识到，其实书法它并不是用来，它既不是用来沽名钓誉的，不是用来得到肯定的，不是用来被赞美的，甚至不是用来博取父亲的情感的链接的，而是书法就是书法本身，是自己表达自己的载体，它使得一切回归了平常心。所以我觉得和观众说话或者交流的话，我也觉得我们其实保有最珍贵的平常心，
2: 就是聊一聊和周老师的合作啊。
3: 因为其实这次也是我和东亮兄的第一次合作。对，他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演员，确实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他的嗓音非常有他的特点，非常的高亢很亮，所以亮到反而我昨天在排练场上我还在跟他说，我说东亮兄你的声音特别畅亮，但是有的时候我会期待更加低回的那个时刻。对，就是我一直在和他沟通，其实也从他身上有很多的学习，因为 有的时候我们会无限的去放大我们的优，有的时候我们会无限的去放大我们的优点。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最大的长处，但是恰恰不是一味的去表达长处，所以有的时候恰恰收敛的力量会大于张扬的力量。我们一直都在相互的沟通。那么因为戏剧的曲唱、戏剧的旋律、它的唱段的要求，包括它的韵字、咬字，那么我其实也一直在反复的进行磋商、协调调整。对，那么通过和东亮的这一次合作，其实也让我对戏剧的特色啊、戏剧的创作上文本的要求啊，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对，所以也特别期待推向它更好的一个呈现面貌。
2: 嗯，那就要不顺道再聊聊跟导演韩导。
3: 和韩导非常非常多，因为我跟韩导的合作应该有十来个作品了吧。非常多。那么韩导的特色确实是他的舞台的城市化的程度非常高。对，那么我每次跟韩导沟通的时候呢，韩导第一他非常尊重编剧，他基本上对于我的文本这一块是不做大幅度的修改的。如果他有想要调整的部分，总会跟我进行沟通，然后让我进行调整。对，而不是他自己去做相应的调整，就是他非常尊重编剧。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他一直很期待，就是跟我合作的过程中会让我不断的想要跟他去聊我心中是怎样想的。对，那么这一次韩导他在西之这个戏里头，他做了很多样式化的大胆的尝试。其中有一个镜头我是非常喜欢的，就是他的光的运用，到最终就是王羲之站在台上，但是他的影子投出了，在天幕上投出了两个王羲之的影子。对，他就是你看到前面一个人，后面是两个王羲之的影子。那么其实那一刻我就感到，其实我内心还是很震撼的。就我觉得其实我们一直在用各种各样的面目生活着，有的时候我们是父亲，有的时候我们是儿子，有的时候我们是书法家，有的时候是我们是纯粹的家，有的时候是我们是纯粹的自己，有的时候我们是丈夫。那其实有很多，但是时而我们需要背道而驰，时而我们需要扮演，时而我们需要去就是委屈自己。但是一定要心中牢牢记住，在无数个影子的背后，那有一个非常真实的自我。所以其实在这个戏里头，韩导做了很多的，包括他的实验性的实践，包括他的大胆的突破和创新。那么这一切都是有待于舞台的检验，有待于观众啊和整个受众的检验。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听取大家的意见，再进一步精修和打磨。
0: 一个衣来晒影，与娘亲而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2: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0: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8: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7: 嗯，是啊。
8: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7: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9: 口感怎么样？
7: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10: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7: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0: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悬疑大剧，
1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4: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0: 第73集
1: 《情感风险管理》一书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的讲座签售活动让涂百耀看到了前景，只能容纳300人的文化厅结果来了500多人，挤得观众和读者无法移动啊。这其中有一半是通过媒体宣传和平台信息来的，另一半是书店现场广播引来的。经过电视节目和社区讲座的历练，本来就很有悟性的戚艳荣深入浅出地把专业知识讲得通俗易懂，现场的读者久久不肯离去。原本一个小时的活动一直延长到了1小时40分钟，加上签名合影，总共持续了2.5小时。
0: 那这次深圳中心书城会怎么样，涂百耀无法预测，但是他对戚艳荣一直都有信心。不过涂百耀感觉自己是越来越没有信心了，特别是这次的深圳之行，他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1: 深圳曾是涂百耀的发迹之地，也曾让他名动商界啊。当时的涂百耀在电视节目上的表现足以让现在的戚艳荣汗颜啊。然而时过境迁，此次返深圳，他竟然忽然有了一种近乡情更怯的感觉。虽然他在上飞机前对自己说，不过就是陪同戚艳荣到深圳办一个讲座嘛，无关其他嘛。但是飞机每向深圳飞近一米，他的心就紧一分。长眠于地下的阿城，梦里经常相会的杨柳，逐渐变得面容清晰了起来。
0: 就在这时，戚艳荣轻轻地碰了碰他。嗯，涂总，你在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涂百耀回过神来，强作笑颜。戚艳荣此次行程颇受出版方的重视，为他安排了商务舱，随行人员涂百耀为经济舱。戚艳荣知道之后，请求出版方都改成经济舱。据说深圳方面的宣传力度很大，这个移民城市对待专家学者明星都有着极高的礼遇，安排在中心书城千人阶梯讲堂，预计是一场盛大的活动。戚艳荣轻叹了一口气，涂老师，其实啊，我最想来的城市就是深圳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想见见杨柳。
1: 涂百耀的脑袋嗡的响了一声，神经质的连连摆手，哎呀，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0: 我知道您怕见到他，所以我也不敢请求您带我去见他，可是我自己去见见总可以吧？
1: 你见他干什么呀？讲好你的课，别多管闲事。
0: 合作一年多来，戚艳荣从来没有见涂百耀对自己这么凶过，他知道这是涂百耀的心理阻抗。想想自己其实也是一样嘛，如果是现在让他和前夫蒋一方相见，他也会心生抗拒的。戚艳荣尴尬地笑了笑，好吧，那就不提这件事儿了。戚艳荣说完转头继续假寐。
1: 过了一会儿，涂百耀轻轻地碰了碰他的左臂，怎么刚才生气了？
0: 戚艳荣睁开眼睛，不是我生气，是您生气了。
1: 哎呀，是我不好，不过不能见，至少现在不能见。
0: 深圳中心书城的活动恰如预期，阶梯上早早的就坐满了人，没有座位的都干脆站着。在工作间里，工作人员们紧张地忙碌着，几家媒体的记者先行了解情况，连吃中午饭都没有时间外出，只能在工作间里草草地吃了盒饭。涂百耀原本安排在前排坐席的，但是被人占了，他只好待在工作间里。由于人多，书城派出了十几名保安维持秩序。涂百耀坐在工作间，一眼就能够看到讲台。
1: 主持人的稿子显然是提前准备好了的，对戚艳荣的介绍十分详尽，特别把他留学美国和在心理学方面的专长做了详细的介绍。 而把电视嘉宾和新闻人物的内容放在其次。最后，主持人隆重地推荐了《情感风险管理》一书，称其为经营婚姻家庭的幸福圣经，是独树一帜的实用之作。涂百耀从小门里目测了一下，现场的大多数人的手中都拿了这本书等着签名。戚艳荣在后台深呼吸，这段时间媒体轰炸，自己频频抛头露脸，他感觉自己像坐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有时候心里还犯嘀咕，这一切到底是真是假，自己真的有那么被需要吗？反正不管怎样，专心致志地做好自己的专业事务，其他的一切都顺其自然吧。
0: 在雷鸣般的掌声之中，戚艳荣面带微笑缓步上台，本来是有椅子的，他却选择站着，他的鞠躬和感谢是那么的真诚，柔柔的语音具有按摩作用，简单的话语听起来也醒脑入心。本来是有做好的 PPT 的，但是他在讲解之中却极少看文件，显然已经将内容倒背如流了。戚艳荣讲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平时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比如相亲、外遇、离婚、婆媳关系、个性冲突、家庭暴力、财产纠纷、子女问题，都讲得极其的通俗，几乎没有一个让普通人听起来生涩的词语。讲到离婚的时候，戚艳荣毫不回避自己离婚这事儿，也讲了自己最真切的心理感受，在场的女性同胞们都自发地送上了掌声。
1: 一个小时的讲座不知不觉之间就完成了，工作人员对涂百耀说，从来没有这么安静的场面，甚至几位被情绪感染的姐妹连痛哭时都使劲用纸巾捂着嘴，宁可让肩膀抖动，也不愿意发出干扰的声响。接下来是互动的环节，四位工作人员递麦克风都忙不过来，有的问题戚艳荣已经讲过，但是他并没有说刚才已经讲了，仍旧耐心地回答。原定30分钟的问答一直持续了一个小时，主持人不得不掐断问题，进入签名环节。在北京签名的时候啊，涂百耀认为戚艳荣这个名字笔画太多了，又很复杂，提议他只签艳荣二字。经过练习，他已经能在4秒左右完成一本了。不过在新天地总部，戚艳荣还是耐心地签了1000本。他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还写了一句话，有的写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才知情深，有的写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有的写两个人的相爱好过一个人的孤独。这些书作为给前来咨询的客户的赠礼，让收到书的人都倍感温暖。戚艳荣的这份贴心与温柔也让涂百耀自愧不如。
0: 签完800册书的时候，天已黄昏了，主办方非常的高兴，请戚艳荣和涂百耀两个人到饭店用餐。涂百耀发现戚艳荣端杯子的手还有些颤抖，显然是写字过多疲劳了。涂百耀心疼，向主办方说明说戚博士太累了，想尽早回客房休息，主办方也要准备明天的媒体采访，就同意了。送戚艳荣回房之后，涂百耀感觉脑袋很沉，好像是他自己搞了一次千人签售会似的。他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不知不觉之间就睡了过去。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戚艳荣进屋之后先到洗手间卸妆，刚卸到一半，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手机提示是深圳本地号码。由于手机诈骗太多，对于陌生号码戚艳荣向来不接，所以他就继续卸妆。不一会儿电话又响，还是那个号码，戚艳荣担心是主办方或者是媒体找他，于是接了。

0: 您好。
1: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戚艳荣又说了一句：
0: 您好。
1: 对方还是没说话，戚艳荣只好说：
0: 请您讲话，不然啊我就挂了。
1: 一个低沉的女声传了过来：
2: 戚博士，我是今天听您讲座的读者，如果方便我想见见您。
1: 戚艳荣一愣啊，读者想见他的事情是常有的，但是这个读者怎么知道自己的手机号码呢？难道是主办方给他的吗？想想这不太可能。他心念急转，直觉告诉他，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涂百药的前妻杨柳。
0: 啊，您现在在哪儿呢？
2: 我就在大堂呢。
1: 戚艳荣当即换了身衣服，简单收拾了一下，提了小包下了楼。大堂的沙发上孤零零地坐着一位身穿蓝色长裙的女子，个子大约有1.65米，偏瘦的体型，一头乌黑的长发下是一张精致的瓜子脸，柳叶眉，顾盼生辉的杏眼，配上一张樱桃小嘴，神态越发的温和，还略带羞涩。
0: 这个女人站起来迎向了戚艳荣，轻声说：我还怕您不来呢。如果您是杨柳女士，我当然是要来的了。那位女子嘴唇动了动：您怎么知道是我？应该是直觉吧。咱们是上去还是到咖啡厅呢？是这样，我想请戚博士到外头坐坐，不知道是否方便。杨柳的眼神里是友好的邀请。戚艳荣发现，几十年来从未发现一个40多岁的女人眼睛仍然如深井映月般的明亮，没有一丝的尘垢。戚艳荣没有客气：行，听您的安排。
1: 出了酒店大堂，正值华灯初上，一辆红色的宝马停在路边，司机居然是一个短发的女孩，举手投足显得很是干练。她向戚艳荣问好之后，拉开了车门，请二人上车。他们两人并排坐在了后座上，汽车平稳启动，一路二人并没有说话。10多分钟后，车子停在了一家叫天意的茶馆，杨柳请戚艳荣进了一间有水滴声的小包房，身着旗袍的小姑娘正要按程序表演茶道，杨柳却说：
0: 不用了，来两杯针叶苦丁就好，我们姐妹要说说话。小姑娘便微笑鞠躬，退着出了房间，把门给关上了。戚艳荣在路上的时候一直想，杨柳既然听了自己的讲座，知道自己住的酒店，那么他应该知道涂百药也来了。随后又一想，他应该不只是知道，而应该是一清二楚。联系到谢文的身上，戚艳荣更明白了，是谢文打电话告诉杨柳的。谢文谢总，据说和您是有业务关系的。岂止是业务关系啊，他是我的供应商，也可以说是我的老板和上司。杨柳仍然是神态恬淡。戚艳荣研究心理日久，自然知道杨柳她绝不是装出来的优雅。可是这样的女人怎么会和涂百药闹得那么僵呢？戚艳荣试探着问：涂老师他还在酒店呢，要不要把他给叫上啊？不用了，我不想见他。杨柳不像涂百药，涂百药在别人提到杨柳的时候有些神经质，而杨柳提到涂百药的时候仿佛只是提到了一个熟人。
1: 涂百药见到了自己的儿子阿成，在窗边叠纸飞机，一架又一架，他在对着父亲微笑。涂百药站在街上，那些纸飞机划着弧线， 一架接一架追逐着向自己飞来。兔柏要招手让儿子下来，儿子阿成伸手去抓一只刚刚起飞的纸飞机，身子跟着飘了起来。但是纸飞机还在飞，儿子却直线下坠。兔柏要心头一紧，飞跑过去，他想接住儿子，但是儿子已经跌落，他狂奔过去，阿成已经血肉模糊。阿成，
0: 兔柏要大叫着从床上弹了起来。房间里没有开灯，窗外的路灯闪着红光，刺痛了兔柏要的眼。兔柏要狂喘了几口气，浑身毛孔张开，汗出如浆。刚过八点，儿子入梦的恐怖画面在他的眼前仍然清晰，如同魔咒一般，搞得他头昏脑胀。兔柏要机械地出了门，路过戚艳荣的房间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但是他没有敲门，而是独自出了酒店，走进了闷热的空气里。
1: 苦丁茶味道苦，但是入喉之后却有持久的甘甜回返。戚艳荣觉得整个口腔都是甜的。杨柳首先谈了今天听戚博士讲座的感受，言称倘若20年前听了这场讲座，他的人生轨迹会发生改变。戚艳荣问他有什么改变，杨柳告诉戚艳荣，改变就是他不会嫁给兔柏要了。
0: 戚艳荣经历的事情越多，对心理学的体会越深，杨柳这么说无非是借个话题再绕回来。事实上，戚艳荣清楚，杨柳今天到书城绝不是为了听他的讲座的。作为谢文的分销商，他当然能从谢文那儿知道想知道的一切。可是，杨柳约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从他一开始就定调不嫁兔柏要来看，自己想做和事佬的希望是十分渺茫的，因为他们双方都在回避，纵使自己说出花来，这两个个性极强的人都是不可能破镜重圆的。但是戚艳荣还是打算试上一试。戚艳荣说，你们的故事涂老师都跟我讲过了。他讲什么了？在哪里讲的？戚艳荣知道，在杨柳的面前说谎既侮辱他也侮辱自己，于是就将在万童公墓的情景讲了。
1: 杨柳听了沉默良久，他告诉戚艳荣，他以为是兔柏要把当初他们相识恋爱的故事给他讲了呢。戚艳荣摇了摇头，杨柳也不隐瞒，讲述了他当年在部队实习救兔柏要的经过。自然他的角度更主观一些，但是来龙去脉与向国华给宋诗雨讲的没有区别。
0: 故事讲完，戚艳荣被深深地感动了。杨柳补充说，如果当时我懂点心理学，救他是要救的，但是我不会嫁给他。当年他带队侦查的时候，发现了大批的毒贩与境外势力勾结，不自量力地想一举抓捕。战斗打响之后，两名战友阵亡，三名战友受伤，他却让三名伤员返回报讯，他孤身一人追击。当时通信系统不发达，后来的搜索才不知道具体的位置。我趁夜跳车搜寻，也花了7个小时，最后才找到他。云南边境丛林，就算是没有敌人，各种烟瘴、野兽、有毒植物、凶猛蛇虫都是能够致命的。哎呀，当时我年轻，还以为他是一个英雄，后来才明白，其实啊，这是他的性格问题。他这个人骨子里喜欢冒进，听不进去意见，在乎虚名，没有家庭观念，天天就想着如何出人头地。后来在部队里也是因为顶撞领导才转业的。 这样的人，在运气好的时候看着风光，实际上内心是非常空虚的，想通过那些耀眼的光环来掩盖他们内心的虚弱。总之一句话，他这个人啊，是一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人，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别人看，而不管自己内心是不是快乐。我跟他结婚之后，我不快乐，他也不快乐。虽然他没有外遇，也不贪淫好色，但是我们都不快乐。事实上，他做企业做得最引人注目的时候，他也没有真正的快乐过。而我呢，我只是一个想为自己而活的人，我不喜欢喧嚣，更不愿意与不喜欢的人在一起说一些违心的话。我只希望自己平静的生活。但是老图认为我的生活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他认为人的价值就是得弄出动静，让越多人知道越好。所以他婚姻的失败败在哪儿呢？就败在自以为是。而他事业的失败也是败在自以为是。这一段分析让戚艳荣深为佩服。看来最了解涂百耀的还是他这位结发妻子杨柳。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4: 第74集，杨柳对涂白药的分析让戚艳荣深为佩服，最了解涂白药的果真还是他这位结发妻子啊。不过戚艳荣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涂老师是有问题，但阿成的事儿对他是致命的打击，这个是没法伪装的。自从我认识他的那天起，我觉得他一直在改变，他在调整自己。涂老师是一个具有慧根和悟性的人，他能够洞察他人内心的秘密，他也能够自我改造。涂老师在情感上仍然不能够忘记你，只是呢，他的自尊心让他不敢面对你。当然了，我觉得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对你依然身怀歉疚。杨柳没有反驳戚艳荣，他明澈的双眸里映出戚艳荣有些疲惫的面容。戚艳荣在治疗病人的时候都要和对方对视，但是每次当他和杨柳目光对接的时候，他的心头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胆怯。当然了，杨柳其实并不让人害怕，这种恐惧更多的是来自戚艳荣心底的不自信。他现在是电视里网络上走红的心理专家，但是他自己清楚，他所谈的那些问题如同油浮在水面上，无法渗透水的深层。
5: 涂百耀头脑昏沉地走出了酒店的大楼，往街道的尽头走去。突然他被眼前的景象呆住了，一颗巨大

民树映入眼帘。木棉树呈 Y 字形，树根处一个人抱不过来，足有十几米。深圳有很多的木棉树，但是这棵巍峨的木棉树，涂白瑶永远不会忘记。当年他送阿成回妈妈那里时，出了车祸，出事地点旁边，一棵。

0: 光亮。
1: 涂百耀站在路边，一幕幕场景在他的脑海里回放。阿成、杨柳，甚至温厚的前岳父岳母，所有熟悉但又被强制屏蔽的音容面貌，不可遏制地涌现了出来，在他的脑海里起伏。这么热的天气，涂百耀忽然觉得全身冰冷，双腿微微打颤，背上的三处旧伤疤又不约而同地疼了起来，把他带入到了一种幻灭感。热带雨林潮湿的空气裹着他，被雨水浸入的伤口正在阵阵作痛。涂百耀的头脑一片昏沉，感觉硕大的蚂蚁正成群结队地在身上爬，在噬咬着他的身上。他最后的力气已经在爬进树洞的时候用尽了，现在连睁一下眼皮都做不到，但又想把自己沉重的身子变轻，让它像羽毛一样的飘飞。恍惚之间，一个温柔的声音传来了，如同天使的呼唤。他想回答，但是嗓子却不听使唤，发不出声音。那个熟悉的声音由远及近，接着有热风吹到他的脸上，有手在探他的鼻息。他仅存的意识里觉得那就是杨柳，就是那个第一眼看到他就爱到骨头里的女子。他的眼皮没睁开，但他仍然看到了杨柳晶亮的眼神，还有那紧紧抿着的小嘴。他觉得杨柳的力气好大，拍去了他身上的蚂蚁，把他抱起来。他觉得自己真的好轻啊。
0: 这个梦境式的画面从涂白药的大脑深处清晰地闪现，他的冷汗狂飙而出，他一惊，赶紧聚敛心神，但是恐惧瞬间就占满了他的内心。心理学的知识告诉涂白药，这种身心耗竭感是精神崩溃的前兆。他警醒地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尖，疼痛把他往回拉了一点。涂百耀赶紧用尽力气抽身回酒店，他的双腿无比的沉重，只需要十分钟的路，他走了足足有半个小时。
1: 杨柳把他那双白嫩纤瘦的手放在桌子上，坦诚地对戚艳荣说，
0: 如果仅仅从情感浓度出发，我并不会后悔爱上老涂，但是呢，从婚姻幸福的角度看，选择他是一个错误。今天我听了博士的讲座，多年的困扰终于解开了。以前呢，我总是责怪他，其实也在责怪自己。现在我明白，如果一开始的选择就是错误的，继续这段婚姻，那就是错上加错。我们错了也就错了，但是连累了阿成，连累了父母，这就是罪过了。戚艳荣低头道，很抱歉阿成的事儿，这件事情啊就是个意外。自从阿成走了之后呢，我就潜心向佛，我不会把这件事压在心头的。杨柳女士，我能感觉到你内心的平静，也正因为你平静了，所以呢您才会去关心涂老师。杨柳突然转了话题，戚博士离婚之后还关心蒋先生吗？戚艳荣一震，您认识他？杨柳没有说话，他打开手机调出一张图片放在了戚艳荣的面前。戚艳荣顿时觉得眼前一黑，图片的背景看得出就是在刚刚演讲完的中心书城，因为背后的标志显得特别的大。

0: 图片是杨柳用手机拍的。梳着马尾辫的戚艳荣的前夫蒋一方，戴着墨镜在最后一排正襟危坐。杨柳接下来的话如同鞭子一般，抽打在了戚艳荣的心上。杰克逊啊，就是蒋一方先生，现在在深圳做投资，在投资圈的风头一时无两啊。
1: 涂百耀艰难地回到了宾馆，路过戚艳荣的房间的时候，他敲了几下门。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他需要戚艳荣的帮助。房间里没有回应，涂百耀想给他打个电话，一摸口袋，发现出门时走得匆忙，忘带手机了。他又迈步走回房间，再摸口袋，忘了带房卡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涂百耀拍了一下脑袋，暗骂了一句邪门，只好到大堂去找服务员了。在说明情况之后，涂百耀多问了一句前台的服务人员，你是不是看到一个穿白衣服短头发的女士出门了，住在305房间？
0: 一个大眼睛的女服务员微笑着说，先生，您说的是戚博士吗？
1: 啊，你知道他？
0: 啊，当然知道了，我是他的粉丝，今天书城的活动我调班都跑去了。
1: 哦，是这样啊。那你是不是看到他出去了？
0: 啊，是的。嗯，他穿的是一件灰色的衣服，深灰色的。还有一个穿深蓝色衣服的女士好像在等他，他们是一起出去的。
1: 涂百耀一下子愣在那儿了。在深圳，戚艳荣并不认识什么人，就算在外头有活动，他也应该告诉自己才是啊。忽然他的脑袋里不由得闪现出一个人来，杨柳。杨柳平时最喜欢蓝色，认为蓝色代表冷静和规范。他问服务员，等戚博士的那个人是不是大概1.65米，偏瘦？大眼睛的姑娘微笑着点了点头。
0: 杨柳看着脸色变白的戚艳荣，轻声地说道，深圳的各大媒体都在宣传戚博士，蒋先生作为您的前夫怎么可能不来呢？我跟他早就已经离婚了，他来不来又有什么关系呢？可能还是有点关系的。我认识蒋先生，他来深圳做投资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戚艳荣想起叶天才几次在微信上提起，就说好像他还在美国有投资，但这些我不关心，这跟我也没有关系。不对，戚老师，恐怕还是有点关系的。杨柳欲言又止。是这样的，因为他到中国做这些事情好像都是为了您。什么？为了我？是啊，我认识一个小姑娘，说是小姑娘，当然也快30了，2年来一直在追蒋先生。蒋先生在一次聚会上明确地告诉他，他心中只有一个爱人，就是戚博士您。我记得当天他讲了你们在美国生活的快乐时光，讲到动情处的时候，他甚至泪湿眼眶。戚艳荣没有再说话。以他的机敏，当然猜得出杨柳有些话不好明说。杨柳不仅成功，而且成熟，他了解自己和涂百耀，也了解蒋一方，甚至蒋一方外表儒雅，内心狂暴的变态个性，杨柳估计也知道。
1: 杨柳既然连蒋一方这些细节都看得到，关系恐怕不只是认识那么简单了。杨柳是谢文的下线，甚至当初谢文到中途岛来都是杨柳的建议，那么蒋一方也就可能跟谢文认识，进而可以推测蒋一方也知道自己目前的情况呢。戚艳荣越想越觉得心里发冷， 杨柳今天找自己，恐怕绝不只是谈谈涂百药吧，也许会有别的企图。想到这儿，他说道：
0: 谢谢您告诉我这些，你是想提醒我要注意蒋一方吗？杨柳郑重地点头：是的，万事小心为好，这个不是您心头有数。话还没说完呢，齐艳荣的电话响了，电话那头传来了出版方负责人急切的声音：
2: 齐博士，不好了，涂老师跳楼了，正送往医院抢救呢。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涂百药醒过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女孩子。女孩子躺在临床，腿上打着石膏，僵尸一般的躺着，一动不动地望着天花板。如果不是几十秒钟才眨一下眼睛，真怀疑她已经死了。
1: 无论是什么人，只要看了这个女孩子一眼，都绝对不会忘记。涂百药只看到了他半张脸和半边身子，就已经肯定此生哪怕在电视上都没有看到过如此美的女子了，就连白净都无法与之相比啊。不必用任何语言来描绘她，因为美到了极致，一切词汇都显得多余。钻心的疼痛让涂百药没有什么心情去欣赏美女，他把目光向房门外扫去。房门开着，头顶上方悬挂着四瓶液体，正混杂着通过细长的管线注入自己的身体。房间和房门口都没有人，涂百药咬了一下牙，在脑子里运算3+2=几。当迅速得出5的结果的时候，他暗自叹息了一声，看来这次跳楼只是伤了腿啊，没伤到脑子啊。他又看到自己的双腿被裹得像粽子似的，自己还不知道到底是哪条腿折了。
0: 护士从门口进来，看到他醒了也不说话，就出门去了。很快戚艳荣就进来了，他非常的疲倦，挂着熊猫似的黑眼圈。但是当他的目光与涂百药的目光相接的时候，他还是挤出了微笑。涂老师，您醒了？
1: 涂百药看了看手表，凌晨3点。哎呀，齐博士，辛苦你了。
0: 没事啊，您的左小腿骨折了，可能要住院一段时间，其实休息一段也挺好的。
1: 涂百药心头直发苦，他仍然看看门外。他没来。
0: 齐艳荣醒悟道，涂百药突然失去理智，从酒店的3楼跳下，巨大的隐痛之外，深层原因可能是他想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见到杨柳。可真是小孩子脾性啊，杨柳在涂百药的心中就无人可以取代了吗？杨柳他没有来。
1: 涂百药所在的病房是104号，双人床位，主治医生叫唐健，30出头的小伙子，看过戚艳荣的节目，对他的专业很是敬佩，说了不少客气话。戚艳荣虽然对外科略知一二，但并不是主攻专业，所以当场也就客气地请唐医生多多关照了。涂百药从酒店3楼的房间跳下去，究竟是真的想自杀，还是想引起注意呢？他无法判断。酒店的房间比居民楼楼层高，共约12米的垂直距离，地面是坚硬的水泥地，如果是头朝下，必死无疑啊。涂百药是左腿先着的地，造成了小腿骨折，右腿随后着地，只是红肿，脏器受到了震荡，但是目前没有检查出大问题。酒店的保安听到声响之后立刻报了警，这次活动的主办方

0: 赶紧配合警方把涂柏耀送到了医院抢救。骨折也不是粉碎性质的骨折，只要正骨后静养，4周之后就可以拄拐下地了。
1: 唐医生怀疑涂柏耀此举是因为受到强烈的刺激，出现了临时精神障碍。戚艳荣心存疑惑，不过他大致明白病灶还是久积于心的情感问题。无论是阿成还是杨柳，都是涂柏耀难过的关口啊。戚艳荣并不急于知道在他和杨柳会面的时候涂柏耀做了些什么。
2: 戚艳荣心如死灰，
1: 前夫蒋一方出现，自己的前程随着名气的大增似乎很看好。但是戚艳荣心头沉重，如同同时压上了几块巨石，在这个当口他得挺住。如果没有涂柏耀，他早就撑不下去了。他无数次地问自己究竟怎么看待这个搭档，答案非常的确定，自己真的离不开他。这是一种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友情，他们都需要对方，也理解对方。戚艳荣明确告诉出版方，他要陪伴照顾受伤的涂柏耀，直到涂柏耀能够重新站起来。戚艳荣决定不主动问涂柏耀跳楼的原因，除非涂柏耀他自己愿意说出来。
0: 戚艳荣在医院楼下的小卖部里买了一张折叠床做陪床之用，几乎每晚3-4点钟，临床的小姑娘都会发出尖叫声，这是梦中的行为。涂柏耀和戚艳荣两个人不以为怪。第4天傍晚，唐医生带着小护士查完房，安慰了几句就走了。临床的姑娘仍然一言不发，对唐医生的问话也不作答。医护人员似乎早就习惯了，也不勉强。涂柏耀的精神状态似乎好了一些，他让戚艳荣给他拿来 iPad 看电影。今天看的是希区柯克的《后窗》，刚打开电影他就自嘲，哎呀，这位记者还可以回家休养，而我呢只能躺在医院了。
1: 戚艳荣正细心地削着苹果呢，削完切成均匀的小块，插上了牙签，把水果盘放在了床头柜上。涂柏耀看了一眼临床的姑娘，使了一个眼色。戚艳荣会意之后把果盘端过去，微笑着说，小妹妹吃点水果吧。那姑娘好像没听见，仍然定定地望着天花板。戚艳荣叫了好几声她都不答应，她只得给端回来。涂柏耀接过来边吃边看电影。
0: 看完后窗，涂柏耀继续看1960年的黑白片《惊魂记》。这部片子戚艳荣在美国学习心理学的时候，导师曾经作为教材讲解过。这个片子讲的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旅馆老板诺曼杀人的故事。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饭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7: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8: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浓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
2: 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汽车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笑>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 在忙也要好好吃饭。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3: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4: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13: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4: 邂逅不朽经典。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今天是9月29号，世界行走日。
0: 世界行走日这个日子听起来好像很朴素，走路嘛谁都会。
1: 是这个日子啊，是1992年由国际大众健身体育协会发起的，后来呢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2002年起定为每年的9月29日。最早发起这个日子的初衷很简单，倡导大家用步行这种最简便易行的方式锻炼身体。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营养学会给出的全民日常健身指导是每天步行6000步。
0: 6000步差不多就是3-40分钟的事儿。但今天在节目里咱们想聊的呀，不只是走路对身体的好处。
1: 对，走路这件事儿啊，往小了说是锻炼，往大了说它承载的东西可不少。有人走路是为了去一个地方，有人走路是为了守住一个承诺，有人走路是为了完成一个心愿。脚步里面有牵挂，有理想，还有心里的期许。
0: 我记得呀，我小的时候上学，每天呢要走20分钟的路，那个时候就觉得这段路特别长，尤其是冬天，天还没亮就出发了，披星戴月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呀，那条路上记得住的东西啊，反而特别多。哪家门口种了什么花，哪个拐角有一家早点铺子，甚至说哪一块地砖松了踩上去会溅水，这些细节都是走出来的。
1: 走路的速度恰好是我们眼睛能够看清东西的速度。比如说我们坐在车里的时候啊，速度太快，很多东西就一闪而过了。而走路的时候呢，我们能看清路边的一草一木，也能看清自己的心思。
0: 今天这一期时光漫游记主题就是步履向暖，行者无疆。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通过几部国产经典影片的行路片段，跟随着荧幕人物的脚步去感受行走之中的陪伴、坚守和成长。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他将会和我们一起聊聊影视作品里为什么常常借用行走这个意象来表现力量，以及这类影片看完之后能够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
0: 也欢迎大家到时光漫游记在云听和央视频的专区留言，说说你走过最难忘的一段路。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吴丹，
0: 我是刘乐。今天咱们的第一站走进1999年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这部电影由霍建起导演，影片改编自彭建明的同名小说，讲的是湖南深山里一对邮递员父子的故事。
1: 父亲在大山里送了一辈子信，年纪大了，腿脚也不行了，要退休。儿子高考落榜，回到山里接过了父亲的班。上班第一天，父亲千叮咛万嘱咐还是放心不下，于是就决定陪儿子再走一趟送信的路。
0: 这条送信的路父亲走了20多年，哪段路难走，哪个村子的人住在哪儿，哪家的狗最凶，他都非常清楚。但现在这些都要交给儿子了，他心里放不下，所以跟着走这一趟。说是带路，其实是想再多陪儿子走一段。
1: 父亲告诉儿子，送信这件事儿看着简单，其实并不容易。山路难走，天气无常，乡亲们等着信来，你不能耽误。但儿子听完还是选择要走这条路。
4: 我的乡游园生活是从一个非常普通的早晨开始。那天我一睁眼就发现我爸把我已经装好的邮件又都掏了出来。别说他对我不放心，第一次走这么远的山路，我自己心里也没底。不过我也没想太多，一回生二回熟嘛。

0: 来回一趟啊，223里，要站3天，中间歇2个晚上。
1: 我知道，你来了回来的我还不知道。
0: 第一天也就是今天，我给你画了张图，你要走80里上山路，翻过天车岭到望风坑酒半垄住下。明天一早起身要赶到韩婆，再过姚掌山葛藤坪，然后到大月岭住下。
1: 哎，
0: 这又是80里。第三天起早一口气下山，还是80里。
1: 第一天我要是能多走点，没准2天就能赶回来。
0: 干上了，这不是1天2天，3趟5趟。
1: 我知道。
0: 我呀，已经退休了，班呢也是你自己愿意接的，可这是个苦差事，说不定你过不了多久就得后悔。
1: 你的制服不穿了，我也穿不成。至于长说，我这号的制服一时半会儿还没有。
2: 现在不愁吃穿了，当农民有什么不好？你爸又回来了，你要想当工人，就到城里去当呗。
1: 妈，你不懂，乡员是国家干部，我接班和进城打工可不一样。咱们家一定得有国家干部。妈，你说是不是？
0: 我算什么国家干部？我们支局长还是个副部级。
1: 当个支局长也不错，他原来不就是个乡务员？
0: 山里边啊，说变天就变天，该预备的东西都得预备了，别嫌麻烦。
1: 嗯，
0: 这个是葛油包用的啊。
1: 知道了。
3: 父子俩走在同一条山路上，话不多，但很多东西在脚步里慢慢就通了。父亲走在前面，儿子走在后面，那条狗跑前跑后，有些路啊，走上去才真正知道它的分量。
4: 影片当中，儿子随身的半导体收音机里放出了歌手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歌的旋律和电影的气质非常搭，安静绵长，就像山里的风。

0: 从湖南的大山，我们走到西藏的高原。电影《冈仁波齐》由张扬导演。这部电影和一般的故事片不太一样，没有专业演员，没有剧本，讲的是11个藏民去拉萨和神山冈仁波齐朝圣的真实过程。
1: 导演张扬从1991年第一次去西藏旅行的时候就有了拍这部电影的想法。他和这11位素人演员朝夕相处了1年，同吃同住，走完了2000多公里的朝圣路。
0: 朝圣的路是一步一步磕长头走出来的，2000多公里，每一步都要俯身贴地再起身。这一路上有人受伤，有人继续，没有什么戏剧化的转折，就是走，一直走。
1: 导演张扬在采访中曾说，他就是想了解这些朝圣者内心的东西。我们来听听这段拍摄过程的讲述，以及电影中磕长头的声音。
2: 我们是2013年吧，11月份进藏，在这个芒康待了2个多月吧，然后差不多1月份左右开始拍，啊，然后这个一直到2014年的11月底啊，从西藏出来。基本上是冈仁波齐先拍了8个月吧，然后停下来，我们有3个月的时间来拍皮仁让的魂，然后等皮仁让的魂拍完了，最后又1个半月是去拍这个冈仁波齐最后的一部分。冈仁波齐呢是一个并没有一个剧本，只是很早以前我其实就想关于拍一个朝圣的这个故事，可能包括老人啊，小孩啊，孕妇啊，屠夫啊，说包括可能10几岁的这种年轻的小伙子。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在这个芒康的普拉村基本上就找到了我想找的这些人，实际上就是4户人家吧，其实他们基本上都还带点亲戚关系，30多个人，就是在路上边走边创作的这么一种状态。
3: 放假天了，
4: 大爷，您是哪里呀？
3: 好像从云南呢，光马坡。

0: 大家20日，阿里，哦，哎，哪天到的？大家20日呢，车顺走了，大家出去了，出去了。
1: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歌手朴树为这部电影演唱的主题曲《我心无畏》。这首歌的原名啊叫做《我心中的恐惧》，是朴树自己专辑里的一首歌。后来他看了冈仁波齐，觉得这首歌适合这部电影，把名字改成了《我心无畏》，重新编曲，重新演绎，从恐惧到没有恐惧，这个改动本身就非常有意义。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从西藏的朝圣路，我们再回到云南的怒江边。2009年的电影《走路上学》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的就是怒江边上一对傈僳族姐弟的故事。
1: 姐姐纳香每天溜索过江去上学，弟弟娃娃才7岁，也想去，但妈妈不让，溜索太危险了，常常有人掉进江里。后来姐姐在一次溜索时出了意外，掉进了怒江。
0: 娃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从此不再说话。老师到家里来给他上课，问他画了什么。娃娃把老师带到房梁前，那是一幅画，画上是一座桥，桥下是滔滔江水，桥上是他和姐姐手拉手去上学。
1: 这幅画挂在那里，谁也没有多说什么，但看过的人都知道，娃娃心里一直有一条路，一条不用溜索不用害怕的路。
2: 大姐在忙呢。
3: 老师，你咋个又来了？
2: 大姐您别误会，我来是想给娃娃在家里上课。
3: 就要上啥课？
2: 你想娃娃这么聪明，一定比那些在学校上课的孩子还要学得快，所以我决定以后每个周末我都来家里给娃娃补课。
4: 春天冰雪融化，种子发芽，果树开花，我们来到小河边，来到田野里，来到山岗上。好，娃娃，现在轮到你念给老师听一遍了。娃娃，娃娃，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喜欢念老师给你上课呀？那是为什么？啊，对了，老师听说你很喜欢画画，是不是？那把你画的给老师看看。嗯，要不你现在给老师画一个。

6个月后，在社会各界的爱心捐助下，蜡灯乡的第一座桥建成了。娃娃终于可以走路上学了，他想象着和姐姐一起走过那座桥的日子。演员成龙为这部电影演唱了主题曲《一路》。

0: 从大山里的游路到高原上的朝圣路，再到怒江边上的上学路，三部电影里的路一条比一条难走，但走在路上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没有停下来。
1: 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来听由瓦奇伊和演唱的《在路上》。这首歌收录在他2009年的专辑《黑鹰之梦》里，歌中唱到一路风光一路尘土，随风自由飞扬，这也许就是比走路本身更有意义的前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0: 我是吴丹。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听了三段关于行走的故事，一条是湖南大山里的游路，一条是西藏高原上的朝圣路，一条是怒江边上的上学路。
2: 这三部电影里，走路这件事本身并不轻松，游路是孤独的，朝圣路是漫长的，上学路是危险的，但银幕上的人都在走，一步接一步的走。
0: 有意思的是，这三部电影都选择了走路作为核心动作，他们本来可以拍拍别的东西，比如说父子之间的情感可以靠对话推进，朝圣的意义可以靠旁白解释，上学的困难可以靠冲突呈现，但导演们都不约而同地把镜头对准了脚步本身。
2: 走路这件事在镜头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魅力？一个在路上的人和一个坐在屋里的人，在画面传达的力量感上有什么不一样？这就引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影视创作里为什么常常借用行走这个意象来表现力量？接下来的时光漫谈，我们带着这个问题邀请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分享他的观察。
0: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3: 9月29日是世界行走日，那说到行走呢，赶紧掏出手机看一看今天的步数走到了多少。其实行走不只是强健体魄的运动，在心理学的世界里，行走更是奔赴，是陪伴，是求索，也是追梦。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牵挂、理想和心中的期许。那大家好，我是严怀康。今天呢，我们不谈配速，不谈步数哈，我们从影视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去看一看那些经典国产电影里面的行走片段，去感受行走之中的陪伴、坚守和成长力量。我们先来聊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行走这个意象会经常出现在影视创作里？那从心理学上来看啊，行走是人类最原始、最本能的移动方式，而在电影的视听语言里呢，路往往是心路的外化。大家还记不记得霍建起导演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在这个电影里啊，即将退休的父亲和接班的儿子在湘西的群山里走了一天的游路，你会发现导演把大量的镜头留给了他们的背影和脚步。为什么呢？因为行走呢，天然带有一种具身认知的心理机制。那什么叫做具身认知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身体动作会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在电影里，当人物开始行走，他其实是在用物理上的位移来对抗心理上的停滞。在《那山那人那狗》里，儿子一开始不理解父亲，父子两人无话，但随着山路的一步一步延伸，脚步的节奏感会潜移默化的让观众和角色都进入一种冥想的状态，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叫做行走冥想。重复的步伐能降低大脑的过度思考，让人回到当下。就像电影当中的父子，如果不走这一趟，那份中国式的含蓄的

0: 众看着他在风雪当中推着车一步一步挪动，感受到的不是悲惨，而是坚韧。因为行走的姿态本身就象征着一种不妥协，也就是说，我没有被困难打倒，我还在向前走。那么我们再把范围放宽，在电影《冈仁波齐》里面，那些藏民一步一叩首，沿着公路走向神山，你可能会觉得他们走得非常慢，但看着看着你的心反而平静了。因为你的焦虑，你的急躁被银幕上的那种极致的慢和专注给中和了，这是一种心理代偿。虽然我的身体没动，但我的灵魂跟着他们走了一遭。那积攒的负面情绪在观影的这两个小时里被慢慢的走掉了。在电影《走走停停》的最后结尾，设计了一段非常有趣引人深思的段落。这个段落里呢，主人公开着辆出租车在高速路上遭遇了堵车，那么恰好隔壁的这个车道里呢，就是他的心仪已久的前女友，两人相互都看到了彼此的存在，但是没有摇下车窗，只是在拥挤的两条车道当中忽前忽后，一走一停。这个走走停停就是电影最妙的地方，不是一路向前，是走一阵儿停一阵儿。从影视心理学来看呢，走走停停把传统的公路片的目标感给拆卸了。传统的公路片会问终点到了没有，但是走走停停却说停一下，停一下也算是在往前走。对大多数的当代焦虑人群而言，这种允许停滞反而是更真实的复原力。那力量呢，不表现为一定要登到顶峰，而表现为承认平凡后还能够起步。所以在电影创作的这个层面来说，行走它至少有五个层面的心理功能。首先呢，就是外化心路，把想通了拍成了走通了。第二呢，就是节奏催眠，重复步伐来降低防御，引出共情。第三呢，就是仪式转化，长途即成长。第四呢，就是去身份化，春运、迷路、封山都能够把社会标签磨掉。第五呢，是反向励志，像走走停停那样，停也是修复，它不是失败。
1: 感谢严老师的分享。走路这件事儿啊，好像天然就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你看着一个人在路上走，就会觉得，哎，他在往前走，他在做很多事，他没有停下来。这种感受呢，也许就是镜头语言里行走这个意象最特别的地方。
2: 那么这类影片看完之后，给观众带来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它跟一般的剧情片相比，在情绪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严老师的分享。
3: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4: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3: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4: 时光漫游机，
3: 漫游经典，
4: 漫游经典，
3: 照亮生。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那说完了创作端，我们再聊一聊接收端，也就是观众。当我们坐在荧幕前，看着那些人物在山水间，在戈壁中，在城市街道上一步一步前行，我们作为观众最直接的心理感受会是什么呢？这就又要提到心理学当中的镜像神经元和替代性满足这两个概念了。第一种感受呢，就是情绪的释放与净化。生活里啊，我们很多人被困在了格子间，困在了日常的琐碎里，我们心里有想走的路，有想放下的包袱，但现实往往不允许啊。这个时候电影里的行走就成了我们的替身。我们前面说到的《冈仁波齐》里那些藏民一步一叩首，实际上是一种心理补偿。虽然我们的身体没动，但是我们的灵魂其实在沿

骑着他们的行走节奏，释放掉积攒已久的负面情绪。那第二种呢，就是自我投射与确认。观众在看行走的这些影像的时候，很容易把自己带入其中的。比如《山河故人》里面，女主人公在雪地里独自跳起年轻时候的舞蹈的时候，虽然那不是长途跋涉，但那是一种精神上的行走，她在回望自己的一生。观众看到这里，往往会想起自己的故人以及自己的过往。心理学认为，观看行走其实是在确认我的存在，是我们确认自己与这个世界还有连接的最直接的方式。电影里的人走在路上，我们就在心里问自己，我的路在哪里呢？我是否也会在坚守着什么呢？第三种感受呢，是最温暖的，叫做陪伴感。这也是为什么《那山那人那狗》里后来儿子背起父亲过河的镜头那么的动人。行走天然带有陪伴的属性，在心理学当中，陪伴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治愈力量。当我们看到银幕上的人物相互搀扶一起赶路时，我们内心深处对被陪伴的渴望就会被唤醒。这种陪伴感会溢出银幕，变成一种抱持性的环境。哪怕现实里只有我一个人，但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就好像也有了一个可以一起走下去的伙伴。第四种感受呢，是行动唤醒。看完走走停停的时候，你可能会松一口气，告诉自己，走不动的时候停一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这种允许停滞的心理暗示，对于长期处于高压、高焦虑状态的现代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心理按摩。还有很多电影当中有这样的行走的影像，他们是导演的隐喻，是角色的重生，也是我们观众的心理按摩。他告诉我们，力量不一定非要是奔跑和冲刺，有的时候那种不急不徐、稳稳当当的一步一步往前挪，才是最坚韧的力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太容易被快进了，但幸好是有这些电影在提醒我们，有些路必须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有些感情必须在行走当中才能慢慢地发酵。所以今天下班或者是这个周末，不妨关掉手机导航，不用再关心你到底走了多少的步数，不用带任何的目的，只是单纯地走出去，走上那么一小段路，去感受脚掌落地的瞬间，去听一听风声，去看看路边被你之前忽略掉的那些风景。就像《那山那人那狗》里说的，路总归要一步一步走，话总归要一句一句说。所以愿你我在生活的长路上步履不停，心有所向。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

0: 感谢严怀康老师带来的分享。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这三部电影讲的都是普通人走路的故事，他们走路不是为了什么宏大的目标，就是过日子，送信、朝圣、上学，但恰恰是这种最日常的行走，看完了反而让人心里沉甸甸的。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1: 照亮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今天是9月29日，世界行走日。今天啊，我们聊了几段路，送信的路，朝圣的路，上学的路。每一条路在电影里都没有那么好走，但走在路上的人却一直在向前进。
0: 走路这件事说到底是一步一步来，没有捷径，也没有代步工具，你只能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不断的重复。但就是这种最简单的重复，能把一个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也能把一个人从一种状态带到另一种状态。
1: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中很多事儿啊都推不动，像堵在那儿了。但是如果这时候你愿意出门走一走，哪怕只是走10分钟，回来之后再看这件事儿，可能就不一样了。走路本身不能直接解决什么问题，但它能让人换个角度看问题。
0: 如果您今天还没有出门走走，不妨在节目结束之后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不用走很远，就绕着小区转一圈，或者是走到附近的公园再走回来，不用想什么大道理，就是单纯的往前走。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1: 拜拜。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那么金人探更有道理的地方啊，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啊，《史记》是以文运势，《水浒》是因文生事。什么叫以文运势呢？现实当中有这个事情了，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兴去，消高补低都有我。
0: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0: 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
1: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
2: 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喏，给你。
1: 皮里茶器。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茶啤酒，还真没喝过。龙井
2: 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
3: 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侦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60-736-3700。
6: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7: 开车堵在马路，
8: 加班加到麻木，做饭一不小心弄糊，心情不好想哭。停，别再
9: emo，
1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听相声，
11: 听小品，陪你笑到捧腹，两个人，两张嘴，让你不再孤独。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大家好，
13: 我是魏瑶。哎，瑶瑶，嗯，你怎么啦？
12: 我有点不舒服。这是哪儿不舒服啊？我想请假。
13: 不是，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我心脏啊有点不舒服。
13: 哎呦，你别是心脏出毛病了？
12: 可能是今天早上发生一件大事儿，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13: 发生什么事儿啦？
12: 就早上我去食堂吧。啊。
13: 我没赶上食堂的包子，嗨，你就跟吃过不去，
12: 跟你开个玩笑嘛。
13: 你这吓我一跳啊！哎，身体的事儿啊，咱可不能开玩笑。
12: 嗨，我主要是想抛砖引玉啊。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就想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心脏。
13: 嗯，
12: 其实啊，这个器官是一部分，还有就是心情是很重要的。
13: 没错啊，
12: 这人要心情不好呀，
14: 你干什么都不行。是，尤其是啊，希望大家别想那么多，千万别跟金飞、晨曦他们学，他们这脑子里啊，天天就琢磨别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对不起。哎呀，一上台呀，先跟您道歉，俩人的节目就上了我一人，我那搭档金飞呀，严重的精神内耗。 这不最近又接了个戏吗？
15: 呵，这导演快给他逼疯了，我都上台了，朋友们，他还在后边那瞎琢磨呢。金飞，金飞，啊，你快点出来呀！没想好呢，出来。那我出来了啊！
14: 快点，
15: 行。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大家过年好！
14: 拜年呢！
15: 哎嘿，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谢谢，谢谢。
14: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嘿嘿呀，嗯，怎么个意思？嗯，改群口相声了，谁告诉你群口了？真人真事的，啊？这回啊，我们俩给您说点相声，谁们俩呀？咱们俩呀？怎么是俩吗？是俩呀？你自己玩吧啊！
15: 这不是你别走啊！ 本来我就没想好呢，你一走我更不知道怎么演了。
14: 关键是，您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演了。
0: 这怎么了？
1: 这都是谁呀？
0: 这都不是外人哦，都是我想法。
1: 那啊，都是你想法啊？你过来吧。啊，
0: 怎么了？
1: 我说，嗯，
0: 怎么意思？
1: 你有这么多想法呢？
0: 你这话说的，哦，我想法比这多。啊，后台演员不够用了。
1: 那嗨，你呀，这怎么老蹦啊？哎，你别蹦了，你别蹦了。你老蹦什么呀？
0: 我这个想法比较跳跃。
1: 你吓我一跳。
2: 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想法啊。啊，
1: 瞧着倒挺喜庆。
0: 那是。
1: 您过来吧。您是哎呀你这个想法很消极啊。您上这边消极来。嗯，好家伙，这表情。你怎么想的？
2: 不能说。嘿，
1: 为什么不能说？
2: 我这个想法有点歪呀。
1: 你都长歪了。你哎，刚才过去个什么东西？
0: 一闪而过的想法，就是个小念头。
1: 你还有小念头呢？
0: 不是很成熟啊。
1: 哎呀，行了，
0: 后边这几个想法、
1: 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介绍了。
0: 怎么的？
1: 很精彩了啊。你过来吧。哎，我问你啊，兄弟，你哎呦、不是、什么事儿你想这么多呀？
0: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有个导演找咱拍戏吗？
1: 啊，我知道。
0: 我一想这是机会呀。咱进入影视圈了。
1: 对呀、
0: 但是前两天还、导演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
1: 发了什么？
0: 问我在吗？
1: 哎呀，这想法还挺活跃，这有什么可琢磨的？
0: 这你不得琢磨琢磨吗？啊，关键导演发的是文字哦，不是语音，您听不出来什么语气呀？
1: 俩字儿能有什么语气呀？
0: 多了啊，比方说
1: 在吗？
3: 在吗？
4: 在吗？呀，
2: 在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啊，我最讨厌你这个想法了，他不尊重我。他，
0: 你让大伙儿说，就这信息怎么回？你说，呵，
1: 你就回在。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
4: 你知道导演什么事儿，你就回在。
0: 对对，
1: 那你就回不在，然后你，
0: 你让大伙儿听着，你说这是人话吗？是吧？有回不在的吗？
1: 不在也等于在呀，
4: 在不在也不能回不在呀。
0: 你说回在还是回不在呀？
1: 不知道，哼，反正我不在。
0: 还你不在啊？你不在，我不在，
5: 谁还会在？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
1: 我的时候可齐了，那你就等会儿再回吧。
2: 等会儿再回啊？那可不行啊。
0: 怎么呢？
2: 万一有好事，这不就耽误了吗？
0: 有道理。哎呦，
4: 能有什么好事啊？
0: 也是哈。那个
1: 我瞎说啊。瞎说。哎，
2: 他瞎说。
1: 导演给你发在吗？啊，他不是要问你在不在。
2: 这是明白人，
1: 他是要看自己手机有没有网。哎，
2: 呕什么呀？你还呕呢？
1: 他这不就是瞎说吗？你回不回了？
0: 回呀回呀，导演信息能不回吗？哎，我拿着手机来，刚要回呀，坏了，
1: 怎么？
0: 他又把这俩字儿啊，撤回了。哎呀！
2: 哎呀，行了。
4: 哎，这回可怎么办呢？哎呀呀呀呀！
1: 哎，行了，不至于啊。人家导演都撤回了，那就说明没事了。
0: 能没事了吗？
4: 我觉得事儿更大了。
0: 哎呦，这导演好好的撤回什么呢？关键导演知不知道我已经看见了呢？ 那导演是希望我看见还是不希望我看见呢？但是撤回俩字我肯定是看得见呢。那撤回我是回我是不回呀？
1: 那个兄弟啊，要不你先别琢磨了。
0: 怎么呢？
1: 咱们先玩会儿老鹰抓小鸡儿得了。
0: 我玩那干什么呢？我
1: 这都什么队形啊？
0: 这不琢磨什么事儿呢吗？这不、哎、
1: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哎啊，要我说呀啊，肯定是好事儿，
0: 是吗？
4: 不可能！哎呦
1: ，我认为他要给你加戏，
3: 是吗？但是他给撤回了，
1: 还要给你涨片酬，
3: 但是他给撤回了，
1: 还要让你当主演，
3: 但是他给撤回了，撤回了，他想干什么他都撤回了。
1: 这个想法好强势啊！啊，
0: 你说能是什么事儿呢？
4: 我觉得他不想用你了啊！
1: 但是他给撤回了，
0: 吓死我了！
1: 行了，哎呀，哦，这瞎说的又出来了，哎呀妈呀，哎呦，
4: 我瞎说啊啊啊，瞎说，
1: 还又瞎说，
2: 咱们主演的位置是不是空缺很长时间了？
4: 对呀，
2: 导演是不是因为这事儿特着急？
0: 着急呀，
2: 他一着急，会不会自己当这个主演？哦，然后把导演的位置，让给你。
0: 谁？你有点瞎说了吧？
1: 废话，导演疯了，还让给你，俩人还挺美，还对着弄这个，我还弄不响，你瞧见没？你这，呀，小念头，又一个小念头，
0: 要不然我回一个，
4: 实在不行就回一个，
0: 对，
1: 回一个好啊，
0: 怎么呢？
1: 显咱积极主动，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0: 有道理。
3: 嫌你，嫌你，
0: 怎么的？
3: 人都撤回了，就是不想让你看见，你还死乞白赖问导演找我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我不用你了，有意思吗？
0: 没意思，
4: 实在不行就不回，
0: 不能回，
1: 不回好。哎，
0: 怎么呢？
1: 显咱懂事，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3: 嫌你，嫌你，人都撤回了，你都不知道问一下。明天导演问你，昨儿给你发消息，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看见都不知道回，我不用你了。
0: 实在不行啊，
1: 实在不行就别干了。
0: 什么
1: 不干了好啊？啊，咱主动跟导演说我不干了，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3: 嫌你，嫌你，人大伙都干，就你不干了。明天你跟导演说，导演我主动不干了，导演说就你还想不干了，哈哈，哎，正好不用你了。
1: 不是，得，嘿嘿，哈哈哈，
0: 有你在我就踏实多了。说你是怎么想的？
1: 这回玩完喽！哎，
0: 玩完你美什么呀？不是，这位，哎，你哪去？这是，
4: 出来，出来，
0: 瞎说两句，瞎说两句，瞎说。
1: 这个时候你还敢信他呢？
0: 此时此刻，我跟所有的朋友们都想听你瞎说两句。
1: 我也想听。
4: 我瞎说。
1: 你这小脖子啊，小脖子啊，
4: 瞎说，
1: 瞎说啊。
4: 这个时候吧，我就别瞎说了。
0: 哎呀，我可就指着你了。
4: 那我就不能瞎说了。哎呦，我出个主意。
0: 太好了。
4: 咱给导演发债吗？咱也撤回。
0: 然后呢？
4: 看他怎么回。
0: 你这什么主意呀？你这是？哎，
1: 他这主意还行哎。
0: 哎呦，什么玩意儿这是？您说导演也是，您有事儿你直接说事儿呗。您发什么
5: 在吗？
1: 你，哎呀，小念头，小念头，你给我站住，别跑了，过来。你可过来过去好几趟了，说你是怎么想的？
4: 我想不通。刘谦的魔术是怎么变的？
1: 哎呦， 这节骨眼还琢磨这个呢，
0: 好神奇呀、啊！
1: 什么神奇呀、啊啊？兄弟，我是真佩服你。
0: 怎么呢？
1: 导演发俩字儿在吗？你愣能想出一部电视连续剧来，
0: 控制不住啊，这脑子。
1: 我告诉你，你知道赖谁吗？
0: 赖谁呀、啊？
1: 就怨你这帮想法。啊、我告诉你，没他们、啊，你不至于这样。
0: 不是，
1: 下去
0: 干什么？
1: 不让你们走，
0: 不行，
1: 不行，
0: 你听
1: 我，你怎么？不行，你给我撒开！你那么消极，你还挺粘人，你还。
3: 你给我过来，
0: 干什么？
1: 瞎琢磨。你要真想知道导演找你什么事儿，你直接打电话呀。
0: 打电话合适吗？
1: 别废话，现在打。
0: 那我问问。
1: 打，
0: 问问就问。打一个，打。哎，导演，您发在吗？什么事儿啊？哦，帮您带杯咖啡呀、啊。不是，那您撤回是？哦，别人买完了。哎呵。哦，群发的，买完就撤回了。哎呀，好嘛，您发一在吗？又撤回了，我没多想，没多想、我是那多想的人吗？我
1: 那还没多想呢。
0: 行，有事您说话啊。哎呀，吓死我了！哼，这事儿闹的，买杯咖啡，群发的，
1: 该，琢磨呀，瞎琢磨呀。
0: 知道我们
1: 人家就带杯咖啡，还个群发的，
0: 群发的，
1: 哎，群发的为什么没给我发呀？哎，
6: 这
1: 好事儿，
6: 谁发的？谁发的？
1: 导演，你群发你都不给我发，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4: 这回可怎么办呢？
0: 他也这样。
7: 刚才是金飞、陈曦表演的相声《导演的心事》，也不知道这二位啊，是不是今年春晚又开始琢磨其他导演的心事了啊？
8: 哎，这段相声呢其实特别有意思哈。
7: 其实啊，一说到心脏，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呀，少油少盐，多走路，戒烟戒酒，这些都对。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刚才说的心情好坏影响心脏健康。
8: 哎，你说的太对了，你可别小看啊这心病伤心。哎，咱们这心脏啊跟情绪是有关系的，这是一条双向的通道。人一发火着急，长期的焦虑，这身体啊就会分泌应激激素，心跳也是瞬间加快了，这血压就会往上飙，那血管跟着收缩，就好比什么呢，给打个比方 就跟这发动机似的，本来呀是平稳怠速，突然猛踩油门，这负荷呀一下子拉满了。
7: 哎，医学上不有这么一说法吗？如果这人啊暴怒之后，那么短短两小时，你的心血管发病的风险会明显提高。
8: 是，
7: 就各位想一下，有没有那种你特别生气之后缓下来，你得用好久才 能
8: 平复那个心情，
7: 对，才能进入一个很正常的生活的状态。
8: 是的，
7: 哎，其实这就是我们心情的影响，不能跟姜昆和唐杰忠似的。
8: 他们怎么啦？
7: 什么事儿老爱着急。
9: 我听说像您这样的演员认识人非常多呀。
10: 那当然了，不少啊，
9: 是不是？哎，有一个人您大概不认识。
10: 什么人呢？
9: 老吉。
10: 老吉是谁啊？
9: 这人姓纪。哦，因为好着急，大伙儿都叫他老吉。
10: 他跟谁着急啊？
9: 跟谁都急，一天到晚没有不着急的时候，从睁开眼开始。
10: 那早晨起来他跟谁着急呢？
9: 跟闹钟着急，坐在床边上瞧着这闹钟。唐老师，您看我这闹钟没有？新买的啊，上好了7:03了，一点动静没有。你说是我叫他还是他叫我？你说这、哎，
10: 你知道吗？他这闹钟啊，早几分钟晚几分钟那是保不齐的。
9: 什么保不齐的？早几分钟保不齐？你这话我就不愿意听。
10: 怎么不愿意听？
9: 这要定时炸弹呢？啊，你那偷偷摸摸正上弦呢，他早几分钟咣，他把你炸那儿了，那叫这个。哎，
10: 他这闹钟能跟定时炸弹比吗？
9: 反正都是上弦响，反正一响大点一响小点呗，这个。
10: 行了行了，你呀赶快出门上班吧。
9: 到单位我跟那记考勤的着急。
10: 跟人家着什么急啊？
9: 刚迟到5分钟他就给我画一道，你说他讲理不讲理啊？你调查调查情况，你看看路上多少个红绿灯，是个红灯你就停，你要不停的话，你想过去他拦你啊。这大街上带箍的除了那黑姑不管，是个姑他都管得着你啊。
10: 行了，开始工作你就不着急了吧？
9: 那是你们单位唱歌跳舞不着急，你知道我们那个单位多忙啊，啊，忙得你连上厕所的功夫都没有。
10: 该上你还得上啊。
9: 那一上去1个多钟头不着急啊。
10: 哎， 干嘛那么长时间呢？
9: 你看你还老刨根问底，你说现在这东西这质量啊，你进厕所你出来你半个钟头拉不上那拉锁，你不着急呀、啊、你知道吗？
10: 不过下了班也就好了。
9: 谁说的？下班我得着急忙慌回家做饭去。
10: 那你就回家做去啊。
9: 那双职工那菜在什么地方你不着急啊？
10: 那你去买呀、啊、
9: 买。
10: 哎，
9: 我不愿意跟那小商小贩我对付啊、嗯、你瞧他们那桶贫劲儿，就为了五分钱在自由市场他跟你对付。师傅师傅师傅，五分钱您就别再让了是吧？要省您从大处省，省个十顷带八顷，要算您从大处算，算个十万带八饭，要算您别跟我算，我穷的都快要了饭，成天在这卖葱蒜了，一身泥了一身汗，刮风下雨也得干，要不然就甭吃饭，少给我饭我不干了，你看合算不合算了？这个你说他贫不贫？你说这个
10: 哎呀
9: 啊，就冲他这贫劲儿，我跟他耗一个钟头我也不给他那五分钱。我跟你讲，
10: 哎呦，你是真着急还是假着急？为了这五分钱你跟人家对付什么呀？
9: 我不能助长他这坏风气。
10: 你呀 啊你回家休息休息，看个电视吧。
9: 看电视我也着急。
10: 那着什么急啊？
9: 现在这电视连续剧一放放80多集啊，打头一集就搞对象，搞40多集还搞不上，有这功夫我自个儿搞一行不行？这个啊、哎、
10: 干脆你把电视关了吧。
9: 你要是关了电视你干什么去？不着急啊？
10: 那你帮着做做家务，看看孩子。
9: 看孩子
10: 啊？
9: 你别提孩子啊。
10: 怎么？
9: 你要是提孩子，我们两口子跟我们的孩子着一辈子急了。
10: 至于吗？
9: 怎么至于吗？打生下来开始，
10: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你着什么急啊？
9: 着什么急
10: 啊？
9: 人别的孩子是10个月，
10: 嗯、
9: 你看我们的孩子刚怀8个月他就想出来，你说这叫什么孩子？你说这是？
10: 不过我看这孩子也是怕你着急啊。
9: 没听说过，那是要早产呢。
10: 那赶紧吃保胎药吧。
9: 一吃保胎药吃多了，11个半月没动静了。
10: 嚯，这回孩子不着急了。
9: 我这急着大了啊！你说你在那里边待什么呀？你赶紧出来呀、啊
10: 哎！
9: 看着生出来了后，
10: 嗯，
9: 这孩子不会哭，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啊？
10: 哎呦，那是呼吸呀、
9: 啊！
10: 嗯，不会哭那没气儿啊。
9: 就是啊，等会哭了，这一宿一宿不带停的，你说是？
10: 照顾孩子是个麻烦事儿。
9: 再大点，3岁了，这孩子该上托儿所了。
10: 嗯
9: 啊，又得也着急。
10: 反正现在入托儿所不太容易。
9: 我们家门口就一托儿所
10: 啊啊，
9: 他不让你进，他说我不属于这片的，啊，我说您看看我们住的地方那么近，怎么能不属这片？您看怎么想办法让我们进来？托儿所说去回工厂开介绍信，工厂开介绍信，介绍到托儿所，告诉为什么上这个托儿所。我到工厂了，工厂说要是托儿所开介绍信，工厂才给托儿所开这介绍信。那我就到工厂，工厂说托儿所不给开介绍信，工厂不给托儿所开，托儿所说工厂不给托儿所开。
10: 我说啊，你这说绕口令了。
9: 等我开好介绍信，我们这孩子都6岁半了，
10: 该上学了。
9: 哎呦，等入了学，我可就是一连串的着急了。
10: 是吗？
9: 1年级天天接送。
10: 着急呀、
9: 啊！2年级上课不听讲，
10: 着急。
9: 3年级这算术他弄不过来，
10: 着急啊！
9: 到4年级课外活动太多，
10: 着急。
9: 5年级学会逃学看电影了，
10: 着急。
9: 到6年级他又面临着考试了，
10: 考中学更着急了。
9: 哎呦，你说这孩子到6年级，他这算术不会，他老问我，多让我着急。你说，
10: 那你帮助帮助他呀？
9: 他我要会的话，我还着急干什么呀？
10: 你也不会啊，
9: 跟头把式啊，就考上了初中，
10: 总算没白着急。
9: 咱想，这回啊，一块石头落地了，
10: 就是
9: 不用着急了
10: 啊。
9: 我们那孩子真有出息、
10: 嗯，
9: 什么没学会呢？先学会搞对象，弄一女朋友回来了。这，你说你这小东西子，你着什么急你啊？
10: 这孩子也是随你啊。
9: 什么随我啊？我跟他妈搞对象，我们这么着急吗？我们上初3以后才开始写条的。
10: 谁问你这个、
9: 啊？你不是说他随我吗？你啊，
10: 那孩子早恋了，你怎么办？
9: 赶紧咱们做思想工作呀！
10: 哦，
9: 哎呦，掰着手指头讲，是磨碎了嘴皮子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深明大义，是摆明厉害啊！
10: 好家伙，当初我们劝国民党投降那会儿都没这么费事。
9: 就是、
10: 啊，好家伙，哎呀。你说这孩子想通了也就行了，
9: 想通了行了。
10: 哎，
9: 人家女方家长找来了，
10: 嗯，出事儿了，
9: 出大事了，堵在门口跟我嚷嚷：“你们怎么教育的孩子
10: 啊？
9: 年纪轻轻搞对象， 勾搭我们女儿，一天天在我们家把我们家冰箱里东西全给吃没了啊！我们给孩子姥姥弄点棒子面，你们孩子出主意啊，给熬粥喝了。您说我们家缺这玩意儿吗？啊，
10: 这孩子也是图个新鲜嘛。
9: 他图新鲜，我着多大急呀、啊！哎呦，以后考不上大学着急，找不着工作着急，找着了工作不称心，是我又着急。好容易，工作也稳定了，年岁也到了，该搞对象了吧？他又搞不上对象了啊！他有对象着急，没对象我也着急。你说你小子当初学那本事哪儿去了？有本事街上糊弄人棒子面粥喝去你、啊！哎呦，
10: 你就别提那个事儿了。哎呀，
9: 不提我不着急，一提起来一脑门子官司我。
10: 得了啊，眼不见心不烦，躺下睡觉就没事了。
9: 你以为躺下睡觉就不着急了啊？那天晚上刚躺下。就二姥姥一句话，好家伙，没把我给急死。
10: 二姥姥说什么了？
9: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你说这急人不急人的啊？哎呦，
10: 这老太太就爱瞎传这个，
9: 急得我第二天早上赶紧就到工厂去，又赶紧请假，赶紧到银行取钱，弄个平板车、三轮车，我一趟趟往家拉。
10: 拉什么呀？
9: 油盐酱醋啊，
10: 拉一趟不就完了吗？
9: 那才哪儿到哪儿啊？你知道光那醋我买了多少？
10: 多少？
9: 一洗澡盆。嚯！酱油
10: 多少？
9: 凉水缸。哦。豆油
10: 多少？
9: 五暖壶。哎呦！味精
10: 多少？
9: 六抽屉。
10: 好嘛！
9: 花椒面
10: 多少？
9: 一大衣柜。嚯！黄酱
10: 多少？
9: 一被窝。嗨！
10: 怎么弄那里头了？哎
9: 呦，那酱坛子打了，全遮床上了。你说恶心不恶心啊？
10: 你这是要开油盐店呢？
9: 油盐店没开，反正啊。这小卖部让我给买光了，
10: 他给泡圆了。哎
9: 呦，眼看着买这么多东西啊，心想这回可不着急了。
10: 是啊，
9: 等了15天没涨价，
10: 得，
9: 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啊？啊，
10: 好嘛，
9: 急得我成天上物价局打听去。嗯，那同志，什么时候涨价？我们都盼着这天呢。你说这么多东西放在我们家，它不涨价，光长毛。你说我着急不着急啊？
10: 你呀、啊，这急全是你自己找出来的。
9: 日久天长，人家街坊还着急呢。啊，你把人小卖部都买空了，街坊跑这儿来了。哎，鸡肉，我们家中午吃饺子。哎，来碗酱油，来碗点醋。又要酱油又叫醋，你这不是占便宜吗？这我也不是施舍盆啊。
10: 那你怎么办呢？
9: 我怎么办啊？我一想啊，这样啊，我可受不了哦。反正啊，我是多少钱买的，我得卖。他不是关账了吗？啊，我开账，多少钱买的，多少钱卖，这样我好歹我赔不了多少。第二天早上我正想卖呢，二姥姥一句话差点没把我鼻子给气歪了。
10: 他又说什么呢？
6: 好消息，有人说了。
10: 什么呀？
6: 季节不同，副食品的价格呀下调了50%，我全赔进去了。哎，
7: 刚才是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相声《着急》。相声听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今天是世界心脏日啊，咱们来聊聊心脏的那些事儿。
4: 是，刚刚其实我们说过了，这个情绪不好啊，真的是隐形的伤心杀手。你说咱们平时怎么调整心情呢？怎么保护心脏呢？
5: 我认为就四个字
4: 啊，
5: 心平气和。
4: 哎，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
5: 啊。当然了，这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对吧？
4: 嗯，
5: 你难免遇的事儿，你会烦心。我们得学会怎么梳理。还有一点，就别老自己一个人啊生闷气。
4: 嗯，
5: 老琢磨。
4: 对，要给他发泄出来。
5: 哎，你找朋友啊，聊聊天啊，运动运动啊。
4: 嗯，
5: 哎，这个找一些开心的事儿啊，
4: 听听我们节目呀。
5: 哎，那可能就更难。没有，
4: 绝对让你有个好心情。
5: 哎，就我的意思就是不能跟侯耀文和石富宽似的
4: 啊，
5: 他们俩呀就心累。
6: 怎么着，一惊一乍的？
7: 小石，
6: 我可找着你了。
7: 怎么了？
6: 有个事儿，我想拜托你一下。
7: 什么事儿？
6: 如果打明天，你要是看不见我了，你可千万别找我，也别给我打电话。这衣服你穿上。不行，你挑不起来，你这样。明年的今天啊，你呢买点水果，买几块点心，买一小瓶二锅头，你到八宝山，白天别去啊，晚上12点以后你翻墙进去啊，顺着右边那走道往里走，第13棵树那儿，然后你就听见呜，然后树上有一影来回来去跟那儿飘，我在那儿等着你。啊，谢谢，你一定来啊。
7: 我肯定不去，我这看恐怖片呢，是怎么着？
6: 我要给你说的最后一句话，
7: 嗯，
6: 就是请你放心，我是清白的。就这样，
7: 回来
6: 、
7: 有什么事儿您讲清楚了再走也来得及，没有人说你不清白啊。
6: 说不清楚了。
7: 怎么了？
6: 出事儿了。
7: 什么事儿？
6: 出大事儿。
7: 什么大事儿啊？
6: 一言难尽呐、
7: 要唱，一个啷当当当当当当当里的啷个啷当来当里个来的当。
6: 那天我们单位开会，
7: 不唱啊。
6: 我们那个主管纪检那个副主任呢，在台上那做报告。
7: 开的什么会呀？
6: 主要是要整顿，也不是还要宣传法治什么，就是那个事儿。
7: 哦，
6: 当时就啊，声音特别大。
7: 嗯，
6: 咱们单位现在有人竟敢知法犯法，单位领导决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7: 好，
6: 我呢？就坐在这么一个位置，正好跟着我们那个新来那主任坐一脸对脸，
7: 面对面。
6: 当时我们那个新来那主任瞪着我，当时我一看他这手势，我这心里头呜一下子，我这脑袋嗡一下子，这腿肚子梗一下就前面来了，
7: 都带声。
6: 我一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肯定这回完了。
7: 怎么就完了？
6: 你看他，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7: 我不清楚。
6: 我拿人。

0: 可气了。
1: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300块钱的事儿，我跟那人说了，打死都不能说呀。
0: 嗯，
1: 而且这事没人知道，就我跟那个人，我们俩不是，要不然就不是这300块钱的事儿。
0: 那能有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当时我这个心里这个难受，我痛苦，我后悔，我抓头发呀，我一溜溜往下抓呀。
0: 别抓！
1: 哎，我想起来了。
0: 什么事儿？
1: 不是这300块钱回扣的事儿，
0: 那是，
1: 是我那第三者插足的事
0: 儿。你还有这毛病呢？
1: 不是啊，我这我得跟你说清楚了啊。
0: 嗯。
1: 最后我就拉过他一回手。哎，对了，我最后一回拉这手，您再温柔的跟我说什么？
0: 他说什么呢？
1: 你再拉我手，我摔死你！
0: 这女的怎么这么厉害呀？
1: 她是柔道队的一个女教练。
0: 你这人也是，
1: 怎么了？
0: 你找女的，你别找那柔道队的。
1: 我找谁呀？
0: 你找那温柔点的，
1: 比如说，
0: 幼儿园的老师啊，那离了婚的护士啊，那单身。我教你这干嘛呀？我。
1: 您说的这几个以后再说吧。
0: 对，还以后再说。
1: 嗯。但是我就琢磨这个好像不是这个第三者插足这事儿，我跟那女的说了，打死都不能说呀，
0: 共赏同盟没用。
1: 哎呦，我痛苦，我难受，我后悔，我抓头发，我一溜溜抓头发，
0: 别抓，
1: 要不然就不是这第三者插足的事儿，
0: 那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1: 哎，有了，我想起来了，
0: 别那么一惊一乍，
1: 我想起来了，
0: 嗯。
1: 是不是上回我给老主任送那3瓶酒一条烟的事儿？
0: 哦，你给老主任还送过礼？
1: 不是，我这个副科级我干了20多年了，我想怎么在我离退休之前得把我扶正了。
0: 哦，
1: 所以那天过节的时候，我给老主任送了3瓶酒一条烟。
0: 啊，过年过节看看老领导送点东西，这也不为过。
1: 哎，后来我们老主任呢就把这酒喝了。
0: 哦，
1: 老主任呢以前眼神呢就不是很好。
0: 哦，
1: 喝完这酒以后基本上就算失明了。
0: 哦，
1: 以前我们老主人做报告都是自个儿走上来
0: 啊，
1: 现在是得一个人搀着得往上摸啊。坐下了以后头一句就是，
0: 嗯，
1: 同志们
0: 啊，
1: 假酒害死人呐。
0: 你拿这假酒满处送礼啊？
1: 什么叫假酒啊？我那在农贸市场买的，怎么叫假酒啊？
0: 什么酒啊？
1: 茅台啊。
0: 多少钱啊？
1: 3瓶24块钱啊。
0: 这是您听着这价，8块钱一瓶买茅台，那能好得了吗？
1: 后来就老主任下决心非要查出来这假酒是谁送的。
0: 怎么没查到你身上？
1: 他查不出来。
0: 怎么？
1: 那过节那么些人送酒，他怎么能知道这3瓶酒是我送的呢？
0: 你爸他这叫什么事儿啊？
1: 这3瓶酒的事儿没查出来啊。
0: 嗯，
1: 没查出来他就不应该跟我这么比划。哎呀，我痛苦，我难受，我抓头发，我一溜一溜抓头发。
0: 别一溜一溜抓了，原来你是秃子，好容易长起几根来，您别给揪回去了都啊，留着。
1: 哎，我想起来了。
0: 怎么了？
1: 不是这3瓶酒的事儿。
0: 那是
1: 可能是那天让派出所把我拘走3天那事儿。
0: 你还进去过啊？
1: 没进去，我就跟警察聊了3天。
0: 那是聊天吗？
1: 这就是聊天啊。
0: 嗯，
1: 我可能是这拘留3天这事儿主任知道了。
0: 不，因为什么事儿您进去了？
1: 我不是这个，我这人闲不住，您知道吧？
0: 哦，
1: 我现在除了我这本职工作，我外边呢我又应了点闲杂的差事。
0: 哦，什么差事？
1: 因为那天有一书商找我，
0: 嗯，
1: 说的那个侯先生，咱们现在这儿压着一批书卖不出去，您看看能不能改改，赶快把它卖出去。
0: 就您这文化水平，您还敢改书？
1: 那你一个知识分子，你不得发挥点余热呀、啊？你想是吧？
0: 你什么知识分子、啊？
1: 后来我就帮人家给改了
0: 啊。
1: 你知道有一本《水浒》？
0: 那我看过，《梁山好汉》，
1: 内容
0: 108将，
1: 卖不出去。
0: 哦，
1: 我给它改成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
0: 哦，那么那本《红楼梦》，
1: 一个男人和一群美少女的风流史。
0: 哦，《西厢记》
1: 叫偷情，
0: 《白蛇传》
1: 人鬼情未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呀，我改完了以后，这书呼呼的往外卖，
0: 哦、
1: 这钱就呼呼往我兜里。后来连那书商都急了，
0: 哦、
1: 侯先生别改了，都没有了，库里头。
0: 嗯，
1: 那就这样吧。这个您，我们这还有一批科技。

0: 技术卖不出去，你能不能帮我们改改？
1: 科技书你也能改？
0: 更好改了，
1: 生猪的饲养可以改成丰乳肥臀。给你一张居留证可以改成孤单寡妇。
0: 呦呦，不行啊，能改居留证？你再说
1: 怎么了？
0: 改居留证谁改谁得折进去，你知道吗？
1: 哦，你知道
0: 你怎么改那个呀？
1: 哦，
0: 是不是我这个我拘留三天这个事儿让主任知道了？
1: 拘留过
0: 不行，这玩意儿怎么就想不起来什么事儿？我痛苦，我难受，我一溜溜抓头发。
1: 别抓头发了，你听我告诉你
0: 啊，
1: 别瞎琢磨，
0: 嗯，
1: 有什么事儿彻底坦白去。
0: 我怎么坦白去？我都不知道人说的是什么事儿。万一人家说的不是这事儿，我坦白了，我是掉井里了吗？我自个儿，
1: 那也实话实说去。
0: 我怎么办？我在家里头，我坐不住，站不住的。我出去，我溜溜弯去吧。
1: 哦，
0: 趁着天凉快，我就出去了。
1: 嗯，
0: 我走啊走啊走啊走，我都不知道走多远。
1: 嗯，
0: 反正我走着走着，我就觉得脚底下有点发凉。
1: 怎么？
0: 鞋底没了。
1: 这鞋的质量太差，
0: 我就走啊走啊。后来我猛一抬头，我看那儿有条标语，
1: 写的是
0: “延边人民欢迎你”。
1: 啊，到鸭绿江了都
0: 啊，
1: 打算外逃，
0: 逃是逃不了了
1: 啊。
0: 这事儿我能逃得了啊？
1: 哦，
0: 可是我心里害怕，我紧张啊。
1: 嗯，
0: 一下我就病了，病完了以后就住了院了，发高烧，我说胡话，哎，也不是怎么回事，哎，
1: 嗯，
0: 我们单位愣查着我在哪医院住了。
1: 知道了，
0: 那天主任带几个人直接就奔我们医院来了。
1: 哦，
0: 进了门头一句就跟我说了。
1: 说什么？
0: 侯耀文，
1: 嗯，
0: 前几天你还好好的，这几天你病成这个样子，你自己什么意思？
1: 就是，
0: 我说我没有什么意思，主任，你跟我一比划这个，我当时我
1: 比划这个，你看见了没有？
0: 对呀，嗯，我说我看见了，
1: 看见了，为什么不去呢？
0: 我不是害怕吗？
1: 平常你为什么不害怕呢？
0: 平常没人知道。
1: 那么现在呢？
0: 现在我觉悟了，
1: 嗯，
0: 我一定要好好的找您。
1: 你找我？你找我？你早就应该来找我。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几个人等了你好几天了？
0: 是啊，我说主任，我知道，反正我一去您就得三堂会审。
1: 我给你比划这个，你到底明白不明白什么意思？您这手是什么意思？
0: 我告诉您了，我们这几个人三缺一，你知道吗？
1: 打麻将的。
2: 刚才是侯耀文、施富宽表演的心累。
3: 其实啊，你说到咱们这个心脏啊，一天24小时这不停的跳动，哎，这一年我算一算啊，
2: 嗯，
3: 跳多少次？
2: 哎呦我天哪！
3: 3000多万次吧。
2: 这是你算出来的呀？
3: 这是
2: 还是查出来的呀？
3: 这是我看到的结果。其实啊，他不怕正常的劳作，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忽高忽低的情绪，跟过山车似的，
2: 哎，
3: 大喜大悲，就特别容易扰乱心率。
2: 没错，我们说啊，这个基础的生活习惯我们要养成，
3: 嗯，
2: 少油少盐，坚持运动，戒烟戒酒，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心情。
3: 没错，很多年轻人觉得这心脏病啊离我太远了啊，我这么年轻什么事儿都没有，平时加加班熬夜啊，这遇事儿我着急都没事儿。哎，但是我跟你说呀，
2: 嗯，
3: 这个年轻朋友们真得留点心。
2: 哎，尤其是啊，我们有的人说我今天得拼事业，
3: 嗯，
2: 我得晚睡觉，我们不是说希望大家不拼事业，而是说您拼事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你看这李菁的五脏，这不全闹脾气了吗？
4: 干嘛呀，王悦波？
5: 王悦波
4: 啊，
5: 我不是王悦波。
4: 你不是说相声的王悦波吗？
5: 不是。
4: 那你是？
5: 心肝脾肺肾，我是您的肝。
4: 我是重度脂肪肝呐，您瞧见了吧？
5: 不单我，
4: 还有谁
5: 呀？心肝脾肺肾，您这五脏全来了，
4: 啊！我这五脏全下来了
5: 啊！
4: 你们找我干什么呀？
5: 啊，我们就是找您
4: 拜年
5: 请假。
4: 请假？这不是请假，这是谋杀。
6: 李菁，
4: 我一个走的我都活不了。
6: 李菁
4: 啊，
6: 我是你的心。
4: 行，甭唱了，我这心比我爸爸岁数还大呢。
6: 李菁，我得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了。
4: 对，心可不得说心里话吗？
6: 我现在是超负荷运转
4: 啊，
6: 现在我是心率衰竭，我心……
4: 哎，他这怎么意思？这
5: 间歇，
4: 间歇，
5: 间歇，
4: 这就停了。
5: 他能缓上来，
4: 是吗？
5: 啊，
6: 我是心率衰竭呀。
4: 好好好，还真缓上来了。
6: 你说我这个心脏
4: 啊，
6: 过去够多好啊。 啊，那个时候是又能蹦又能跳又能跑又能闹，那时候在公园里边跟那帮老太太一跳那个舞啊，嗯，忙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哒哒哒哒，就来哒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哒哒哒，起什么哄啊，在这儿说您的，
6: 你说现在这几年啊，你看你啊，又说相声又演小品又拍电影又是电视剧，现在忙得你我这心
4: 又间歇了，
5: 能缓上来吗？我该发发肝炎了。
4: 那我们赶紧隔离吧。
5: 哎，干嘛隔离呀？
4: 你要犯肝炎我们还不隔离？
5: 我不是干吗？我说的话就是肝炎
4: 啊。这么个肝炎？
5: 对。
4: 你又怎么了？
5: 我还怎么了啊？
4: 我还委屈了？
5: 你甭管啊，你看各位看李京啊，把我蹂躏成什么样了？
4: 你亏心不亏心呢？这几个人里头，就你白白胖胖最健康啊！
5: 我这是胖吗？
4: 这是什么呀？
5: 我这是浮肿。
4: 那叫浮肿。
5: 对啊，都是你喝酒闹的。
4: 喝酒可不怨我。
5: 怎么了？
4: 现在无酒不成局，哪顿你不得喝点啊？
5: 是啊，你早上起来就喝六瓶啤酒。
4: 难道养成习惯了，先喝点提提精神？
5: 你那是习惯吗？谁？
4: 哎呦呦，嚯，这是干昏，赶紧上来拔个人。
5: 我不碍事，我不碍事，啊，我还能坚持。
4: 还能坚持啊？
5: 早晨起来喝六瓶啤的不算啊，中午还喝，晚上还喝，睡觉也喝，睡醒了也喝。那天你赶场啊，赶场那么会儿功夫，坐车上喝了半斤白的，
4: 我这瘾头也太大了。
5: 现在你知你这酒精对我这肝有多大损害
4: 啊？是啊，
5: 大夫已经明确
4: 啊。哎呦呦呦呦，来把人给抬下去。
5: 你都给我掐死了你，
7: 你大烟柱子啊，你还认识我不？
4: 这位怎么这么横啊？你是谁呀？啊，
7: 我就是你的屁。
4: 你是什么
7: 屁？
4: 我开窗户把你放出去。
5: 不是不是，屁啊，心肝脾那屁，
4: 那叫屁。
5: 对
7: 啊，对，就是屁。
4: 他改不过来了。嗯，我这屁啊指不定打哪移植过来的呢。
5: 对，是
4: 说话跟我不是一味儿。
7: 你知道我是为什么这样吗？
4: 我不知道，
7: 我这就是吃饱了撑的。
4: 瞧出来了，你可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7: 是你啊，饮食不规律啊，吃了上顿没下顿，是挤一顿饱一顿。
4: 演员都这样，工作一忙起来就忽略吃饭了。哎，你赶上能吃的时候，那还不多吃两口啊？
7: 那你吃的也太多了。
4: 我都吃什么来着？
7: 早晨一睁眼，
4: 停，早晨起来我不先得喝那六瓶啤酒吗？
5: 对，那我受得了吗？
7: 进来啊。就着你那六瓶啤的，
5: 怎么着？
7: 他自个儿先来一碗鸡蛋汤，
5: 哦，鸡蛋汤，
7: 又来一碗疙瘩汤，
5: 疙瘩汤，
7: 又来一碗酸辣汤，嗯，再来一碗胡辣汤。
4: 就是啤酒，我先来四碗汤啊。
5: 好嘛，
7: 他这都能没吃饱。
4: 废话，全是稀的啊，
7: 有干的，都在后头了。
4: 都有什么呀？
7: 什么叫小笼包、生煎包、油炸盒子、炸元宵、炸焦圈、炸油饼、油炸丸子、油炸滚儿，什么叫刀削面、馄饨面、抻面、拉面、鸡丝面、烩面、挂面、炸酱面，它是一样不落呀。
4: 嚯，光早点我就吃这么些个，
7: 就这些个东西，从早晨六点半一直吃到十一点。
4: 能歇会儿了，
7: 又吃中午饭了
4: 啊？我没别的事儿了，是
7: 你说我的时间我得受了了。
4: 哎，行了行了，你呀，啊，
7: 我
4: 先等一会儿说。哎哎，啊啊。不，这意思您是我那肺呀，啊？啊，
8: 我呀说两句废话吧，
4: 咱们呀节约点时间吧，啊，废话就甭说了。
8: 我不是你的肺吗？啊，我得说两句废话呀。
4: 哦，这么个废话。呵，朝外朝外啊！
8: 你这个人呐，烟太勤。
4: 抽烟呐，
8: 抽烟呐，一抽就没完呐。
4: 这不怨我，
8: 你说我受得了受不了啊？啊，
4: 哎，干嘛你叫狗呢？
8: 没叫你，啊，
4: 叫我像话吗？
8: 不是，我叫烟，
4: 啊，叫烟呐，
8: 烟
4: 犯瘾了，
5: 犯瘾了。
4: 舞台演出您克制克制吧，
5: 啊，注意点，注意点。
4: 我跟你说，抽烟呐， 这不怨我们，搞艺术创作呢，抽两包烟很正常的事情。
8: 你抽的哪是两包烟呢？
4: 啊，
8: 没接没完呢。
4: 哦，
8: 你早晨起来一睁眼，
4: 你怎么也提这事儿啊？早晨起来我还忙得过来啊？我不先得喝那六瓶啤酒吗？
8: 啊、六瓶啤酒完了以后呢？
4: 那堆东西得吃到十一点呢。
8: 吃完东西。
4: 把烟就嘬上了
8: 啊，
4: 还啊呢！
8: 早晨起来一睁眼就抽上了，
4: 是
8: 早晨抽啊，
4: 嗯，
8: 中午抽，中午抽完了晚上抽，晚上抽完了夜里抽啊，搞创作的时候抽，创作不出来也抽啊，晴天抽，阴天还抽啊，你是没接没完啊，一根顶着一根啊，
4: 哦。哎，又犯瘾了，
5: 我来了、
4: 啊，您克制克制吧。
8: 原先你的嗓子多好啊，
4: 是不错呀、
8: 啊，高调门啊，
4: 啊，
8: 那京剧花脸一唱多是味儿啊。
4: 我倒是爱唱两句，
8: 宝龙图。

0: 你听这嗓子多棒啊，
1: 停的真是地方啊、
0: 哎、现在的嗓子
1: 现在照样唱，
0: 这烟酒嗓还唱呢
1: 啊？怎么了？
0: 就您的嗓子是味吗？
1: 你再来呢呀，
0: 现在唱啊，风
1: 风、哎、行了行了
2: 行了行了，
1: 开闸
0: 开什么闸呀、啊、
1: 还开闸呢？哎呦嚯，这位怎么这样啊？您说得出话来呀？
3: 这个啊问题要慎重。
1: 嗯，要慎重。嗯，您是谁呀、啊、
3: 我是你的肾。
1: 行行行了行行行，
0: 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
0: 当
1: 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
3: 当早晨起来就不让我闲着。
1: 你怎么也提这事儿啊？早晨起来我得先喝那六瓶啤的啊，
3: 然后呢？
1: 然后那堆东西吃的十一点呢，
3: 吃完了
1: 烟又续上了，
3: 接着呢
1: 养足精神，我出门该说相声去了，
3: 说了相声，
1: 演小品，
3: 演了小品，
1: 主持节目，
3: 主持了节目，
1: 拍戏，
3: 拍完了戏
1: 该歇会儿了，
3: 歇会儿啊！我这憋的都等等的了。哎呦，
1: 行了行了，我呀听出来了，你们几位啊提的这意见对。嗯啊，请多长时间假呀？
4: 我请一个月
1: 啊，一个月呀、啊。
4: 对，没错。
1: 我告诉你，一天我就趴下了。
5: 哎，李菁啊，我一激动，
0: 像话吗？你们啊，你们像话吗？
1: 什么意思？
0: 一个气度啊！你们都请假走了，他受得了吗？
1: 那怎么办呀、啊？
0: 我请半年，
1: 你还不如他们俩呢。
0: 我跟您说、啊，这一年我都来不了了。
1: 你来一年啊？
0: 来不了了。
3: 干脆
1: 二年
3: 摘除。
1: 嚯！摘除啊！不像话！
5: 你啊，就得让我走。
4: 你
5: 要
4: 走，
5: 让
4: 我走。
0: 行
4: 行
0: 行，
4: 我
0: 讲，你了也不行，你了也不行，
1: 别说了。哈，这口怨气，你们提这意见对。我呀把我这工作安排得太紧了，忽略了你们几位的健康。今天不是提出这意思来了吗？我打今天开始啊注意养生，我改，这回行了吧？哎，
5: 你要这样我们可就
6: 不请假了。
1: 你们要不请假了呀，我也注意休息，不因为工作影响休息了，饭局我也不去了，我也不跟这酒起腻了，烟我也不一根一根续了。打今天开始啊，我是饭不吃了，酒不喝了，烟不抽了，气儿不喘了，我天天在马桶上坐着，照这样甭多了，再有一个月我可就
6: 痊愈了，
1: 咽气了。
7: 刚才是李菁、何云伟等人表演的相声《五脏休假》。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希望各位啊，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开开心心的保持一个好心情。
8: 是的，我们的适当的调整作息啊，做什么事儿咱们得适度。
7: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明天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2: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7: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著名编剧罗周和您来聊聊戏曲的那些事儿。这些年编剧罗周在戏曲创作上笔耕不辍，作品横跨多个剧种。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罗周，听听他创作的那些戏，还有这些戏背后的故事。咱们呢，先来听听罗周，他聊一聊早期的戏曲创作经历，他是如何走上戏曲编剧这条路的。
8: 大家好，我是罗周，我是一名戏曲编剧，现在就职于江苏省戏曲文学创作院。我是江西南昌人，那17岁的时候呢，进了复旦大学读书，27岁的时候，复旦大学毕业，我就到了江苏工作。所以说，其实如果说故乡的话， 其实我可以说有三个故乡，一个就是我的出生地，也就是江西，一个呢是我求学的上海，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从工作开始直到今天在这里生活了17年的江苏。那其实呢，我和上海、江西、江苏都有过就是剧种的剧团的这个戏剧创作的合作，也都留下了很多很深刻的印象。可以说这些乡土的旋律的美的传统的一直在滋养着我，陪伴着我，然后使得我的心灵一点一点的被建设，使得我的生命呢也一点一点的更加的丰富起来。甚至可以说我人生中最欢愉的时刻，还有那些最被抚慰的最温暖的时刻，其实都是和戏曲相依相伴着点点滴滴过来的。所以也很高兴呢能和大家做一些小的分享。最初的时候，我的第一部戏曲作品其实是上海淮剧团演出的《千古寒飞》。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研究生，也是第一次能够走进院团，然后甚至可以说是亲眼目睹了怎么样从我的一个一个的文字变成了演员身上的手眼身法步，怎样的从案头走向了场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是非常的好奇新鲜欢悦的，因为排练《千古寒飞》的时候我还在大学读书，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课程相对比较少，所以一旦我没有课的那些时光，我总是会一大早就是坐地铁从五角场那边，然后坐地铁到人民广场，然后再转坐这个公交，下了公交之后呢再走一段路到达上海淮剧团，就是几乎是一整天的在排练场上看着演员他们一遍一遍的排戏。然后有的时候演员们排着排着脚下的地毯错开了，我就和演员一起去拉地毯，那真是一段很甜美的日子，因为觉得像梦幻一样，那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到过的世界。忽然进去之后，什么都是新鲜的，什么都是好奇的，而演员们唱的呢又是我写的文字，第一次发现我的世界开始扩展，我的生命开始如此紧密的用一种艺术的审美的方式和其他的生命相勾连。所以我都记得像这样的日子几乎持续的要有两个月的时间，那也可以说那是最早的就是切切实实的我的戏曲生涯的开端。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小段子是排戏之初，因为这个戏《千古寒飞》里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是韩非，一个是李斯。当时饰演韩非的呢是著名的淮剧表演艺术家梁伟平，他是个非常热情的人我进排练场最早认识的也是他。有一天呢我就如常的进入了排练场，梁伟平老师平常总是会很热情的跟我打招呼，但那天我坐到他身边的时候，诶，怎么觉得他那么的冷漠。我在想，咦，他是不是心情不好，哎，我不想打扰他，我就是也是很平静的在他身边坐下。刚坐下不久，忽然看见门外进来一个长得一模一样的这个老师，然后非常热情的招呼我说啊，罗州你今天来很早。我再掉头一看，咦，身边不是梁伟平老师吗，怎么对面又走进来一个。后来才知道啊，原来我身边坐的是他的孪生弟弟梁中平老师。那么在剧中他饰演的是李斯。当时心中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感觉，因为在剧里头李斯和韩非既是一对师兄弟，也有大量的这个对手戏啊。然后那也是第一次就是我发现他们两个孪生兄弟同框了，那种感觉真的很神妙。多的有趣的事情就在这个兄弟俩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表演方式中慢慢的发酵产生，然后互相的促进催化，使得呢就呈现了一台非常精彩的演出。我也是有感于此呢，后面就是又给李斯这个角色又专门写了一部作品，若干年后呢是由泰州市淮剧团演出的，剧名就叫做李斯。这可以说是我戏曲创作比较早期的一段经历。
7: 说到和戏曲演员的合作呀， 不得不提他和越剧演员李晓旭的搭档，两人在越剧舞台上的碰撞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来听听罗周是怎么说的。
8: 包括就是和我一起合作的越剧的演员李晓旭，金陵三部曲的就是的最后一部，也就是越剧的大观园，他在里面饰演这个曹雪芹。那么前面两部，一个是乌衣巷，一个是凤凰台。小旭她是一个女小生，所以她穿的靴是很高的。为了表现高挑的身材，她在自己的就是一个常规的这个高靴内里还又垫了大概一寸半，所以就意味着其实看上去是同样的靴，但她比别人其实是更费膝盖。所以小旭跟我说，他说其实我夏天我从来不穿裙子的，因为我的膝盖永远都是有淤青的，不好穿裙子，我不好露出我的膝盖。那我说小旭，你这还是要当心。我说你毕竟现在也还是这么年轻，他现在也就三十出头，三十多岁。然后他给了我个特别灿烂的笑容。小旭跟我说，没事的，万一以后膝盖没坏呢？其实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感动的，甚至是想流泪的那种冲动。我们都说的是万一以后膝盖坏了，但是他在三十多岁的时候说的是万一以后膝盖没坏。是一种怎样的热情，真的是倾注生命的在扑向了这个舞台。那我就觉得有这么多这么可爱的演员，那作为我们编剧又怎么能不把生命去呼应他们的生命呢？所以有人说，哎，罗周你为什么写得这么辛苦？我说我也其实不是很辛苦，推动我前行的恰恰是这个舞台，

0: 接下来要说的这出戏啊，是西剧《忆中原》，这是罗周和戏剧演员董红合作的一部作品。我们先来听听罗周讲讲其中的故事，再听一段《忆中原》当中的片段。
1: 就是有这么一批演员，知道无数的，就是包括比如说董红，他演我《忆中原》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动作，台下的人配合不当，然后把这个肋骨骨折了，但是仍然是在风风火火的参与着各种的演出排练。他曾经还创下过连续10天每天演一场《忆中原》的，我觉得简直是记录啊！因为《忆中原》也是董红的梅花奖的获奖剧目，他凭着这个戏拿到了那一届梅花奖的榜首。他是文武兼重的一台戏，对演员的要求是很高的，其实是非常的累的。

吉安采茶戏有言同弦是一部大型的现代吉安采茶戏，由著名编剧罗周执笔，吉安市采茶歌舞剧院创排。剧目以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为背景，以盐为核心意象，通过分盐、埋盐、化盐等六场戏，讲述了山歌妹子与红军连长的情感经历，再现了红军与群众有盐同弦、无盐同担的军民鱼水情。全剧运用反川调、别甸调等江西特色的采茶曲牌和山歌，也是编剧罗周首次以乡音写作、首次完全用山歌体抒情叙事的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吉安采茶戏《有言同弦》当中的精彩唱段。

0: 七雄，
1: 是七雄在唱歌。
0: 七雄，
2: 啷个住的远眺？
1: 我们尹太医生，你

0: 娇哟。
1: 罗周的很多作品啊，都和爱情有关。那么在他的眼里，爱情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的理解。
2: 我说，对我来讲，爱就是谢谢你使我成为更好的我自己。我觉得爱有很多形态哈，有伤害，有留恋，有犹豫，有嫉妒，有占有欲，都有。我也写过，都写过。但是，其实我最早第一部得曹禺戏剧文学奖的作品，第二部就是《一中原》，它就是有情何须探缘浅，纵便缘尽情欲浓嘛，它就是一个纯粹的爱情主题。

起，我看了九遍，董红当时演了九遍，我看了九遍，哭了九遍，在剧场哭成狗，哭成九遍，就是他的力量真的很巨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被爱人的能力，有的人甚至已经没有爱人的能力了，如果没有爱人的能力，其实是很不幸的。如果没有被爱的感受，同样也是很不幸的。这个爱有的时候还甚至不仅是男女之爱，它有一个更泛义的爱，嗯。但是不管，我甚至觉得不管是哪一种爱，其实就是它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更美好的。就像《意中缘》里面，他两个人爱得生生死死，死去活来，但最终他们女孩子选择彼此遗忘，就是他们错身而过了。爱不存在了吗？爱仍然存在。此刻好像我已经不再记得你，你已经不再记得我，但是生命重生了。当他们俩错身而过，似乎不是作为一对爱侣错身而过，但是两个新鲜的生命错身而过。当他们微笑着点点头的时刻，那一刻我们有惆怅，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有着另一种欢喜，觉得有另一种更美好的东西被实现了。所以我也一直说，当我们去进行戏曲题材的爱情写作的时候，它可以有各种形态的表达，但它最终引领大家走向的一定是人类的美好，就是真善美的部分。我们会写爱的嫉妒、占有，啊，那种疯狂、颠乱都有，但是我们最终给投射到观众心里的是，我们要想我们怎样因为被爱，我们更喜悦，我们更美好。真正的爱一定指向真善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

0: 下半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罗周和您聊一聊新编戏剧《王羲之永和十一年》当中的故事。
1: 醉，来。
2: 殿下，

0: 在大家印象里的王羲之是《兰亭集序》的作者，是飘逸洒脱的书圣，但这部戏却另辟蹊径，没有写兰亭雅集的盛况，而将故事设置在永和十一年。那是王羲之写完兰亭序两年之后，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困境，他想复刻当年的神韵，却怎么写都不满意。身为父亲，对儿子王献之寄予厚望，处处讥娃。身为官员，他在官场被政敌王树羞辱。这是一代书圣从神回归到人，从执念走向和解的心灵蜕变史。该剧的编剧罗周，听他讲述如何从历史的缝隙中打捞出这一个不一样的王羲之。
1: 这次王羲之的创作，也是院团的邀约。因为对于江苏，对于南京来说，六朝文化都是重要的文脉的组成。那么王谢堂前燕，这个主题也是我们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命题，所以到就和沈西进行了一些沟通，最终确定以王羲之入戏。
2: 那这次的这个故事的那个切入点是怎么去切入的？
1: 那么对于王羲之来讲，他最高的艺术价值当然是兰亭序，但是兰亭序他这个书写题咏都发生在浙江，那么我们要张扬江苏的本土文化，这是一方面，所以我当时的直觉的感觉就是不能只写兰亭的创作过程。那我当时看到一个材料，说的是王羲之在完成了兰亭序之后，又原样的誊抄了近百遍。这个细节其实很打动我，就是什么力量，是怎样的一种自我的突破和当时的瓶颈和艺术的困顿，使得一个艺术家会在他的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作已经完成之后，仍然把它誊抄一百遍呢？所以这个就是深深的吸引了我，所以我们恰恰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众所周知，兰亭序是写于永和九年，这是兰亭序的第一句词，但是我们写的是王羲之点儿永和十一年，就是实际上在两到三年期间，他想要寻求艺术的自我突破，想要和自己和解，最终达到艺术的自由无碍的境地。我们写的恰恰是艺术家在他几乎完成了自己，抵达了属于他的巅峰之后，他将何去何从的故事。
2: 您的那个文本很多都是在历史的缝隙当中寻找跟当代的共鸣，这个戏里边有没有这一点？
1: 那其实确实是有，就是刚刚有说到的，王羲之作为一个书圣，实际上我们总觉得他是个超凡脱俗、高高在上的存在，但这一次我们没有去表现他超逸出尘的那个部分，恰恰是关注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困境、困顿。那我也在想，其实我们每一个当代的生命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也会被自己的执着所拘禁，也会被自己的追求所激进。那怎么样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自在？恰恰是要摆脱名利的羁绊，甚至有的时候摆脱自我的执念的羁绊。

0: 定的做快乐的安置的方式。
1: 一说到王羲之，大家想先想到书法，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书法这一点融入到这个故事剧情当中，作为舞台展现的一个形式。
0: 其实他在舞台展现的形式的时候，这个二度和三度是有他的创造的。比如说，他有一个极长的水袖，水袖和这个袖子本身形成一体，其实它是一个书法的纸张的素宣的这个外化。对，同时呢，在二度、三度上把他的王羲之的毛笔。其实我们都知道，王羲之的就是《兰亭序》，它应该是一个用非常精致的毛笔写出来的，因为它的字体并不大，也非常的秀美。但是在舞台上的表现，它恰恰是把这支笔进行了夸张化的演绎，使它类似于浮沉的感觉，对，然后能够使它体现出一种洒脱的快意的生命状态。所以，当然它的舞美的设计，然后服装的设计，也都是和书法是紧密相关在一起的。那么，对于我们文本的这个角度，其实文本是有几点。第一，它是永字八法，就是王羲之如何来，就是王羲之一直就是非常注重永字的书写，认为就是永和九年嘛，第一个字，认为永字的8个笔画囊括了世间所有的笔画和书法的变化。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头，其实单独的有一折，是用他带着王献之去体悟大自然，感受永字八法。包括王羲之在书法中和鹅的关系，他非常的爱鹅，他何以爱鹅？那么这些也都是他既是信息量的，也是趣味的，也是属于戏剧性的。
1: 然后您的文本一般不是比较典雅吗？这次跟戏剧结合，会不会依然是比较典雅，还说有改变？
0: 其实我觉得，戏剧还是家长里短比较好。换言之，我刚刚也说了，我这次想表现的真的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王羲之，所以他全剧他其实基本上是集中在王羲之的家庭世界里的，包括他相对局促的、困顿的、焦躁的生命状态。所以这一次并不完全是以一味的去追求典雅，我是想要表现出他作为平凡人的那一面。当然，他也不可能。过度的就是离俗，因为它毕竟还要符合王羲之这个人物的气氛，所以你可以看到两种，就是当进入到《兰亭序》书写的状态的时候，他在不断的追溯着他的高岛出尘的那一面，但是当他进入到他的家庭，进入到他此刻的困局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恼怒的王羲之，那个叫他的儿媳妇滚出去的王羲之，那个举着那个竹枝，然后揍孩子的王羲之，就是有种种的作为书圣的平凡人的那一面，到最终他走向自我的突破和自我的和解。

0: 情千岁，十八家从序里第一个是下去
1: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2: 您那写了140多部剧了，每一部感觉都是有新的这种亮点或者突破，就是比如说跟前边的这个郑板桥比啊，或者跟瞿秋白比，这一部对您来说有没有一些小突破，或者说创作的难点？
3: 其实应该说还是蛮有难点的，因为我就像我刚刚之前说的，兰亭序是它的最高价值，可是我又不能直接写兰亭序，所以当时而且又是用戏剧来表达，所以当时怎样的切入点，如何能够适合演员适合剧种，其实当时是想了很久的。但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进行戏剧创作的时候总是想它如何和我的内心产生很强烈的共振，它首先要打动我自己，接着才能打动更多的受众，打动演员，打动我们的所有的主创。所以其实我当时想到这个的时候也一直在思考着我自己，就像您刚刚问我的，说我已经写了140部戏，那么写完这140部，我的人生的追求何在？我是在写410部吗？其实这不应该是我的追求。所以当我在不断的跋涉，不断的提升自我的时候，我也会在想，顶点是什么，终点是什么，我将何去何从。如果我只是被戏剧创作束缚着，推动着我前进，那我觉得生命它反而失去了它本有的快意和光彩。所以其实我在写西芝的困境和它的超脱和它的突破，其实我也在期待着我自己和我的事业的和解，同时也把我这个思考传递给大家，就是最重要的是能够感受生命本身的质地和温暖，而不是被名利，有的时候甚至不是被情感，不是被你自己心中的执念所捆绑着前行。
2: 所以这次演出之后，您对观众有没有什么期待？
3: 我对观众的期待就是看了这个戏之后吧，第一千万别打孩子，对，不要鸡娃，不要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然后一定要强行的寄托在孩子身上，然后确实是对自己和对所有人都更加的松弛宽容一点，千万不要卷。对，因为王羲之在这个戏里头一开始就自己卷自己，真是一代卷王王羲之。但是渐渐的他被卷的，其实人性都有点被自我的要求和压抑，和对其实是他对情感的，对他父亲的情感的一种执着，然后使得某种程度上都把他的生命状态扭曲了。然后到最终有一个段落叫做食鹅，就他在非常意外的情况下，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掉了他最爱的鹅，在那一刻他才得到了顿悟，因为那个养鹅的老婆婆告诉他说，其实鹅养来就是吃的，就像他突然意识到，其实书法它并不是用来，它既不是用来沽名钓誉的，不是用来得到肯定的，不是用来被赞美的，甚至不是用来博取父亲的情感的链接的，而是书法就是书法本身，是自己表达自己的载体，它使得一切回归了平常心。所以我觉得和观众说话或者交流的话，我也觉得我们其实保有最珍贵的平常心，
2: 就是聊一聊和周老师的合作啊。
3: 因为其实这次也是我和东亮兄的第一次合作，对，他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演员，确实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他的嗓音非常有他的特点，非常的高亢，很亮，所以亮到反而我昨天在排练场上我还在跟他说，我说东亮兄你的声音特别畅亮，但是有的时候我会期待更加低回的那个时刻，对，就是我一直在和他沟通，其实也从他身上有很多的学习，因为 有的时候我们会无限的去放大我们的优点，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最大的长处，但是恰恰不是一味的去表达长处，所以有的时候恰恰收敛的力量会大于张扬的力量。我们一直都在相互的沟通。那么因为戏剧的曲唱、戏剧的旋律、它的唱段的要求，包括它的韵字、咬字，那么我其实也一直在反复的进行磋商、协调、调整。对，那么通过和东亮的这一次合作，其实也让我对戏剧的特色啊、戏剧的创作上文本的要求啊，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对，所以也特别期待我们能够继续的把这个戏推向它更好的一个呈现面貌。
2: 嗯，那就要不孙导再聊聊跟导演韩导。
3: 和韩导非常非常多，因为我跟韩导的合作应该有十来个作品了吧。非常多。那么韩导的特色确实是他的舞台的城市化的程度非常高。对，那么我每次跟韩导沟通的时候呢，韩导第一他非常尊重编剧，他基本上对于我的文本这一块是不做大幅度的修改的，如果他有想要调整的部分总会跟我进行沟通，然后让我进行调整。对，而不是他自己去做相应的调整，就是他非常尊重编剧。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他一直很期待，就是跟我合作的过程中会让我不断的想要跟他去聊我心中是怎样想的。对，那么这一次韩导他在西之这个戏里头他做了很多样式化的大胆的尝试，其中有一个镜头我是非常喜欢的，就是他的光的运用，到最终就是王羲之站在台上，但是他的影子投出了在天幕上投出了两个王羲之的影子。对，他就是你看到前面一个人，后面是两个王羲之的影子。那么其实那一刻我就感到，其实我内心还是很震撼的，就我觉得其实我们一直在用各种各样的面目生活着，有的时候我们是父亲，有的时候我们是儿子，有的时候我们是书法家，有的时候是我们是纯粹的自己，有的时候我们是丈夫，那其实有很多，但是时而我们需要背道而驰，时而我们需要扮演，时而我们需要去就是委屈自己，但是一定要心中牢牢记住，在无数个影子的背后，那有一个非常真实的自我。所以其实在这个戏里头韩导做了很多的，包括他的实验性的实践，包括他的大胆的突破和创新，那么这一切都是有待于舞台的检验，有待于观众啊和整个受众的检验，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听取大家的意见，再进一步精修和打磨。
0: 晋江滴滴一顾一来塞饮，与娘亲而葬。

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乐听乐游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金

0: 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2: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汇流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拌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0: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9: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0: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9: 嚯，诚意满满啊！
10: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9: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0: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9: 嗯，的确是。
11: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6: 平西大都督司马懿亲统大军15万，杀奔西城。哎呦，这一下这西城可太紧张。现在，汉丞相诸葛亮正在西城，他亲自来到西城搬运粮草。诸葛亮已经估计到了，司马懿取了街亭之后必然要取西城。为什么呢？ 因为西蜀军所有的寄养粮草都在西城这儿，那要把西城一取呀，就等于把西蜀军诸葛亮这血脉给切断了，是不战自乱，还想走汉中回西蜀啊，根本就回不去了。诸葛亮也是唯恐这一招，唯恐西城有失，所以他亲自到这儿来搬运粮草。诸葛丞相一共带着5000人，还有一部分文官，派出一半人马去运这个粮草。这个粮草啊，对诸葛亮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怎么能这么讲呢？因为当时啊，这西蜀的道路是非常的难走，要想运过点粮草来，那简直是太困难。那时候西川的这个道路，它不像现在，水路交通四通八达呀，特别方便。那时候哪行啊？那李白不是形容过这西蜀吗？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呢、啊。每走一步啊，那真比登天都难。山连山，山套山，一眼望不到边呢、啊，它根本没有道。所以诸葛亮这点粮食从西蜀运到汉中不是那么容易啊，如今要把粮食丢了，那怎么能得了？所以诸葛亮打定了一个主意，就是甭管付出多么大的辛苦和代价，现在不是要转回西蜀去吗？把这粮食得先运走。如今呢，诸葛亮赶到西城，这会儿粮草已经运走了，他正想带领着这些文官以及手下这2000多士卒往下撤，已经来不及了，也就是说走不了了。你说这多紧张，诸葛亮身边没有大将啊，不用说大将，一般的武将几乎全都派出去了，现在就剩下一部分文官了。你像什么赵云、邓芝、姜维、马岱、魏延、高翔、王平、关兴、张苞、张仪、张翼都派出去了。诸葛亮这时候的心情比任何人都紧张，并不是说担心丢了这个小小的西城，现在使诸葛亮紧张的是，按现代的话来说，自己要当司马懿的俘虏了，要让人家平西大都督司马懿给逮了去了，那是什么滋味啊？这怎么办呢？有人给诸葛亮出主意了，咱们赶快跑吧。诸葛亮并不是不想跑，跑不了啊，2000多人跟150000军马赛跑啊，哗啦的一下就把你给追上，把城门关起来吧，守吧，根本守不住。弹丸之地的西城，等司马懿人马一到，哗嚓一下就把你的西城给你踏平了。站吧，怎么站呢？诸葛丞相今儿坐四轮车拿着把扇子跟司马懿去打去啊，那根本不可能啊，是站不能站，守不能守，退不能退。哎呀，喊丞相诸葛亮当时这个情景，那是多么的紧张，多么的为难呐！他亲自登城一观，诸葛亮要在城楼上搞搞调查研究，看看这司马懿啊离西城还多远。上城不看则已，这一看，远处里是征尘滚滚，人喊马嘶，司马懿的人马像排山倒海一样奔西城杀来了，好紧张。诸葛亮心想，我已经料到司马懿取了我的街亭之后必然要来夺我的西城，因为我的粮草寄养全都在这儿，他不会放过这儿。也就是说，我早就想到司马懿的前面去了。可但是有一样，万万使诸葛丞相没想到的是，司马懿会来得这么快，此人真会用兵。诸葛亮是从心里往外佩服司马懿，佩服那当然， 越是高人呢、啊、他越服高人。所以说石阶亭空城计这一战呢、啊、是三国时期司马懿和诸葛亮两位大军事家智慧的角逐。诸葛亮紧张，嗨，您再看看西城里头那些文官以及黎民百姓更紧张啊。老百姓现在都干嘛呢？都收拾东西呢。你说也怪，您别看这百姓啊，他知道的事儿还更多还更快。也不是谁传了个信儿，说是安定啊、南安啊、天水啊那儿好多人都撤下来了，说是要跟随诸葛亮丞相撤回汉中，现在丞相已经到了咱们西城了，咱呢也得跟丞相撤呀。你听说了没有？听说什么呀？平西大都督司马懿亲自统帅150,000精兵奔西城杀来了。是吗？啊，那咱们怎么办呢？咱呢也赶快打点东西撤吧。嚯，从东头到西头啊，由南至北，大街小巷，黎民百姓慌了慌张，就收拾开了东西了。有那东西多的主肉站在那儿发愁啊，不知道把什么带走，把什么留下好了。有东西少的那个倒没什么负担，打点几个包就完了。还有的那灶爷贴着腿肚子上，人走家就搬，不是跟丞相撤吗？咱马上开腿啊！哼，丞相走哪儿，咱跟哪儿。那咱怕啥？站起来就这一条，躺下就这一块，爱怎么地怎么地，六口人一个被窝，咱不怕呀。特别是那趁房子趁地的全傻了，那房产主和地主啊，咱们怎么办呢？把房子扛走，扛到汉中去，扛不动啊，地能搬吗？嗨，早知道早把房产地亩全都变卖了，弄点金条啊。三国那时候哪儿找金条去？反正想什么的都有，有哭的有叫的，这通乱。还有那些位文官呢、啊、也比较慌乱呢、啊、他们也想早点把东西全打点起来跑，但是怕丞相知道怪罪下来啊。现在看来呢，丞相很稳当。那当然了，那是全军之主帅，诸葛亮再紧张也不能带到脸面上来，所以这些人呢也得装出个踏实的样子来。可他们这装出踏实的样子不像丞相那样那么沉着，那么稳重，若无其事似的。这些人呢、啊、心里百忙，站着坐着趴着卧着怎么都不得劲儿。看老百姓一收拾东西，他们也着急，也想收拾收拾，有的悄悄的就把那小包啊往那马屁股上这么一拴，把那鞍子都备好了，把那马脑袋冲西，也不把那缰绳拴在那马桩子上，就把那缰绳往马脖子上一搭。干嘛呀？拴那马桩子上，司马懿来了现解那缰绳、啊、来不及呀、啊、他耽误时间。这个呢噌往马上一窜，呱了呱了呱了呱了，这不就跑了吗？是这么准备的。全准备完了，他们一看呢、啊、丞相这时已经从城楼上下来了。有人偷眼一瞧啊，哟嘿，我说啊，你瞧咱们丞相还是迈着四方步。当然了，真稳当啊。只见诸葛亮手里轻摇大扇，一步三摇，不慌不忙的回到了帅府。当时传了一道令，告诉所有城内的军民，一定要各安其职，不许慌乱。哟，众文官个的个的倒吸一口冷气，丞相这是要干嘛呀？哦，大概咱丞相是要与西城共存亡。甭问，四门紧闭，紧守城池，咱可才2000多人呢。那也不要紧，你瞧着吧，丞相马上就要传令，干嘛呀？动员西城所有军民，上至80老翁，下至3岁顽童，一齐上城。能拿得动东西的全都到城上去，刀枪棍棒不算呢，大概把火钩子、火铲子、做活的剪子全都得拿上去，咱就跟司马懿拼了。准是这意思，你说对不对？你别跟我这穷嘀咕了。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得把屁股上那小包解下来。 正在这时啊，大家一看丞相没传令啊，没传令啊，不像是动员全体军民一起上城守城。刚想到这儿啊，就听帅府里鼓声响起来，丞相升帐了，快，咱们两边伺候。呵，这人到的这齐呀，帅帐之中鸦雀无声。你说也怪，现在每个人的那眼睛全都紧紧盯着丞相诸葛亮，就看丞相的一举一动。那么诸葛亮咳嗽一声呢，别人这心里头也得画仨魂。丞相咳嗽什么意思？嗯，甭问，这大概是有拒敌之策了。为什么能这样？就是紧张的。大伙站这儿一看，丞相跟往常一样啊，看了看这些文官，拿起一支令箭，传令下去，合成军校，从现在起偃旗息鼓。哦，这大概是要撤退，别嘀咕，听着，丞相又说了，不许燃火为炊，连饭都不让做了，就啃口干粮就完了。同时明日一早啊，要把西城四门大开，每个城门派20名老军，乔装成百姓的模样，洒扫街道，绝不许交头接耳大声喧哗，违令者斩。哎呦，这道令往下一传，所有文官一个个心头是突突乱跳。我说咱们丞相这是要干什么呀？司马懿带重兵杀奔西城来了，眼看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了，现在丞相不想退敌之策，反把西城四门大开，让所有军校卷旗息鼓，灭火不许为吹，那这是要干什么？这不等于双手把西城献给司马懿吗？那倒是小事，丞相，难道您就这样束手遭擒不成吗？本来有好多人要想上前劝说几句，说这样不行，36招咱们还是得走为上策，但是这话还没等说出口，丞相传令散帐。嗨嗨，就这么办了。第二天一早，丞相告诉身边的中军官，再传一道令，四门开开之后，不许任何人随便出入，谁上街走动走动不行，出城更办不到，进城也不要让他进来，等着司马懿来了之后有什么话再说。有的文官偷偷听见这几句话了，差点乐出声来，心说行啊，是不许出入，等司马懿来了咱也甭出入了，咱就全完了，都成了司马懿阶下囚了。看丞相要干什么呀？哟，有那细心的人仔细这么一打量，只见丞相诸葛亮今日与往日大不相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容光焕发，满精神，头发也梳理了啊，脸也刮了，衣服也换了，而且由里到外一堂新呢。今天最突出的是还把鹤氅披上了，嘿，诸葛亮这件鹤氅那可真讲究，是素白锦缎的恰金边走金线，上绣青松薄鹤。哎呀呀，咱们丞相今儿还打扮上了，再一看呢，丞相身边有两个小童儿，呵，这俩小孩好像是双胞胎亲哥俩一样。哎呦， 年纪都在15、16岁，长得这俊呐、那小脸像小苹果似的，柳红似白的，一个个生的都是宽脑门、尖下颌、细眉毛、大眼睛，梳着双抓髻，留着刘海发，前发齐眉，后发盖颈，穿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左边这小童儿怀里抱着宝剑，右边那小童儿手里头提着鹿尾拂尘。后边有一个老君，怀里抱着一张琴。哎呦，这张琴呐、跟丞相年头可不少喽。诸葛亮在南阳卧龙岗的时候，闲来是抚琴作歌呀。自从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出世以后，是很少弹琴了。今儿个不知道丞相为什么，司马懿重兵压境的这时候，他会把琴拿出来了，这是要干嘛呀？难道要在城楼奏一曲吗？还真让这些人给猜中了。今天诸葛亮就要在城楼上是焚香抚琴。今天丞相上城楼，一不坐四轮车，二不骑马，安步当车呀，溜溜达达。为什么这样？诸葛亮丞相要看看自己传令之后，这西城所有军校布置与执行的情况怎么样。诸葛亮一看呢，街道上很肃静，整个西城甭说军校，就连家家户户的黎民百姓的烟囱都没冒烟。那怎么回事？丞相的令传下来了，说灭火熄锤，谁也不许做饭。军校能这样，老百姓更这样，老百姓也不怕。有的人不是打算跟着丞相撤回汉中吗？早就把干粮都弄好了，蒸了6屉馒头，烙了200多张大饼，慢慢啃去吧。嗨，不点火呀，省柴火。丞相说不许上街，现在司马懿大兵都来了，咱们上街逛等什么去呀？西城才多点的地方啊，东边一跺脚，西边都能听见动静，有什么可逛的？家里忍着吧。所以西城大街上，甭管是买卖铺户还是住家户，全都关门闭户啊，在屋里猫起来。您说这西城能不肃静吗？诸葛亮溜溜达达的来到城门口，这这么一看，果然有20个老军。这20个老军呢，全都化了妆了，把号衣脱下去，换上了老百姓的衣裳，都在这儿伺候着。昨天他们就听说了，丞相让他们大开城门，打扫街道，还单单挑这些老军。哎呦，这些老军可真够老的，都从荆州就跟着丞相诸葛亮，跟了这么多年了。这些老军还挺感动的，感动什么呀？你看，丞相待咱真不错，不管丞相到哪儿，还把咱们带着，哎，有点什么重任还交给咱。今儿个司马懿统帅大兵150,000杀奔西城，丞相啊，哼，一不派兵，二不派将，单叫咱们这些人扛着笤帚出来扫地，把城门开开，让咱们换上老百姓的衣裳。这是要干什么？这是丞相对咱们关照。对了，咱得早点起，天没亮这些位就都起来了，倒在城门口这儿这通扫啊，把城里城外大街小巷、城楼上城楼下，就是没拿碱水刷那城门，都收拾了干干净净的。这些老军都在这儿等着伺候着呢，一看哟，丞相来了，这些人呼啦一下就围过来了。诸葛丞相看了看这些老军，哦，你等早就来了，启禀丞相，天没亮我们就来了，按照您的吩咐，丞上丞下我们全都收拾了。丞相哎，就连城垛口上的那小草都让我们给拔了， 就是没刷那城砖呐、和梯梯那砖缝，因为呢我们人手太少，那忙不过来。丞相您看我们扫的干净不干净？诸葛亮仔细一看这些老君呐，嗨嗨，丞相心里边别有一番滋味。怎么回事？看跟丞相说话的这老君很消闲，笑呵呵的，那嘴唇都直哆嗦呀。再看那些位呀、脸儿全煞白呀、都相当紧张，全都很害怕呀。呵呵呵，丞相微微一笑，你们收拾的不错。哎呀，丞相，小人我还有句话想向您请教。你有话只管说吧。丞相啊，司马懿带几十万大兵奔西城来了，您还不带着我们赶快撤回汉中？不撤也行，丞相，咱得把城门关上啊，哪有不跑还把城门打开的？司马懿来了，那不是连点党友都没有了吗？丞相，这多悬呐！哦，你等不必担惊，我要在西城这儿招待招待司马懿。等司马大兵来到西城之后，你们要好好的把司马懿给我请进城中来。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丞相心里边别有一番滋味，怎么回事？看跟丞相说话的这老君很消闲，笑呵呵的，那嘴唇都直哆嗦呀。再看那些位呀，脸儿全煞白呀，都相当紧张，全都很害怕呀。

0: 丞相微微一笑，你们收拾得不错。哎呀，丞相，小人我还有句话想向您请教，你有话只管说吧。丞相啊，司马懿带几十万大兵奔西城来了，您还不带着我们赶快撤回汉中？不撤也行，丞相，咱得把城门关上啊，哪有不跑还把城门打开的？司马懿来了，那不是连点党友都没有了吗？丞相，这多悬呐！
1: 哦，你等不必担惊，我要在西城这儿招待招待司马懿。等司马大兵来到西城之后，你们要好好的把司马懿给我请进城中来。这一句话呀，对面这20个老军呢，都差点趴在地上。什么？丞相，我们把司马懿给您请进城里来，这可不成您的。那不行不行，我们可不敢去请。
0: 你等不要惊慌，我不是传过令了吗？司马懿人马一到，你们绝不许慌张，更不许纠头结耳，乱发议论。
1: 啊，这小人我们都记住了。是啊，所以我才让你们把司马懿给我请进城来。
0: 哎呦喂，丞相啊，不请他自己都要来，咱请他干嘛呀？把他请进来，咱不就全完了吗？你等不必惊慌，我在城中有埋伏。哦，这些老军这么一听，精神一振。丞相，咱们城里有埋伏？不错，我在城中埋伏着10万神兵。
1: 哦，哎呦我的天哪！这些老军一个个长出一口气呀、啊！我说丞相这么踏实呢，感情城里埋伏着10万神兵呢。那丞相您快忙去吧，只要司马懿一来，我们准把他请进来，您就放心吧。他们把丞相诸葛亮让过去了，为首的老军一点手，嘿嘿嘿，几位过来过来啊，听明白了没有？听什么呀？丞相说城里有埋伏，听明白了？埋伏了多少人？10万。10万不是10万普通人马，是10万神兵。我这眼神不错呀、啊、从三更天我就起来看，直看到现在，看得我眼珠子都酸了，我怎么会一个没看见？你当然看不见了，那是神兵，您呢是肉眼凡胎。我说咱别啰嗦了，扫地吧。诸葛亮刚刚登上城楼，耳边是金鼓大作呀。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远处里滚滚征尘直扑西城啊。司马懿的大兵到了，两个小琴童站在左右，互相看了一眼，不约而同的又瞅了瞅丞相。这两个小孩心情是非常的紧张啊。只听丞相吩咐来呀、啊、焚香。干嘛呀？要焚香抚琴，对知音呐、啊。诸葛亮这位知音是谁呀、啊、就是那位平西大都督司马懿。诸葛亮刚把琴弦调好，司马懿就到了。这一路上他接到无数次的飞报，探报是一个接一个，报启禀都督，西城乃是空城一座。再踏刚把这打发走，报西城确实是一座空城。大兵长驱直入，一点别耽搁，往前开吧。包诸葛亮现在正在西城啊。司马懿一愣，诸葛亮在西城啊？

到这一抱，他把头摇了摇，微微一笑，怎么回事？他不信。这时司马昭往前一带马，父亲，孩儿前去打探一番如何呀？我儿，速去速回，遵令。司马昭打马扬鞭走了。这司马懿心里还踏实点，怎么呢？他知道他这两个儿子最有心计的，那还得说是司马昭啊。时刻不待，司马昭飞马而回，去的马力回来的快，真像打了一道利闪似的，来到司马懿的马前，启禀父亲，孩儿前去打探西城，我来问你，西城如何？确实是空城一座。探道说的一点不假，诸葛亮正在城楼上是焚香抚琴。啊，你没有看错，孩儿绝没看错。父亲，请您传令，赶快杀进西城，生擒诸葛孔明。说的这会儿，司马昭抬腿摘刀啊，司马懿伸手就把他儿子给拽住了。且慢。诸葛用兵如神，平生谨慎，待老夫亲自去看。孩儿给父亲带路。随着这句话，三军一起喊叫，惊天动地，直杀奔西城城下。将至壕边，开始啊，几次探报向他禀报，司马懿都不相信呢，说什么？西城四门大开，诸葛亮坐在城头上弹琴呢，哪有这种事呢？等他身临其境这么一看，果然如此啊！司马懿愣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仔细听了听诸葛亮的这琴音琴声，他听这琴音是不是发虚，琴声是不是有障？如果你内心空虚，心虚胆跳，你弹出来那琴呐、那音色没不了，准得是颤颤巍巍、哆哆嗦的。司马懿呀，不仅是熟读兵书，精通兵法，琴棋书画呀，全通全会呀。今儿他侧耳仔细这么一听，诸葛亮这琴音音色如此之悠扬，呵，这琴弹着美啊！哎呀呀，司马懿愣了。就在这时啊，扫街道的那些老军冲司马懿招手呢：“嘿，司马都督，您快请进来吧！您看您大了远的来的。”到这儿一定很累了，我们丞相说了，要在帅府里置办酒席，让您痛饮几杯。快来快来，您把这战马交给我吧，您赶快进城。啊！司马懿一听，这怎么回事？这个，这往里让的吗？旁边他的儿子司马昭往前一带坐骑，父亲，您这是怎么了？人马已经杀至西城之下，眼看就要生擒孔明了，诸葛亮孤零零一个人带着两个小琴童在敌楼那儿坐着呢，这不是束手就擒了吗？父亲，您还不赶快传令杀进西城，还等什么呀？街亭一战打得那么漂亮，人马来到西城，由唾手得了这座城池，还生擒了丞相诸葛亮。哎呀呀，父亲创建了一件奇功啊，咱们往里杀吧。司马昭说的这会儿，怎么一招手，你再看几百员战将，哇，被刀枪全都举起来了，马上这就要撒开坐骑马踏西城了。哎呦，这紧张啊！那些扫街的老军这么一瞧啊，司马懿真要进城啊！我说，赶快回头再瞧瞧，瞧瞧咱城里那神兵吧！
哎呦，哪有？

神兵啊，城里边是空荡荡，鸦雀无声啊。我说丞相哦，您今儿个这是要怎么着呀？这些老君呢，不约而同都抬起头来看城楼上的丞相诸葛亮。他们以为这时候诸葛亮啊，甭问，眼也下直了，脸也下白了，大概把琴也扔了。老君们这么一看呢，嘿嘿，丞相坐在那儿是巍然不动，稳如泰山，面色不改，那琴弹的呀真是如醉如痴，今儿个是诚心实意要会会司马懿这位知音。这时候司马懿手摁鞍桥，大瞪着两眼也往城里边撒嘛呢。他心想，这座西城是空城啊还是实城啊？如果要说是空城的话，他绝不敢四门大开呀。要说是实城，石城这城里怎么这么静啊，静的都吓人，感情这环境特别幽静啊，也让人瘆得慌。司马懿心想，这哪是一座城池啊，静的就像几百年没人走过的空谷一样。我打了大半辈子的仗了，甭管是有埋伏也罢，没埋伏也罢，他也不能这么平静。哼哼，冲这个静劲儿，这里边一定有鬼。司马懿正想着呢，众军一声喊杀，把他吓了一跳。什么杀？哎呀，杀不得，他把手里令旗这么一摆，吩咐一声，立刻将后军改为前军，前军改为后军，撤。啊，司马昭啊急得差点由马上摔下去。撤，哎呀，这怎么办呢？令下如山倒，就得撤呀。哇，哎呦，甭管是150,000兵还是300,000兵，你等往前一开的时候，雄赳赳气昂昂，感情往回这一撤呀也够惨的。前边的全明白了怎么回事，后边的那后续队伍正在往上续着呢，走着走着什么什么往后撤，怎么了这是？快撤。哦，这下就有点乱。司马昭啊急得在凳中一个劲儿的跺脚，哎呀呀，他催马赶上来了，一把拉住他父亲司马懿的袍袖。父亲，我看这西城是一座空城啊，诸葛亮大概束手无策了，他故作沉着在那儿弹琴，父亲何不下令人马杀进西城生擒诸葛亮？您怎么会往下撤呀？哎，司马懿是连连摆手，儿啊，你哪里晓得哟，诸葛亮他这一生非常谨慎，是从不弄险呐，危险的事儿他一点都不干。你不看看呢，那哪是空城，其中必定有诈，这座城池内肯定有埋伏，如果我等杀进城中，嘿嘿，正中诸葛亮的诡计呀。哎呀，父亲，孩儿我已经两次来到西城了，第一次我亲自来打探的，它就是一座空城，随后我随您又到这儿来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城里头除去城门口那些个扫街的人，再没有什么兵马了，咱应该杀进去。你哪里晓得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啊，这座西城空城也罢，实城也罢，为父已经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我也不进去。

0: 赶快兵走武功山抄小路，回奔街亭。司马懿这兵就败下去了。等司马懿大兵撤了，城门口扫街的那些老军呢、啊、长长出了一口气。哎呦我的妈耶，司马懿可走了，简直的吓死活人哦，这是多悬呐、啊、城楼上的诸葛亮也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呀。诸葛亮也很紧张，当然紧张，吩咐秦童来呀，将秦收了起来，下得城去速回帅府。诸葛丞相回来了，来到帅府门前一看，哦，自己安排的不错，这些大臣们真听话呀，府门紧闭，根本没敢出来。什么叫街头走动啊？交头接耳，谁敢呢？不过现在里边有人已经知道了，说司马懿兵退了，咱们得出去看看去。有这么几位炸着胆子过来，把那大门吱扭扭扭扭拉开了，刚往外这么一探头，哎呦，丞相回来了，快快快把门开开，贺祥众星捧月一样把诸葛亮给簇拥进了帅府。诸葛亮秉政归坐，有的人赶快过来献茶，也有给打手巾的，干嘛呀，请丞相擦擦脸吧。丞相也受了惊了，把我们呀也都吓得转了相了，到现在呀刚有点明白过味儿来，太悬了。丞相，司马懿亲统大兵150,000杀至咱西城的城边，他怎么没往城里杀呢？怎么您就用这琴弹上一曲，司马懿就把人马撤了？这些人都糊涂了。诸葛亮听这一问是哈哈大笑啊，列公有所不知啊，司马懿知我平生谨慎，从不弄险，所以我才摆下这座空城计，击退了司马懿啊。别的是什么办法也不好使了。列公不是提醒过我吗？咱们赶快跑吧。大家想一想，咱们来了5000多人，去一半人搬运粮草，身边仅剩下2000多军校，这要跑的话，人家司马懿大兵追上来，立刻咱们就得束手遭擒呢、啊。咱们要打吧，现在所有的武将全都派出去了，怎么跟人家打呀？要守这个城根本守不住，弹丸之地的西城想聚司马150,000大兵，那根本不可能啊。所以说是战不能战，退不能退，守不能守，迫不得已才用了空城一计。列公，一般的空城计也不能吓走了司马懿啊，就是说你稍微有这么一点大意之处，就能被司马懿给看破。我才传令让灭火西吹，连饭都不做，就是说连一缕炊烟司马懿都看不着，卷旗息鼓那是当然了。我让这西城静得出奇，所以才告诉老君以及列公都不要在街头走动，更不要交头接耳和大声喧哗。这是为什么呢？就怕让司马懿看出蛛丝马迹，一点点的破绽。只要让他发现一点破绽，这空城计就拜拜了。司马仲达非等闲之辈，一般的计策你也骗不了他，只有在这特定的情景之下，我也是被逼无奈才使用了空城之计。哎呦， 众官这么一听，交口称赞，丞相神机是神鬼莫测呀，全都宾服了。诸葛亮摆手笑了笑，哎呀，列公不必如此夸奖，今天如果说司马懿要是换了我，我是绝不退兵，我非杀进城来不可。你看看这司马懿和诸葛亮啊，二位相互都很了解，这可应了那句话了，知己知彼是百战不殆，这两位军事家都互相知心呐、啊，怎么见得呢？您看司马懿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呀，他刚一复职当上平西大都督，他亲口说的，他说要我是诸葛亮，我一定兵进子午谷，那早就占据长安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0: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0: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4: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4: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4: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2: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劳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课题，你要写劳动，就不能只写汗水，要写日月星辰的馈赠，青天大地的犒赏，风调雨顺的期盼，还要写天道酬勤的信念，要写凌晨的菜市，子夜的医院，还要写骄阳下的田野和寒雨中的街市。每一个躬耕前行的日常，都在为向往的生活注色。劳动者们或追随时代的脚步，或迎难而上，或在本业中找到生命的价值，或在迷失后重寻人生的意义。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大国工匠人物传》丛书中的一本， 湖南作家尹红芳的作品《爱爱国》，了不起的钢铁裁缝。
2: 爱爱国，了不起的钢铁裁缝。这本书聚焦爱爱国的成长成才历程，讲述了爱爱国从一个普通焊工成长为杰出工匠背后的故事。从事焊接工作50多年，他勇于自主创新，多次主持国内重大项目、重大工程的焊接技术攻关工作，为我国冶金、军工、矿山、机械、电力等行业攻克焊接技术难关400多个，改进工艺120多项。他的焊接质量达到国际一级标准，他被国内外专家称为了不起的焊工、钢铁裁缝。

0: 在文字中重新思考工作本身的价值与意义，在生动的当代中国为劳动高歌。关于这本书的创作缘起，以及最初见到大国工匠爱国的感受，我们来听作家尹红芳的介绍。
1: 湖南华林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焊接技术顾问，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2021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爱国，其传记也列入了大国工匠人物传系列书籍出版计划。应中国工人出版社之邀，我非常荣幸地承担这本传记的书写任务。记得在采访前，相关工会的郑豪老师便对我说，艾老某每天特别忙。从他的口中，我第一次知道在香港爱国有一个绰号叫艾劳模，除了外出公关，每天7:30爱国准时打卡上班。每当工程到了公关的重要时刻，爱国都会坚守现场。他曾经创下连续工作40小时的记录。50多年的焊接生涯，他为冶金、矿山、机械、电力等行业攻克了500多项焊接技术难题，改进焊接工艺100多项，创造了巨大的效益。尽管做出如此大的成绩，可他的生活却过得极为简朴。我第一次见爱国，他穿着蓝灰色工装、翻毛皮鞋，据说几十年爱国便是这样的着装。2021年6月29日，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爱国作为湖南唯一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走上台接受习近平主席的颁奖，他依然穿着这双翻毛皮鞋。当我问此事，爱国笑着说，我穿这鞋舒服，这是我的劳保鞋，象征着我这么多年坚持走的路，断不掉的根。他告诉我，不止这双鞋，至于他的情怀，他更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他觉得简单方便。爱国的笑声很爽朗，声音有些嘶哑。陪同对接采访的郑浩老师说，爱国前几天为了指导一个项目公关，已经几天没有休息，常常他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大声指挥，喉咙严重受损。近年来，香港参与的项目已遍及世界几十个国家，而每一个走出去的项目，爱国都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随着香港板材销往全世界，作为我国焊接领域领军人爱国，其一抹抹夺目焊光也一道燎原了中国制造的崛起之路，捍卫了一颗颗火热的中国心。
2: 作者尹红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300工程文艺人才，在中国作家、文艺报、湖南文学等国家级和省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100余万字，获多项省部级文艺奖项。出版有长篇报告文学《杜鹃红》《爱爱国》《教育之光》《凤舞寿月》等多部作品。作品获评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百道好书榜年度排名、香版好书奖等。2020年被中国作协授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

0: 作为大国工匠、七一勋章获得者，爱国被很多媒体争相报道过很多遍。尹鸿芳笔下的爱国细节饱满，文字生动。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尹鸿芳的介绍。
1: 我一直都记得初见爱国老师时和他握手，他的那双坚实的有些割舍的手，他笑着幽默地说，你看我这对老伙计50多年来一次次溃烂，一次次修复，现在比我还硬朗。爱国伸出自己的手掌，我看到他的关节处长满了老茧，手掌上依然隐隐可见似乎才渐渐修复的皲裂皮肤。这是一双让人看起来有些心酸的手，却又是一双承载着无数苦难和荣光的手。我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的下午，在爱国老师的工作室，他向我讲述了一些攻克难关的故事，他的声音嘶哑却有力，房间里洋溢着温暖。他的讲述很平淡，但我觉得每个故事都非常感人。1991年，爱国受命到湘乡啤酒厂帮助焊一口从欧洲进口的直径3米多的大型铜锅，湖光闪耀，700摄氏度的高温。第一天，爱国焊透了2件毛衣。第二天，爱国的双层手套被高温灼穿，手上一颗颗乌紫的血泡冒了出来。第五天，氧焊难度越来越大，突然间，3颗灼红的铜粒带着数百度的高温，沿着他的衣领滑到了他的胸脯上。爱国明白，如果此时停止焊接，铜锅温度便会骤然下降，那么焊接处将会出现更大的裂缝。爱国咬牙坚持了下去，这样的坚持对于常人来说是很难容忍的，可是爱国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工作的常态了。很多时候，为了保证焊接质量，就得连续至少5、6个小时，有时甚至10几个小时。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爱国坚持了11天，爱国将一道道裂缝焊得平整而光滑。连续10余天的战斗，爱国没有休息，因为受寒淋雨过度劳累，爱国病倒了。妻子劝他在家休息，可是他迅速吃完饭，去医院买了退烧药，又径直朝车间走去。他心里想着的是一个又一个攻克的难关。还有一个故事，2012年，香港集团承接了港珠澳大桥40000多吨桥梁钢定制焊接工艺，作为香港的焊接顾问，爱国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也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技术最为复杂的超级工程，要在这样的工程上做裁缝难度非常大。爱国知道，即使前期的工艺做得再完美，但是现场情况只要有一点点不同，焊接好的钢板都会变成废板，如果不小心用上，甚至会造成巨大的灾难。钢板氧焊是这个项目的难点，爱国让工人用叉车将厚重的钢板吊在半空中做氧焊，电焊时火花从头顶4面8方溅下来，掉到他的脖子上，落到他的衣服上，他的脖子和背上很快烫出一个个水泡，大如蚕豆，可是即使再痛也不能动。由于蹲着，许多火星子都被腿窝子接住了，不到一天时间，在他的大腿和小腿之间，膝盖后边的裤子烫出一个个窟窿。焊接完，爱国取下手套，露出满手的水泡和血泡，大家才明白，爱国百炼成钢，炼成不怕高温的特殊材质。其实哪有什么特殊材质呢，只是说他自己有着钢铁般的意志。50多年来，爱国的双手紧握焊枪，被几百度常人难以忍受的高温一次次烫伤，一次次烂掉，一次次复原。50多年来，无数个夜晚入睡前，他将一个个血泡挑破，涂上药，让它自由生长，常常疼得无法入睡。可是人又不是铁打的，很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一个晚上睡不了几个小时，甚至常常通宵，可第二天精气神却那么好呢？爱国说，那是因为信念。每个人做任何事都应该是有信念的，就像我们攻关要忍受700度的高温，一般来说怎么可能呢？可是每次攻关，我们心无旁骛，想着是如何解决一个个难题，将精力全神贯注集中到一个点，身体再怎么难受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0: 接下来我们要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的一个片段。这一段讲述了年轻时的爱国努力学习焊接工艺所付出的心血。爱国拿着马友芬用气焊刚补过的煤油灯，仔细端详，赞不绝口。焊缝处竟然这么薄，薄得像纸，却没有丝毫裂纹。用手抚摸，壁身平滑如镜，竟没有任何挚爱。焊接处一条银络成为精美的点缀，使得整个器物就像一件艺术品。看着爱国爱不释手的样子，马友芬微笑着说，做我们这行不只要有技术，还要用心呢。爱国懂得马友芬所说的用心，指的是平时的用心积累和工作时的用心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爱国深明此理。他从小就喜欢观察思考，用他的话说，这叫捕捉细节。当学徒的每天，他紧跟着马友芬学习技能，不是简单机械的学，而是在学习的同时不停地思考，不停地提问。为什么要横着焊而不是竖着焊？为什么用这样的材料而不用那样的材料？焊接的时间控制在多少最合适？爱国每天会问马友芬许多问题，学得越多，爱国发现自己懂得的越少，越来越多的知识空白伴随学习的进程显现出来，让他整日急得抓耳挠腮，却苦于找不到快速解决的办法。一个夏日的傍晚，爱国吃过晚饭，正沿着一条林荫小路散步，看到和师父同样来自北京二建的一位师兄从对面走来，手上拿着一本书。爱国好奇地看了一眼，只见焊接工艺学五个黑体大字跃然纸上。焊接工艺学，他在心底默默地念了一遍，眼热不已，又想起了师父的一句话，焊接是要讲究方法的，不是巧干蛮干，它是一种科学的工艺。师兄，这本书是哪里买的？啊，科技图书馆借的。师兄一边说，一边朝香港招待所大院深处的一座楼房指去。原来那里还有一个图书馆啊。爱国自言自语，有些兴奋，又有些懊恼。他连忙朝着师兄所指的方向走去。

从傍晚六点坐到晚上十点，直到图书馆闭馆，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座位。走的时候，他还将一本名为《焊接技术》的书借了出来。回到住处，爱国将书拿了出来，迫不及待地学习研读。过往焊接实践的一幅幅画面，在爱国的脑海里闪现回放，周而复始。他惊喜地发现，原来自己做过的每一道工艺、每一种方法，是有如此清晰的理论支撑和直观描述的。如果说马有芬是自己的第一位老师，那么这些有用的书籍便是可以伴随自己一生的第二任老师了。爱国仿佛看到了一扇大门，门后有着瑰丽的宝藏和迷人的风景，这一切令他迷醉。当把一本厚厚的焊接技术研读完，爱国抬起头朝窗外望去，只见鱼肚白的曙光渐渐显出绯红，朝霞映照在木窗上格外绚丽。爱国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熬了一个通宵。从那以后，爱国成了图书馆的常客。最开始，爱国读焊工基础知识，弄懂了关于焊接的基本原理，后来他又延展到苏联的各种焊接理论专著。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在书中，爱国了解到焊工一级到八级的国家标准，便在心里悄悄树立了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近期目标便是达到五级焊工水准，能独立制定工艺方案，还要能焊铜。爱国知道自己当前的水准离这个目标还有一大段距离，一般人要全部达到是很难的。但是爱国觉得自己的师父马有芬和几个厉害的师兄已然达到了这个标准，他们是他的榜样，也给了他巨大的力量。既然确定了目标，就要有像小溪一样奔向大海的胸膛。爱国将自己读书时勉励自己的话语重新写在了笔记本上。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见之，足见之不如手辨之。他开始寻找机会，不断地进行实操。除了厂里的常规工作，他还把眼光投向普通生活日常所需，为周围的群众排忧解难。尤为可贵的是，他就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老中医，不仅治疗小病小痛信手拈来，而且对疑难杂症也是泰然自若，沉着应对。有一次，隔壁邻居一副眼镜的镜框开裂了，请爱国帮忙。爱国仔细看了看，还在图纸上做起工艺来。如果按一般的修复方法，直接将裂开处焊接起来就好了，可爱国没这么做，他在纸上画好图，并研究出焊接的方法，将眼镜片去掉，用小嘴子，也就是小焊条焊，继而他精心选用合适的焊粉，焊接的时候辅以合适的火力、合适的速度，焊完后再迅速用一种材料将焊接处扎起来。几分钟后，爱国将焊好的镜框拿出来，邻居大惊不已，原来被爱国焊好的眼镜框肉眼几乎看不出一点焊接的印子。找爱国帮忙的街坊邻居越来越多，爱国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大家开始戏称爱国为焊神。只要能焊接修补好的东西，找爱国修补好比新买的都耐用。面对纷至沓来的赞誉，爱国并没有迷失，因为他知道做好一门技艺没有别的诀窍，一是要耐得住寂寞，二是要守得住本心。从此以后，他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和钻研之中，并以不间断的实操来提高自己。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大国工匠人物传》丛书中的一本，湖南作家尹红芳的作品《爱爱国》，了不起的钢铁裁缝。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分享。

大国工匠爱爱国的成长成才经历，是一段不断遇到困难、克服困难的自我提升史，也是一段由普通到一鸣惊人的传奇史。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湖南作家尹红芳的作品《爱爱国了不起的钢铁裁缝》。如果你仔细阅读这本书，你会被尹红芳笔下的爱爱国的形象深深打动，哪怕你已经知道过很多他的事迹。比如爱国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秋日的清晨，那一天微风习习，晨曦温柔而细腻，安静地洒在大地上，香港的大门敞开着，爱国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大步朝里面走去，心中油然而生一种自豪和希冀。1982年，32岁的爱国以8项考核全部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气焊、电焊合格证，成为湘潭市当时唯一持有2证的焊工。周围的欢呼声四起，大家惊喜地发现，这一次爱国只用了2个多小时，竟如此完美地完成了高炉新型风口的焊接工作。回到家的爱国一头倒在床上，爱国的妻子高建平看到了丈夫胸前新添的

0: 3.8英，心疼地对女儿说：“你爸爸又添了3颗肉质勋章啊。”我时常叮嘱自己，不能将自己的一身骨肉都钻进钱眼里去。请问，那些为新中国诞生而捐躯的烈士们，他们的宝贵生命能用多少钱来作价？人要干一番事业，总要有一点精神，总要有所坚守。在维修现场，香港领导紧紧地抱住爱国，感慨道：“您可是我们香港的宝刀，关键时刻真离不开您呀。”从1969年到如今50多个春秋，爱国在香港扎根生长，开出一朵朵希望之花，他的人生也在这希望中沉淀绽放。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为大家介绍尹红芳笔下的爱国了不起的钢铁裁缝。
1: 大国工匠爱爱国的成长成才经历，是一段不断遇到困难、克服困难的自我提升史，也是一段由普通到一鸣惊人的传奇史。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0: 我们都知道，劳动模范、英雄人物难写，因为他们的事迹见诸报端，他们的故事家喻户晓。那么尹红芳在创作时有哪些思考呢？我们继续来听红芳的介绍。
2: 就模范人物而言，其人物事迹丰富，其身上存在着很多人性的闪光点。如何书写，如何选取典型的故事呈现人物，是创作者要思考的重点和难点。对于模范人物的书写，一不小心常常会陷入表扬稿的模式，而所谓的表扬稿呈现的人物常常没有特性和张力，也很难给人以心灵的触动和感动。我认为书写模范人物，首先要将其视为平凡的人，我们要书写他的平凡，书写他作为平凡人物的人的命运，他的喜怒哀乐，他的日常生活和命运走向。另一方面，这些模范人物他在平凡中又有着常人难以抵达的不平凡，创作者应该由表及里，挖掘其内在的心灵和精神本质，恰到好处地呈现这些不平凡。而如何将人物的平凡和不平凡有机统一地表达出来呢？我认为真实而细腻的书写，细节而在场地呈现这些人物的历经和故事，是一种较好的方式。爱国的人生经历是一段不断遇到困难、克服困难的自我提升史，也是一段由普通到一鸣惊人的传奇史。爱国了不起的钢铁裁缝这本书，便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去表达和呈现书中的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人物命运和动人品质的。在对主人公爱国劳模的采访和跟踪走访中，我特别注重对他的经历中故事的挖掘以及细节的捕捉。我一直认为，创作者要写出感人的作品，一定先能捕捉到、体验到令自己感动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将主人公本身令人感动的特质和故事真切有力地呈现出来。爱国出生在湖南攸县农村，曾插队当过知青，后来由知青变成焊工，跟着师傅勤学苦练，走上了焊工之路。转工种的那个晚上，爱国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像师傅马有风一样，戴着电焊面罩，在金光灿灿的花火映照下，他将一根根管道焊接起来，一根又一根，直至延伸到遥远的天边。这个梦成了他一生的坚守。

0: 诗经有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爱国常告诫徒弟，对每个细节都应倾注匠心，而匠心的背后却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付出。持续十多个小时的工作是常有的事，不累吗？爱国说，不累是假的，每天回家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倒在床上大睡一觉。可是再苦再累，只要一工作他就精神百倍，因为他的心中有着坚定的信念和一颗永恒的初心，可以说是梦想，是热爱，是执着，成就了爱国精彩而动人的人生。大国工匠爱国，他的经历和故事给我们启发，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感动。
1: 作者尹红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300工程文艺人才，在中国作家、文艺报、湖南文学等国家级和省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百余万字，获多项省部级文艺奖项，出版有长篇报告文学《杜鹃红》《爱爱国》《教育之光》《凤舞寿月》等多部作品，作品获评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百道好书榜年度排名、香版好书奖等。2020年被中国作协授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

接下来我们要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的内容。我们要为大家阅读的是这本书的后记部分。2023年11月21日，阳光明媚，爱国早早地到了汉青实验室，他如往常一样打开电脑做起功课来。他依然穿着蓝灰色工装翻毛皮鞋，徒弟欧勇走过来，将一盒润喉片送到爱国的桌上，顺便放了一袋苹果。爱国把喉片收下，把苹果往外推了推。这些天爱国在现场指挥攻关，已经好几天没睡过整觉了，加上每天在嘈杂的机器声中大声指挥，他的喉咙又有些嘶哑。欧勇看着师傅关切地说，师傅，您把这些苹果收下吃了吧。哎，我每天早上一个鸡蛋一包麦片就足够了，我已经吃饱了。退休后，妻子高建平带着女儿常住广东，含饴弄孙，爱国的生活也更加简单起来。虽然自己生活很节俭，可帮助别人却从不吝啬。在厂里，爱国带过几百名徒弟，他们中有的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爱国便时不时地在经济上给予一些资助，甚至把家里的电视都搬给了徒弟。有时路上偶遇退休的老同事，爱国便和他们聊各自的退休生活，偶尔听说对方日子过得艰难，爱国总是会想方设法地拿点钱表达慰问之意。如果碰巧身上没带钱，爱国便会先向同行的人借一点，硬塞给老同事。每天两点一线，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生活上不攀比，自在就行，钱可多可少，够花就行，饮食也不需要讲究，吃饱就行。可是对待工作一定要严格苛刻，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爱国说着，他的嗓子有些嘶哑，但声音依然洪亮。爱国不只对自己的工作要求苛刻，对待徒弟更是严格有加。做焊工就好像做裁缝，只会把布料缝得一起算不上好裁缝，只有把布料缝得又漂亮又牢固，而且针对不同材质会用不同的缝纫方法，真正懂得量体裁衣才叫好裁缝。当焊工啊也是一样。

爱国对每一个徒弟都会如此叮嘱。爱国说，自己是从平凡岗位上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的，当工人就要当个好工人，做事情就要努力做得极致。50多年来，爱国始终用这句话勉励自己，也鼓舞徒弟。香港技校的一次讲座上，有学生向爱国提出疑问：艾老莫，说实话，我们汉工所处的工作环境比常人更糟，还经常要忍受身体的各种煎熬。您看，您都已经退休了，年纪也越来越大，为什么还要回到香港，承受诸多的不适呢？爱国回答说：如果不回到香港，我会更加不适，因为我热爱这项工作，再苦再累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而且我已经将工作当成是我的乐趣。爱国说的是实话，家人和同事都知道，爱国最上心的便是工作。常常下班回到家，腰酸背痛地躺一下，但只要听说哪里有焊接攻关或抢修任务，爱国一定会迅速爬起来就往现场跑。焊工是高温有毒工种，弧光发出的热量和焊接产生的烟尘都会使人感到难受，这些对于爱国来说已经习惯的不值一提。哈哈，你看我这对老伙计，50多年来啊，一次次溃烂，一次次修复，现在比我还硬朗呢。爱国说着伸出自己的手掌，关节处长满了老茧，手掌上依然隐隐可见似乎才渐渐恢复的皲裂皮肤。这是一双让人看起来有些心酸的手，却又是一双承载着无数苦难和荣光的手。爱国觉得这双手是完好的、健康的，他甚至觉得自己对他保养得很好。50多年来，这双手紧握焊枪，被几百摄氏度常人难以忍受的高温一次次烫伤，一次次烂掉，又一次次复原，周而复始。可爱国觉得这对于焊工来说再平常不过了，对于他自己也更不值一提。可是曾经对于他来说亦是疼痛难忍。50多年来，无数个夜晚入睡前，他会将一个个血泡挑破，涂上药让他自由恢复生长，却常常疼得无法入眠。第二天他又奇迹般的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了攻关现场。哈哈，还有这双眼睛也保养得很好，50多年来，我的这双眼睛都不知重生了多少次呢。爱国咧着嘴笑着说，用手指朝自己的眼睛指去。这是一双看起来依然炯炯有神、透着坚定光芒的眼睛，可50多年里，他曾被一次次灼伤，又一次次被爱国用自创的方法修复好。那些夜晚，爱国一次次用热水浸过的毛巾热敷，毛巾冷了，重新用热水烫热，辗转来回，常常是一整晚。可是，人又不是铁打的，很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一个晚上睡不了几个小时，甚至常常通宵，可第二天精气神却那么好呢？那是因为信念。每个人做任何事都应该是有信念的，就像我们攻关要忍受7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一般来说怎么可能呢？可是每次攻关时，我们心无旁骛，想着是如何解决一个个难题，将精力全神贯注地集中在一个点上，身体再怎么难受也忘得一干二净了。爱国说话时语气很快，正如他自己所言，和他平时做事一样，是个急性子。哎呀，我得又去忙了。看着徒弟拨过来的电话，爱国知道
又有技术难题需要他去攻关了。接到电话的爱国有些抱歉地说完，继而大步向焊接实验基地走去。他依然走得很快，如风一般。

0: 爱国，了不起的钢铁裁缝。这本书聚焦爱爱国的成长成才历程，讲述了爱爱国从一个普通焊工成长为杰出工匠背后的故事。从事焊接工作50多年，他勇于自主创新，多次主持国内重大项目、重大工程的焊接技术攻关工作，为我国冶金、军工、矿山、机械、电力等行业攻克焊接技术难关400多个，改进工艺120多项。他的焊接质量达到国际一级标准，他被国内外专家称为了不起的焊工、钢铁裁缝。
1: 好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大国工匠人物传》丛书中的一本，湖南作家尹红芳的作品《爱爱国，了不起的钢铁裁缝》，郑重地推荐给大家这本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内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53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8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1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12: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12: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13: 口感怎么样？
12: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14: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12: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15: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6: 要陪伴，
17: 更要有质量；
16: 要文艺，
17: 更要有生活。
16: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7: 文艺生活家。
18: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9: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是9月29号星期二。很多朋友啊，这心思啊多半是已经翻到10月份之后了，因为从后天开始国庆长假，10月1号到10月7号放假7天。那今年的中秋和国庆中间呢，其实只隔着3天的班，不少人啊是拿出了请3天休13天这样的一个

0: 拼假的方案啊。但是呢，伴随着假期到来的，可能也存在着，比如说票难抢啊，住宿也有点贵啊，景区门口呢可能还会排长队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就换一种思路哈，如果说不赶高速啊，也不开车，咱就靠着两条腿去步行，是不是也能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呢？
1: 哎，而且啊，今儿这日子挑的太合适了。
0: 嗯，
1: 因为今天9月29号是世界步行日。
0: 哎，
1: 那这个日子呢，来自国际健身与大众体育协会1992年6月7号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峰会期间第一次启动，从2002年起固定在每年的9月29号。他还定了一组特别温柔的规矩，那就是活动的主要线路不能超过12公里。
0: 嗯，
1: 而且要平坦好走。
0: 是的，
1: 线路要适合身体条件不同的人一起走，包括孩子、老人和坐轮椅的朋友。
0: 嗯，
1: 那还要避开可能造成伤害的危险地带。
0: 是，
1: 所以您看呢，这不是比谁走得快，哎，是让所有人都走得动，都能够参与进来。所以这个日子也一直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
0: 对对对，所以今天咱们的文艺生活家呢，就来上半时段哈，做一个关于腿着走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先从咱们身边说起吧。第一站我们要去的就是北京中轴线，它的长度呢是7.8公里，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7.8公里这个数字也请您记住了，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距离。你像成年人走路的速度大概是每小时4到5公里，那7.8公里2个小时不到就走完了。也就是说，您呢可以用半个上午从永定门走到钟鼓楼，把15处遗产构成要素依次走一遍啊，包括了像钟鼓楼、万宁桥啊、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太庙、社稷坛、天安门广场以及建筑群啊等等等等。这遗产区呢589公顷。缓冲区有4542公顷。
1: 嗯，那这套格局是有出处的，它就是出自《周礼考工记》里记载的那种理想都城的范式。
0: 嗯，
1: 那这套秩序13世纪起步，16世纪成型，一路走过7个多世纪，把国家礼仪的场所和热闹的市井街市串在了一条线上。哎，要说这个厉害在哪儿呢？在于它不是给帝王一个人看的。
0: 嗯，
1: 古人讲究左祖右舍，面朝后世。祭祖的太庙在今天叫劳动人民文化宫，祭土的社稷坛今天叫中山公园，
0: 嗯，
1: 前头的市场今天叫前门大街，哎，他们至今还是老百姓遛遛弯、下棋、哎买菜乘凉的好地方。
0: 对对对，当然了哈，这7.8公里如果一口气走下来，带着老人孩子也并不轻松。所以说呢，北京市文旅部门啊也是做了一件特别贴心的事�儿，围绕着中轴线推出了10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的主题线路，每一条呢都不长。比如说像其中的线路5，它的主题叫做寻千年古树，进露台微风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中山公园出发，经端门到东华门，终点呢在王府井大街上的灿然书屋。这一路走的呀都是中轴线东侧的林荫道。还有其中的线路8，逛北京方向，说城市更新，从北京方出发，穿过杨梅竹斜街到琉璃厂。那这一带呢是上百年间聚集着的老书铺啊，还有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今儿您走过去啊，还能看见好几家开在老房子里头的书店和手作铺子。
1: 嗯，还有线路2，由烟袋斜街向后海闲情。
0: 嗯，
1: 从烟袋斜街出发，到后海，到荷花市场，到万宁桥，到南锣鼓巷。
0: 嗯，
1: 那中间的万宁桥，这是元代留下来的老桥，也是元代大运和漕运的始点。您站在这座桥上想一想，说600年前呢，南来的粮船就是在这儿靠岸的，水手们从这儿上岸，走进的是今天的鼓楼东大街。古人说飘来的北京城，说的就是大运河上的漕运。
0: 嗯，还有像是线路10，其实也挺值得推荐的，因为它藏着一个我特别想推荐给大家的小众博物馆。它的主题叫什么呢？叫敬天坛礼制，仿农耕文化。线路是从天坛公园到永定门公园，再到先农坛啊。先农坛现在的名字呢叫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门票是15块钱。这里头呢有一样东西我愿意称之为整个北京最值得您抬头看的一眼。它是哪儿呢？就是明代隆福寺的藻井啊，还有那个相关的文创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这个藻井它是一圈一

0: 圈往上收的，有密密麻麻的斗拱和星象，就好像是把一片星空啊倒扣在屋顶上一样。
1: 馆里还有一处叫观更台的地方，观啊观察的观，更就是耕种的耕啊，台下就是当年皇帝亲耕的那一小块地。
0: 嗯，
1: 老北京话里说谁家地少，也就是说一亩三分地，这个词就是打这儿来的。哎，皇帝亲手种的地也只有一亩三分，所以您看，比方您带着孩子站在台上给他讲一讲，您看，哎，天子也得自己下地呀，所以你看劳动是光荣的，孩子多半会往心里去的。
0: 还有一条呢是线路九，终点就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那这一带过去呢是老天桥啊，包括有一些变戏法啊说相声的地方，今天的天桥艺术中心就立在那儿。顺便呢要给想去这几条线的朋友也提个醒哈，因为这一片呢有好几个地方都是得提前预约的，你像天坛得预约，先农坛啊就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也得预约啊，故宫那更是提前七天您得在官方渠道去预约。长假期间呢热点的这些地方人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建议您把这个行程呢尽量的安排在早上去，早上八点到十点之间，钟楼线上的老槐树啊可以把太阳也挡得比较严实，那这会儿呢人也比较少，相对来说哈。
1: 没错，北京钟楼线可以用脚步去丈量，用眼睛去观赏，那么用耳朵呢？如果把中轴线谱成一首曲子又会是什么样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央视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第三季的北京中轴线篇去感受一下。
2: 梁思成先生曾说，北京中轴线是凝冻的乐章。我不禁在想，如果把中轴线谱成曲子会是怎样的旋律呢？万宁桥，乐章的开篇。700多年间，它见证了元大都的兴建，也见证了北京中轴线的诞生与演变。而不远处的晨钟暮鼓，又赋予了这篇乐章有力的节奏。中国的古人一定是理想而浪漫的，一座理想都城的样子竟能用寥寥数语描绘，并在此后千百年的时间里去追求去尝试。直到元大都的建成，让这种理想终于完整地落为现实。都城内的核心景观对称平衡又相互呼应，共同奏响了华夏文明以钟为尊的旋律。从景山向南眺望，以中轴线为界，紫禁城内部的格局呈现出高度的左右对称。大到建筑形态和院落进深，小到脊兽数量与斗拱尺寸都有严格的规制，而在整条中轴线上几乎处处都体现着这样的秩序。穿过外金水桥，音乐奏响了新的篇章，北京中轴线承载起这个民族最重要的集体记忆和情感，乐章也将在这里汇聚亿万人民共同的心跳。黄昏，永定门下，我仿佛听到历史的脚步由远及近，又带着我们走向一个温暖而充满希望的未来。接下来你将听到由你我共同奏响的乐章。

0: 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什么眼睛远又远呐？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6: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7: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是世界步行日，咱们用双脚丈量城市，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说完了北京的脊梁，咱们再去上海看一条河。上海呢有两条特别有名的水，一条呢是黄浦江，一条是苏州河。这两条水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呢，也是做了一件大事儿，就是把岸线还给走路的人。像黄浦江的核心段45公里岸线贯通，苏州河中心城段42公里呢，是在2020年底基本上贯通了，把黄浦、虹口啊、普陀、静安、长宁这五个区啊是连在了一块儿。
6: 哎，我要特别推荐的是苏州河的普陀段，因为它有一个好玩的名字。
7: 嗯，
6: 苏州河在普陀区的岸线长度呢是21公里，差不多正好是半程马拉松的距离，所以这一段就被叫做半马苏河。
7: 哦。
6: 区里从2018年启动苏州河贯通工程，到2021年全线19处的断点呢全部打通了，同时沿河建起了28座驿站。
7: 对，但是你说20多公里哈，咱也不能一天走完。没关系，我们就可以选其中最精彩的一段。上海市文旅部门呢曾经推出过一条叫海派城市考古线路，名字叫漫游苏河蝶变之路。第一座站呢是在河边上的上海大厦和外白渡桥。外白渡桥呢是上海第一座钢桥，再往西呢就是邮政博物馆了，它所在的这栋楼啊当年叫上海邮政总局，然后呢是河滨大楼、上海总商会旧址，走到四行仓库呢，哎呦，那面西墙上啊，密密麻麻的弹孔到现在都还在。再往西过了光复路，是福鑫面粉厂旧址，这是中国民族面粉工业的老厂房。
6: 那这些老房子今天多半都已经不是原来那个用途了。你像福鑫面粉厂一带，今天叫福鑫里。M50 创意园的前身呢是上海春明粗纺厂，如今是画廊和工作室的聚集地。M50 加上上海纺织博物馆、上海造币博物馆和创想塔园区一起，就组成了苏河水岸工业旅游基地，或评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7: 嗯，如果说您带孩子在这一段散步呢，有几样东西啊，可能是别的地方给不了的。第一样呢，就是水面，河其实挺窄的，站在岸边上，对面楼房的窗户，包括晾出来的衣服呀，还有窗台上的花盆啊，可能都能看得见。这个是您在黄浦江边看不到的这种还比较近距离的感受。第二样呢，就是桥，沿河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座桥，每座桥的样子呢也都不太一样。第三样啊，就是那些被改造过的工业遗存。普陀段呢有一座62米高的世纪厂烟囱，那如今呢是改成了苏州河音乐广场，这底下是喷泉，到了晚上呀还有灯光秀。
6: 哎，说到灯光啊，这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正在举行，时间呢是今年的9月17号到10月16号，哎，正好在这个区间。
7: 嗯，
6: 主会场就在黄浦区，主题叫上海之光都市梦想绿洲，主场地在沿

0: 绿地黄埔段，而且这一届的活动呢是一直铺到苏州河沿岸和各大商圈。也就是说，您如果按照刚才我们俩说的那条线路走的话，晚上碰上光影作品的概率会很大。
1: 是，而且它不是说哈把楼照得特别亮的那种。今年黄埔区在沿中绿地呢是做了市中心第一个成片的叫城市森林光影体验带，要求的是微点亮啊，轻介入，生态友好。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把那大亮光哈直接往您身上照，它是把这个光轻轻地扑进去啊，不能把树给折腾坏了。上海音乐厅那一栋百年老建筑呢被当成了天然的幕布，做超大面积的立面投影。那还有一只呢是以上海本地水鸟夜鹭为原型设计的原创形象，这只鸟特别可爱，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夜 sir。 这个夜哈是夜间的夜，然后 sir 就是英文的 sir， 当然咱们也可以直接叫他夜先生哈。
0: 那最后呢给这一段的终点留个好地方，就是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新馆。就在长风那一带，走了一下午了也累了，哎，进去坐下来看会儿书，哎，这也是这一天最体面的收尾。在旁边呢还有上海纺织博物馆、顾正红纪念馆，都在这一段步行的范围之内。
1: 对，如果说您要是真的一直走哈，走累了，还有一个东西可以救场什么呢，就是苏州河上的水上航线早就已经开通了，昌化路、四行仓库、长风公园还有外滩源呢，这些码头啊都能够上船。如果说您走一半坐一半，其实也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儿。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接下来的第三站我们去杭州。
1: 好，
0: 如果北京那一段呢算秩序之美，上海那一段呢是工业转身，那么杭州这一段就是诗意。杭州有一条几乎人人都能走的路，西湖景区环湖绿道，沿湖铺展，把苏堤春晓、花岗观鱼、雷锋夕照、断桥残雪这些老名字一个一个都串起来了。这一圈快走的话仨小时，慢走你要拍拍照、喝喝茶、溜溜达达，差不多你得走一整天。所以杭州人有办法啊，什么呢？揣，哎，把一圈揣成好几段。你喜欢热闹的，走南线，长桥公园、雷峰塔、苏堤。您说我不爱热闹，我爱看书，我好个安静，是吧？走哪儿呢？走孤山一线，西泠印社。哎呦，西泠印社太好了，我也太喜欢这地儿了。文澜阁、浙江省博物馆，这一路都是白墙青瓦。你说我都不喜欢，我不喜欢这俩，我想钻山林，钻山林也行。从曲院风荷往北，经玉泉、灵隐，再上北高峰。
1: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偏爱杭州的北山街的，就这条路它是沿着西湖北岸展开，中间呢是一溜的老别墅和旧址，像望湖楼啊、抱青别墅、秋水山庄等等等等，以及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馆和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这一段其实不到3公里，坡度也比较平缓，特别适合带孩子慢慢走。杭州人自己讲这段路的时候呢，比较喜欢引用一些诗词，说西湖窈窕30里，柳丝寒烟拂湖水。
0: 如果说您想走得更深一点，哎，喜欢深度游，杭州还有一条吴越遗迹，指的就是五代十国时期啊，吴越国在西湖群山间留下的石窟造像。从八卦田遗址往山里走，经过天龙寺造像、慈云岭造像、石龙洞造像，再到南观音洞，哎，溜溜这一天走下来之后，看的是1000年前的雕刻艺术，脚下踩的是同一片山石，是爬着走的走法，所以他就得建议您穿一双抓地力比较好的运动鞋。
1: 还有一条呢，其实特别适合亲子，就是在良渚那一片，从诗心庚纪念馆出发，经折桂桥、良渚港到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终点呢可以接到杭州国家版本馆，这是5000年前的城啊，也是今天还在缓慢生长的一片稻田。您可以带着

0: 孩子去看一看啊，5000年前的城墙断面，可能比你讲10遍啊，哪历史悠久，这要有用的多。
1: 没错，而且这两年不是一直有个流行词儿嘛，叫 City Walk。
0: 啊，对对对，咱们老说
1: 万里街叫六大街啊。你看这一个热词的背后其实是两件事，一个是大家发现自己所在的城市里有相当多的地方从来没去过，
0: 对对，
1: 哎，第二个呢是大家开始相信像本地人一样过一天这件事本身就很有价值。
0: 是，
1: 那以前咱们说旅游比的是谁去的城市多，谁到的景点多，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说，我在自己住的这条街上找到了一家比方说开了20年的老裁缝铺，哎，你发现这个转变，我们愿意把它叫做把目光从远方收回到脚下。
0: 对对对，这可能也就是咱们在今天世界步行日做这样一期节目的意义。当然最后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特别是咱们国庆期间准备出去玩的朋友，首先第一点，长假期间热门的场馆大多数需要提前在官方的渠道来预约，尤其是故宫、天坛啊、先农坛，包括上海一些博物馆，其实都是出发之前一天请您再确认一次开放时间。那第二点呢，就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这是高速免费时段，所以在首日和返程那一天啊，这两天呢，这个车流是最集中的。如果您有一天要开车出远门，可以考虑哈错峰出行。第三呢，就是如果说您要带孩子去走老城区的什么石板路啊、水边步道啊，记得给他穿一双比较舒适的，尤其是抓地力比较好的鞋，随身给孩子带上水。中午前后尽量安排一段休息的时间。
1: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所有内容。祝每一位听众朋友脚下有路，身边有人，走得动的时候啊，就慢慢走一段，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吴科带来的小书房，我们一起听听影子的故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影子。先说说这个季节，秋天的太阳一天比一天斜，太阳一斜，影子就一天比一天长。在夏天的正午，人的影子缩在脚边一小团，这个时候的傍晚，人被拉得瘦瘦一条，天慢慢冷了，影子反倒忙了起来。要说影子，得先说它跟人的交情。有集中光线照着我们的时候，一般都能看见自己的影子。它不说话，也不缺席，你走它也走，你停它也停。小孩子大多怕过影子，也大多迷恋过影子。从害怕到痴迷，中间隔着很多关于影子的游戏。影子很诚实，太阳挪一步，它挪一步，从不迟到，也从不撒谎。我们认识的朋友里，数他来得最早，走得最久。汉语里带影子的词，借光影现象来表达人情道理，而且各有深意。比如说讲述人和人好到分不开，说形影不离；跟着谁学谁，说如影随形；一个办法见效快，说立竿见影；无凭无据胡乱猜测，叫捕风捉影。影子在汉语里成了个比方，专管贴得最近的那个。影子的另一头牵着光，有光才有影子。今天我们就去听两个关于影子的故事，一个陪着一家三代人长大，一个牵着看不见光的孩子。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小书房细细品读， 选一本经典好书，
0: 品一段童年时光。
1: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0: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
0: 欢迎来到小书房。

欢迎来到小书房。今天要讲的这位作家叫金波，原名王金波，1935年生在北京。1957年他考进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教书，这所学校就是后来的首都师范大学。他写诗也写童话，

0: 人们叫它中国儿童文学的常青树。1992年，他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的提名，这个奖是全世界儿童文学作家的最高荣誉。我们要向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就是金波的一本童话集，书名就叫《影子人》。这本书7、8岁的孩子读正合适，11、12岁的孩子能读出故事蕴含的哲理，大人翻开也会回想到自己曾经的童年。这本书也很适合在台灯下读，因为影子最爱住在灯边。读金波的作品，得先知道他本身就有着扎实的童谣功底。他小时候父亲早早离家参加了革命，是金波的妈妈常用河北老家的方言给他念童谣，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金波后来说，母亲念的童谣在他心里种下了诗的种子。他给孩子们写诗写童话，还花几十年收集民间童谣，主编过中国传统童谣书系、中国儿歌大戏，一部10卷，一部13卷。所以稍后您在赏析影子人的故事里听到妈妈唱的童谣，是他童年里真有过这样的声音。接下来我们从书里节选出两个片段，先讲影子人这一篇。正文最前面有一行题记，50年前经历的一段故事，50年后写成的一篇童话。
1: 影子人节选，金波。妈妈点亮了红蜡烛，走出了房门。我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子，只见窗户纸上先是映出一片橙红的烛光，随着烛光的摇曳，光晕里映出了一个打柴人的身影，虚虚实实，如梦如幻。我正看得出神，伴随着隔窗人影传来了妈妈清脆年轻的歌谣：笑话笑，笑话笑，笑话戴着破毡帽。我的病似乎好了很多，我拍着手喊起来：真好看，真好看，影子人，影子人。影子人头戴一顶毡帽，他的侧面影像轮廓十分清晰，细眯的眼睛，高耸的鼻梁，大张的嘴巴。这时又传来妈妈的歌谣：笑话乐，笑话乐，笑话背着柴火垛。真的，只见影子人身背一垛柴火，迈着缓慢的步子在烛光里走着走着，一步一步走出了烛光，好像走进了远山的雾霭之中。影子戏演完了，妈妈举着红蜡烛走进屋子，只见她另一只手拿着一张用素纸雕镂的影子人，就是那个头戴毡帽的打柴人。妈妈的脸和手都冻得通红，她不停地呵气，虚暖着双手，又用双手抹搓着脸颊。从此我记住了妈妈为我在窗户纸上演出的影子戏，和那个叫笑话的影子人。就在这有趣的游戏中，我的病好了。那一年我3岁，我认定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因为她用一根红蜡烛就能给我变出一个有趣的影子人。又过了一年，我家从农舍搬进了城里的大瓦房，家里点的是电灯，灶火变成了煤火，我有了许多玩具，我还看上了电影。我家不再点蜡烛，渐渐的，影子人也被我淡忘了。有一天夜里，全市停电，远远近近一片漆黑，家家窗口黑洞洞的。没有灯光的夜晚很寂寞，也很孤单。我忽然想起前几天在抽屉里看见过一段蜡烛头，妈妈告诉我，那就是我小时候她给我照影子人的那根红蜡烛。我曾经拿起来看了看，它只剩下一寸多长，我又不经意地放了回去。今天我赶忙把它找出来，点亮了这蜡烛头。好几年没点过蜡烛了，它昏黄的光一跳一跳的，满墙的影子都在晃动。我已经很不习惯这烛光的幽暗了，可是就在烛光的跳动之中，那小小的影子人又出现了。

0: 影子人还有个名字叫笑话，笑话笑，笑话乐，打柴人叫笑话也有讲究，吃药的苦，打针的疼，大人的忧愁都是沉重的，只有笑话是轻盈的，轻的一缕烛光就拖得住。我们刚刚听到的影子人是一段节选，故事还有下半段。重现的影子人头戴毡帽，背着一捆柴火，可长大的我已经上了中学，对他冷淡了。再往后，我当了爸爸，孩子三岁，怎么哄都哄不好。病中的老妈妈披上衣服下了床，点亮一根红蜡烛，影子人回来了，跳到孩子的小手掌上，烛光里三代人围着那一点火苗。书里有一句，我忽然意识到，红蜡烛和影子人不仅属于孩子，也属于我，属于我的妈妈。为什么是50年后写成的呢？因为三岁的事孩子已经不记得了，这段记忆是妈妈存着的，作家用50年的时光还了妈妈一晚上的烛光。关于影子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金波写的一篇童话，叫《盲孩子和他的影子》。金波不仅是童话作家，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这一篇写的就像诗，短短的句子听起来，我们自己也像在烛光里轻轻地晃动。
1: 盲孩子和他的影子，节选，金波。他是一个盲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光亮，没有色彩，他是一个永远生活在黑夜里的孩子。他无法亲近别的小伙伴，只能静静地坐在一旁听他们说笑嬉戏。他的日子过得很寂寞，他常常自言自语，谁跟我玩呢？我跟你玩啊。这一天忽然有谁在他耳边轻轻地这样说，啊，你是谁呀？他扭过头惊奇地问，我是你的影子。那声音很好听，也很和气。盲孩子从没见过影子，他想象不出影子该是什么样的。影子向他解释着，我永远跟你在一起，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啊，那你长得是什么样呢？盲孩子又问。我长得和你一样，影子高兴地回答。影子觉得这样回答太简单了，他又补充道，我像黑夜一样黑，我还有一双黑眼睛。从此，影子常常牵着盲孩子的手，带着他去牧场听牛哞哞的叫，羊咩咩的叫，还攀上山坡去采集野花野果，走过小木桥去听潺潺的流水声。盲孩子似乎感受到了光阴，看到了色彩，他很快乐。有一天他问影子，请告诉我，你从哪里来？影子回答说，我从阳光里来，也从月光里来，还从灯光里来。那么说，只要有亮光就有你了，是吗？盲孩子觉得又新奇又兴奋。是的，光明是我的母亲，是她让我来到你身边陪伴着你的。影子说这话的时候觉得无比幸福，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人们都会对盲孩子这样说，看你有一个多么好的影子呀。每当听到人们这样夸赞他的影子，他总是告诉人们，啊，他不只是我的影子，他还是我的好朋友。夏天的一个夜晚，天气阴沉沉的，没有月光，盲孩子提着一盏灯，有影子陪伴着他走出家门，他们去一个宁静的林园里散步。这时候，从附近的丛林里飞来一只萤火虫，飘飘忽忽地闪着悠悠的光。它朝着盲孩子飞来，在他的眼前缓缓地飞着。影子告诉他，这是一只萤火虫，一只小小的萤火虫。盲孩子从来没见过萤火虫。盲孩子伸出一只手，接过那只萤火虫。他只觉得手心里痒酥酥的，是一只小虫子在爬。他情不自禁地把手掌挨进自己的眼睛，仔仔细细地看着，不停地眨巴着眼睛。他多么希望看见这

0: 是会发光的萤火虫啊。忽然在他的黑洞里，他第一次看见一个淡淡的光点儿在他的手里移动着，同时他手心也感到痒酥酥的。那光点渐渐地变亮了，他从没有见过这样美丽的光，他分辨不清那是幽蓝的光还是翠绿的光。他只知道在他这永久的黑夜里，此时此刻有了一颗米粒大小的光点了。他永久的黑夜消失了。啊，我看见它了，萤火虫，小小的萤火虫，它像一盏小小的灯。盲孩子几乎是在大声喊叫着，他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影子也高兴地笑了。
1: 在金波的这篇童话《盲孩子和他的影子》里，影子回答的那句话最见心思：光明是我的母亲。影子自己不会发光，他是光的孩子，他来陪盲孩子，把全世界的光都替这个看不见的孩子领到了身边。听到这儿，我们可以想一想，影子和盲孩子的相似之处，一个是黑影，一个什么也看不见，两个看似最孤独的人凑成了一对不孤独的伙伴。跟孩子之间交朋友一样，也不看谁亮谁暗，肯把我跟你玩说得开开心心、和和气气的，就是朋友了。在故事里，这粒光点之后还有一段好戏：风来了，雨来了，灯灭了，影子不见了。再后来，一群萤火虫聚成一盏明亮的灯，影子回来了。天亮时，盲孩子的眼睛看得见了，影子褪去黑色，变成一个红润脸庞的孩子。故事的最后一句是，他俩说，我们都是光明的孩子。一篇影子人，影子人陪一家三代留存住烛光里的温情与美好。一篇盲孩子和他的影子，影子陪孩子收获温暖，重拾光明。两个故事合起来，金波就在说一件事，有光才有影子。影子为什么当得了朋友呢？他不抢戏，也不说谎，你大方他就大方，你难过蹲下他不出声，可就在你的旁边，他是你又不是你。孩子身后只要有光有爱，他就有朋友。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成句。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影子，接下来进入童谣里的中国，听听童谣里的影子。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西头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童谣大多伴随着孩子们的游戏代代相传，有一类是专门跟影子玩的，这个玩伴天一亮就上岗，孩子们蹲在地上踩它，跳起来够它，追不上也甩不掉，玩着玩着自然就编出了童谣和歌曲。我们首先来听作家林焕章写的一首诗，名字就叫做《影子》，它是作者在接送孩子的路上诞生的，后来被选进了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我们来一起欣赏。
4: 影子在前，影子在后，影子常常跟着我，就像一条小黑狗。影子在左，影子在右，影子常常陪着我，它是我的好朋友。
0: 儿童诗《影子》的作者林焕章曾介绍说，这首诗写于上世纪70年代初，那个时候他接儿子从幼儿园回家，5分钟的路，儿子怕晒嫌累，他就指着地上的影子跟儿子做游戏，一路说说玩玩，这首诗就创作出来了。小黑狗好朋友，全是孩子天天见的东西，一念就喜欢。现在每年秋天都有一批刚入学的孩子念起这首诗，诗里前后左右四个方位词把形影不离四个字写成了一条小黑狗。课本里的影子是条小黑狗，灯光底下的影子其实变幻无穷。我们把两只手往灯前一伸，一面墙上就开启了动物园。
4: 小小手真灵巧，我让它变它就变，变只小兔蹦蹦跳，变只小狗汪汪叫，变只小鱼吐泡泡，变只海马水中闹，变只蝴蝶穿花袍，变只孔雀来叫好，变只老鹰来报道，吓得青蛙水中跳。
0: 说到手影游戏，估计很多朋友都玩过吧，一面墙一盏灯就开张，在不同手指的灵活变换间，一墙的动物就住了进来。这门手艺跟皮影戏有点像，皮影戏用刻好的皮影人眼，手影连道具都不要。影子在舞台上是演过千年大戏的，传说2000年前汉武帝思念故去的李夫人，方士设下帷帐，点上灯烛，帐子上晃出夫人的身影，后人就把这个传说认作影戏的老祖宗。到了宋朝，影戏进入了市井，汴京的集市里一盏油灯能热闹一整夜。手影歌最有意思的是收尾那里，老鹰刚来报道，青蛙吓得跳进水里，前头几句都是慢慢变，最后忽然一惊，动物园里也讲节奏。影子白天跟着太阳，晚上跟着灯，要是把灯也收了呢？天上还有月亮，月亮底下孩子们早就发现了一个秘密，人走月亮也走，人停月亮也停。其实月亮在天上缓慢移动，是路边的树、墙、电线杆往后退，看上去倒像月亮一路跟着人。这个错觉也被孩子们唱成了童谣，月亮走我也走。这首歌《月亮和八楼》里不仅有孩子天真的嬉戏，也藏着大人心底绵长的乡愁。

歌曲里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背八篓，源自一首江城老童谣。在武汉，大人背着娃娃在月下散步就念这几句。八篓是背在背上的背篓。这首童谣还有更早的记录，1923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歌谣周刊登过一首湖北黄陂传唱的月亮走我也走，一句

咬着一句的尾巴，月亮走我也走，我叫月亮提八篓，八篓破摘菱角，菱角尖杵上天，天又高打把刀，刀又快切芹菜，菜又甜好过年。您听听，这样的写法叫做顶针。影子不也是这样吗？一步一步紧紧跟随着人的脚后跟。孩子们长大后就会明白，月亮当然不会真的跟着人走，可走夜路的时候多一个不出声的伙伴，怕黑的事情就少了一半。影子靠光活着，作家金波借影子人的嘴说，烛光诞生了我，目光温暖了我。孩子也是这样，身后有光，有人陪着，走路就踏实。如果哪一天孩子问起影子，家长们不妨关掉大灯，点一支蜡烛，捡两个纸人，把影子人请到墙上来。多年以后，孩子还记不记得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在故事里，孩子三岁那年，戏已经开演了。节目最后，把一首孩子们都会唱的歌送给大家，歌名叫《虫儿飞》。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提着小灯，孩子有身边影子和星光一路相送，走到哪儿都是亮堂的。朋友们，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读一本好书，唱一首童谣，过一天日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5: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7: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6: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7: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6: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8: 央广优选出品的资深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资深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子彤，每天清晨的七点到八点，傍晚六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话剧《北京法源寺》重磅归来，即将迎来百场演出。舞剧《只此青绿》这几天要第六次走进成都，上海的马王堆汉墓大展马上收官，上博的美洲文明大展却刚刚开场。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听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今天啊，是世界行走日，又叫世界步行日。这个节日呢，是1992年发起的，2002年起定为每年的9月29日举行。走路是咱们每天都在做的事儿，可是如果它进了诗、进了书、进了电影、进了歌，这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就一块儿来聊聊文艺当中的行走。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欢迎和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首先来关注由田沁鑫编剧导演的话剧《北京法源寺》即将再度登临国家大剧院戏剧场的消息。这部历经11年打磨淬炼的经典之作，始终以厚重的历史底蕴、精湛的艺术表达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叩击人心。11年舞台相守，原班人马再度亮相国家大剧院，共同迎来北京法源寺的百场纪念。演出的日期是10月11号到12号，15号到17号的19:30。
1: 这部作品呢，是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光绪、慈禧等人的活动为脉络，以北京法源寺为核心的场所，描绘了从1888年到1927年之间的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在剧本的改编上，是截取了1898年9月11号到21号这10天之内的时间作为核心的舞台时间，选取了原书当中描绘的光绪召见康有为、维新变法的主张形成、谭嗣同侠之大者的风范、梁启超西学求新的追求，展现的就是这个时期这些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
0: 话剧《北京法源寺》在2015年12月作为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开幕大戏全球首演，让百年古刹风云和晚清家国往事精彩的亮相舞台。话剧将生死、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中间、一下、人我、去留、因果、经济等等元素也于一炉舞台上，通过宫廷、民间、寺庙的三重空间窥见这段历史。
1: 全剧呢，是以高密度的语言洪流和凌厉的节奏，再现了维新派和守旧势力之间的那一场关乎于国运的殊死博弈。剧中人时而身临历史的现场，时而有跳出剧情和后世的评判激烈对话，每一个角色都是血肉饱满的，也各自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运，给观众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震撼。
0: 而这种跳进跳出的叙事策略啊，更让真相在多重镜像当中折射出耐人寻味的层次。当历史的迷雾被层层拨开，激辩不仅发生在维新派和守旧派之间，更延伸到了与后世评判的隔空交锋。而历史的是非曲直，最终是交由每一位在场的观众扪心自问。
1: 没错，这个演出确实非常精彩啊，也是给很多朋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说很多人都特别期待他的百场演出。那么好的展览呢，也会让大家非常的期待。在上海有一个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大展，是在上海美术馆举办，它其实已经开幕一段时间了，10月7号就要闭展了。大概这3个多月的时间，估计很多朋友也都关注到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大家如果没去的话，抓紧时间去看看。
0: 是，这个展分量也很重啊，它是马王堆50多年考古研究史上规模最大、等级规格最高的一次省外展出，一共甄选了195件套文物，共计472件展品。辛追夫人这个名字，不少听众呢都会有印象啊。2000多年前的贵族生活，就靠这些文物一件一件的复原出来。
1: 其中呢，最难得的就是两幅替形帛画，首次是同期到上海分时段展出。这个替形帛画呢，出自马王堆1号汉墓，画面从上到下画的是天上、人间、地下三个世界，它也算得上是汉代绘画当中顶级的作品。那么这样的铜台，平常真的非常难以见到。
2: 马王堆1号墓替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饰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整幅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杰出概绘显示，

0: 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龟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龟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龟。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1: 是的，这个展览叫《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千金之家呢，说的是汉代贵族人家的日子，也是说给今天看展的我们听。他系统梳理了辛追夫人那个年代汉代贵族的衣食起居，漆器、锦缎、简帛分门别类的摆在一块儿，像一个2000年前大户人家的生活标本。您呢，走进展厅看到的不只是国宝，还有这2000年前的人啊，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过日子。
2: 所以说啊，时间不多了，想去的朋友得抓紧啊。这一类大展闭展前啊，周末人一定是挺多的，所以能错峰的话，咱们还是要错峰去，当然是最好的了。
1: 没错，有的展览要结束了，有的呢还在静静等待着大家的观看。这个马王堆的展期到了尾声，上博呀有一个大展，展期却是按年算的。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正在举办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这个展呢是在7月9号开幕，要一直展到2027年11月。您啊，今年去明年去它都在，怎么安排都不着急，光这一点就对上班族特别的友好。
2: 没错，除此之外呢，展品的分量就更重了，1129组，将近3000件的文物，都是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多家文博机构。这个看展呢是实名购票的，展览分为两大板块，从宇宙观讲到了黄金帝国，它用美洲文明的核心宇宙观世界树作为了主线，串起了一整幅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
1: 像奥尔梅克、玛雅、阿兹特克、印加这些名字，您可能在书里边或者是在视频里见过。这次呢，他们留下的文物就在展厅里，从巨大的石雕到精美的黄金器物，再到壁画和陶器，都在讲同一棵世界树下的故事。
2: 这个展览呢是上博啊继之前的古埃及文明大展之后又一次全球古代文明特展。要说到上博这些年的一些展览啊，一场接一场都是大展。古埃及之前各位估计看过了，这回轮到了美洲。官方呢给这个展的宣传语是这么说的：一生只有一次，一生必看一次。
1: 是啊。
2: 对，假期呢如果各位啊有时间去上海的朋友，或者说今年之内啊找任何一个机会去上海，都来得及看这个展览，咱们不用出国门就能够把美洲古代文明看个全景，这样的机会确实好像也不多哈。
1: 是，没错。另外补一句啊，既然去都去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丽娜波巴蒂生存的诗学目前也在展期当中，会展到10月25号。这位巴西建筑师留下的大批模型和手稿，喜欢设计的听众可以顺路一看。
2: 非常值得一看。好吧，展览过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舞剧《只此青绿》的消息。9月30号一直到10月3号，舞剧《只此青绿》呢会在成都城市音乐厅连演6场。其实啊，成都的观众对这部舞剧非常的熟悉，但是热情一直都没减，因为这已经是他第6次到成都了。
1: 是，《只此青绿》的来历啊值得说一说，他是从国家宝藏的舞台上惊艳亮相，讲的是18岁的少年王希孟画千里江山图的故事。后来呢在网络上走红，又登上了春晚，一路拿下了文华大

0: 阿娇。
1: 整台舞剧的底色呢，就是宋代的青绿山水美学，舞蹈演员是以肢体去模仿山石的形态，长长的裙子一转啊，就像是画卷徐徐展开，看过的观众都是这么说的，那就是流动的千里江山图。其实呢，从国家宝藏亮相到登上春晚再到全国巡演，这部舞剧一路以来都走得非常的扎实。那么在成都的这6场演出，下午场晚场都是有的，如果假期刚好有时间去成都的朋友，咱们不妨在成都看看这场演出。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舞剧《只此青绿》的一个现场片段，没有一句台词，只有舞者的脚步和音乐。可能啊，就是这份安静，把一幅900多年前的画卷搬到了台上。
1: 刚才说了，这一次《只此青绿》呢会在成都演出，而成都这段时间啊，也是有非常多的文艺文化活动。比如说，可能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李健，他的《万物安生时》巡回演唱会啊，也是定下了时间，就在10月3号和5号在成都五粮液文化体育中心开场。李健的歌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向来是比较安静的，像《风吹麦浪》啊，《异乡人》啊，都是陪伴过很多的朋友。
0: 是，
1: 假期里听听他的歌，也算得上是一种休。
0: 没错，这个一个舞剧啊，一个演唱会，好像成都的国庆假期排得挺满。白天咱们可以看看舞剧，晚上啊听听演唱会，然后呢剩余的时间咱们可以吃吃喝喝逛一逛。
1: 对，得吃火锅。
0: 哎，这个行程都给您安排好了。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到10月23号，在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栏目当中推出。
2: 节目当中邀请到众多的实力演员和总台的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1: 今天请听惊涛骇浪，强渡大渡河。
0: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惊涛骇浪，强渡大渡河。

0: 1935年5月下旬，四川安顺厂，大渡河在这里收窄，水流湍急，两岸皆是峭壁。
1: 船只有一条，人是你们17个。对岸攻势里的敌人有一个连，同志们，几万红军，党中央都在等待着我们的胜利消息。怎么样？有信心吗？坚决完成任务！
2: 坚决完成任务！
3: 9点整，刘伯承下令开始强渡，岸上掩护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在河面上打出一道稠密的弹墙。对岸渡口处的川军碉堡也开火，向渡船扫射。一时间，密集的枪声伴随着轰鸣的江涛声，响彻了整个大渡河上。
4: 两边都是悬崖绝壁，中间是惊涛骇浪。水流的速度，当时测的速度呢是每秒4米，下面很多的漩涡，没有办法说游过去，架桥也不可能。这个地方叫安顺厂，每个人呢都配了一支冲锋枪，德国的冲锋枪 MP18 驳壳枪，大刀背着，一个人八颗手榴弹，这是拼命了，对吧？那个是生死线，那你过去的时候走廊当中他们发现了就开始打，这要打，这一打的话，这边火力就压制，就是强渡的时候就这样，所以那个船上就打了很多仗。

0: 17个身影压低身体，在船工帅士高的桨下向对岸一寸寸艰难挪移，子弹钻进船板，水花炸裂，他们以血肉之躯对抗激流。
1: 多年后，船工的孙子帅飞站在岸边，望着同样湍急的水流，回忆起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2: 快上岸的时候，敌人感觉红军这种攻势啊，已经势不可当了，丢枪逃跑的人都有了，
1: 一
2: 个
1: 掉到船上了。
2: 而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幕，当时他不晓得这是手榴弹，他们称为炸弹。 砰一下就掉船上了，
1: 当时我姥爷说炸弹，结果我们的连长熊长林说你不要害怕，这是个哑弹，敌人已经怕了，引线都没拉就扔到他们船上了，他们已经完蛋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红军战士就将这个手榴弹顺势捡上来之后呢，拔了引线往岸上丢过去，最后成功上岸。
3: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团抢渡成功，击溃守敌，占领安顺场。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歼企图。
1: 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家道营。安顺场边孤舟勇，采波踏浪歼敌兵。昼夜兼程240，蒙大穷追。
2: 那艘载着17勇士的小船，如今静静地躺在军事博物馆里。它曾载着几千人的生路，在枪林弹雨中劈开大渡河的激流。今天，它替我们记住了什么是绝境中的信仰，什么是跨越生死的勇气。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0: 今天啊是9月29号，叫世界行走日。这个日子是由国际大众健身体育协会1992年发起，最初它的日期啊并不固定，从2002年开始呢才定在每年的9月29号。这项活动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世卫组织把行走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运动。这个说法后来传得很广，很多健康科普都用它来开头。
1: 那么为什么是最好的运动呢？首先就是它几乎没有任何的门槛，对吧？
0: 谁都能行。
1: 没错，你看，不用器械，不用场地，甚至不用交钱，咱们有一双脚就是咱们的全部装备了。
0: 得买双好鞋。
1: 也不一定。
0: 穿着拖鞋也可以走，就是得走慢点。
1: 对对对，没错。年轻人呢用它去对抗久坐，老人呢用它来活动筋骨，它能够让全家人有节奏的动起来，又不用给我们的身体太大的负担。咱们看看公园里遛弯的朋友都是他的代言人。
0: 是，说回这个节日啊，它跟中国的缘分呢也不浅。2010年5月，世界行走日首次进入中国，以分站形式进行推广，活动设有青岛、沈阳、广州、武汉、成都、上海6站。2010年的5月22号，活动的首站在青岛举行，有超过5000名行走爱好者参与其中。
1: 所以说呀，走这件事情，它靠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就是一件事儿，咱迈开腿往前就行了。
0: 是，对。
1: 这个话呢，听起来是比较平常啊，但是呢，它恰恰在文艺当中可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今天呢，刚刚好是世界行走日，咱们就顺着这个走字聊一聊文艺当中的那些行走。
0: 一个节日专门为走路而设，您乍一听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走路这件事儿太日常了，对吧？日常到我们很少认真的去想一想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可是一细琢磨呢，一个节日的背后往往藏着一个时代的关心。您可以翻翻一些文艺作品啊，就会发现走路出现的频率高得惊人。诗人走路走出了千古名句，小说的人物走路走出了一整本书，电影里的人走路啊能走一整部片子的长度。
1: 没错，在中国人的传统当中，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是并排放在一句话当中的。所以说啊，走路这件事情从来都不只是挪动我们的脚步，它关乎着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世界，或者说怎么样跟自己相处。
0: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心里堵得慌啊，什么事儿都想不明白，索性出门走一圈，走着走着好像也没想出什么具体答案，但是心里那块石头啊它就是松动了。
1: 这个应该算是大家的一种本能了吧，因为我们一旦走起来的时候，好像思路就跟着活了。纹丝不畅的时候出去走一圈，心气儿不顺的时候也出去走一圈。其实啊，古人早就把这种感觉给说透了。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在他的《画禅室随笔》当中就曾经写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沉着。原文呢讲的其实是画画的功夫，画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沉着，自然丘壑内吟，这时候下笔才能够山水传神。
0: 这话本来说的是绘画，后来才成了很多人的座右铭。在董其昌看来啊，走路不是消遣，是养胸中的那口气，书上的东西要落地得靠腿去丈量。
1: 那么说到在诗里走路啊，有一位王维不得不提，他晚年的时候半官半隐，住在终南山，兴致来了就独来独往去逛一逛，好的景致自己领会。在《终南别业》当中啊，就写过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0: 您品品这十个字啊，沿着溪水走，不知不觉走到了水的尽头，没路了他不慌，索性坐下看云从山里升起来。路走到头了，换个姿势，眼前又是一番景象，一步一行，一坐一看，闲事全在这诗里了。
1: 听起来这王维晚年的生活好像还不错哈，
0: 很惬意，
1: 也是一种人生哲学吧。绝境和转机常常呢是同在一处风景当中的。后来的诗评家就说啊，这十个字有一片画机之妙，水穷了，云起了，天地自有它的循环，人急什么呢？
0: 把走路写得最有劲头的呀，还得是苏东坡。 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1082年的春天，他在黄州沙湖道当中遇上大雨，雨具呢被仆人先带走了，同行的人都狼狈不堪，只有他不觉得。这一天啊，他本来是去沙湖看田的，半道遇上了雨，淋得坦然。沙湖这个地方呢，在黄州城东南30里。苏东坡在那儿看中了一块地，您想想啊，看田本来是一件挺实际的奔日子的事儿，而一场雨中的行走呢，被他走成了千古名篇。
1: 嗯，这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定风波》，其中写道：“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个蓑呢，其实就是草编的雨衣，竹杖和草鞋比骑着马还轻快，一身蓑衣就任凭风吹雨打，
0: 特别潇洒。哎，此时的苏东坡其实正处在被贬黄州的第三个年头，仕途的雨啊比这场春雨大得多，但是他却写道：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回头看来时的路是风雨也好晴天也好，走过去就行了。
1: 没错，同样是路，王维走出了从容，苏东坡走出了旷达，一个在水穷处坐下，一个在雨中慢慢的走，路呢还是那条路，就是看人心里有什么，这路上就有什么。
2: 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

0: 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勤故作此词。
1: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2: 今天世界行走日，我们跟大家说一说文艺作品当中、文学作品当中那些走路的人。诗里的行走是心境啊，现实当中真有人把行走做成了一辈子的事业，他就是明代的徐霞客，江苏江阴人。他呀，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儿，就是走路，然后呢再把走过的路写下来。徐霞客早年遍观群书，后来索性走出书斋，把天下当成了课本。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是《游天台山日记》，第一句写的是《癸丑之三月会，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短短二十几个字，出发那天的天气跟心情啊，全都写活了。
3: 嗯，没错，刚才说的第一句癸丑之三月会，也就是公元1613年的5月19号那一天啊，他是在浙江宁海出西门，天气特别好，天色宜人。2011年的时候呢，国务院把5月19号就定为了中国旅游日，用的就是这个开篇日。
2: 哎，徐霞客呢，走了30多年，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不光看风景，还考察山脉水系，边走边记。徐霞客游记既是一部地理著作，也是一部好文章。后人评价他呀，说文学性和科学性兼备，而且呢还被选进了教材。读他的游记好像就是跟着他一块在路上走。
3: 嗯，没错。哎，他这种走真的很难，想想我们现在出门走有各种交通工具都觉得很累，
2: 对，
3: 就他这样边走边记还能够成书，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2: 基本就是在野外跋涉，而且他还得保证自己不迷路。
3: 哎，对，
2: 还得自己准备补给。
3: 对，
2: 确实很厉害，
3: 非常牛。那么在西方呢，也有一个用走路写书的人，名气也很大，他就是马可波罗。公元1271年，十几岁的他呀，就跟着父亲叔父从威尼斯出发，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往东走。这一走呢，就是3年多，翻高原，穿戈壁，一直走到了元朝的上都。
2: 这一路啊，经过两河流域、伊朗高原，翻过帕米尔高原，在公元1275年的夏天呢，他们抵达了上都。那忽必烈大汗见了以后啊，非常高兴，留他在朝中做官。此后10多年，马可波罗奉命出使各地，基本上大半个中国都跑遍了。
3: 嗯，他当时到的大都就是咱们今天的北京。1291年，他奉命护送库库真公主从泉州港出发，走海上丝绸之路回国。1295年，他回到了威尼斯。后来呢，是因为战争，他被俘入狱。在狱中的时候啊，闲来无事，就把东方见闻讲给了同狱的狱友听。
2: 这位狱友呢，就是比萨的小说家，叫鲁斯蒂谦。在1298年呀，马可波罗游记写成，书里记了驿站制度，记了能当柴烧的黑石头，也就是煤炭，还有轻飘飘的纸币。当时的欧洲人啊，看的是目瞪口呆。几个月之内风靡意大利，被称作世界第一奇书。
3: 嗯，据说后来哥伦布在出海远航的时候，行囊当中就带着这本书当路书用了。嗯，是吧？
2: 是。
3: 马可波罗晚年的时候啊，有人跟他聊，他也说自己讲出来的还不及见到的一半那么多。所以啊，你看这徐霞客走了30年，自己把书写了出来，马可波罗走了3年多，口述成书。这一东一西两部游记都是用脚走出来的文章。
2: 行走进了电影，就成了可以用眼睛看的长路。2017年上映的电影《77天》讲的就是一场极限行走，导演是赵汉唐，也是片中的主人公。影片是取材自探险家杨柳松的真实经历，跟他写的《北方的空地》一书。
3: 2010年，杨柳松独自一个人走进了羌塘无人区。羌塘在藏语当中啊，就是北方空地的意思。他是带着有限的补给，徒步77天，走了1400公里。
2: 哎呀，这77天，拿咱们俗话说，那就是玩命啊！
3: 哎呀，
2: 像沙尘暴、龙卷风，还有野兽出没，包括高寒缺氧、水源匮乏，哪一样咱们碰上都够呛。
3: 对，
2: 而且剧组取景也整整拍了3年。平均的海拔在5000多米，
4: 还好吧？
5: 没问题。

0: 生活都遇到什么不如意了？
1: 给我水喝谢谢，心灵鸡汤就不用了。
0: 很多人来这儿都是无病呻吟，不过你这么有决心要横穿江塘，我还是第一个看见。
1: 我知道，在别人眼里，我要么是个疯子，要么就是生活中遭遇了不幸的 loser， 可我都不是。活了半辈子，我就想干一件自己想干的事儿。就像那句话，很多人30岁就死了，等到80岁才埋。我就是想让自己觉得我还活着。
0: 你为什么一个人啊？
1: 我不想别人给我添麻烦。你不是也一个人吗？为什么？
0: 我不想我给别人添麻烦。送给你，他救过我，希望也可以保护你。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77天》的片段，就这么安静地行走着，把人称世界第三级的羌塘整个就搬上了荧幕。
3: 2017年的11月份，《77天》上映了，打出了华语首部极地探险电影的旗号。还有一部慢悠悠的中国电影啊，走的也是路，就是2019年5月上映的《过昭关》，导演霍猛，主演是当时77岁的河南农民杨太义。这位老人呀，他不是职业演员，但是拿下了平遥国际电影展的最佳男演员。
2: 故事其实不复杂，讲的是暑假的时候，7岁的孙子宁宁被送回了乡下，70多岁的爷爷呢，听说老友中了风，时日无多，决定去见最后一面。于是啊，他就骑上了自己的3轮摩托车，带着孙子跨越千里探望老友。
3: 是这部电影当中里边的路呢，没有雪山戈壁，就是中原的麦田、土路，还有蝉鸣陪伴。一路遇上失意的年轻人，遇上货车司机，爷孙俩帮别人渡过难关，自己呢也往前走。当时整部电影的成本啊只有40万元，演员也都是非职业的，但是拍出了最朴素的中国乡土。
2: 电影当中有句话说得很好，人这一辈子就跟过昭关一样，关关难过也得过。这一趟探望老友的路，也走出了中国人对待日子最通透的态度。
3: 是的，77天还有过昭关两部电影，一个是在无人区里独行，一个是在乡间路上慢行，一个面对的是天，一个面对的是人啊！行走在这里都不是到达，而是度过。走着走着，这难关就过去了，人呀也重新立住了。
2: 除了在电影当中，行走也会长在音乐里。19世纪末，年轻的马勒写过一部声乐套曲，叫做《旅行者之歌》。这个题目呢，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说的就是一个在路上的年轻人。马勒后来的交响乐世界闻名，但是他的音乐之路就是从这一组歌来起步的。所以说啊，人年轻时候的那段路可能就会影响自己一辈子。
3: 是的，这部套曲呢一共4首，歌词是马勒自己写的。写这些歌的时候啊，他在德国卡塞尔歌剧院当指挥。
2: 这部作品呢是1896年3月16号在柏林首演的，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马勒亲自指挥。其中呢第2首《今晨越过原野时》的旋律啊，后来就直接走进了第1交响曲的第1乐章《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马勒《旅行者之歌》的选段，一个失意的人走进春天的原野，阳光很好，花开正好，可是他心里还是过不去。音乐里边明媚与忧伤的交织啊，也就是旅人的心情。
1: 嗯，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的曲库当中应该有很多和行走有关的歌，
0: 太多了。
1: 有一首啊，真的算是最著名的一场行走了，这属于三毛。
0: 嗯，
1: 1979年，齐豫的《橄榄树》发行，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编曲。齐豫当时应该是20多岁哈，声音又空又远，而这首歌后来就是电影《欢颜》的主题曲。

0: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齐豫演唱的《橄榄树》，太好听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首歌真的拿过好多的奖啊，我觉得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应该，咱们也唱不了全曲吧，但至少每个人都会唱这一两句。
1: 这个旋律肯定不陌生，而且最近有很多的综艺节目其实也翻唱了这首歌。
0: 没错，是的。
1: 哎，三毛写过流浪，写过万水千山走遍，他歌词里的行走啊，不为看什么风景，为的是心中那棵梦中的橄榄树，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这远方啊，是走出来的，也是想出来的。
0: 这么多关于行走、关于旅行的歌，其实唱的都是同一件事情。人只要在走，心里就有一块地方是自由的。
1: 咱们呢，再把话题啊拉回今天。哎，这两年不少城市流行一个词叫"城市漫步 ”（City Walk）。年轻人拿着路线图走进老街巷，看看建筑，听听故事，把城市当成一本大书来读，不用请假，也不用远行，家门口的路一年也走不完，像老街的门墩啊，胡同的砖雕啊，走快了可就看不见了。
0: 对，随意走走逛逛也行，按照我们官方发布的各种各样的主题游览线路去逛逛也可以。就重要的是一点，您走就行，
1: 动起来。
0: 对，动起来很重要。对，
1: 科技越发达，走路这件事儿呢反而越时兴。你像这个计步软件，对吧，天天提醒您今天走了几步，然后那个朋友圈还有人晒步数排名。但是很多人发现啊，这个数字是数字，散步是散步，它完全是两种东西。步数可以刷出来，散步的滋味可是刷不出来的。
0: 没错，刷出来的这个步数啊是任务，慢慢悠悠的在路上走的那一段才是生活。文艺作品呢也在反反复复的跟我们讲，这行走的价值可不在步数。
1: 是的，咱们刚才说了王维的从容，苏东坡的旷达，徐霞客的三十年，还有马可波罗的这段旅程，他们走出来的呀是跟自己的和解，也是看世界的新眼光。
0: 今天呢是世界行走日，咱们不说远的，就从今天开始，咱们不设目标，走哪儿算哪儿，哪怕就是在您家楼下，咱们绕两圈，看看树，听听风。
1: 是的，哎，文艺当中的那些路说到底都是通向普通人的家门口。今天世界行走日，咱们也不妨从家门口开始走上这么一小段。王维的路、苏东坡的路、徐霞客的路，起点都一样，走着走着呀，就走出自己的定风波了。
0: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1: 我是张杰，
0: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1: 再见了。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农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瑶瑶，
4: 你怎么啦？
5: 我有点不舒服。
4: 这是哪儿不舒服啊？
5: 我想请假。
4: 不是，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心脏啊有点不舒服。
4: 哎呦，你别人心脏出毛病了。
5: 可能是今天早上发生一件大事儿，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4: 发生什么事儿了？
5: 就早上我去食堂吧。
4: 啊，
5: 我没赶上食堂的包子。
4: 嗨，你就跟吃过不去。
5: 跟你开个玩笑嘛。
4: 你这吓我一跳啊。哎，身体的事儿啊咱们可不能开玩笑。
5: 嗨，我主要是想抛砖引玉
4: 啊。
5: 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就想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心脏。
4: 嗯，
5: 其实啊这个器官是一部分，还有就是心情是很重要的。
4: 没错啊，
5: 这人要心情不好呀，你干什么都不行。
4: 是，
5: 尤其是啊希望大家别想那么多，千万别跟金飞晨曦他们学，他们这脑子里啊天天就琢磨别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对不起。哎呀，一上台呀、啊、先跟您道歉，俩人的节目就上了我一人，我那搭档金飞呀、啊、严重的精神内耗，这不最近又接了个戏吗？呵，这导演快给他逼疯了，我都上台了朋友们，他还在后边那瞎琢磨呢。金飞，金飞
7: 啊，
6: 你快出来呀、啊、
7: 没想好呢。
6: 出来。
7: 那我出来了啊，
6: 快点。
7: 行，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大家过年好。
6: 拜年呢。
7: 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6: 怎么个意思？
7: 嗯，
6: 改群口相声了。
8: 谁告诉你群口了？这人真是的。
6: 啊，
8: 这回啊我们俩给您说点相声。
6: 谁们俩呀？
8: 咱们俩呀。
6: 咱们是俩吗？
8: 是俩呀。
6: 你自己玩吧啊。
7: 这不是，你别走啊，本来我就没想好呢，你一走我更不知道怎么演了。
6: 关键是、您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演了。
7: 这怎么了？
6: 这都是谁呀？
7: 这都不是外人。
6: 哦，
7: 都是我想法。
6: 那啊，都是你想法
7: 啊。
6: 你过来吧。
7: 啊，怎么了？
6: 我说
7: 啊，怎么意思？
6: 你有这么多想法呢？
7: 你这话说的。
6: 哦，
7: 我想法比这多
6: 啊。
7: 后台演员不够用了。
6: 那嗨，你呀，这怎么老蹦啊？哎，你别蹦了，你别蹦了。你老蹦什么呀？
7: 我这个想法比较跳跃。
6: 你吓我一跳。
9: 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想法啊。
6: 啊，瞧着倒挺喜庆。
7: 那是。
6: 您过来吧。您是。哎呀，你这个想法很消极啊。您上这边消极来。
10: 嗯。
6: 好家伙，这表情。你怎么想的？
10: 不能说。
6: 嘿，为什么不能说？
10: 我这个想法有点歪呀。
6: 你都长歪了你哎。刚才过去个什么东西？
7: 一闪而过的想法，就是个小念头。
6: 你还有小念头呢？
7: 不是很成熟啊。
6: 哎呀，行了，
7: 后边这几个想法、
6: 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介绍了。
7: 怎么呢？
6: 很精彩了啊。你过来吧。
7: 哎，
6: 我问你
7: 啊，
6: 兄弟，你哎呦、不是、什么事儿你想这么多呀？
7: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有个导演找咱拍戏吗？
6: 啊，我知道。
7: 我一想这是机会呀。
6: 啊，
7: 咱进入影视圈了。
6: 对呀、
7: 但是前两天导演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
6: 发了什么？
7: 问我在吗？
6: 哎呀，这想法还挺活跃，这有什么可琢磨的？
7: 这你不得琢磨琢磨吗？啊，关键导演发的是文字哦，不是语音，您听不出来什么语气呀？
6: 俩字儿能有什么语气？
7: 多了啊，比方说
6: 在吗？
11: 在吗？
12: 在吗？呀，
10: 在吗？
6: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啊，我最讨厌你这个想法了，他不尊重我，他。
7: 你让大伙儿说，就这信息怎么回？你说，呵，
6: 你就回在。
1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6: 怎么？
12: 你知道导演什么事儿，你就回在。
7: 对对，
6: 那你就回不在，然后你。
7: 你让大伙儿听着，你说这是人话吗？嗯，有回不在的吗？
6: 不在也等于在呀，
12: 在不在也不能回不在呀。
7: 你说回在还是回不在呀？
6: 不知道，哼，反正我不在。
7: 还你不在啊？你不在，我不在，
8: 谁还会在？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他有病吧？
6: 说我的时候可齐了。那你就等会儿再回吧，
9: 等会儿再回啊，那可不行啊。
7: 怎么呢？
9: 万一有好事儿，这不就耽误了吗？
7: 有道理。
12: 有、哎、能有什么好事儿、啊、
7: 也是哈。
10: 那个我瞎说啊、哦、瞎说。哎，
6: 他瞎说。嗯，
10: 导演给你发在吗？啊，他不是要问你在不在、
6: 嗯、这是明白人，
10: 他是要看自己手机、嗯、有没有网。哎，
6: 呕
9: 什么呀？
6: 你还呕呢？他这不就是瞎说吗？你回不回了？
7: 回呀回呀，导演信息能不回吗？哎，我拿着手机来，刚要回呀，啊，坏了，
6: 怎么？
7: 他又把这俩字儿啊，撤回了。
6: 哎呀，行了。
12: 哎，这回可怎么办呢？哎呀呀呀呀！
6: 哎，行了，不至于啊、嗯。人家导演都撤回了，那就说明没事了。
7: 能没事了吗？
12: 我觉得事儿更大了。啊？
7: 哎呦，这导演好好的撤回什么呢？嗯。关键导演知不知道我已经看见了呢？那导演是希望我看见还是不希望我看见呢、嗯、但是撤回俩字我肯定是看得见呢。那撤回我是回我是不回呀、啊、
6: 那个、兄弟啊，要不你先别琢磨了。
7: 怎么呢？
6: 咱们先玩会儿老鹰抓小鸡儿得了。
7: 我玩那干什么呢？我
6: 这都什么队形啊？
7: 这不琢磨什么事儿呢吗？这不、哎、
6: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哎啊，要我说呀啊，肯定是好事。
7: 是吗？
12: 不可能。哎呦
6: 我认为他要给你加戏。
7: 是吗？
11: 但是他给撤回了。哦哦
6: 哦，还要给你涨片酬。
11: 但是他给撤回了。哦哦
6: 哦，还要让你当主演。
11: 但是他给撤回了。撤回了，他想干什么他都撤回了。
6: 这想法好强势啊！啊，
7: 你说能是什么事儿呢？
12: 我觉得他不想用你了啊！
9: 但是他给撤回了，
7: 吓死我了！
6: 行了，哎呀，哦，这瞎说的又出来了！哎呀妈呀！哎呀，
10: 我瞎说啊啊！瞎说，
6: 他又瞎说。
10: 咱们主演的位置是不是空缺很长时间了？
12: 对呀。嗯，
10: 导演是不是因为这事儿特着急？
7: 着急呀、啊、
10: 他一着急，嗯，会不会自己当这个主演？哦，然后把导演的位置嗯让给你。
7: 谁？嗯，你有点瞎说了吧。
6: 废话，导演疯了还让给你，俩人还挺美，还对着弄这个、我还弄不响，你瞧见没？你这呀，小念头，又一个小念头。
7: 要不然
13: 我回一个，
14: 实在不行就回一个。
13: 对，
9: 回一个好啊。
13: 怎么呢？
9: 选咱积极主动，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13: 有道理。
14: 嫌你，嫌你。
13: 怎么的？
14: 人都撤回了，就是不想让你看见。你还死乞白赖问导演找我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我不用你了，有意思吗？
13: 没意思，
15: 实在不行就不回。
13: 不能回，
9: 不回好。
13: 哎，怎么呢？
9: 选咱懂事，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14: 嫌你，嫌你，人都撤回了，你都不知道问一下。明天导演问你，昨儿给你发消息，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看见都不知道回，哈哈，我不用你了。
13: 实在不行啊，
9: 实在不行就别干了。
13: 什么？
9: 不干了好啊？
13: 啊，
9: 咱主动跟导演说，我不干了。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14: 嫌你，嫌你，人大伙都干，就你不干了。明天你跟导演说，导演，我主动不干了。导演说，就你还想不干了，哈哈，哎，正好不用你了。
9: 不是，得，嘿嘿，哈哈哈，
13: 嘿嘿嘿嘿，有你在我就踏实多了。
9: 嗯，
13: 说你是怎么想的？
9: 这回玩完喽。哎。
13: 玩完你美什么呀？不是，几位，哎，你哪去？真的，出来，出来，瞎说两句，瞎说两句，瞎说。
9: 这个时候你还敢信他呢？
13: 此时此刻，
9: 啊，
13: 我跟所有的朋友们，都想听你瞎说两句。
9: 我也想听。
13: 我瞎说。
9: 你这小脖子啊，小脖子啊，
13: 瞎说，
9: 瞎说啊。嗯。
13: 这个时候吧，
9: 啊，
13: 我就别瞎说了。
9: 哎呀，
13: 我可就指着你了。
9: 啊，
13: 那我就不能瞎说了。
9: 哎
13: 呦，我出个主意，
9: 太好了，
13: 咱给导演发债吗？
15: 啊，
13: 咱也撤回。
15: 嗯，然后呢？
13: 看他怎么回。
15: 你这什么主意呀？你这是？
9: 哎，他这主意还行哎。哎
15: 呦，什么玩意儿这是？您说导演也是，您有事你直接说事儿呗。您发什么
8: 在吗？
9: 你，哎呀，小念头，小念头，给我。别跑了，过来，你可过来过去好几趟了，说你是怎么想的？
16: 我想不通。刘谦的魔术是怎么变的？
9: 哎呦，就这节骨眼还琢磨这个呢，
13: 好神奇呀。
9: 什么神奇呀？兄弟，我是真佩服你。
13: 怎么呢？
9: 导演发俩字儿在吗？你愣能想出一部电视连续剧来，
13: 控制不住我这脑子。
9: 我告诉你，你知道赖谁吗？
13: 赖谁呀？
9: 就怨你这帮想法。我告诉你，没他们，你不至于这样。
13: 不是，
9: 下去
13: 干什么？
9: 不让你演，走，走，不行，
13: 哎呦，你别走，你怎么说？
9: 你我撒开，撒开，撒开！你那么消极，你还挺粘人，你还。你给我过来，
13: 干什么？
9: 瞎琢磨。你要真想知道导演找你什么事儿，你直接打电话呀。
13: 打电话合适吗？
9: 别废话，现在打。
13: 那我问问。
9: 打，
13: 问问就问。
9: 打一个，打。
13: 哎，导演，您发债吗？什么事儿啊？哦，帮您带杯咖啡呀。不是，那您撤回是？哦，别人买完了。
9: 哎嗨。
13: 哦，群发的，买完就撤回了。
9: 哎呀，
13: 好嘛，您发一债嘛，又撤回了，我没多想，没多想，我是那多想的人吗？我
9: 那还没多想呢。
13: 行，有事您说话啊。
9: 嗯，
13: 哎呀，吓死我了！哼，这事儿闹的，买杯咖啡，群发的，
9: 该琢磨呀，瞎琢磨呀。
13: 知道吗？
9: 人家就带杯咖啡，还是群发的，
13: 群发的，
9: 哎，群发的，为什么没给我发呀？哎，
13: 这话好说，
3: 这话好说，你看看。
9: 行了，导演，你群发你都不给我发，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2: 这回可怎么办呢？
13: 他也这样。
5: 刚才是金飞、陈曦表演的相声《导演的心事》。 也不知道这二位啊是不是今年春晚又开始琢磨其他导演的心事了啊。
4: 哎，这段相声呢其实特别有意思哈。
5: 其实啊，一说到心脏，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呀，少油少盐，多走路，戒烟戒酒，这些都对。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刚才说的心情好坏影响心脏健康。
4: 哎，你说的太对了，你可别小看啊这心病伤心。哎，咱们这心脏啊跟情绪是有关系的，这是一条双向的通道。人一发火着急，长期的焦虑，这身体啊就会分泌应激激素，心跳也是瞬间加快了，这血压就会往上飙，那血管跟着收缩，就好比什么呢，给打个比方 啊就跟这发动机似的，本来呀是平稳怠速，突然猛踩油门，这负荷呀一下子拉满了。
5: 哎，医学上不有这么一说法吗？如果这人啊暴怒之后，那么短短两小时，你的心血管发病的风险会明显提高。
4: 是，
5: 就各位想一下，有没有那种你特别生气之后缓下来，你得用好久才
4: 能平复那个心情，
5: 对，才能进入一个很正常的生活的状态。
4: 是的，
5: 哎，其实这就是我们心情的影响，不能跟姜昆和唐杰忠似的。
4: 他们怎么啦？
5: 什么事儿老爱着急？
17: 我听说像您这样的演员认识人非常多呀。
18: 那当然了，不少啊，
17: 是不是？有一个人您大概不认识。
18: 什么人呢？
17: 老吉。
18: 老吉是谁啊？
17: 这人姓纪。哦，因为好着急，大伙儿都叫他老吉。
18: 他跟谁着急啊？
17: 跟谁都急，一天到晚没有不着急的时候，从睁开眼开始。
18: 那早晨起来他跟谁着急呢？
17: 跟闹钟着急，坐在床边上瞧着这闹钟。唐老师您看我这闹钟没有，新买的啊，上好了7:03了，一点动静没有，你说是我叫他还是他叫我，你说、哎、
18: 你知道吗，他这闹钟啊早几分钟晚几分钟那是保不齐的。
17: 什么保不齐的？早几分钟保不齐？你这话我就不愿意听。
18: 怎么不愿意听？
17: 这要定时炸弹呢。啊，你那偷偷摸摸正上弦呢，他早几分钟咣他把你炸那儿了，那叫这个。
18: 他这闹钟能跟定时炸弹比吗？
17: 反正都是上弦响，反正一响大点一响小点呗，这个。
18: 行了行了，啊、你呀、啊、

0: 赶快出门上班吧。
1: 到单位我跟那季考勤的着急。
0: 跟人家着什么急啊？
2: 刚迟到五分钟他就给我画一道，你说他讲理不讲理啊？你调查调查情况，你看看路上多少个红绿灯，是个红灯你就停，你要不停的话，你想过去他拦你啊。这大街上带箍的除了那黑箍不管，是个箍他都管得着你啊。
0: 行了，开始工作你就不着急了吧？
1: 那是你们单位唱歌跳舞不着急，
2: 你知道我们那个单位多忙啊，啊，忙得你连上厕所的功夫都没有。
0: 该上你还得上啊。
2: 那一上去一个多钟头不着急啊？
0: 哎，干嘛那么长时间呢？
2: 你看你还老刨根问底，你说现在这东西这质量啊，你进厕所你出来你半个钟头拉不上那拉锁，你不着急啊？你知道吗？
0: 不过下了班也就好了。
1: 谁说的？下班我得着急忙慌回家做饭去。
0: 那你就回家做去啊。
2: 那双职工那菜在什么地方你不着急啊？
0: 那你去买呀。
2: 买？
0: 哎，
2: 我不愿意跟那小商小贩我对付啊。你瞧他们那桶贫劲儿，就为了五分钱在自由市场他跟你对付。师傅师傅师傅，五分钱您就别再让了，是吧？要省您从大厨省，省个十顷带八顷；要算您从大厨算，算个十万带八饭；要算您别跟我算，我穷的都快要了饭。成天在这卖葱蒜，这一身泥了一身汗，刮风下雨也得干，要不然就甭吃饭。少给我饭我不干了，你看合算不合算了？别跟
1: 你说他贫不贫？你说这个
0: 啊？哎呀，
2: 啊，就冲他这贫劲儿。我跟他耗一个钟头，我也不给他那五分钱。我跟你讲，
0: 哎呦，你是真着急还是假着急？为了这五分钱，你跟人家对付什么呀？
2: 我不能助长他这坏风气。
0: 你呀，啊，你回家休息休息，看个电视吧。
2: 看电视我也着急。
0: 那着什么急啊？
2: 现在这电视连续剧一放放80多集啊，打头一集就搞对象，搞40多集还搞不上。有这功夫我自个儿搞一行不行？这个啊，哎，
0: 干脆你把电视关了吧。
2: 你要是关了电视，你干什么去？这不着急呀？
0: 那你帮着做做家务，看看孩子，
2: 看孩子
0: 啊！
2: 你别踢孩子啊！
0: 怎么？
2: 你要是踢孩子，我们两口子跟我们的孩子着一辈子急了。
0: 至于吗？
2: 怎么至于吗？打生下来开始，
0: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你着什么急啊？
2: 着什么急
0: 啊？
2: 人别的孩子是10个月，
0: 嗯，
2: 你看我们的孩子。刚怀8个月他就想出来，你说这叫什么孩子？你说这是？
0: 不过我看这孩子也是怕你着急啊。
2: 没听说过，那是要早产呢。
0: 那赶紧吃保胎药吧。
2: 一吃保胎药吃多了，11个半月没动静了。
0: 嚯，这回孩子不着急了。
2: 我这急着大了啊。你说你在那里边待什么呀？你赶紧出来呀。看着生出来了以后，
0: 嗯，
2: 这孩子不会哭，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啊？
0: 哎呦，那是呼吸呀。
2: 啊，
0: 不会哭那没气儿啊。
2: 就是啊，等会哭了，这一宿一宿不带停的，你说是吧？
0: 照顾孩子是个麻烦事儿。
2: 再大点3岁了，这孩子该上托儿所了。
0: 嗯
2: 啊，又得着急。
0: 反正现在入托儿所不太容易。
2: 我们家门口就一托儿所
0: 啊啊，
2: 他不让你进，他说我不属于这片的，啊，我说您看看我们住的地方那么近，怎么能不属这片？您看怎么想办法让我们进来？托儿所说去回工厂开介绍信，工厂开介绍信，介绍到托儿所，告诉为什么上这个托儿所。我到工厂了，工厂说要是托儿所开介绍信，工厂才给托儿所开这介绍信。那我就到工厂，工厂说托儿所不给开介绍信，工厂不给托儿所开，托儿所说工厂不给托儿所开。
0: 我说啊，你这说绕口令了。
2: 等我开好介绍信，我们这孩子都6岁半了，
0: 该上学了。
2: 哎呦，等入了学，我可就是一连串的着急了。
0: 是吗？
2: 1年级天天接送。
0: 着急呀！
2: 2年级上课不听讲，
0: 着急。
2: 3年级这算术他弄不过来，
0: 着急啊！
2: 到4年级课外活动太多，
0: 着急。
2: 5年级学会逃学看电影了，
0: 着急。
2: 到6年级他又面临着考试了，
0: 考中学更着急了。
2: 哎呦，你说这孩子到6年级他这算术不会，他老问我，多让我着急。你说，
0: 那你帮助帮助他呀？
2: 他我要会的话，我还着急干什么呀？
0: 你也不会啊，
2: 跟头把式啊，就考上了初中，
0: 总算没白着急。
2: 咱想这回啊，一块石头落地了，
0: 就是
2: 不用着急了
0: 啊。
2: 我们那孩子真有出息，什么没学会呢？先学会搞对象，弄一女朋友回来了。这，你说你这小东西子，你着什么急你啊？
0: 这孩子也是随你啊。
2: 什么随我啊？我跟他妈搞对象，我们这么着急吗？我们上初3以后才开始写条的。
0: 谁问你这个？
2: 你不是说他随我吗？你啊，
0: 那孩子早恋了，你怎么办？
1: 赶紧咱们做思想工作呀。
2: 哦，哎呦，掰着手指头讲是磨碎了嘴皮子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深明大义，是摆明厉害啊。
0: 好家伙，当初我们劝国民党投降那会儿都没这么费事。
2: 就是
0: 好家伙，哎呀，你说这孩子想通了也就行了，
2: 想通了行了。
0: 哎，
2: 人家女方家长找来了。
0: 嗯，出事儿了，
2: 出大事了，堵在门口跟我嚷嚷，你们怎么教育的孩子啊？年纪轻轻搞对象，勾搭我们女儿，一天天在我们家把我们家冰箱里东西全给吃没了啊。我们给孩子姥姥弄点棒子面，你们孩子出主意啊，给熬粥喝了。您说我们家缺这玩意儿吗？啊，
0: 这孩子也是图个新鲜
2: 啊，图新鲜，我着多大急呀、啊、
0: 哎呦，
2: 以后考不上大学着急、
0: 嗯、
2: 找不着工作着急，找着了工作不称心是我又着急，好容易工作也稳定了，
0: 嗯，
2: 年岁到了该搞对象了吧、
0: 啊、
2: 他又搞不上对象了啊，他有对象着急，没对象我也着急。你说你小子当初学那本事哪儿去了？有本事接茬糊弄人棒子面粥喝去你啊。
0: 哎呦，你就别提那个事儿了。
2: 哎呀，不提我不着急，一提起来一脑门子官司。我
0: 得了
2: 啊，
0: 眼不见心不烦，躺下睡觉就没事了。
2: 你以为躺下睡觉就不着急了
0: 啊？
2: 那天晚上刚躺下，就二姥姥一句话，好家伙，没把我给急死。
0: 二姥姥说什么了？
3: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2: 你说这急人不急人的啊？
0: 哎呦，这老太太就爱瞎传这个。
2: 急得我第二天早上赶紧就到工厂去，又赶紧请假，赶紧到银行取钱，弄个平板车三轮车，我一趟趟往家拉。
0: 拉什么呀？
2: 油盐酱醋啊。
0: 拉一趟不就完了吗？
2: 那才哪儿到哪儿啊。你这光那醋我买了多少？
0: 多少？
2: 一洗澡盆。
0: 嚯！
2: 酱油
0: 多少？
2: 凉水缸。
0: 哦。
2: 豆油
0: 多少？
2: 五暖壶。
0: 哎呦。
2: 味精
0: 多少？
2: 六抽屉。
0: 好嘛。
2: 花椒面
0: 多少？
2: 一大衣柜。
0: 嚯！
2: 黄酱
0: 多少？
2: 一被窝。
0: 嗨，怎么弄那里头了？
2: 哎呦，那酱坛子打了，全遮床上了。你说恶心不恶心啊？
0: 你是要开油盐店呢？
2: 油盐店没开，反正啊。这小卖部让我给买光了，
0: 他给泡圆了。
2: 哎呦，眼看着买这么多东西啊，
0: 嗯，
2: 心想这回可不着急了。
0: 是啊，
2: 等了15天没涨价。
0: 得，
2: 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啊？啊，
0: 好嘛，
2: 急得我成天上物价局打听去。
0: 嗯，
2: 那同志，什么时候涨价？我们都盼着这天呢。你说这么多东西放在我们家，它不涨价光长毛，你说我着急不着急啊？
0: 你呀、啊、这急全是你自己找出来的，
2: 日久天长人家街坊还着急呢。
0: 啊，
2: 你把人小卖部都买空了，街坊跑这儿来了。哎，今儿我们家中午吃饺子，哎，来碗酱，来碗酱，来碗酱，来碗酱油，来碗点醋，来点醋，来碗醋，来碗醋，又要酱油又叫醋，你这不是占便宜吗？这我也不是施舍盆啊。
0: 那你怎么办呢？
2: 我怎么办啊？我一想啊，这样啊我可受不了。
0: 哦，
2: 反正啊我是多少钱买的我得卖，他不是关张了吗？
0: 啊，
2: 我开张，多少钱买的多少钱卖，这样我好歹我赔不了多少。第二天早上我正想卖呢，二姥姥一句话差点没把我鼻子给气歪了。
0: 他又说什么呢？
3: 好消息，有人说了。
0: 什么呀？
3: 季节不同，副食品的价格呀下调了50%，
2: 我全赔进去了。哎，
4: 刚才是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相声《着急》。相声听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 先生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

0: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今天是世界心脏日啊，咱们来聊聊心脏的那些事儿。
4: 是，刚刚其实我们说过了，这个情绪不好啊，真的是隐形的伤心杀手。你说咱们平时怎么调整心情呢？怎么保护心脏呢？
5: 我认为就四个字
4: 啊，
5: 心平气和。
4: 哎，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
5: 啊。当然了，这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对吧？
4: 嗯，
5: 你难免遇的事儿，你会烦心。我们得学会怎么梳理。还有一点，就别老自己一个人啊生闷气。
4: 嗯，
5: 老琢磨。
4: 对，要给他发泄出来。
5: 哎，你找朋友啊，聊聊天啊，运动运动啊。
4: 嗯，
5: 哎，这个找一些开心的事儿啊，
4: 听听我们节目呀。
5: 哎，那可能就更难。没有，
4: 绝对让你有个好心情。
5: 哎，就我的意思就是不能跟侯耀文和石富宽似的
4: 啊，
5: 他们俩呀就心累。
6: 怎么着，一惊一乍的？
7: 小石，我可找着你了。
6: 怎么了？
7: 有个事儿，我想拜托你一下。
6: 什么事儿？
7: 如果打明天，你要是看不见我了，你可千万别找我，也别给我打电话。这衣服你穿上。不行，你挑不起来，你这样。明年的今天啊，你呢买点水果，买几块点心，买一小瓶二锅头，你到八宝山，白天别去啊，晚上12点以后你翻墙进去啊，顺着右边那走道往里走，第13棵树那儿，然后你就听见呜，然后树上有一影来回来去跟那儿飘，我在那儿等着你。啊，谢谢，你一定来啊。
6: 我肯定不去，我这看恐怖片呢，是怎么着？
7: 我要给你说的最后一句话，
6: 嗯，
7: 就是请你放心，我是清白的。就这样，
6: 回来
7: 、
6: 有什么事儿您讲清楚了再走也来得及，没有人说你不清白啊。
7: 说不清楚了。
6: 怎么了？
7: 出事儿了。
6: 什么事儿？
7: 出大事儿。
6: 什么大事儿啊？
7: 一言难尽呐、
6: 要唱，一个啷当当当当当当当的当啷个啷当哎当的个来的当。
7: 那天我们单位开会，
6: 不唱啊。
7: 我们那个主管纪检那个副主任呢，在台上那做报告。
6: 开的什么会呀？
7: 主要是要整顿，也不是还要宣传法治什么，就是那个事儿。
6: 哦，
7: 当时就啊，声音特别大。
6: 嗯，
7: 咱们单位现在有人竟敢知法犯法，单位领导决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6: 好，
7: 我呢？就坐在这么一个位置，正好跟着我们那个新来那主任坐一脸对脸，
6: 面对面。
7: 当时我们那个新来那主任瞪着我，当时我一看他这手势，我这心里头呜一下，我这脑袋嗡一下，这腿肚子等一下就前面来了，
6: 都带声。
7: 我一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肯定这回完了。
8: 怎么就完了？
7: 你看他，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8: 我不清楚。
7: 我拿人家回扣那个事儿让主任知道了。
8: 你拿过回扣啊？
7: 300块钱呢？
8: 你这
7: 这么一比划，我就知道完了。
8: 别说了，
7: 300块钱他知道。
8: 别说了啊、嗯！不是我批评你，
7: 怎么了？
8: 没见过钱呐？
7: 嗯，
8: 300块钱回扣你也拿呀？
7: 我不是给单位一共买了400块钱东西吗？
8: 啊！买400块钱东西，你就敢拿300块钱回扣？
7: 啊！
8: 你也太黑了！
7: 怎么了？
8: 这要是让你当个省长，
7: 我拿我们全省半年的财政，那不算什么吧？
8: 把你毙了都不多
7: 啊！
8: 你太可气了。
7: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300块钱的事儿，我跟那人说了，打死都不能说呀。
8: 嗯，
7: 而且这事没人知道，就我跟那个人，我们俩不是，要不然就不是这300块钱的事儿。
8: 那能有什么事儿啊？
7: 哎呀，当时我这个心里这个难受，我痛苦，我后悔，我抓头发呀，我一溜溜往下抓呀。
8: 别抓！
7: 哎，我想起来了，
8: 什么事儿？
7: 不是这300块钱回扣的事儿，
8: 那是，
7: 是我那第三者插足的事
8: 儿。你还有这毛病呢？
7: 不是啊，我这我得跟你说清楚了。
8: 嗯，
7: 最后我就拉过他一回手。哎，对了，我最后一回拉这手，您再温柔的跟我说什么？
8: 他说什么？
7: 你再拉我手，我摔死你！
8: 这女的怎么这么厉害呀、啊？
7: 她是柔道队的一个女教练。
8: 你这人也是，
7: 怎么了？
8: 你找女的，你别找那柔道队的。
7: 我找谁呀、啊？
8: 你找那温柔点的。
7: 比如说
8: 幼儿园的老师啊，那离了婚的护士啊，那单身。我教你这干嘛呀？我。
7: 您说的这几个以后再说吧。
8: 对，还以后再说。
7: 嗯。但是我就琢磨这个好像不是这个第三者插足这事儿，我跟那女的说了，打死都不能说呀，
8: 共赏同盟没用。
7: 哎呦，我痛苦，我难受，我后悔，我抓头发，我一溜溜抓头发。
8: 别抓，
7: 要不然就不是这第三者插足的事儿。
8: 那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7: 哎，有了，我想起来了。
8: 别那么一惊一乍。
7: 我想起来了。
8: 嗯，
7: 是不是上回我给老主任送那3瓶酒一条烟的事儿？
8: 哦，你给老主任还送过礼？
7: 不是，我这个副科级我干了20多年了，我想怎么在我离退休之前得把我扶正了。
8: 哦，
7: 所以那天过节的时候、我给老主任送了3瓶酒一条烟
8: 啊。过年过节看看老领导送点东西，这也不为过。
7: 哎，后来我们老主任呢就把这酒喝了。
8: 哦，
7: 老主任呢以前眼神呢就不是很好。
8: 哦，
7: 喝完这酒以后基本上就算失明了。
8: 啊、
7: 哦！以前我们老主人做报告都是自个儿走上来
8: 啊，
7: 现在是得一个人搀着得往上摸、啊、坐下了以后头一句就是
8: 嗯，
7: 同志们
8: 啊，
7: 假酒害死人呐。
8: 你拿这假酒满处送礼呀、
7: 啊？什么叫假酒啊？我那在农贸市场买的，怎么叫假酒啊？
8: 什么酒啊？
7: 茅台呀、啊。
8: 多少钱啊？
7: 3瓶24块钱啊。
8: 这是，您听听这价，8块钱一瓶买茅台，那能好得了吗？
7: 后来就老主任下决心，非要查出来这假酒是谁送的。
8: 怎么没查到你身上？
7: 他查不出来呀、
8: 啊。怎么？
7: 那过节那么些人送酒，他怎么能知道这3瓶酒是我送的呢？
8: 你爸他这叫什么事儿啊？
7: 这3瓶酒的事没查出来啊。
8: 嗯，
7: 没查出来，他就不应该跟我这么比划。哎呀，我痛苦，我难受，我抓头啊，我一溜一溜抓头。
8: 别一溜一溜抓了，原来你是秃子，好容易长起几根来，您别给揪回去了都啊，
7: 留着。哎，我想起来了，
8: 怎么了？
7: 不是这三瓶酒。

0: 五，
1: 那我看过《梁山好汉》，
0: 内容
1: 一百单八将，
0: 卖不出去。
1: 哦，
0: 我给它改成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
1: 哦，那么那本《红楼梦》，
0: 一个男人和一群美少女的风流史。
1: 哦，《西厢记》
0: 叫偷情，
1: 《白蛇传》。
0: 人鬼情未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呀，我改完了以后，这书呼呼的往外卖，
1: 哦，
0: 这钱就呼呼往我兜里。后来连那书商都急了，
1: 哦，
0: 侯先生别改了，都没有了，库里头。
1: 嗯，
0: 就这样吧，这个您，我们这还有一批科技书卖不出去，你能不能帮我们改改？
1: 科技书你也能改？
0: 更好改了，
1: 生猪的饲养
0: 可以改成丰乳肥臀。
1: 哦，嗯，给你一张拘留证，
0: 可以改成孤男寡。
1: 哎呦呦，不行
0: 啊！
1: 你改拘留证，你再说
0: 怎么了？
1: 改拘留证，谁改谁得折进去，你知道吗？
0: 哦，你知道？
1: 你怎么改那个呀？
0: 哦，是不是我这个我拘留3天这个事儿，让主任知道了？
1: 拘留过，
0: 不行，这玩意儿怎么就想不起来什么事儿？我痛苦，我难受，我一溜溜抓头发。
2: 别抓头发了，你听我告诉你
0: 啊。
2: 别瞎琢磨，
0: 嗯，
2: 有什么事儿彻底坦白去。
0: 我怎么坦白去？我都不知道人说的是什么事儿，
1: 嗯。
0: 万一人家说的不是这事，我坦白了，我是掉井里了吗？我自个儿，
2: 那也实话实说去。
0: 我怎么办？我在家里头，我坐不住，站不住的。我出去，我溜溜弯去吧。
1: 哦，
0: 趁着天凉快，我就出去了。
1: 嗯，
0: 我走啊走啊走啊走，我都不知道走多远。
1: 嗯，
0: 反正我走着走着，我就觉得脚底下有点发凉。
2: 怎么？
0: 鞋底儿没了，
2: 这鞋的质量太差。
0: 我就走啊走啊，后来我猛一抬头，我看那儿有一条标语，
2: 写的是
0: 延边人民欢迎你。
2: 啊，到鸭绿江了都
0: 啊，
2: 打算外逃，
0: 逃是逃不了了
2: 啊，
0: 这事儿我能逃得了啊？
2: 哦，
0: 可是我心里害怕，我紧张啊。
2: 嗯，
0: 一下我就病了，病完了以后就住了院了，发高烧，我说胡话，哎，也不怎么回事，哎，
2: 嗯，
0: 我们单位愣查着我在哪医院住了。
2: 知道了，
0: 那天主任带几个人直接就奔我们医院来了。
2: 哦，
0: 进了门头一句就跟我说了，
2: 说什么？
0: 侯耀文，
2: 嗯，
0: 前几天你还好好的，这几天你病成这个样子，你自己什么意思？
2: 就是，
0: 不是，我没有什么意思，主任，你跟我一比划这个，我当时我
2: 比划这个，你看见了没有？
0: 对呀，
2: 嗯，
0: 我说我看见了，
2: 看见了，为什么不去呢？
0: 我不是害怕吗？
2: 平常你为什么不害怕呢？
0: 平常没人知道。
2: 那么现在呢？
0: 现在我觉悟了，
2: 嗯，
0: 我一定要好好的找您。
2: 你找我？你找我？你早就应该来找我。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几个人等了你好几天了。
0: 是啊，我说主任，我知道，反正我一去，您就得三堂会审。
2: 我给你比划这个，你到底明白不明白什么意思？您这手是什么意思？
0: 我告诉您了，我们这几个人三缺一呀，你知道吗？
2: 打麻将的。
3: 刚才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心累》。
4: 其实啊，你说到咱们这个心脏啊，一天24小时这不停的跳动，哎，这一年我算一算啊，
3: 嗯，
4: 跳多少次？
3: 哎呦我天哪！
4: 3000多万次吧。
3: 这是你算出来的呀？还
4: 是
3: 查出来的呀？
4: 这是我看到的结果。其实啊，他不怕正常的劳作，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忽高忽低的情绪，跟过山车似的，
3: 哎，
4: 大喜大悲，就特别容易扰乱心率。
3: 没错，我们说啊。这个基础的生活习惯我们要养成，
4: 嗯，
3: 少油少盐，坚持运动，戒烟戒酒，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心情。
4: 没错，很多年轻人觉得这心脏病啊离我太远了啊，我这么年轻什么事儿都没有，平时加加班熬夜啊，这遇事我着急都没事儿。哎，但是我跟你说呀，
3: 嗯，
4: 这个年轻朋友们真得留点心。
3: 哎，尤其是啊，我们有的人说我今天得拼事业，
4: 嗯，
3: 我得晚睡觉，我们不是说希望大家不拼事业，而是说您拼事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你看这李菁的五脏，这不全闹脾气了吗？
5: 干嘛呀，王悦波？
6: 王悦波
5: 啊，
6: 我不是王悦波。
5: 你不是说相声的王悦波吗？
6: 不是。
5: 那你是？
6: 心肝脾肺肾，我是您的肝。
5: 我是重度脂肪肝呐，您瞧见了吧？
6: 不但我，
5: 还有谁呀？
6: 你看看，心肝脾肺肾，您这五脏全来了，
5: 啊！我这五脏全下来了
6: 啊！
5: 你们找我干什么呀？
6: 啊，我们就是找您
5: 拜年
7: 请假，
5: 请假，这不是请假，这是谋杀。
8: 李菁，
5: 我一个走的我都活不了。
8: 李菁，
5: 啊，我是。

0: 你的心。
1: 行了，甭唱了，我这心比我爸爸岁数还大呢。
0: 李静，我得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了。
1: 对，心可不得说心里话吗？
0: 我现在是超负荷运转啊，现在我是心率衰竭，我心，
1: 哎，他这怎么意思？这
2: 间歇。
1: 间歇，
2: 间歇，
1: 这就停了。
2: 他能缓上来，
1: 是吗？
0: 我是心率衰竭呀。
1: 好，还真缓上来了。
0: 你说我这个心脏啊，过去够多好啊！啊，那个时候是又能蹦又能跳又能跑又能闹。那时候在公园里边跟那帮老太太一跳那个舞啊，忙腾腾就跟着一起来，哒哒哒，就来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啦哒啦哒啦！起什么哄啊，在这儿？说您的，
0: 你说现在这几年，你看你啊，又说相声，又演小品，又拍电影，又是电视剧，现在忙的你，我这心，
1: 又间歇了，
2: 能缓上来？
1: 他能缓上来吗？
2: 能缓上来啊！我该发发肝炎了。
1: 那我们赶紧隔离吧。
2: 哎，干嘛隔离呀、
1: 啊？你要犯肝炎，我们还不隔离？
2: 我不是干吗？我说的话就是肝炎
1: 啊，这么个肝炎。
2: 对，
1: 你又怎么了？
2: 我还怎么了？
1: 啊？我还委屈了？
2: 你甭管。啊！你看各位看李菁啊，把我蹂躏成什么样了？
1: 你亏心不亏心呢？这几个人里头就你白白胖胖最健康啊。
2: 我这是胖吗？
1: 这是什么呀？
2: 我这是浮肿。
1: 那叫浮肿。
2: 对啊，都是你喝酒闹的。
1: 喝酒可不怨我。
2: 怎么了？
1: 现在无酒不成局，哪顿你不得喝点啊？
2: 是啊，你早上起来就喝六瓶啤酒。
1: 难道养成习惯了先喝点提提精神？
2: 你那是习惯吗？谁？
1: 哎呦呦嚯，这是干昏。赶紧上来拔个人。
2: 我不碍事，我不碍事、啊，我还能坚持，
1: 还能坚持啊！
2: 早晨起来喝六瓶啤的不算啊，中午还喝，晚上还喝，睡觉也喝，睡醒了也喝。那天你赶场啊，赶场那么会儿功夫，坐车上喝了半斤白的，
1: 我这瘾头也太大了。
2: 现在你知你这酒精对我这肝有多大损害
1: 啊？是啊，
2: 大夫已经明确
1: 啊，哎呦呦呦，来把人给抬下去，
2: 你都给我掐死了你！
3: 你大烟柱子啊！你还认识我不？
1: 这位怎么这么横啊？你是谁呀、啊？
3: 我就是你的屁。
1: 你是什么？
3: 屁。
1: 我开窗，我把你放出去。
2: 不是，屁啊，心肝脾那脾，
1: 那叫脾。
2: 对，
3: 啊对，就是脾。
1: 他改不过来了。嗯，我这脾啊，指不定打哪移植过来的呢。
2: 对、
1: 啊、
2: 对，
1: 说话跟我不是一味儿。
3: 你知道我是为什么这样吗？
1: 我不知道。
3: 我这就是吃饱了撑的，
1: 瞧出来了，你可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3: 是你啊，饮食不规律啊，吃了上顿没下顿，是饥一顿饱一顿。
1: 演员都这样，工作一忙起来就忽略吃饭了。你赶上能吃的时候，那还不多吃两口啊？
3: 那你吃的也太多了。
1: 我都吃什么来着？
3: 早晨一睁眼，
1: 停，早晨起来我不先得喝那六瓶啤酒吗？
2: 对，那我受得了吗？
3: 进来啊。就着你那六瓶啤的，
2: 怎么着？
3: 他自个儿先来一碗鸡蛋汤，
2: 哦、鸡蛋汤，
3: 又来一碗疙瘩汤，
2: 疙瘩汤，
3: 又来一碗酸辣汤，再来一碗胡辣汤。
1: 就是啤酒，我先来四碗汤啊！
2: 好嘛，
3: 他这都没吃饱。
1: 废话，全是稀的啊，
3: 有干的，都在后头了、啊。
1: 都有什么呀？
3: 什么叫小笼包、生煎包、油炸盒子、炸元宵？炸焦圈、炸油饼、油炸丸子、油炸滚，什么叫刀削面、馄饨面、抻面、拉面、鸡丝面、烩面、挂面、炸酱面，它是一样不落呀。
1: 嚯，光早点我就吃这么些个，
3: 就这些个东西，从早晨六点半一直吃到十一点。
1: 能歇会儿了，
3: 又吃中午饭了
1: 啊？我没别的事儿了。
3: 你说我这时间我就受了了、
1: 哎。行了行了，你呀、啊，
3: 我
1: 先等一会儿说、哎哎、啊啊。不，这意思您是我那肺呀、啊，啊，
4: 我呀说两句废话吧，
1: 咱们呀、啊、节约点时间吧，啊，废话就甭说了，
4: 我不是你的肺吗？啊，我得说两句废话呀。
1: 哦，这么个废话，呵，朝外朝外啊，
4: 你这个人呐，烟太勤，
1: 抽烟呐？
4: 抽烟呐，一抽就没完呐。
1: 这不怨我。
4: 你说我受得了受不了啊？啊！
1: 哎，干嘛你叫狗呢？
4: 不叫你。
1: 叫我像话吗？
4: 不是，我嚼烟。
1: 啊，叫烟呐？
4: 烟，
1: 犯瘾了。
2: 犯瘾了。
1: 舞台演出您克制克制吧。
2: 啊，注意点。
1: 我跟你说，抽烟呐。这不怨我们，搞艺术创作呢，抽两包烟很正常的事情。
4: 你抽的哪是两包烟呢？啊，没接没完呢。哦，你早晨起来一睁眼，
1: 你怎么也提这事儿啊？早晨起来我还忙得过来啊？我不先得喝那六瓶啤酒吗？
4: 啊、六瓶啤酒完了以后呢？
1: 那堆东西得吃到十一点呢。
4: 吃完东西，
1: 把烟就嘬上了啊，还啊呢？
4: 早晨起来一睁眼就抽上了，
1: 是
4: 早晨抽啊，中午抽，中午抽完了晚上抽，晚上抽完了夜里抽啊，搞创作的时候抽，创作不出来也抽啊，晴天抽，阴天还抽啊，你是没接没完啊，一根顶着一根啊。哦，
1: 又犯瘾了，
2: 我来了、
1: 啊，您克制克制吧。
4: 原先你的嗓子多好啊，
1: 是不错呀、
4: 啊，高调门啊，啊，那京剧花脸一唱多是味儿啊。
1: 我倒是爱唱两句，
4: 宝龙图。哦

0: 你听这嗓子多棒啊，
1: 停的真是地方啊、
0: 哎、现在的嗓子
1: 现在照样唱，
0: 这烟酒嗓还唱呢
1: 啊？怎么了？
0: 就您的嗓子是味吗？
1: 你再来呢呀，
0: 现在唱啊，风
2: 风、
1: 哎、行了行了
2: 行了行了，
1: 开闸
0: 开什么闸呀？
1: 还开闸呢？哎呦嚯，这位怎么这样啊？您说得出话来呀、啊？
3: 这个
1: 啊，
3: 问题要慎重，
1: 要慎重。您是谁呀、啊？
3: 我是你的神。
1: 行行行了，行行行。
0: 当儿当儿当。
1: 起什么哄？
0: 当
1: 我的肾，肾亏呀、啊！
3: 一天一天不让我闲着。
1: 怎么你了？
3: 从早晨起来就不让我闲着。
1: 你怎么也提这事儿啊？早晨起来我得先喝那六瓶啤的
4: 啊，
3: 然后呢？
1: 然后那堆东西吃的11点呢，
3: 吃完了
1: 烟又续上了，
3: 接着呢
1: 养足精神，我出门该说相声去了，
3: 说了相声，
1: 演小品，
3: 演了小品，
1: 主持节目，
3: 主持了节目，
1: 拍戏，
3: 拍完了戏
1: 该歇会儿了，
3: 歇会儿
1: 啊！
3: 我这憋的都等等的了。哎
1: 呦，行了行了，我呀听出来了，你们几位啊提的这意见对。
5: 啊，
1: 请多长时间假呀？
5: 我请一个月
1: 啊，一个月呀、啊。
5: 对，没错。
1: 我告诉你，一天我就趴下了。
6: 哎，李京
1: 啊，
6: 我一嫉妒，
0: 像话吗？你们
1: 啊，
0: 你们像话吗？
1: 什么意思？
0: 一个嫉妒
1: 啊！
0: 你们都请假走了，他受得了吗？
1: 那怎么办啊？
0: 我请半年，
1: 你还不如他们俩呢。
0: 我跟您说、啊，这一年我都来不了了。
1: 你来一年啊？
0: 来来不了了。
3: 干脆
1: 二年
3: 摘除。
1: 嚯，摘除啊！不像话！
6: 你让舅舅让我走，你
5: 让舅舅让我走，行行行，
0: 行行行，
5: 行行
0: 行，行行行，行行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我呀把我这工作安排得太紧了，忽略了你们几位的健康，今天不是提出这意思来了吗？我打个今天开始啊注意养生，我改，这回行了吧？
6: 哎，行、哎、你要这样我们可就
7: 不请假了、哎、
1: 你们要不请假了呀，我也注意休息，不因为工作影响休息了，饭局我也不去了，我也不跟这酒起腻了，烟我也不一根一根续了，打今天开始啊我是饭不吃了，酒不喝了，烟不抽了，气儿不喘了，我天天在马桶上坐着，照这样甭多了，再有一个月我可就
7: 痊愈了，
1: 咽气了。
8: 刚才是李菁、何云伟等人表演的相声《五脏休假》，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希望各位啊，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开开心心的，保持一个好心情。
9: 是的，我们的适当的调整作息呀、啊，做什么事儿咱们得适度。
8: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明天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0: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5: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5: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5: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5: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5: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昭，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系列策划《一纸见人心》，书信里的中国往事。
1: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岁月漫过纸页，无数人的心事都被封存在薄薄的尺素之间。
0: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能够留下亲笔文字的女子本就寥寥，史书的笔墨多倾注于朝堂风云、沙场征战，闺阁女子的喜怒哀乐常常被宏大叙事轻轻略过。
1: 可书信不一样，它不是写给世人看的煌煌大作，是写给至亲知己的心里话，没有刻意修饰，没有迎合世俗，字里行间藏着最鲜活的生命。
0: 今天我们就翻开两页穿越时光的女子文字，一位是东汉的班昭，一位是清代的顾春，他们一个身处大汉盛世，一个活在晚清繁华落幕之前。
1: 世人记住他们往往是一个标签，班昭是续写汉书的才女，顾春是清代顶尖的女词人，可在奏书词作当中，我们能看见标签之外，作为普通人的他们有牵挂，有忧虑，有辗转挣扎。
0: 一纸短笺，越过千年岁月，让我们听见那些被历史洪流遮蔽的属于女性的真心。
1: 我们先来走进东汉，认识班昭。班昭字惠班，出身扶风班氏，这个家族在东汉可以说是书香世家，父亲班彪饱学之士，立志修撰一部汉朝的史书。
0: 班彪去世之后，这份修史的重担就落到了长子班固的肩上。班固耗费数十年光阴编撰汉书，可书还没有全部完成，就因为卷入政治风波被捕入狱。

0: 死在了牢狱之中。
1: 《后汉书·列女传》当中记载，班固离世，《汉书》尚有八表以及《天文志》没有写完。汉和帝得知，下诏让班昭来到东关藏书阁，接续兄长的事业，完成这部巨著。
0: 后世提起班昭，大多记得他续写《汉书》的功绩，还有他写下《女诫》。很多人会把他想象成一个端庄肃穆、一心治学的女子，可很少有人留意班昭也有一份沉甸甸的骨肉牵挂。
1: 说到班超，大家都很熟悉，投笔从戎，出使西域，36人平定西域诸国，封定远侯，在西域戍守31年，把半生光阴都献给了大汉的边疆。
0: 可边关岁月，风霜刀剑，不是只有建功立业的荣光。人到暮年，思乡之情会日夜翻涌。班超久居塞外，年事已高，身体日渐衰败，他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叶落归根，回到中原故土。
1: 西域距离洛阳万里之遥，朝堂之上有人认为班超镇守西域，功绩卓著，不应当轻易调回。班超上书朝廷请求归国，却迟迟得不到准许。班超曾给班昭来信，表达恐难生还之忧。远在京城的班昭看着兄长的来信，心中焦灼万分。
0: 一边是家国大义，一边是骨肉亲情。班昭身为女子，没有办法奔赴边关，也没有办法直接干预朝堂的决策。她能做的就是代兄向汉和帝呈上为兄超求代书。
1: 我们来听听其中的节选。
0: 妾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幸得以威功，特蒙重赏，爵列通侯，位2000石，天恩殊爵，诚非小臣所当被蒙。超之使出，至捐屈命，既立威功，以自臣孝。超年岁长，今且70，衰老备病，蛮夷之性悖逆无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见待，恐开奸诡之源，生逆乱之心。妾闻古者15受兵，60还之，亦有休息不任职也。原陛下以至孝礼天下，得万国之欢心，不以小国之臣。况超得被侯伯之位，故敢处死为超求哀，盖超余年。一得生还，复见阙庭，使国永无老远之虑，西域无仓促之忧。超有书与妾生绝，恐不复相见。妾乘商超以壮年结忠孝于沙漠，疲劳则便捐死于旷野，诚可哀怜。
1: 读完这一段，我们能感受到文字里面沉甸甸的情绪。班昭开篇先肯定兄长的功业，感念朝廷给予的恩赏。他说，当年兄长奔赴西域，立志舍身报国，想要建立微薄的功业报效朝廷。可如今班昭已经垂垂老矣，西域当地部族素来轻视年老衰弱之人，倘若班超猝然离世，没有合适的人接替镇守，西域很有可能再起祸乱。
0: 班昭引用古制，古代男子15岁从军，60岁就可以卸甲归乡，人到老年理应得到休养。他还说，陛下以孝道治理天下，天下万国都感念这份仁厚。
1: 最动人的是结尾这一句，妾乘商超以壮年结忠孝于沙漠，疲劳则便捐死于旷野。
0: 我实在痛心，兄长壮年的时候把忠孝全部奉献给茫茫沙漠，待到年老疲惫，却要孤零零死在荒凉的旷野之中，这是一个妹妹发自心底的心疼。
1: 这是一封劝谏皇帝的公文。
0: 班昭没有只讲兄妹情深，而是站在国家安危的角度

0: 百卿厉害，他懂得在朝堂之上只讲私人感情，很难打动帝王。
1: 他把骨肉牵挂和家国大局融合在一起，既替兄长诉说暮年的思乡之苦，又分析边疆的潜在危机，情理兼备，字字恳切。
0: 汉和帝读完这封上书，被班昭的文字打动，最终下旨召回班超。永元十四年，71岁的班超终于踏上归途，回到洛阳。仅仅一个月之后，这位一生驰骋西域的定远侯就病逝了。
1: 班昭的这一奏书流传千年，史书记录了他的政治作用，却很少去看见背后一个女子柔软的内心。她身负续写史书的重任，是被世人敬重的才女，但她首先是一个妹妹。
0: 她有学识，有见识，可同样会为远方兄长的安危辗转难眠。她没有能力改变时代，却用尽自己的智慧为亲人争取一个叶落归根的结局。
1: 回望这段往事，放在今天来看，女性的力量从来不只是惊天动地的功业，细腻的共情，清醒的思考，同样拥有着撼动人心的力量。
0: 哪怕身处局限，依旧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在意的人。

0: 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一指见人心》，今天我们讲述藏在历史长河里的女子书信故事。
1: 讲完东汉的班昭，我们把时间往后推移，来到清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清代女词人顾春。
0: 顾春字子春，号太清，世称顾太清，她是清代满族女词人，有清代第一女词人的美誉。她的作品集叫《天游阁集》。
1: 很多人熟悉顾春是因为她的词作《淡淡青烟融融院落，月在梨花》，词句清丽婉转，写尽闺阁的情思。
0: 可惜顾春的书简没有能够保存下来，幸运的是她的词作同样跳出了唯美的意境，记录下她真实的人生境遇。我们先简单说一说顾春的身世。顾春本是满洲西林觉罗氏，祖父鄂昌因文字狱获罪，家道中落。他自幼身世漂泊，早年的生活并不顺遂。
1: 长大之后，顾春嫁给了贝勒议会，议会是清高宗乾隆帝曾孙，学识渊博，十分欣赏顾春的才情。二人志趣相投，吟诗作赋，度过了一段十分美满的岁月。
0: 可命运的风浪来得猝不及防，道光十八年议会病逝，丈夫去世后不久，因家族内部矛盾，顾春被嫡长子载钧逐出王府，携子女迁居西城养马营，令屋栖身，顾春的人生瞬间坠入低谷。宗室大家族里面人际关系盘根错节，丈夫去世之后，家族内部的纷争纷纷落到顾春的身上。
1: 按照宗室旧俗，丈夫亡故，寡妇要守节，还要面对家族里各色人的打量与刁难，家中的家产、子女的抚育，一桩桩现实难题全部压在了顾春的肩头。
0: 曾经和丈夫一同游山玩水、填词作画的日子一去不返，她不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贵妇人，要独自扛起生活的重担。她把心中的苦闷、困顿写进一首首词作里。
1: 顾春晚年写下的词作里有一阙《秋波媚夜作》，像是写给自己的独白。
0: 自笑当年费苦吟，沉寂梦难寻，几卷诗篇，几张画稿，几许光阴，拓胡击碎贫搔手，磨灭旧胸襟，而今赢得千丝眼泪一个愁心。
1: 这一阙词能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字里行间的沉重。想当年顾春苦吟成篇，名动京师，到如今诗稿画稿还在，往昔的踪迹却再也寻不回来。
0: 顾春被逐出王府之后，另屋而居，要抚育儿女，独自面对生活里大大小小的难题。纵然手里还有笔墨，写下的却不再是悠然的风月，而是千丝眼泪一个愁心。
1: 顾春感叹旧日胸襟渐渐磨灭，但即便如此，她也不肯放任自己消沉，教养儿女，勉力撑持门户。顾春的词作很多写春日风月，写山水闲愁，读起来清雅优美，可这阙词撕开了诗词的唯美滤镜。
0: 诗词是艺术创作，可以把情绪做美化、做升华，但词写到这个地步，句句都是真话，不修饰、不粉饰。我们听见的不只是一位女词人，更是一个历经沧桑的普通女子。
1: 顾春会难过，会孤独，会感叹人情凉薄，可难过归难过，她没有沉溺在悲伤里，一边承受命运的重击，一边咬牙扛起抚养子女的责任。
0: 在那个时代，女子丧偶之后往往只能被动承受命运的安排，顾春却在词作里写出自己的挣扎与坚持。他的文字不是一味哀怨，里面藏着一股韧劲儿。
1: 被逐出王府之后，顾春带着儿女搬到西城养马营，另屋栖身， 家中的柴米琐碎，儿女的前程，一桩桩现实难题，他都要亲自打理。
0: 身为贝勒遗孀，他没有躲在楼阁之中不问世事，生活的一地鸡毛他都要一一扛下来。也正是经历了这般人世沧桑，他后期的词作褪去了年少的清灵，多了厚重的人生况味。
1: 顾春的一生留

0: 下大量诗词，后世很多人把她标签化为清代第一女词人。可这些文字让我们看见，才情只是她的一部分，她同样会经历人生的劫难，也会在困境之中咬牙往前走。
1: 回望顾春的故事，我们也可以得到一点启示。人生难免遭遇猝不及防的风雨，悲戚是人之常情，但依然可以守住内心的力量，好好生活。
0: 班昭与顾春相隔1700多年，一个身处大汉时期，一个生活在清代，时代环境、社会身份完全不一样。
1: 班昭是史学大家，身负续写国史的重任，他的笔下既有骨肉亲情，又有家国的考量。
0: 顾春是一代女词人，才华横溢，她的词作记录的是闺阁之内丧偶之后的困顿、挣扎与坚守。
1: 史书文集记住了他们的成就，可他们留存下来的文字却把标签背后鲜活的人还给了我们。
0: 在古代，女性能够留下文字本就十分难得，大部分女子一生的悲欢没有机会被记录下来，消散在岁月里。
1: 班昭的奏书不是单纯的儿女情长，她以女子之身，用自己的学识与见识为远方的兄长奔走，她的柔软包裹着清醒的力量。
0: 顾春的词作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写的是丧夫之后的人间烟火，写的是抚养子女的艰难，悲伤真实，坚韧也真实。
1: 很多传统叙事习惯把古代女性塑造成两种模样，要么是柔弱悲情的闺阁佳人，要么是才华盖世的传奇才女。
0: 可书信告诉我们，真实的古代女性是立体的，她们会牵挂亲人，会为命运叹息，会被现实搓磨，却也不曾丢掉内心的担当。
1: 她们有细腻的情感，也有独立的思考，有脆弱的时刻，也有咬牙坚持的勇气。
0: 历史的宏大叙事常常会忽略闺阁里的细碎心事，而一纸尺素就像一扇小小的窗，透过这扇窗，我们得以窥见千百年前那些女子真实的心跳。
1: 这些跨越岁月的文字也让我们懂得，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时代，人的喜怒哀乐、坚守与牵挂从来都是相通的。
0: 好了，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搜寻藏在中国千年历史中那份动人的执笔书信故事。

0: 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3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2: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为您送上的是系列策划《一纸见人心》，书信里的中国往事。
3: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古代的家书大多翻山越岭，顺着驿路一站一站传递。可到了晚清时期，有一类书信要告别大陆，闯过风浪滔天的海洋，历经数月漂泊，才能抵达故土亲人手中。
2: 那是一个新旧撕裂的年代，闭关的大门被外力撞开，一部分中国人第一次踏足遥远的欧洲大陆。他们当中有谋生的侨民，有求学的学子，也有朝廷派出的驻外使臣。
3: 郭松涛与薛福成就是近代最早一批出使西方的官员，他们身在伦敦、巴黎，一边观察完全陌生的世界，一边提笔写家书。这些信件不是呈送给皇帝的奏折，是写给妻儿、兄弟、族人的私人心里话。
2: 奏折要顾及朝堂体面，字斟句酌，处处有所保留。可家书不一样，异国的新奇见闻，内心的困惑委屈，漂泊海外的孤独思念，都毫无遮掩落在纸上。
3: 一封封漂洋过海的鸿雁，既记录着睁眼看世界的震撼，也藏着游子对故土割舍不断的牵挂。今天我们就拆开这些跨越万里重洋的家书，走进这两位近代先行者的真实人生。我们先来讲郭松涛。很多人知道郭松涛都记得一个标签，中国第一位驻西方国家的公使。在100多年前接受这份差事，在当时的京城官场算不上美差，甚至可以说是一件饱受非议的苦差事。
2: 郭松涛字云仙，湖南湘阴人，早年参与湘军事务，和曾国藩、左宗棠交往密切，见识广博，思想开明。光绪元年马加里事件爆发，于是朝廷下达任命，派郭松涛出使英国，并且正式担任驻英公使。
3: 这个任命一出，朝野之间骂声四起。那个时代多数士大夫依旧抱着天朝上国的旧观念，在很多人眼中，出使西洋等同于去蛮夷之国受辱，是丢祖宗脸面的事情。京城当中还有人编了对联嘲讽郭松涛，
2: 周遭全是流言非议，家中亲人也满心担忧，已经年近六旬的郭松涛内心何尝没有顾虑。可他心里清楚，大清朝已经不能再闭目塞听，必须有人走出去，亲眼看一看外面真实的世界。
3: 光绪二年的冬天，郭松涛告别故土，登上轮船，一路向南，穿过马六甲海峡，再向西横渡印度洋，历经几十天海上颠簸，终于抵达英国伦敦。漫长航程之中，风波不停，船舱潮湿闷热，海上常常狂风骤起。
2: 抵达伦敦之后，繁重的外交事务扑面而来，拜会各国官员，处理侨民纠纷，参加各式社交宴会，白天周旋于异国官场，等到深夜喧嚣退去，独处在异国的宅邸，他最挂念的依旧是远在湖南的家人。
3: 那个年代没有电报可以传递家常，远洋信件全靠轮船往来，一封信从伦敦寄往湖南湘阴，海上航行加上内陆异地往返，往往需要3-4个月，常常是寄出一封信要等很久才能收到家里的回复。 很多时候思念已经翻涌许久，才能够得到只言片语的回应。
2: 郭松涛一生写下大量书信，新整理出版的郭松涛全集收有他的书札400多封，他写给弟弟、写给儿子的信，不谈朝堂上宏大的大道理，聊的全是最实在的生活，有伦敦城市风光、西方学校工厂的见闻，也有对家中长辈身体、子弟读书的牵挂。
3: 郭松涛把赴英沿途见闻整理成《史西记程》，到伦敦之后，他的思索与感慨更多记录在日记当中。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写下的日记。
2: 西洋立国2000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书盛书衰，情形决异。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决力争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有种邦交之意，至情尽礼，至有其文，是春秋列国代远胜之。西洋立国自有本末，成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噬。
3: 读完这段文字，能感受的一种震动，西洋立国2000年，政教修明自有本末，这跟书盛书衰的辽金是完全不同的情形，这不是随口称赞，是亲眼看到之后清醒的判断。
2: 这里我们做赏析，很多后世读物喜欢把郭松涛塑造成一个全盘向往西方的人物，但是这段日记能够看得明白，他远赴重洋不是仰慕异国的荣华富贵，他走出国门目的是观察他国强盛的缘由，回过头看清自己国家存在的问题。这样的文字在当时是要招来大祸的，消息传回国内，守旧士大夫骂他有二心于英国，甚至有人上奏朝廷请求毁尽他的书。
3: 公务之余，他参观学校、博物馆、工厂，把所见所闻写在家书里面。他会记下西方的学校、博物馆、工厂，记下铁路、电报这些新鲜事物，这些内容写给朝堂会招来非议，他便记在日记里讲给后世的人听。
2: 可身在海外，委屈与非议也如影随形。随同出使的副使刘锡鸿和郭松涛的理念完全不合，不断向国内上奏罗织罪名弹劾他，说他效仿洋人，丢掉天朝大臣的体面。
3: 流言一封封传回国内，郭松涛在海外一边要处理繁杂外交，一边还要承受来自本国朝堂的攻讦。他写给兄弟的家信当中便吐露过这份满腹委屈，朝廷不理解，同僚处处掣肘，远在异国连一个可以倾诉的知己都很难找到。
2: 他在信中宽慰家人，不必为自己遭受的诽谤太过忧虑，但是字里行间的苦闷根本藏不住，为国出使换来的却是满身骂名，这份滋味常人很难体会。
3: 出使2年多之后，郭松涛被朝廷下令召回，回国之后他没有再踏入官场，归隐湖南乡间，他带回海外的见闻思考在当时很难被世人接纳，那些漂洋过海写回去的一封封家书反倒保存下他最本真的心迹。
2: 郭松涛的人生告诉我们，先行者往往要承受不被理解的孤独，今天的我们向外看世界同样可以开阔眼界，但心中的故土与根脉永远不该轻易丢掉。
3: 继郭松涛之后，另一位踏上欧洲土地的晚清使臣就是薛福成。如果说郭松涛是在一片谩骂声中走出国门，薛福成则是在时局越发艰难的时刻接过出使的重担。
4: 繁花开落

0: 此不忘。
1: 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一纸见人心。我们今天来读那跨越万里远渡重洋的万里家书。
2: 薛福成，字叔云，江苏无锡人。他早年追随曾国藩、李鸿章，属于晚清洋务派当中很有见识的人物。光绪十五年四月，薛福成受命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四个国家。
1: 相比于郭松涛，薛福成出发的时候，朝野对于出使西洋已经少了一部分极端的谩骂，但是整个国家面临的外部压力却更加沉重，边境摩擦不断，海外侨民屡受欺侮，外交场上步步都是艰难博弈。
2: 踏上远赴欧洲的轮船，薛福成的内心同样百感交集。一路上，他看着大海波涛滚滚，离家乡越来越远。这一趟出使不只是周旋于各国公使之间，他心中还有一桩很重的心事，就是保护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侨胞。
1: 那个年代，大量华人下南洋，去往欧洲各地谋生，很多侨民背井离乡，在海外辛苦劳作，却缺少本国的保护，常常遭受不公对待。薛福成到达欧洲之后，一边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交涉，一边四处走访侨民，了解他们真实的生存处境。
2: 白天奔走忙碌，夜深人静，他就给无锡老家写家书。薛福成出使期间的见闻与思考，大多收在《出使英法译笔四国日记》和《出使日记续刻》当中。这些文字一部分记录欧洲见闻，更多的是对海外华民命运的挂怀。这份牵挂和南洋千千万万普通侨民的家信内核是相通的。人虽在万里之外，心始终连着故土家园。
1: 赴欧途中，经过西兰，他与前任旧金山领事黄遵宪同船，听黄遵宪谈起海外华人的状况，薛福成郑重记进了日记。我们听原文节选。他如古巴、秘鲁、西贡、新加坡及南洋诸巨岛，华民不下数十百万，其商庸所得之银输回中华者，悉斥数倍于世。近闻新京

0: 山有华民四五万，因人原美国之力，亦有限制苛待之意，此事终恐棘手，必不得已，只可另筹抵制之法。
1: 读完这一段，最触动人心的是他记下的数字，海外华民不下数十百万，华人在异乡辛苦劳作，所得却源源不断汇回中华，这不是朝堂之上空洞的公文语言，是亲耳听过侨民疾苦之后发自内心的关切。
0: 这里做一番赏析，很多外交官员目光只盯着各国朝堂博弈，薛福成的目光却投向漂泊在外的普通侨民，他能够体会远走他乡之人的辛酸，异国城市再繁华，终究不是自己的故土。这份游子心事，他写在日记里，也写进给家人的书信当中。
1: 薛福成在海外，全力推动保护侨民的相关交涉，争取侨民权益，推动海外领事馆的设立。这些家国层面的思虑，也都写进了他的日记与奏折。他在南洋各岛添设领事，保护华民的奏请就是这样来的。
0: 同时，薛福成给家中后辈写信，叮嘱读书要踏实求实。自己虽然身在数万里之外，心没有一天离开过家乡故土，身居海外，见识西洋的长处，可从来没有丢掉对故土的认同。
1: 薛福成的日记里面也记录很多有意思的异国细节，他会写伦敦的雾，写巴黎的街市，写西洋的学堂，写机器工厂，但是这些新奇见闻不会让他迷失。新奇是见闻，牵挂是本心。
0: 初始的数年之间，海上风浪、邮件延误是常态，有时候遇上海上风暴，运载信件的轮船延期，几个月收不到家里一点消息，人在异国，心中的焦虑不安可想而知。
1: 后来薛福成出使任期结束，动身回国，常年海外奔波已经耗损他的身体，归国路途之中，海上旅途劳苦，刚刚抵达上海，薛福成便染病不起，不久之后病逝，万里出使终究没能回到无锡老家。
0: 那些一封封从伦敦、巴黎寄回江南的家书，成了薛福成留给家人也留给后世珍贵的文字。奏折会讲究分寸，日记偶尔会有所掩饰，家书却是卸下所有身份面具之后真实的独白。
1: 就像无数下南洋谋生的普通人一样，薛福成身居公使高位，依旧摆脱不了游子的命运。向外看世界，是为了故土变得更好，这份心境跨越百年依旧能够打动我们。
0: 放到今天，很多年轻人远赴异国求学打拼，无论走得多远，心底那份对故土家人的牵挂永远是珍贵的精神底色。

0: 郭松涛与薛福成一前一后，作为晚清的驻外使臣，相继踏上欧洲大陆。
1: 两个人性格不一样，遭逢的处境也不一样。郭松涛背负满朝非议，在骂声当中完成出使，薛福成接过接力棒，在更加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周旋奔走。
0: 他们都写奏折上报朝廷，把西洋的制度、工业、社会情况呈递给国内，可真正袒露个人情绪、流露游子心事的，却是一封封漂洋过海的家书。
1: 奏折要考量朝廷得失，顾及官场的厉害，家书可以写孤独，写思念，写看见世间万象之后内心的震动与迷茫。轮船载着书信冲破茫茫大洋风浪，把异国见闻、游子惦念送回故土。
0: 在那个时代走出去，一方面眼界被打开，看见别

0: 别国强盛，另一方面回头看自己的国家积弱多难，内心满是焦灼，同时还要承受误解流言，还要忍受山海隔绝带来的骨肉分离。
1: 一封远洋家书，薄薄几张纸，承载的东西太重，里面有异域新奇见闻，有个人荣辱委屈，有对亲人日夜惦念，也藏着一代中国人艰难求索的时代缩影。
0: 书信飘过风浪大海，抵达亲人手中，纸上的文字可以读完，但由此那份山海相隔的思念绵延无尽。
1: 近代无数先行者，无数漂泊海外的普通中国人，正是靠着这样一份家国牵挂，在陌生的土地上挣扎求索。这些跨越重洋的尺素替我们留住了那段动荡时代滚烫鲜活的人心。
0: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2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

0: 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劳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课题，你要写劳动，就不能只写汗水，要写日月星辰的馈赠，青天大地的犒赏，风调雨顺的期盼，还要写天道酬勤的信念，要写凌晨的菜市，子夜的医院，还要写骄阳下的田野和寒雨中的街市。每一个躬耕前行的日常，都在为向往的生活注色。劳动者们或追随时代的脚步，或迎难而上，或在本业中找到生命的价值，或在迷失后重寻人生的意义。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大国工匠人物传》丛书中的一本，湖南作家尹红芳的作品《爱爱国》，了不起的钢铁裁缝。
1: 爱爱国，了不起的钢铁裁缝。这本书聚焦爱爱国的成长成才历程，讲述了爱爱国从一个普通焊工成长为杰出工匠背后的故事。从事焊接工作50多年，他勇于自主创新，多次主持国内重大项目、重大工程的焊接技术攻关工作，为我国冶金、军工、矿山、机械、电力等行业攻克焊接技术难关400多个，改进工艺120多项。他的焊接质量达到国际一级标准，他被国内外专家称为了不起的焊工、钢铁裁缝。

0: 在文字中重新思考工作本身的价值与意义，在生动的当代中国为劳动高歌。关于这本书的创作缘起，以及最初见到大国工匠爱爱国的感受，我们来听作家尹红芳的介绍。
1: 湖南华林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焊接技术顾问，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2021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爱爱国，其传记也列入了大国工匠人物传系列书籍出版计划。应中国工人出版社之邀，我非常荣幸地承担这本传记的书写任务。记得在采访前，相关工会的郑浩老师便对我说，艾拉蒙每天特别忙。从他的口中，我第一次知道在香港爱国有一个绰号叫艾劳模，除了外出公关，每天7:30爱国准时打卡上班。每当工程到了公关的重要时刻，爱国都会坚守现场。他曾经创下连续工作40小时的记录。50多年的焊接生涯，他为冶金、矿山、机械、电力等行业攻克了500多项焊接技术难题，改进焊接工艺100多项，创造了巨大的效益。尽管做出如此大的成绩，可他的生活却过得极为简朴。我第一次见爱爱国，他穿着蓝灰色工装、翻毛皮鞋，据说几十年爱国便是这样的着装。2021年6月29日，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爱国作为湖南唯一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走上台接受习近平主席的颁奖，他依然穿着这双翻毛皮鞋。当我问此事，爱国笑着说，我穿这鞋舒服，这是我的劳保鞋，象征着我这么多年坚持走的路，断不掉的根。他告诉我，不止这双鞋，至于他的情怀，他更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他觉得简单方便。爱国的笑声很爽朗，声音有些嘶哑。陪同对接采访的郑浩老师说，爱国前几天为了指导一个项目公关，已经几天没有休息，常常他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大声指挥，喉咙严重受损。近年来香港参与的项目已遍及世界几十个国家，而每一个走出去的项目，爱国都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随着香港板材销往全世界，作为我国焊接领域领军人爱国，其一抹抹夺目汉光也一道燎原了中国制造的崛起之路，捍卫了一颗颗火热的中国心。
2: 作者尹红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300工程文艺人才，在中国作家、文艺报、湖南文学等国家级和省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100余万字，获多项省部级文艺奖项。出版有长篇报告文学《杜鹃红》《爱爱国》《教育之光》《凤舞寿月》等多部作品。作品获评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百道好书榜年度排名、香版好书奖等。2020年被中国作协授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

0: 作为大国工匠、七一勋章获得者，爱国被很多媒体争相报道过很多遍。尹鸿芳笔下的爱国细节饱满，文字生动。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尹鸿芳的介绍。
1: 我一直都记得初见爱国老师时和他握手，他的那双坚实的有些割舍的手，他笑着幽默地说，你看我这对老伙计五十多年来一次次溃烂，一次次修复，现在比我还硬呢。爱国伸出自己的手掌，我看到他的关节处长满了老茧，手掌上依然隐隐可见似乎才渐渐修复的皲裂皮肤。这是一双让人看起来有些心酸的手，却又是一双承载着无数苦难和荣光的手。我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的下午，在爱国老师的工作室，他向我讲述那些攻克难关的故事，他的声音嘶哑却有力，房间里洋溢着温暖。他的讲述很平淡，但我觉得每个故事都非常感人。1991年，爱国受命到湘乡啤酒厂帮助焊一口从欧洲进口的直径3米多的大型铜锅，湖光闪耀，700摄氏度的高温。第一天，爱国焊透了2件毛衣。第二天，爱国的双层手套被高温灼穿，手上一颗颗乌紫的血泡冒了出来。第五天，氧焊难度越来越大，突然间，3颗灼红的铜粒带着数百度的高温，沿着他的衣领滑到了他的胸脯上。爱国明白，如果此时停止焊接，铜锅温度便会骤然下降，那么焊接处将会出现更大的裂缝。爱国咬牙坚持了下去，这样的坚持对于常人来说是很难容忍的，可是爱国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工作的常态了。很多时候为了保证焊接质量，就得连续至少5-6个小时，有时甚至10几个小时。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爱国坚持了11天，爱国将一道道裂缝焊得平整而光滑。连续10余天的战斗，爱国没有休息，因为受寒淋雨过度劳累，爱国病倒了。妻子劝他在家休息，可是他迅速吃完饭去医院买了退烧药，又径直朝车间走去。他心里想着的是一个又一个攻克的难关。还有一个故事，2012年，香港集团承接了港珠澳大桥40000多吨桥梁钢定制焊接工艺，作为香港的焊接顾问，爱国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也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技术最为复杂的超级工程，要在这样的工程上做裁缝难度非常大。爱国知道，即使前期的工艺做得再完美，但是现场情况只要有一点点不同，焊接好的钢板都会变成废板，如果不小心用上，甚至会造成巨大的灾难。钢板氧焊是这个项目的难点，爱国让工人用叉车将厚重的钢板吊在半空中做氧焊，电焊时火花从头顶4面8方溅下来，掉到他的脖子上，落到他的衣服上，他的脖子和背上很快烫出一个个水泡，大如蚕豆，可是即使再痛也不能动。由于蹲着，许多火星子都被腿窝子接住了，不到一天时间，在他的大腿和小腿之间，膝盖后边的裤子烫出一个个窟窿。焊接完，爱国取下手套，露出满手的水泡和血泡，大家才明白，爱国百炼成钢，炼成不怕高温的特殊材质。其实哪有什么特殊材质呢，只是说他自己有着钢铁般的意志。50多年来，爱国的双手紧握焊枪，被几百度常人难以忍受的高温一次次烫伤，一次次烂掉，一次次复原。50多年来，无数个夜晚入睡前，他将一个个血泡挑破，涂上药让它自由生长，常常疼得无法入睡。可是人又不是铁打的，很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一个晚上睡不了几个小时，甚至常常通宵，可第二天精气神却那么好呢？爱国说，那是因为信念。每个人做任何事都应该是有信念的，就像我们攻关要忍受700度的高温，一般来说怎么可能呢？可是每次攻关我们心无旁骛，想着是如何解决一个个难题，将精力全神贯注集中到一个点，身体再怎么难受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0: 好， 接下来我们要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的一个片段。这一段讲述了年轻时的爱国努力学习焊接工艺所付出的心血。爱国拿着马友芬用气焊刚补过的煤油灯，仔细端详，赞不绝口。焊缝处竟然这么薄，薄得像纸，却没有丝毫裂纹。用手抚摸，壁身平滑如镜，竟没有任何挚爱。焊接处一条银络成为精美的点缀，使得整个器物就像一件艺术品。看着爱国爱不释手的样子，马友芬微笑着说，做我们这行不只要有技术，还要用心呢。爱国懂得马友芬所说的用心，指的是平时的用心积累和工作时的用心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爱国深明此理。他从小就喜欢观察思考，用他的话说，这叫捕捉细节。当学徒的每天，他紧跟着马友芬学习技能，不是简单机械的学，而是在学习的同时不停地思考，不停地提问。为什么要横着焊而不是竖着焊？为什么用这样的材料而不用那样的材料？焊接的时间控制在多少最合适？爱国每天会问马友芬许多问题，学得越多，爱国发现自己懂得的越少，越来越多的知识空白伴随学习的进程显现出来，让他整日急得抓耳挠腮，却苦于找不到快速解决的办法。一个夏日的傍晚，爱国吃过晚饭，正沿着一条林荫小路散步，看到和师父同样来自北京二建的一位师兄从对面走来，手上拿着一本书。爱国好奇地看了一眼，只见焊接工艺学五个黑体大字跃然纸上。焊接工艺学，他在心底默默地念了一遍，眼热不已，又想起了师父的一句话，焊接是要讲究方法的，不是巧干蛮干，它是一种科学的工艺。师兄，这本书是哪里买的？啊，科技图书馆借的。师兄一边说，一边朝香港招待所大院深处的一座楼房指去。原来那里还有一个图书馆啊。爱国自言自语，有些兴奋，又有些懊恼。他连忙朝着师兄所指的方向走去。

那一天，艾国一头扎进书海，在科技图书馆从傍晚6点坐到晚上10点，直到图书馆闭馆，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座位。走的时候，他还将一本名为《焊接技术》的书借了出来。回到住处，艾国将书拿了出来，迫不及待地学习研读。过往焊接实践的一幅幅画面，在艾国的脑海里闪现回放，周而复始。他惊喜地发现，原来自己做过的每一道工艺，每一种方法，是有如此清晰的理论支撑和直观描述的。如果说马有芬是自己的第一位老师，那么这些有用的书籍便是可以伴随自己一生的第二任老师了。艾爱国仿佛看到了一扇大门，门后有着瑰丽的宝藏和迷人的风景，这一切令他迷醉。当把一本厚厚的焊接技术研读完，艾爱国抬起头朝窗外望去，只见鱼肚白的曙光渐渐显出绯红，朝霞映照在木窗上格外绚丽。艾爱国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熬了一个通宵。从那以后，艾爱国成了图书馆的常客。最开始，艾爱国读焊工基础知识，弄懂了关于焊接的基本原理，后来他又延展到苏联的各种焊接理论专著。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在书中，艾爱国了解到焊工1级到8级的国家标准，便在心里悄悄树立了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近期目标便是达到5级焊工水准，能独立制定工艺方案，还要能焊铜。艾爱国知道自己当前的水准离这个目标还有一大段距离，一般人要全部达到是很难的。但是艾爱国觉得自己的师父马有芬和几个厉害的师兄已然达到了这个标准，他们是他的榜样，也给了他巨大的力量。既然确定了目标，就要有像小溪一样奔向大海的胸膛。艾爱国将自己读书时勉励自己的话语重新写在了笔记本上。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见之，足见之不如手辨之。他开始寻找机会，不断地进行实操。除了厂里的常规工作，他还把眼光投向普通生活日常所需，为周围的群众排忧解难。尤为可贵的是，他就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老中医，不仅治疗小病小痛信手拈来，而且对疑难杂症也是泰然自若，沉着应对。有一次，隔壁邻居一副眼镜的镜框开裂了，请艾爱国帮忙。艾爱国仔细看了看，还在图纸上做起

工艺来。如果按一般的修复方法，直接将裂开处焊接起来就好了。可爱国没这么做，他在纸上画好图，并研究出焊接的方法，将眼镜片去掉，用小嘴子，也就是小焊条焊，继而他精心选用合适的焊粉，焊接的时候辅以合适的火力、合适的速度，焊完后再迅速用一种材料将焊接处扎起来。几分钟后，爱国将焊好的镜框拿出来，邻居大惊不已，原来被爱国焊好的眼镜框，肉眼几乎看不出一点焊接的印子。找爱国帮忙的街坊邻居越来越多，爱国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大家开始戏称爱国为焊神。只要能焊接修补好的东西，找爱国修补好比新买的都耐用。面对纷至沓来的赞誉，爱国并没有迷失，因为他知道做好一门技艺没有别的诀窍，一是要耐得住寂寞，二是要守得住本心。从此以后，他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和钻研之中，并以不间断的实操来提高自己。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大国工匠人物传》丛书中的一本，湖南作家尹红芳的作品《爱爱国》，了不起的钢铁裁缝。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分享。

国工匠艾爱国的成长成才经历是一段不断遇到困难、克服困难的自我提升史，也是一段由普通到一鸣惊人的传奇史。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湖南作家尹红芳的作品《爱爱国：了不起的钢铁裁缝》。如果你仔细阅读这本书，你会被尹红芳笔下的爱爱国的形象深深打动，哪怕你已经知道过很多他的事迹。比如爱国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秋日的清晨，那一天微风习习，晨曦温柔而细腻，安静地洒在大地上，香港的大门敞开着，爱国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大步朝里面走去，心中油然而生一种自豪和希冀。1982年，32岁的爱国以8项考核全部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气焊、电焊合格证，成为湘潭市当时唯一持有2证的焊工。周围的欢呼声四起，大家惊喜地发现，这一次爱国只用了2个多小时，竟如此完美地完成了高炉新型风口的焊接工作。回到家的爱国一头倒在床上，爱国的妻子高建平看到了丈夫胸前新添的3.8印，心疼地对女儿说：“你爸爸又添了3颗肉质勋章啊。”我时常叮嘱自己，不能将自己的一身骨肉都钻进钱眼里去。请问那些为新中国诞生而捐躯的烈士们，他们的宝贵生命能用多少钱来作价？人要干一番事业，总要有一点精神，总要有所坚守。在维修现场，香港领导紧紧地抱住爱国，感慨道：“您可是我们香港的宝刀，关键时刻真离不开您呀。”从1969年到如今50多个春秋，爱爱国在香港扎根生长，开出一朵朵希望之花，他的人生也在这希望中沉淀绽放。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为大家介绍尹红芳笔下的爱爱国：了不起的钢铁裁缝。
1: 大国工匠爱爱国的成长成才经历，是一段不断遇到困难、克服困难的自我提升史，也是一段由普通到一鸣惊人的传奇史。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0: 我们都知道，劳动模范、英雄人物难写，因为他们的事迹见诸报端，他们的故事家喻户晓。那么尹红芳在创作时有哪些思考呢？我们继续来听红芳的介绍。
2: 就模范人物而言，其人物事迹丰富，其身上存在着很多人性的闪光点，如何书写，如何选取典型的故事呈现人物，是创作者要思考的重点和难点。对于模范人物的书写，一不小心常常会陷入表扬稿的模式，而所谓的表扬稿呈现的人物常常没有特性和张力，也很难给人以心灵的触动和感动。我认为书写模范人物，首先要将其视为平凡的人，我们要书写他的平凡，书写他作为平凡人物的人的命运，他的喜怒哀乐，他的日常生活和命运走向。另一方面，这些模范人物他在平凡中又有着常人难以抵达的不平凡，创作者应该由表及里，挖掘其内在的心灵和精神本质，恰到好处地呈现这些不平凡。而如何将人物的平凡和不平凡有机统一地表达出来呢？我认为 真是啊，细腻的书写细节啊，在场的呈现这些人物的历经和故事是一种较好的方式。爱国的人生经历是一段不断遇到困难克服困难的自我提升史，也是一段由普通到一鸣惊人的传奇史。爱国了不起的钢铁裁缝这本书便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去表达和呈现书中的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人物命运和动人品质的。在对主人公爱国劳模的采访和跟踪走访中，我特别注重对他的经历中故事的挖掘以及细节的捕捉。我一直认为创作者要写出感人的作品，一定先能捕捉到、体验到令自己感动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将主人公本身令人感动的特质和故事真切有力地呈现出来。爱国出生在湖南攸县农村，曾插队当过知青，后来由知青变成焊工，跟着师傅勤学苦练走上了焊工之路。转工种的那个晚上，爱国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像师傅马有风一样戴着电焊面罩，在金光灿灿的花火映照下，他将一根根管道焊接起来，一根又一根，直至延伸到遥远的天边。这个梦成了他一生的坚守。爱国说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焊接。爱国深深爱着焊接事业，50多年来他带着对流光溢彩的电弧光的这份热爱，攻破一个个难关，挑战一次次极限，在荆棘的苦难中开出一朵朵灿烂的花来。正是这份执着的热爱，他用50多年的刻苦和专注演绎了一名基层技术工人成长为焊接行业领军人的壮举。正是这份热爱，爱国攻克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啃下了一块又一块硬骨头，诠释着新时代令人敬仰的工人精神。诗经有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爱国常告诫徒弟，对每个细节都应倾注匠心，而匠心的背后却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付出。持续10多个小时的工作是常有的事，不累吗？爱国说不累是假的，每天回家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倒在床上大睡一觉。可是再苦再累，只要一工作他就精神百倍，因为他的心中有着坚定的信念和一颗永恒的初心。可以说是梦想，是热爱，是执着，成就了爱国精彩而动人的人生。大国工匠爱国，他的经历和故事给我们启发，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感动。
1: 作者尹红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300工程文艺人才，在中国作家、文艺报、湖南文学等国家级和省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100余万字，获多项省部级文艺奖项。出版有长篇报告文学《杜鹃红》《爱爱国》《教育之光》《凤舞寿月》等多部作品。作品获评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百道好书榜年度排名、香版好书奖等。2020年被中国作协授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

接下来我们要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的内容。我们要为大家阅读的是这本书的后记部分。2023年11月21日，阳光明媚，爱国早早地到了汉青实验室，他如往常一样打开电脑做起功课来。他依然穿着蓝灰色工装翻毛皮鞋，徒弟欧勇走过来，将一盒润喉片送到爱国的桌上，顺便放了一袋苹果。爱国把喉片收下，把苹果往外推了推。这些天爱国在现场指挥公关，已经好几天没睡过整觉了，加上每天在嘈杂的机器声中大声指挥，他的喉咙又有些嘶哑。欧勇看着师傅关切地说，师傅，您把这些苹果

休的老同事，爱国便和他们聊各自的退休生活。偶尔听说对方日子过得艰难，爱国总是会想方设法的拿点钱表达慰问之意。如果碰巧身上没带钱，爱国便会先向同行的人借一点，硬塞给老同事。每天两点一线，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生活上不攀比，自在就行，钱可多可少，够花就行，饮食也不需要讲究，吃饱就行。可是对待工作一定要严格苛刻，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爱国说着，他的嗓子有些嘶哑，但声音依然洪亮。爱国不只对自己的工作要求苛刻，对待徒弟更是严格有加。做焊工就好像做裁缝，只会把布料缝到一起算不上好裁缝，只有把布料缝得又漂亮又牢固，而且针对不同材质会用不同的缝纫方法，真正懂得量体裁衣才叫好裁缝。当焊工啊也是一样，爱国对每一个徒弟都会如此叮嘱。爱国说自己是从平凡岗位上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的，当工人就要当个好工人，做事情就要努力做到极致。50多年来，爱国始终用这句话勉励自己，也鼓舞徒弟。香港技校的一次讲座上，有学生向爱国提出疑问：爱老莫，说实话，我们焊工所处的工作环境比常人更糟，还经常要忍受身体的各种煎熬。您看，您都已经退休了，年纪也越来越大，为什么还要回到香港，承受诸多的不适呢？爱国回答说：如果不回到香港，我会更加不适，因为我热爱这项工作，再苦再累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而且我已经将工作当成是我的乐趣。爱国说的是实话，家人和同事都知道，爱国最上心的便是工作。常常下班回到家，腰酸背痛地躺一下，但只要听说哪里有焊接攻关或抢修任务，爱国一定会迅速爬起来就往现场跑。焊工是高温有毒工种，弧光发出的热量和焊接产生的烟尘都会使人感到难受，这些对于爱国来说已经习惯的不值一提。哈哈，你看我这对老伙计，50多年来啊，一次次溃烂，一次次修复，现在比我还硬朗呢。爱国说着伸出自己的手掌，关节处长满了老茧，手掌上依然隐隐可见似乎才渐渐恢复的皲裂皮肤。这是一双让人看起来有些心酸的手，却又是一双承载着无数苦难和荣光的手。爱国觉得这双手是完好的、健康的，他甚至觉得自己对他保养得很好。50多年来，这双手紧握焊枪，被几百摄氏度常人难以忍受的高温一次次烫伤，一次次烂掉，又一次次复原，周而复始。可爱国觉得这对于焊工来说再平常不过了，对于他自己也更不值一提。可是曾经对于他来说一时疼痛难忍。50多年来，无数个夜晚入睡前，他会将一个个血泡挑破，涂上药让它自由恢复生长，却常常疼得无法入眠。第二天他又奇迹般的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了攻关现场。哈哈，还有这双眼睛也保养得很好，50多年来我的这双眼睛都不知重生了多少次呢。爱国咧着嘴笑着说，用手指朝自己的眼睛指去。
这是一双看起来依然炯炯有神、透着坚定光芒的眼睛。

可五十多年里，他曾被一次次灼伤，又一次次被爱国用自创的方法修复好。那些夜晚，爱国一次次用热水浸过的毛巾热敷，毛巾冷了，重新用热水烫热，辗转来回，常常是一整晚。可是，人又不是铁打的，很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一个晚上睡不了几个小时，甚至常常通宵，可第二天精气神却那么好呢？那是因为信念。每个人做任何事都应该是有信念的，就像我们攻关要忍受7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一般来说怎么可能呢？可是每次攻关时，我们心无旁骛，想着是如何解决一个个难题，将精力全神贯注地集中在一个点上，身体再怎么难受也忘得一干二净了。爱国说话时语气很快，正如他自己所言，和他平时做事一样，是个急性子。哎呀，我得又去忙了。看着徒弟拨过来的电话，爱国知道又有技术难题需要他去攻关了。接到电话的爱国有些抱歉地说完，继而大步向焊接实验基地走去。他依然走得很快，如风一般。

0: 爱国，了不起的钢铁裁缝。这本书聚焦爱爱国的成长成才历程，讲述了爱爱国从一个普通焊工成长为杰出工匠背后的故事。从事焊接工作50多年，他勇于自主创新，多次主持国内重大项目、重大工程的焊接技术攻关工作，为我国冶金、军工、矿山、机械、电力等行业攻克焊接技术难关400多个，改进工艺120多项。他的焊接质量达到国际一级标准，他被国内外专家称为了不起的焊工、钢铁裁缝。
1: 好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大国工匠人物传》丛书中的一本，湖南作家尹红芳的作品《爱爱国，了不起的钢铁裁缝》，郑重地推荐给大家这本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北京时间22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2: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2: 邂逅不朽经典。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今天是9月29号，世界行走日。
0: 世界行走日，这个日子啊，听起来好像很朴素，走路嘛，谁都会。
1: 是，这个日子啊，是1992年由国际大众健身体育协会发起的，后来呢，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2002年起定为每年的9月29日。最早发起这个日子的初衷很简单，倡导大家用步行这种最简便易行的方式锻炼身体。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营养学会给出的全民日常健身指导是每天步行6000步。
0: 6000步差不多就是3-40分钟的事儿。但今天在节目里咱们想聊的呀，不只是走路对身体的好处。
1: 对，走路这件事儿啊，往小了说是锻炼，往大了说它承载的东西可不少。有人走路是为了去一个地方，有人走路是为了守住一个承诺，有人走路是为了完成一个心愿。脚步里面有牵挂，有理想，还有心里的期许。
0: 我记得呀，我小的时候上学，每天呢要走20分钟的路，那个时候就觉得这段路特别长，尤其是冬天，天还没亮就出发了，披星戴月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呀，那条路上记得住的东西啊，反而特别多。哪家门口种了什么花，哪个拐角有一家早点铺子，甚至说哪一块地砖松了踩上去会溅水，这些细节都是走出来的。
1: 走路的速度恰好是我们眼睛能够看清东西的速度。比如说我们坐在车里的时候啊，速度太快，很多东西就一闪而过了。而走路的时候呢，我们能看清路边的一草一木，也能看清自己的心思。
0: 今天这一期时光漫游记主题就是步履向暖，行者无疆。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通过几部国产经典影片的行路片段，跟随着荧幕人物的脚步去感受行走之中的陪伴、坚守和成长。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他将会和我们一起聊聊影视作品里为什么常常借用行走这个意象来表现力量，以及这类影片看完之后能够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
0: 也欢迎大家到时光漫游记在云听和央视频的专区留言，说说你走过最难忘的一段路。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今天咱们的第一站走进1999年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这部电影由霍建起导演，影片改编自彭建明的同名小说，讲的是湖南深山里一对邮递员父子的故事。
1: 父亲在大山里送了一辈子信，年纪大了，腿脚也不行了，要退休。儿子高考落榜，回到山里接过了父亲的班。上班第一天，父亲千叮咛万嘱咐还是放心不下，于是就决定陪儿子再走一趟送信的路。
0: 这条送信的路父亲走了20多年，哪段路难走，哪个村子的人住在哪儿，哪家的狗最凶，他都非常清楚。但现在这些都要交给儿子了，他心里放不下，所以跟着走这一趟，说是带路，其实是想再多陪儿子走一段。
1: 父亲告诉儿子，送信这件事儿看着简单，其实并不容易。山路难走，天气无常，乡亲们等着信来，你不能耽误。但儿子听完还是选择要走这条路。
4: 我的乡游园生活是从一个非常普通的早晨开始。那天我一睁眼就发现我爸把我已经装好的邮件又都掏了出来。别说他对我不放心，第一次走这么远的山路，我自己心里也没底。不过我也没想太多，一回生二回熟嘛。

0: 来回一趟啊，223里，要站3天，中间歇2个晚上。
1: 我知道，你来了回来的我还不知道。
0: 第一天也就是今天，我给你画了张图，你要走80里上山路，翻过天车岭到望风坑酒半垄住下。明天一早起身要赶到寒坡，再过姚掌山葛藤坪，然后到大月岭住下。
1: 哎，
0: 这又是80里。第三天起早一口气下山，还是80里。
1: 第一天我要是能多走点，没准2天就能赶回来。
0: 干上了，这不是1天2天，3趟5趟。
1: 我知道。
0: 我呀，已经退休了，班呢也是你自己愿意接的，可这是个苦差事，说不定你过不了多久就得后悔。
1: 你的制服不穿了，我也穿不成。至于长说，我这号的制服一时半会儿还没有。
2: 现在不愁吃穿了，当农民有什么不好？你爸又回来了，你要想当工人就到城里去当呗。
1: 妈，你不懂，乡员是国家干部，我接班和进城打工可不一样，咱们家一定得有个国家干部。妈，你说是不是？
0: 我算什么国家干部？我们支局长还是个副部级，
1: 当个支局长也不错。他原来不就是个乡员？
0: 山里边啊，说变天就变天，该预备的东西都得预备，别嫌麻烦。
1: 嗯，
0: 这个是葛油包用的啊。
1: 知道了。
3: 父子俩走在同一条山路上，话不多，但很多东西在脚步里慢慢就通了。父亲走在前面，儿子走在后面，那条狗跑前跑后，有些路啊，走上去才真正知道它的分量。
4: 影片当中，儿子随身的半导体收音机里放出了歌手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歌的旋律和电影的气质非常搭，安静绵长，就像山里的风。

0: 从湖南的大山，我们走到西藏的高原。电影《冈仁波齐》由张扬导演。这部电影和一般的故事片不太一样，没有专业演员，没有剧本，讲的是11个藏民去拉萨和神山冈仁波齐朝圣的真实过程。
1: 导演张扬从1991年第一次去西藏旅行的时候就有了拍这部电影的想法。他和这11位素人演员朝夕相处了1年，同吃同住，走完了2000多公里的朝圣路。
0: 朝圣的路是一步一步磕长头走出来的，2000多公里，每一步都要俯身贴地再起身。这一路上有人受伤，有人继续，没有什么戏剧化的转折，就是走，一直走。
1: 导演张扬在采访中曾说，他就是想了解这些朝圣者内心的东西。我们来听听这段拍摄过程的讲述，以及电影中磕长头的声音。
2: 我们是2013年吧，11月份进藏，在这个芒康待了2个多月吧，然后差不多1月份左右开始拍，啊，然后这个一直到2014年的11月底啊，从西藏出来。基本上是冈仁波齐先拍了8个月吧，然后停下来，我们有3个月的时间来拍皮仁让的魂，然后等皮仁让的魂拍完了，最后又1个半月是去拍这个冈仁波齐最后的一部分。冈仁波齐呢是一个并没有一个剧本，只是很早以前我其实就想关于拍一个朝圣的这个故事，可能包括老人啊，小孩啊，孕妇啊，屠夫啊，说包括可能10几岁的这种年轻的小伙子。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在这个芒康的普拉村基本上就找到了我想找的这些人，实际上就是4户人家吧，其实他们基本上都还带点亲戚关系，30多个人，就是在路上边走边创作的这么一种状态。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歌手朴树为这部电影演唱的主题曲《我心无畏》。这首歌的原名啊叫做《我心中的恐惧》，是朴树自己专辑里的一首歌。后来他看了《冈仁波齐》，觉得这首歌适合这部电影，把名字改成了《我心无畏》，重新编曲，重新演绎，从恐惧到没有恐惧，这个改动本身就非常有意义。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从西藏的朝圣路，我们再回到云南的怒江边。2009年的电影《走路上学》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的就是怒江边上一对傈僳族姐弟的故事。
3: 姐姐纳香每天溜索过江去上学，弟弟娃娃才7岁，也想去，但妈妈不让，溜索太危险了，常常有人掉进江里。后来姐姐在一次溜索时出了意外，掉进了怒江。
2: 娃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从此不再说话。老师到家里来给他上课，问他画了什么。娃娃把老师带到房梁前，那是一幅画，画上是一座桥，桥下是滔滔江水，桥上是他和姐姐手拉手去上学。
3: 这幅画挂在那里，谁也没有多说什么，但看过的人都知道，娃娃心里一直有一条路，一条不用溜索不用害怕的路。
4: 大姐在忙呢。
5: 老师，你咋个又来了？
4: 大姐，您别误会，我来是想给娃娃在家里上课。
5: 就要上啥课？
4: 你想，娃娃这么聪明，一定比那些在学校上课的孩子还要学得快，所以我决定以后每个周末我都来家里给娃娃补课。
6: 春天，冰雪融化，种子发芽，果树开花，我们来到小河边，来到田野里，来到山岗上。好，娃娃，现在轮到你念给老师听一遍了。娃娃，娃娃，你怎么了？
7: 你是不是不喜欢念老师给你上课呀？
6: 那是为什么？
7: 对了，老师听说你很喜欢画画，是不是？那把你画。

6个月后，在社会各界的爱心捐助下，蜡灯乡的第一座桥建成了。娃娃终于可以走路上学了，他想象着和姐姐一起走过那座桥的日子。演员成龙为这部电影演唱了主题曲《一路》。

0: 从大山里的游路到高原上的朝圣路，再到怒江边上的上学路，三部电影里的路一条比一条难走，但走在路上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没有停下来。
1: 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来听由瓦奇伊和演唱的《在路上》。这首歌收录在他2009年的专辑《黑鹰之梦》里，歌中唱到一路风光一路尘土，随风自由飞扬，这也许就是比走路本身更有意义的前行。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点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3: 我是乌丹。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听了三段关于行走的故事，一条是湖南大山里的游路，一条是西藏高原上的朝圣路，一条是怒江边上的上学路。
2: 这三部电影里，走路这件事本身并不轻松，游路是孤独的，朝圣路是漫长的，上学路是危险的，但银幕上的人都在走，一步接一步地走。
3: 有意思的是，这三部电影都选择了走路作为核心动作，他们本来可以拍拍别的东西，比如说父子之间的情感可以靠对话推进，朝圣的意义可以靠旁白解释，上学的困难可以靠冲突呈现，但导演们都不约而同地把镜头对准了脚步本身。
2: 走路这件事在镜头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魅力？一个在路上的人和一个坐在屋里的人，在画面传达的力量感上有什么不一样？这就引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影视创作里为什么常常借用行走这个意象来表现力量？接下来的时光漫谈，我们带着这个问题邀请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分享他的观察。
0: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9月29日是世界行走日，那说到行走呢，赶紧掏出手机看一看今天的步数走到了多少。其实行走不只是强健体魄的运动，在心理学的世界里，行走更是奔赴，是陪伴，是求索，也是追梦。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牵挂、理想和心中的期许。那大家好，我是严怀康。今天呢，我们不谈配速，不谈步数哈，我们从影视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去看一看那些经典国产电影里面的行走片段，去感受行走之中的陪伴、坚守和成长力量。我们先来聊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行走这个意象会经常出现在影视创作里？那从心理学上来看啊，行走是人类最原始、最本能的移动方式，而在电影的视听语言里呢，路往往是心路的外化。大家还记不记得霍建起导演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在这个电影里啊，即将退休的父亲和接班的儿子在湘西的群山里走了一天的游路，你会发现导演把大量的镜头留给了他们的背影和脚步。为什么呢？因为行走呢，天然带有一种具身认知的心理机制。那什么叫做具身认知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身体动作会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在电影里，当人物开始行走，他其实是在用物理上的位移来对抗心理上的停滞。在《那山那人那狗》里，儿子一开始不理解父亲，父子两人无话，但随着山路的一步一步延伸，脚步的节奏感会潜移默化的让观众和角色都进入一种冥想的状态，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叫做行走冥想。重复的步伐能降低大脑的过度思考，让人回到当下。就像电影当中的父子，如果不走这一趟，那份中国式的含蓄的父子深情就永远会被锁在心底。是行走的节奏把坚硬的外壳一点点磨开，露出了温柔的内核。这里的力量不是爆发力，是稳健。你发现原来中国式父子含蓄愧疚传承可以用脚步表现得更加准确。再比如电影《转山》里，那个年轻的男孩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独自骑行穿越滇藏线，虽然那是骑行，但本质也是行走的变体。在心理学上，这种长途跋涉通常被称之为通过仪式。 角色通过极致的身体苦行来完成心理上的蜕变，观众看着他在风雪当中推着车一步一步挪动，感受到的不是悲惨，而是坚韧。因为行走的姿态本身就象征着一种不妥协，也就是说，我没有被困难打倒，我还在向前走。那么我们再把范围放宽，在电影《冈仁波齐》里面，那些藏民一步一叩首沿着公路走向神山，你可能会觉得他们走得非常慢，但看着看着你的心反而平静了，因为你的焦虑、你的急躁被银幕上的那种极致的慢和专注给中和了。这是一种心理代偿，虽然我的身体没动，但我的灵魂跟着他们走了一遭。那积攒的负面情绪在观影的这两个小时里被慢慢的走掉了。在电影《走走停停》的最后结尾设计了一段非常有趣引人深思的段落，这个段落里呢，主人公开着辆出租车在高速路上遭遇了堵车，那么恰好隔壁的这个车道里呢，就是他的心仪已久的前女友，两人相互都看到了彼此的存在，但是没有摇下车窗，只是在拥挤的两条车道当中忽前忽后，一走一停。这个走走停停就是电影最妙的地方，不是一路向前，是走一阵儿停一阵儿。从影视心理学来看呢，走走停停把传统的公路片的目标感给拆卸了。传统的公路片会问终点到了没有，但是走走停停却说停一下，停一下也算是在往前走。对大多数的当代焦虑人群而言，这种允许停滞反而是更真实的复原力。力量呢，不表现为一定要登到顶峰，而表现为承认平凡后还能够起步。所以在电影创作的这个层面来说，行走它至少有五个层面的心理功能。首先呢，就是外化心路，把想通了拍成了走通了。第二呢，就是节奏催眠，重复步伐来降低防御，引出共情。第三呢，就是仪式转化，长途即成长。第四呢，就是去身份化，春运、迷路、封山都能够把社会标签磨掉。第五呢，是反向励志，像走走停停那样，停也是修复，它不是失败。
3: 感谢严老师的分享。走路这件事儿啊，好像天然就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你看着一个人在路上走，就会觉得哎，他在往前走，他在做很多事，他没有停下来。这种感受呢，也许就是镜头语言里行走这个意象最特别的地方。
2: 那么这类影片看完之后给观众带来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它跟一般的剧情片相比，在情绪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严老师的分享。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1: 照亮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3: 那说完了创作端，我们再聊一聊接收端，也就是观众。当我们坐在荧幕前，看着那些人物在山水间，在戈壁中，在城市街道上一步一步前行，我们作为观众最直接的心理感受会是什么呢？这就要提到心理学当中的镜像神经元和替代性满足这两个概念了。第一种感受呢，就是情绪的释放与净化。生活里啊，我们很多人被困在了格子间，困在了日常的琐碎里，我们心里也有想走的路，有想放下的包袱，但现实往往不允许啊。这个时候电影里的行走就成了我们的替身。我们前面说到的冈仁波齐里那些藏民一步一叩首，实际上是一种心理补偿。虽然我们的身体没动，但是我们的灵魂其实在沿袭着他们的行走节奏，释放掉积攒已久的负面情绪。那第二种呢，就是自我投射与确认。观众在看行走的这些影像的时候，很容易把自己带入其中了。比如《山河故人》里面，女主人公在雪地里独自跳起年轻时候的舞蹈的时候，虽然那不是长途跋涉，但那是一种精神上的行走。她在回望自己的一生，观众看到这里往往会想起自己的故人以及自己的过往。心理学认为，观看行走其实是在确认我的存在，是我们确认自己与这个世界还有连接的最直接的方式。电影里的人走在路上，我们就在心里问自己，我的路在哪里呢？我是否也会在坚守着什么呢？第三种感受呢，是最温暖的，叫做陪伴感。这也是为什么《那山那人那狗》里后来儿子背起父亲过河的镜头那么的动人。行走天然带有陪伴的属性，在心理学当中，陪伴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治愈力量。当我们看到银幕上的人物相互搀扶一起赶路时，我们内心深处对被陪伴的渴望就会被唤醒。这种陪伴感会溢出银幕，变成一种抱持性的环境。哪怕现实里只有我一个人，但在看电影的时候，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太容易被快进了。但幸好是有这些电影在提醒我们，有些路必须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有些感情必须在行走当中才能慢慢地发酵。所以今天下班或者是这个周末，不妨关掉手机导航，不用再关心你到底走了多少的步数，不用带任何的目的，只是单纯地走出去，走上那么一小段路，去感受脚掌落地的瞬间，去听一听风声，去看看路边被你之前忽略掉的那些风景。就像《那山那人那狗》里说的，路总归要一步一步走，话总归要一句一句说。所以愿你我在生活的长路上步履不停，心有所向。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

0: 感谢严怀康老师带来的分享。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这三部电影讲的都是普通人走路的故事，他们走路不是为了什么宏大的目标，就是过日子，送信、朝圣、上学，但恰恰是这种最日常的行走，看完了反而让人心里沉甸甸的。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1: 照亮生活。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今天是9月29日，世界行走日。今天啊，我们聊了几段路，送信的路，朝圣的路，上学的路。每一条路在电影里都没有那么好走，但走在路上的人却一直在向前进。
0: 走路这件事说到底是一步一步来，没有捷径，也没有代步工具，你只能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不断的重复。但就是这种最简单的重复，能把一个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也能把一个人从一种状态带到另一种状态。
1: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中很多事儿啊都推不动，像堵在那儿了。但是如果这时候你愿意出门走一走，哪怕只是走10分钟，回来之后再看这件事儿，可能就不一样了。走路本身不能直接解决什么问题，但它能让人换个角度看问题。
0: 如果您今天还没有出门走走，不妨在节目结束之后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不用走很远，就绕着小区转一圈，或者是走到附近的公园再走回来，不用想什么大道理，就是单纯的往前走。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1: 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

0: 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行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23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饭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天天听书，
20: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9: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73集，
4: 情感风险管理一书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的讲座签售活动让涂百耀看到了前景。只能容纳300人的文化厅结果来了500多人，挤得观众和读者无法移动啊。这其中有一半是通过媒体宣传和平台信息来的，另一半是书店现场广播引来的。经过电视节目和社区讲座的历练，本来就很有悟性的戚艳荣深入浅出地把专业知识讲得通俗易懂，现场的读者久久不肯离去。原本一个小时的活动一直延长到了1小时40分钟，加上签名合影，总共持续了2个半小时。
3: 那这次深圳中心书城会怎么样，涂百耀无法预测，但是他对戚艳荣一直都有信心。不过涂百耀感觉自己是越来越没有信心了，特别是这次的深圳之行，他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4: 深圳曾是涂百耀的发迹之地，也曾让他名动商界啊。当时的涂百耀在电视节目上的表现足以让现在的戚艳荣汗颜啊。然而时过境迁，此次返深圳，他竟然忽然有了一种近乡情更怯的感觉。虽然他在上飞机前对自己说，不过就是陪同戚艳荣到深圳办一个讲座嘛，无关其他嘛，但是飞机每向深圳飞进1米，他的心就紧一分。长眠于地下的阿成，梦里经常相会的杨柳，逐渐变得面容清晰了起来。
3: 就在这时，戚艳荣轻轻地碰了碰他。嗯，涂总，你在想什么呢？
4: 没什么。
3: 涂百耀回过神来，强作笑颜。戚艳荣此次行程颇受出版方的重视，为他安排了商务舱，随行人员涂百耀为经济舱。戚艳荣知道之后，请求出版方都改成经济舱。据说深圳方面的宣传力度很大，这个移民城市对待专家学者明星都有着极高的礼遇，安排在中心书城千人阶梯讲堂，预计是一场盛大的活动。戚艳荣轻叹了一口气，涂老师，其实啊，我最想来的城市就是深圳了。
4: 为什么？
3: 因为我想见见杨柳。
4: 涂百耀的脑袋嗡的响了一声，神经质的连连摆手，哎呀，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3: 我知道您怕见到他，所以我也不敢请求您带我去见他，可是我自己去见见总可以吧？
4: 你见他干什么呀？讲好你的课，别多管闲事。
3: 合作一年多来，戚艳荣从来没有见涂百耀对自己这么凶过，他知道这是涂百耀的心理阻抗。想想自己其实也是一样嘛，如果是现在让他和前夫蒋一方相见，他也会心生抗拒的。戚艳荣尴尬地笑了笑，好吧，那就不提这件事了。戚艳荣说完转头继续假寐。
4: 过了一会儿，涂百耀轻轻地碰了碰他的左臂，怎么刚才生气了？
3: 戚艳荣睁开眼睛，不是我生气，是您生气了。
4: 哎呀，是我不好，不过不能见，至少 在不能见。
3: 深圳中心书城的活动恰如预期，阶梯上早早的就坐满了人，没有座位的都干脆站着。在工作间里，工作人员们紧张地忙碌着，几家媒体的记者先行了解情况，连吃中午饭都没有时间外出，只能在工作间里草草地吃了盒饭。涂百耀原本安排在前排坐席的，但是被人占了，他只好待在工作间里。由于人多，书城派出了十几名保安维持秩序。涂百耀坐在工作间，一眼就能够看到讲台。
4: 主持人的稿子显然是提前准备好了的，对戚艳荣的介绍十分详尽，特别把他留学美国和在心理学方面的专长做了详细的介绍，而把电视嘉宾和新闻人物的内容放在其次。最后，主持人隆重地推荐了《情感风险管理》一书，称其为经营婚姻家庭的幸福圣经，是独树一帜的实用之作。涂百耀从小门里目测了一下，现场的大多数人的手中都拿了这本书等着签名。戚艳荣在后台深呼吸，这段时间媒体轰炸，自己频频抛头露脸，他感觉自己像坐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有时候心里还犯嘀咕，这一切到底是真是假，自己真的有那么被需要吗？反正不管怎样，专心致志地做好自己的专业事务，其他的一切都顺其自然吧。
3: 在雷鸣般的掌声之中，戚艳荣面带微笑缓步上台。本来是有椅子的，他却选择站着，他的鞠躬和感谢是那么的真诚，柔柔的语音具有按摩作用，简单的话语听起来也醒脑入心。本来是有做好的 PPT 的，但是他在讲解之中却极少看文件，显然已经将内容倒背如流了。戚艳荣讲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平时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比如相亲、外遇、离婚、婆媳关系、个性冲突、家庭暴力、财产纠纷、子女问题，都讲得极其的通俗，几乎没有一个让普通人听起来生涩的词语。讲到离婚的时候，戚艳荣毫不回避自己离婚这事儿，也讲了自己最真切的心理感受，在场的女性同胞们都自发地送上了掌声。
4: 一个小时的讲座不知不觉之间就完成了，工作人员对涂百耀说，从来没有这么安静的场面，甚至几位被情绪感染的姐妹连痛哭时都使劲用纸巾捂着嘴，宁可让肩膀抖动，也不愿意发出干扰的声响。接下来是互动的环节，四位工作人员递麦克风都忙不过来，有的问题戚艳荣已经讲过，但是他并没有说刚才已经讲了，仍旧耐心地回答。原定30分钟的问答一直持续了一个小时，主持人不得不掐断问题，进入签名环节。在北京签名的时候啊，涂百耀认为戚艳荣这个名字笔画太多了，又很复杂，提议他只签艳荣二字。经过练习，他已经能在4秒左右完成一本了。不过在新天地总部，戚艳荣还是耐心地签了1000本。他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还写了一句话，有的写“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才知情深”，有的写“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有的写“两个人的相爱好过一个人的孤独”。这些书作为给前来咨询的客户的赠礼，让收到书的人都倍感温暖。戚艳荣的这份贴心与温柔，也让涂百耀自愧不如。
3: 签完800册书的时候，天已黄昏了。主办方非常的高兴，请戚艳荣和涂百耀两个人到饭店用餐。涂百耀发现，戚艳荣端杯子的手还有些颤抖，显然是写字过多疲劳了。涂百耀心疼，向主办方说明说戚博士太累了，想尽早回客房休息。主办方也要准备明天的媒体采访，就同意了。送戚艳荣回房之后，涂百耀感觉脑袋很沉，好像是他自己搞了一次千人签售会似的。 他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不知不觉之间就睡了过去。
0: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1: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4: 齐艳荣进屋之后先到洗手间卸妆，刚卸到一半，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手机提示是深圳本地号码。由于手机诈骗太多，对于陌生号码齐艳荣向来不接，所以他就继续卸妆。不一会儿电话又响，还是那个号码。齐艳荣担心是主办方或者是媒体找他，于是接了。
3: 您好。
4: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齐艳荣又说了一句
3: 您好。
4: 对方还是没说话，齐艳荣只好说
3: 请您讲话，不然啊我就挂了。
4: 一个低沉的女声传了过来，
5: 齐博士，我是今天听您讲座的读者，如果方便我想见见您。
4: 齐艳荣一愣啊，读者想见他的事情是常有的，但是这个读者怎么知道自己的手机号码呢？难道是主办方给他的吗？想想这不太可能。他心念急转，直觉告诉他，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涂百药的前妻杨柳。
3: 啊，您现在在哪儿呢？
5: 我就在大堂呢。
4: 齐艳荣当即换了身衣服，简单收拾了一下，提了小包下了楼。大堂的沙发上孤零零地坐着一位身穿蓝色长裙的女子，个子大约有1.65米，偏瘦的体型，一头乌黑的长发下是一张精致的瓜子脸，柳叶眉，顾盼生辉的杏眼，配上一张樱桃小嘴，神态越发的温和，还略带羞涩。
3: 这个女人站起来迎向了齐艳荣，轻声说，我还怕您不来呢。如果您是杨柳女士，我当然是要来的了。那位女子嘴唇动了动，您怎么知道是我？应该是直觉吧。咱们是上去还是到咖啡厅呢？是这样，我想请齐博士到外头坐坐，不知道是否方便。杨柳的眼神里是友好的邀请。齐艳荣发现几十年来从未发现一个40多岁的女人眼睛仍然如深井映月般的明亮，没有一丝的尘垢。齐艳荣没有客气，行，听您的安排。
4: 出了酒店大堂，正值华灯初上，一辆红色的宝马停在路边，司机居然是一个短发的女孩，举手投足显得很是干练。她向齐艳荣问好之后拉开了车门，请二人上车，他们两人并排坐在了后座上。汽车平稳启动，一路二人并没有说话。10多分钟后，车子停在了一家叫天意的茶馆，杨柳请齐艳荣进了一间有水滴声的小包房，身着旗袍的小姑娘正要按程序表演茶道，杨柳却说
3: 不用了，来2杯针叶苦丁就好，我们姐妹要说说话。小姑娘便微笑鞠躬，退着出了房间，把门给关上了。齐艳荣在路上的时候一直想，杨柳既然听了自己的讲座，知道自己住的酒店，那么他应该知道涂百药也来了。随后又一想，他应该不只是知道，而应该是一清二楚。联系到谢文的身上，齐艳荣更明白了，是谢文打电话告诉杨柳的。谢文谢总，据说和您是有业务关系的。岂止是业务关系啊，他是我的供应商，也可以说是我的老板和上司。杨柳仍然是神态恬淡。齐艳荣研究心理日久，自然知道杨柳他绝不是装出来的优雅， 可是这样的女人怎么会和涂百药闹得那么僵呢？齐艳荣试探着问：“涂老师，他还在酒店呢，要不要把他给叫上啊？”“啊，不用了，我不想见他。”杨柳不像涂百药，涂百药在别人提到杨柳的时候有些神经质，而杨柳提到涂百药的时候，仿佛只是提到了一个熟人。
4: 涂百药见到了自己的儿子。阿成在窗边叠纸飞机，一架又一架。他在对着父亲微笑。涂百药站在街上，那些纸飞机划着弧线，一架接一架追逐着，向自己飞来。涂百药招手让儿子下来，儿子阿成伸手去抓一只刚刚起飞的纸飞机，身子跟着飘了起来。但是纸飞机还在飞，儿子却直线下坠。涂百药心头一紧，飞跑过去，他想接住儿子，但是儿子已经跌落，他狂奔过去，阿成已经血肉模糊。阿成！
3: 涂百药大叫着从床上弹了起来。房间里没有开灯，窗外的路灯闪着红光，刺痛了涂百药的眼。涂百药狂喘了几口气，浑身毛孔张开，汗出如浆。刚过八点，儿子入梦的恐怖画面在他的眼前仍然清晰，如同魔咒一般，搞得他头昏脑胀。涂百药机械地出了门，路过戚艳荣的房间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但是他没有敲门，而是独自出了酒店，走进了闷热的空气里。
4: 苦丁茶味道苦，但是入喉之后却有持久的甘甜回返，戚艳荣觉得整个口腔都是甜的。杨柳首先谈了今天听戚博士讲座的感受，言称倘若20年前听了这场讲座，他的人生轨迹会发生改变。戚艳荣问他有什么改变，杨柳告诉戚艳荣，改变就是他不会嫁给涂百药了。
3: 戚艳荣经历的事情越多，对心理学的体会越深，杨柳这么说无非是借个话题再绕回来。事实上，戚艳荣清楚，杨柳今天到书城绝不是为了听他的讲座的。作为谢文的分销商，他当然能从谢文那儿知道想知道的一切。可是，杨柳约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从他一开始就定调不嫁涂百药来看，自己想做和事佬的希望是十分渺茫的，因为他们双方都在回避，纵使自己说出花来，这两个个性极强的人都是不可能破镜重圆的。但是戚艳荣还是打算试上一试。戚艳荣说，你们的故事涂老师都跟我讲过了。他讲什么了？在哪里讲的？戚艳荣知道，在杨柳的面前说谎既侮辱他也侮辱自己，于是就将在万童公墓的情景讲了。
4: 杨柳听了沉默良久，他告诉戚艳荣，他以为是涂百药把当初他们相识恋爱的故事给他讲了呢。戚艳荣摇了摇头，杨柳也不隐瞒，讲述了他当年在部队实习救涂百药的经过。自然他的角度更主观一些，但是来龙去脉与向国华给宋诗雨讲的没有区别。
3: 故事讲完，戚艳荣被深深地感动了。杨柳补充说，如果当时我懂点心理学，救他是要救的，但是我不会嫁给他。当年他带队侦查的时候，发现了大批的毒贩与境外势力勾结，不自量力地想一举抓捕。战斗打响之后，2名战友阵亡，3名

0: 受伤，他却让三名伤员返回报讯，他孤身一人追击。当时通信系统不发达，后来的搜索才不知道具体的位置。我趁夜跳车搜寻，也花了7个小时，最后才找到他。云南边境丛林，就算是没有敌人，各种烟瘴、野兽、有毒植物、凶猛蛇虫都是能够致命的。哎呀，当时我年轻，还以为他是一个英雄，后来才明白，其实啊，这是他的性格问题。他这个人骨子里喜欢冒进，听不进去意见，在乎虚名，没有家庭观念，天天就想着如何出人头地。后来在部队里也是因为顶撞领导才转业的。这样的人在运气好的时候看着风光，实际上内心是非常空虚的，想通过那些耀眼的光环来掩盖他们内心的虚弱。总之一句话，他这个人啊，是一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人，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别人看，而不管自己内心是不是快乐。我跟他结婚之后，我不快乐，他也不快乐。虽然他没有外遇，也不贪淫好色，但是我们都不快乐。事实上，他做企业做得最引人注目的时候，他也没有真正的快乐过。而我呢，我只是一个想为自己而活的人，我不喜欢喧嚣，更不愿意与不喜欢的人在一起说一些违心的话。我只希望自己平静的生活。但是老图认为我的生活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他认为人的价值就是得弄出动静，让越多人知道越好。所以他婚姻的失败败在哪儿呢？就败在自以为是。而他事业的失败也是败在自以为是。这一段分析让戚艳荣深为佩服。看来最了解涂百耀的还是他这位结发妻子杨柳。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4: 第74集，杨柳对涂白药的分析让戚艳荣深为佩服，最了解涂白药的果真还是他这位结发妻子啊。不过戚艳荣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涂老师是有问题，但阿成的事儿对他是致命的打击，这个是没法伪装的。自从我认识他的那天起，我觉得他一直在改变，他在调整自己。涂老师是一个具有慧根和悟性的人，他能够洞察他人内心的秘密，他也能够自我改造。涂老师在情感上仍然不能够忘记你，只是呢，他的自尊心让他不敢面对你。当然了，我觉得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对你依然身怀歉疚。杨柳没有反驳戚艳荣，他明澈的双眸里映出戚艳荣有些疲惫的面容。戚艳荣在治疗病人的时候都要和对方对视，但是每次当他和杨柳目光对接的时候，他的心头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胆怯。当然了，杨柳其实并不让人害怕，这种恐惧更多的是来自戚艳荣心底的不自信。他现在是电视里网络上走红的心理专家，但是他自己清楚，他所谈的那些问题如同油浮在水面上，无法渗透水的深层。
5: 涂百药头脑昏沉地走出了酒店的大楼，往街道的尽头走去。突然他被眼前的景象呆住了，一棵巨大的木棉树映入眼帘。木棉树呈 Y 字形，树根处一个人抱不过来，足有十几米。深圳有很多的木棉树，但是这棵巍峨的木棉树涂百药永远不会忘记。当年他送阿成回妈妈那里时出了车祸，出事地点旁边一棵歪形巨树上开着火红的木棉花，就像儿子身上止不住的血。涂百药的脑袋像针扎一样的疼，今晚入住的酒店就在杨柳家附近呢，自己怎么丝毫没有留意到呢？
4: 涂百药的脚如同灌了铅一样的沉重，他想赶紧走开，但是另一种牵引让他无法不走向那条曾经频频入梦的小街。他熟悉那个不断飞出纸飞机的窗口，但是当他站在木棉树下仰头张望，紧闭的窗户没有一丝的光亮。
5: 涂百药站在路边，一幕幕场景在他的脑海里回放，阿成、杨柳，甚至温厚的前岳父岳母，所有熟悉但又被强制屏蔽的音容面貌不可遏制地涌现了出来，在他的脑海里起伏。这么热的天气，涂百药忽然觉得全身冰冷，双腿微微打颤，背上的三处旧伤疤又不约而同地疼了起来，把他带入到了一种 幻灭感。热带雨林潮湿的空气裹着他，被雨水浸入的伤口正在阵阵作痛。涂百药的头脑一片昏沉，感觉硕大的蚂蚁正成群结队地在身上爬，在噬咬着他的身上。他最后的力气已经在爬进树洞的时候用尽了，现在连睁一下眼皮都做不到，但又想把自己沉重的身子变轻，让它像羽毛一样的飘飞。恍惚之间，一个温柔的声音传来了，如同天使的呼唤。他想回答，但是嗓子却不听使唤，发不出声音。那个熟悉的声音由远及近，接着有热风吹到他的脸上，有手在探他的鼻息。他仅存的意识里觉得那就是杨柳，就是那个第一眼看到他就爱到骨头里的女子。他的眼皮没睁开，但他仍然看到了杨柳晶亮的眼神，还有那紧紧抿着的小嘴。他觉得杨柳的力气好大，拍去了他身上的蚂蚁，把他抱起来。他觉得自己真的好轻啊。
4: 这个梦境式的画面从涂白药的大脑深处清晰地闪现，他的冷汗狂飙而出，他一惊，赶紧聚敛心神，但是恐惧瞬间就占满了他的内心。心理学的知识告诉涂白药，这种身心耗竭感是精神崩溃的前兆。他警醒地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尖，疼痛把他往回拉了一点。涂百药赶紧用尽力气抽身回酒店，他的双腿无比的沉重，只需要十分钟的路，他走了足足有半个小时。
5: 杨柳把他那双白嫩纤瘦的手放在桌子上，坦诚地对戚艳荣说，
4: 如果仅仅从情感浓度出发，我并不会后悔爱上老涂，但是呢，从婚姻幸福的角度看，选择他是一个错误。今天我听了博士的讲座，多年的困扰终于解开了。以前呢，我总是责怪他，其实也在责怪自己。现在我明白，如果一开始的选择就是错误的，继续这段婚姻，那就是错上加错。我们错了也就错了，但是连累了阿成，连累了父母，这就是罪过了。戚艳荣低头道，很抱歉，阿成的事儿，这件事情啊，就是个意外。自从阿成走了之后呢，我就潜心向佛，我不会把这件事压在心头的。杨柳女士，我能感觉到你内心的平静，也正因为你平静了，所以呢，您才会去关心涂老师。杨柳突然转了话题，戚博士离婚之后还关心蒋先生吗？戚艳荣一震，您认识他？杨柳没有说话，他打开手机，调出一张图片，放在了戚艳荣的面前。戚艳荣顿时觉得眼前一黑。图片的背景，看得出就是在刚刚演讲完的中心书城，因为背后的标志显得特别的大。图片是杨柳用手机拍的，梳着马尾辫的戚艳荣的前夫蒋一方，戴着墨镜在最后一排正襟危坐。杨柳接下来的话如同鞭子一般抽打在了戚艳荣的心上。杰克逊啊，就是蒋一方先生，现在在深圳做投资，在投资圈的风头啊，一时无两啊。
5: 涂百药艰难地回到了宾馆，路过戚艳荣的房间的时候，他敲了几下门，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他需要戚艳荣的帮助。房间里没有回应，涂百耀想给他打个电话，一摸口袋发现出门时走得匆忙，忘带手机了。他又迈步走回房间，再摸口袋，忘了带房卡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涂百耀拍了一下脑袋，暗骂了一句邪门，只好到大堂去找服务员了。在说明情况之后，涂百耀多问了一句前台的服务人员，你是不是看到一个穿白衣服短头发的女士出门了，住在305房间？
4: 一个大眼睛的女服务员微笑着说，先生，您说的是戚博士吗？
5: 啊，你知道他？
4: 啊，当然知道了，我是他的粉丝，今天书城的活动我调班都跑去了。
5: 哦，是这样啊。那你是不是看到他出去了？
4: 啊，是的，嗯，他穿的是一件灰色的衣服，深灰色的，还有一个穿深蓝色衣服的女士，好像在等他，他们是一起出去的。
5: 涂百耀一下子愣在那儿了。在深圳，戚艳荣并不认识什么人，就算在外头有活动，他也应该告诉自己才是啊。忽然，他的脑袋里不由得闪现出一个人来。杨柳。杨柳平时最喜欢蓝色，认为蓝色代表冷静和规范。他问服务员，等戚博士的那个人是不是大概1.65米，偏瘦？大眼睛的姑娘微笑着点了点头。
4: 杨柳看着脸色变白的戚艳荣，轻声地说道，深圳的各大媒体都在宣传戚博士，蒋先生作为您的前夫怎么可能不来呢？我跟他早就已经离婚了，他来不来又有什么关系呢？可能还是有点关系的，我认识蒋先生。

0: 硕士小姑娘，当然也快30了，两年来一直在追蒋先生。蒋先生在一次聚会上明确地告诉他，他心中只有一个爱人，就是戚博士您。我记得当天他讲了你们在美国生活的快乐时光，讲到动情处的时候，他甚至泪湿眼眶。戚艳荣没有再说话。以他的机敏，当然猜得出杨柳有些话不好明说。杨柳不仅成功，而且成熟，他了解自己和涂百药，也了解蒋一方，甚至蒋一方外表儒雅，内心狂暴的变态个性，杨柳估计也知道。
1: 杨柳既然连蒋一方这些细节都看得到，关系恐怕不只是认识那么简单了。杨柳是谢文的下线，甚至当初谢文到中途岛来都是杨柳的建议，那么蒋一方也就可能跟谢文认识，进而可以推测蒋一方也知道自己目前的情况呢。戚艳荣越想越觉得心里发冷，杨柳今天找自己恐怕绝不只是谈谈涂百药吧，也许会有别的企图。想到这儿，他说道，
0: 谢谢您告诉我这些，你是想提醒我要注意蒋一方吗？杨柳郑重地点头，是的，万事小心为好，这个博士您心头有数。话还没说完呢，戚艳荣的电话响了，电话那头传来了出版方负责人急切的声音。
2: 戚博士，不好了，涂老师跳楼了，正送往医院抢救呢。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涂百药醒过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女孩子，女孩子躺在临床，腿上打着石膏，僵尸一般的躺着，一动不动地望着天花板。如果不是几十秒钟才眨一下眼睛，真怀疑他已经死了。
1: 无论是什么人，只要看了这个女孩子一眼，都绝对不会忘记。涂百药只看到了她半张脸和半边身子，就已经肯定此生哪怕在电视上都没有看到过如此美的女子了，就连白净都无法与之相比啊。不必用任何语言来描绘她，因为美到了极致，一切词汇都显得多余。钻心的疼痛让涂百药没有什么心情去欣赏美女，他把目光向房门外扫去。房门开着，头顶上方悬挂着四瓶液体，正混杂着通过细长的管线注入自己的身体。房间和房门口都没有人，涂百药咬了一下牙，在脑子里运算3+2=几。当迅速得出5的结果的时候，他暗自叹息了一声，看来这次跳楼只是伤了腿啊，没伤到脑子啊。他又看到自己的双腿被裹得像粽子似的，自己还不知道到底是哪条腿折了。
0: 护士从门口进来，看到他醒了也不说话，就出门去了。很快戚艳荣就进来了，他非常的疲倦，挂着熊猫似的黑眼圈。但是当他的目光与涂百药的目光相接的时候，他还是挤出了微笑。涂老师您醒了。
1: 涂百药看了看手表，凌晨3点。哎呀，戚博士，辛苦你了。
0: 没事儿，您的左小腿骨折了，可能要住院一段时间，其实休息一段也挺好的。
1: 涂百药心头直发苦，他仍然看看门外。他没来。
0: 戚艳荣醒悟道，涂百药突然失去理智，从酒店的3楼跳下，巨大的隐痛之外，深层原因可能是他想。

0: 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见到杨柳，可真是小孩子脾性啊。杨柳在涂百药的心中就无人可以取代了吗？杨柳他没有来。
1: 涂百药所在的病房是104号，双人床位，主治医生叫唐健，30出头的小伙子，看过戚艳荣的节目，对他的专业很是敬佩，说了不少客气话。戚艳荣虽然对外科略知一二，但并不是主攻专业，所以当场也就客气地请唐医生多多关照了。涂百药从酒店3楼的房间跳下去，究竟是真的想自杀，还是想引起注意呢？他无法判断。酒店的房间比居民楼楼层高，共约12米的垂直距离，地面是坚硬的水泥地，如果是头朝下，必死无疑啊。涂百药是左腿先着的地，造成了小腿骨折，右腿随后着地，只是红肿，脏器受到了震荡，但是目前没有检查出大问题。酒店的保安听到声响之后立刻报了警，这次活动的主办方赶紧配合警方把涂百药送到了医院抢救。骨折也不是粉碎性质的骨折，只要正骨后静养4周之后就可以拄拐下地了。
0: 唐医生怀疑涂百药此举是因为受到强烈的刺激出现了临时精神障碍。戚艳荣心存疑惑，不过他大致明白病灶还是久积于心的情感问题，无论是阿成还是杨柳，都是涂百药难过的关口啊。戚艳荣并不急于知道在他和杨柳会面的时候涂百药做了些什么。
2: 戚艳荣心如死灰，
0: 前夫蒋一方出现，自己的前程随着名气的大增似乎很看好，但是戚艳荣心头沉重，如同同时压上了几块巨石，在这个当口他得挺住，如果没有涂百药他早就撑不下去了。他无数次地问自己究竟怎么看待这个搭档，答案非常的确定，自己真的离不开他。这是一种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友情，他们都需要对方，也理解对方。戚艳荣明确告诉出版方，他要陪伴照顾受伤的涂百药，直到涂百药能够重新站起来。戚艳荣决定不主动问涂百药跳楼的原因，除非涂百药他自己愿意说出来。
1: 戚艳荣在医院楼下的小卖部里买了一张折叠床做陪床之用，几乎每晚3-4点钟临床的小姑娘都会发出尖叫声，这是梦中的行为，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不以为怪。第4天傍晚，唐医生带着小护士查完房，安慰了几句就走了。临床的姑娘仍然一言不发，对唐医生的问话也不作答，医护人员似乎早就习惯了，也不勉强。涂百药的精神状态似乎好了一些，他让戚艳荣给他拿来 iPad 看电影，今天看的是希区柯克的后窗。刚打开电影他就自嘲，哎呀，这位记者还可以回家休养，而我呢只能躺在医院了。
0: 戚艳荣正细心地削着苹果呢，削完切成均匀的小块，插上了牙签，把水果盘放在了床头柜上。涂百药看了一眼临床的姑娘，使了一个眼色，戚艳荣会意之后把果盘端过去，微笑着说，小妹妹吃点水果吧。那姑娘好像没听见，仍然定定地望着天花板，戚艳荣叫了好几声她都不答应，她只得给端回来。涂百药接过来边吃边看电影。
1: 看完后窗，涂百药继续看1960年的黑白片《惊魂记》。这部片子戚艳荣在美国学习心理学的时候，导师曾经作为教材讲解过。这个片子讲的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旅馆老板诺曼杀人的故事。
3: 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蒸汽机耳畔
9: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说，这是装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为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

0: 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盈门。
1: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2: 第十四集，洞房花烛夜，所有女孩子最幸福的一刻。而此时，金多多感觉到自己一点也不幸福，因为他的左边满是人，他的右边也满是人，他的前面挤满了大人，他身后的床上坐满了小孩，还有几个调皮的小孩子爬到他头顶上的柜子上跳来跳去，一片喧哗。有没有搞错啊？要不是顾忌着脸上那两大坨胭脂，金多多恨不得泪流满面。伴郎阿银赶紧挤到他身边，低声说：
3: 大姐头，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家上的规矩呢，只要是来闹洞房的就一定要给红包，这个红包不拿呀，他们是不会走的。
4: 王发财！
2: 金多多立即召唤那个超级有钱人。王发财一看有这么多人来大闹洞房，顿时心花怒放，靠在门边深吸一口气，想要挤到金多多的身边，谁知却被人山人海给挡住了，怎么都挤不进来。他们俩隔着人群呼喊：
3: 多多，我挤不进去。
4: 你用力呀，你快点儿！
3: 真的不行啊。
2: 王发财伸手想要招呼他，可谁知人潮汹涌，他的手顿时就淹没在了人群当中。
4: 那就别进来了，快包200个红包，一个红包一个铜板就行，不然这里的人散不了。
2: 王发财一听顿时没了动力，哦了一声，心想，
5: 要是人散，那不就是他们俩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了吗？
2: 这事儿听起来很要命啊，所以王发财努力地挤呀、啊、挤呀、啊、挤出了人群，转身就走掉了。
4: 王发财，王发财！
2: 叫了半天没有反应，金多多终于确定他潜逃了。
4: 小气鬼，这么重要的日子，平时我和你称兄道弟的，吃喝的时候那么亲热，关键时刻连一百来个铜板都不肯出啊！
2: 金多多是彻底的唾弃这个人了，转头指挥李富贵：
4: 李富贵，去柜子的第二个抽屉的那个角落里拿下那个小袋子，把我的私房钱拿出来。
5: 啊，原来你有钱啊，那你还叫王发财？
4: 100文钱对王发财是九牛一毛，对我来说却是我的全部身家，你说应该谁出？
5: 他。
2: 老婆的话要是敢反对还有活路吗？
5: 终于熙熙攘攘的人群散了一大半，还有一小半的人为了给他们的洞房花烛夜增添难忘的记忆而留了下来。
6: 时间也不早了，所以我们呢玩一个小游戏就走。闹洞房嘛，这个步骤不能省略，省了呀这辈子就得遗憾，对不对？
1: 阿银和阿水这两个职业小流氓专长就是调戏良家妇女，闹洞房这事儿简直门清。
6: 这个橘子寓意是大吉大利，这个大吉大利你们准备怎么分呢？
1: 阿银把一个橘子捧在金多多和李富贵面前，一本正经。金多多眼睛一转，面不改色地说道：
4: 好东西我们准备一起吃，不分。
6: 那你们准备怎么吃呢？哥几个，今天就教你们一个好办法。
1: 这两个小混混坏事做得多，递了一个眼色，阿水立即把李富贵的手给摁住了。阿银把橘子塞在李富贵的口中，一边坏笑着转头看着金多多：
6: 来吧。嫂子也用嘴来把橘子皮给剥了，剥完之后俩人一人吃一半，我们才放心啊，对不对？
7: 对。
1: 旁边的三婶四嫂七姑八婆大爷大叔们一起附和，个个笑得脸上朵朵花开。
4: 有没有搞错啊，镇长？
1: 眼看这群人在胡闹，金多多把求援的目光转向了镇长。大义凛然的镇长咳嗽了一声，一挥手，全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8: 你们这样怎么可以呢？啊，两个人嘴对嘴吃橘子，这成何体统啊？这不是当众就亲上了吗？

0: 镇长的意思是，这样吧，新娘子拿着这个橘子，从新郎的左边裤管摸进去，再从右边裤管摸出来。哗的一声，众人绝倒，就连见多识广的阿银和阿水都震撼了。哎，好，就按镇长说的做。还没等他们说完，秦多多就已经崩溃了。他直接扑了上去，双手按住李富贵的肩，对着他嘴里那个橘子一口就咬了下来。那动作简直就是猛虎下山，饿狼扑食，带着风声就啃了上去。幸好李富贵是练过的，连滚带爬终于闪开了。可他练过又有什么用呢？身手高强的金多多一手揪住他的衣领，一个肘压就把李富贵掀倒在床上，动弹不得了。金多多连皮带肉地咬下小半个李富贵口中的橘子，用手指扯出橘皮，把橘子肉一口吞下，转头瞪着那群人说道：“
1: 好美！”
0: 阿英和阿水被他恶狠狠的眼神一扫，顿时缩着头，唯唯诺诺地说道：“
2: 哎，好了，哎，大家快撤了啊！不要打扰我们的大姐头和李大哥的洞房花烛夜了，春宵一刻值千金呐！”
0: 在金多多锐利凶狠的目光下，一群人轰然散去。刚才还满满当当的洞房中，顿时只剩下了两个人，一个是压在李富贵身上的金多多，一个是被金多多压在身下的李富贵。两个人相互凝望了许久，彼此靠得太近，都听到了对方心跳的声音，砰砰乱响。良久，李富贵小心地抬起一根手指，戳了戳金多多的肩窝。
3: 哎，金多多，你是不是先下来？
1: 哦。
0: 金多多如梦初醒，立即手忙脚乱地翻身坐起，从李富贵的身上爬了下来。忙乱之中，他的脚在李富贵身上踢了好几下。李富贵捂着自己的肋骨，那叫一个嘴角抽搐。洞房花烛夜，春宵一刻值千金。李富贵和金多多两人坐在空无一人的房间内，呆呆对望，浪费了足有上万金。最后还是李富贵回过神来，结结巴巴地说道：“
3: 竟然以后就是夫妻了。”
1: 对啊，一想到明天要出门去，我就要改口叫你老公，而你就要改口叫我老婆了。好想去死一死啊。
3: 不过毕竟保住了这栋房子嘛。
1: 不过我总算不需要被余家带走了。
0: 两人说着面面相觑了许久，金多多终于有点想哭了。
1: 好亏呀，我好好一个姑娘家，忽然就变成了已婚妇女了。
3: 该觉得亏的人是我吧，我好歹蝉联京城黄金单身男排行榜第一名十几年了，居然在这个小镇子上贞洁不保，莫名其妙的就成了已婚男人了。
1: 京城黄金单身男排行榜第一名轮得到你吗？人家黄长松还没成亲呢。你睡床还是睡地板？
3: 地板。
1: 批准。
0: 正当李富贵抱着枕头苦哈哈的在地上铺被褥时，门口传来了悠悠的声音：“
3: 你们两个白痴。”
0: 两人转头一看，靠在门框上鄙视地看着他们的正是王发财。王发财指了指旁边李富贵自己的房间，问道：“
4: 你确定你真的需要打地铺吗？”
0: 李富贵看了看自己的房间，恍然大悟：“
3: 哦，有道理。”“
2: 废话。”
0: 王发财翻了翻白眼说道：“
4: 我聪明过人，冷静睿智，才不像某两个人一到关键时刻就完蛋。”“
1: 是，关键时刻呢，还记得我们家有两个厢房的人，真是太伟大了。”
0: 王发财乐不可支地拉起李富贵，一脸神采飞扬地说道：“
2: 来，富贵，我带你回房间去。”
1: 为什么王发财好像很兴奋的样子呢？这个性质好像是李富贵和我成亲当夜就分居吧。
0: 金多多自言自语，但也无所谓追究这个了。他把门一关，往床上一躺，闭上眼睡觉。
5: 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了多大的事情，无论金多多现在是已婚妇女还是未婚少女，只要她现在不需要嫁给于至善，那就天下太平。所以金多多只烦恼了半炷香的时间就睡着了。非常悠闲的有钱人王发财在金多多和李富贵成亲的第二天依然晃晃悠悠地捧着早餐过来了。把早餐放下之后，他诗兴大发，
6: 先念了两句诗。
5: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金多多没有理会他，抓起一个豆沙包塞进嘴里，自顾自研究自己可以接管李富贵多少钱这个伟大而艰深的问题去了。李富贵也没有理他，捧着白粥喝了一口，无精打采地问金多多，
3: 你是不是欠了很多钱啊？
5: 啊？
6: 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早上开门的时候，很多人都对我投以同情的目光，对我说，借得要还钱啊。哦，那是你欠钱啊。
3: 当然不是我了，因为后面他们还加了一句，冤有头债有主，欺债夫偿是天理。哦，其实呢是这样的，从我们来到家上搭伙一起吃饭之后，就开始欠钱了。
7: 要不是有我这张童叟无欺、天真纯洁的脸做抵押，你以为我们两个陌生人能在家上的菜市场上收到账吗？而且我收到的菜有一半都是你吃掉的。那么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欠钱，我是和你一起在欠钱。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
6: 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李富贵觉得事情可能不是这样子，但也没有去追求真相的力气了。
5: 所以我们一共欠了多少钱啊？嗯，一共欠了1421文钱。
3: 啊？那么为什么现在又是我欠了钱，而不是你欠了钱呢？
6: 因为你是老公，你负责赚钱，而我负责花钱。
5: 哦，有道理。王发财见他们已经讨论出结果了，便轻轻嗓子说道：“雨歇亭高先菊润，双飞天愿玉离秋。”嗯，好诗好诗，王昌龄的诗好，王发财念的也好。哎，再来一碗豆花更好。
3: 金多多，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5: 金多多和李富贵对望一眼，
6: 问道：“你又要生日了？”“不是，今天是9月9日，重阳节。”“哦，重阳节。那这么说，今天大家都要去爬山啊？”“
3: 对啊，登高远望，看日月齐升，遍插菊花，饮长寿之酒。”“嗯，这个习俗不错。”“哎，李富贵，你觉得呢？”“嗯，对。而且我感觉 我们还债的机会已经千载难逢的降临了。”“说得对，王发财，你们家不是有很多的菊花吗？似乎还有茱萸吧？”王发财看着这两个兴奋地扑向他家后院的人，嘴角抽搐。“喂，你们要干嘛？”“世界上有一桩无本钱的买卖，名叫打劫，还有一桩无本钱的买卖，今天由金多多和李富贵来开辟。” 坐在山顶的凉亭里，王发财看着蹲在道旁卖菊花和茱萸囊的金多多和李富贵，眼泪都快下来了。“你们知道那株绿菊花叫什么吗？它叫春水碧波，江南十大菊花名种之一。当年我花了上千两银子在分了一株过来，因为赏菊的日子快到了，所以我才特地命人将我最心爱的这几株菊花从故园中移过来的。”“哇，真的吗？
6: 那得卖贵点才行。”
3: 金多多赶紧把随意和其他花落在一起那朵绿菊花捡了出来，旁边有个女孩子看见她手中的绿菊花便随口问道：“
8: 哎，老板，绿色这朵怎么卖啊？”“哎，姑娘好眼光啊，这种绿菊名叫纯粹碧波，你看啊，这花瓣都跟胳膊一样，那真是特别珍惜的江南十大菊花名种之一。”“是春水碧波。”
3: 那姑娘伸出3根手指说道：“
5: 3000钱。”
1: 哇，有没有搞错啊，姑娘？这可是江南十大名种之一的纯粹碧柏，不卖算了，人家的黄菊才一文钱一朵呢。
4: 金多多立即扑上去，抱住了这位姑娘的大腿。
1: 哎，回来回来，看在我和你投缘的份上，我就咬咬牙割肉了。你再加两文钱，半文也没了，卖就卖，不卖算了。
6: 给你吧。
4: 金多多把手中的菊花往那姑娘头上一插，收了三文钱。王发才看到这一幕，摇头叹息：“唉，
3: 真是明珠蒙尘，风雅沦落呀。”
4: 金多多才不理会王发财，继续抓着手中的花大甩卖。
3: 哎，那朵粉色的菊花可是天下名种，孝献皇后最爱的云上重楼啊！哎，可惜啊，可惜了。
4: 金多多和李富贵对望了一眼，异口同声的大喊：“
7: 孝献皇后最爱的菊花，快来买了，快来看啊！一朵三文，两朵五文，多买多得，还送朱玉囊。”
3: 还有那个紫色的，是风铃罩碗。
1: 风铃罩碗两文钱。
3: 暗红色的，龙胆凝珠啊。
8: 龙胆凝珠一文钱了啊。
4: 王发财终于崩溃了。
3: 全都是上千两银子的珍稀品种，你们不要这样越卖越便宜好不好啊。
4: 因为李富贵和金多多占据了上山下山的必经之地，再加上菊花也好看，所以生意还真是不错。到午时，登高的人群渐渐稀落，他们的茱萸囊和菊花也都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1: 哇，235文呢，发财了，发财了。
4: 金多多和李富贵点着手中的铜钱，兴奋地连蹦带跳，几乎都要从山坡上滚下去了。王发财对他们投以鄙视的目光，
9: 好像菊花都是我的吧，我才是出本钱的老板。你们准备请我吃饭吗？
1: 行，回去我给你做三个菜，炒青菜，炒萝卜，炒豆干。
9: 喂，你们都发财了，请我吃点好的行不行啊？
1: 喂，拜托，我们欠了1421文钱，今天赚的钱还不够还零头，我们请你吃饭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9: 小气鬼。
4: 王发财无奈地念叨着，跟在他们身后一起下了山。
5: 就在他们沿着唯一一条下山的路往下走时，忽然传来了肃静回避的声音。有几个人慌慌张张地从山下跑了上来，看见他们旁边有一块比较平缓的坡地，赶紧挤了过来。手中还有几朵没有卖完的菊花的金多多立即上前兜售。
1: 哎，大叔，要花不？便宜点卖了，5朵3文，多买多得，还送茱萸囊哦。
5: 李富贵则诧异地问：“
10: 哎，是不是下面有什么大人物来了？”
5: 那群人一边喘气一边朝下面看。
11: 哎，是啊是啊，可不得了了，知府大人亲自作陪。哎，那人说起来吓你们一跳，那可是京中大员呢。
5: 王发财随口问道：“
9: 什么大员啊？”“
11: 哎呀，就是现在任吏部侍郎的曾李文曾大人，官居正三品，可强悍了。”
5: 话音未落，李富贵和王发财同时转身狂奔，奋不顾身地往草丛中扑去。剩下金多多捧着手中的菊花莫名其妙。
12: 你看三品大员呐，嘿，那两位当场就被吓得钻草丛了。
5: 那几位大叔一边说着一边蹲在缓坡上望着下面。
12: 嘿，要我说呀，能看见这位伟大的大人物，那可是一辈子修来的福气呀。哎，是啊是啊，这可是朝廷的吏部侍郎啊，今日能有幸目睹吏部侍郎大人的风采，我今晚都要激动得睡不着了。
5: 金多多转头正要寻找李富贵和王发财，忽然听到身后一声叫唤：“
12: 那位姑娘
1: 啊！”
5: 金多多转头看向叫他的人，来人大约50来岁的年纪，五柳长须，青袍缓带，笑眯眯地向他走过来，十分和善的一位大叔。这位大叔身旁的人赶紧示意金多多：“
12: 还不快见过曾大人。”
5: 金多多身旁的一个人因为吏部侍郎大人和他太过接近，眼睛一翻，激动地晕了过去。金多多眨眨眼， 向曾大人施了一礼，见他一直看着自己手中的花，赶紧把花捧到他面前，问道：买花吗？
12: 如果老夫所料不错的话，这花虽然看起来只是寻常的金菊，但这万千金线相间的样子，再加上花蕊部分的紫色，倒像是大内的名种，名为紫薇天书。只是不知道为何姑娘会在此买这么珍惜的花啊。
5: 金多多的嘴角微微抽搐，下意识地说：不会吧，会不会是大人看错了？陪同的知府知县和一干人等立即呵斥他：
12: 不可能，我们曾大人乃是当朝名士，赏花品花乃是一绝，著有一谱手记一书，厚达1820页，此书论述了各种名花，其中有关菊花的就一共有160页。曾大人对天下菊花名品了如指掌，岂能认错你的花呀？
5: 曾大人捻着自己的长须，悠然回忆往事。
12: 而且呀，这紫薇天书又与众不同，老夫真是记忆格外深刻。当年我正好跟着大学士在御前当职，有幸得万岁差遣，担任天使为皇亲国戚御赐大内菊花名品。当时啊，我受命用大内的御车送花，一路上欣赏各色菊花，最为欣赏的就是其中的紫薇天书了。时隔多年，老夫依然记得清清楚楚，这绝世的风姿，这舒展的姿态，这潇洒的仪态呀。
5: 是啊是啊，很好看，对不对？而且也很便宜哦，1文钱1朵。要是大人你买的多的话，还可以便宜一点。看在我们这么投缘的份上，我给你5朵3文钱好了，多买多得。而且我们还送特别惊喜大礼包，茱萸囊哦。沉稳又文雅的曾大人立即嘴角抽搐了。金多多捧着花问：大人要吗？哎，要不反正这花啊都快蔫了，我就半卖半送，2文钱你全都拿去好了。看着金多多跳楼大甩卖的劲头，曾大人喉头热血狂涌，咬紧牙关说道：
12: 看来是老夫看错了。
5: 哦，没有，大人你没有看错，真的，这个就是紫薇天书。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春水碧波、风铃照碗、龙胆凝珠，而且全部都只要1文钱1朵，童叟无欺，绝不提价。曾大人转身就走了。大人真的不买吗？金多多在后面追着他。在他重新回身坐上滑竿时，金多多捧着花又问：曾大人，请问当时受赐紫薇天书的是谁家啊？才高八斗的品花名家曾大人大受打击，不愿意理会他了。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鸟怎么把鸟撞玻璃上了？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说，这是装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为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1: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2: 第十五集，就在抬花杆的两个人站起来，要抬着曾大人登山时，旁边的士卒突然大喝一声：“
3: 什么人埋伏在那儿？”
2: 然后，便有一群人轰轰烈烈地朝着李富贵和王发财躲藏的地方冲了过去。金多多还没回过神来，那群人手中的刀枪剑戟已经指向了那个草丛。领头的校尉是临时从州府士兵中调来的，这一路上陪伴曾大人游山玩水，都没有遇到什么可以大显神威的机会，心中难免有些着急。现在一见有机会，立刻精神大振，手持明晃晃的钩镰枪，一边砍草一边大喊：“
3: 是什么人躲在这边？出来！”
2: 金多多赶紧说道：“
0: 哦，是和我一起卖花的两个人，不是什么坏蛋，真的。”
2: 话音未落，被十八般武器对准的李富贵和王发财已经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一看见他们的造型，金多多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了。李富贵披头散发，头发上挂满了枯草，加上本来就穿着大减价时买的粗布旧衣，一身乞丐的造型毋庸置疑。王发财则是满脸黑灰，含着胸驼着背，站起来时还瑟瑟发抖，仿佛重度中风十来年的病人，完全对不起他加上第一美少年的称号。一看见这俩人的模样，所有的人都露出了不忍卒视的表情。金多多赶紧跳了出去，挡在他们的面前，免得因为他们污染了那些大人物的眼睛而导致这群士兵把他们

0: 乱刀分尸了。各位大人，我就说了他们是跟我一起卖花的，你们也看到了，就是两个白痴，完全没有任何战斗力。仿佛是为了证明金多多说的话，
1: 王发财和李富贵脸上同时露出了傻笑，露出四排大白牙，嘿嘿嘿地笑个不停。校尉悻悻地一挥手，示意所有人都撤下。人群一散开，坐在华杆上的曾大人
0: 一看到那两个挂着傻乎乎笑容的人，忽然微微有些皱眉。且慢，于知府赶紧问道，曾大人，那两位看起来似乎有点面熟啊。
2: 大人，紫薇天书要不要？
0: 金多多立即手捧着菊花凑了上去。在所有人都觉得这老头子老眼昏花了的怜悯目光中，曾大人咬紧牙关，
2: 黑着脸一挥手，示意抬华杆的人赶紧走。金多多看着那群人走远，抬手狠狠一拍那两个人的后脑勺：“你们干嘛？”李富贵一脸凄苦：“我父亲和他是熟人，所以我以前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看不出来你父亲还是个大人物嘛。金多多转头看向王发财：“你呢？”
0: 我的无道子善面呐，世间仅存的一副无道子的尺牍，因为太喜欢了，所以我做成了善面。可现在，
2: 李富贵悄悄地告诉金多多，
0: 为了把自己的脸涂黑，他把扇面撕了下来，蘸了点山涧里的水就涂脸上了。金多多
2: 大吼一声，根本连他为什么要躲避曾大人都顾不上了， 飞腿直踢王发财，无道子的话。
0: 价值连城啊。
2: 你这个千年难得的败家子，万年难得的神经病。王发财见金多多飞腿厉害，不敢招架，转身就跑。就在金多多顺着台阶追杀王发财的时候，上面的山道上，那位曾大人忽然大吼一声：“叶大人！” 这一声大吼在山谷间隐隐回响，金多多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停下脚步，转头看向上面。坐在华杆上的曾大人激动得几乎要跳下来：“
3: 那位姑娘有点像是叶大人正在寻找的千金夜莺姑娘呀。”
2: 于知府、知县还有其余一干人等立即转头向他们三个人看去。
3: 哎呦，
2: 我去京兆尹府上的时候曾见过这位姑娘一面，真是像啊。金多多嘴角抽搐，真是想不到这位曾大人慧眼如炬。他爹倒是真好客，经常请一大堆的宾客来家里喝酒，可这位侍郎大人是什么时候见过自己的？他真的完全记不起来了。
3: 哎，话说回来，他身边的那两个人远远一看
2: 似乎又有点面熟，老夫似乎曾经见过他们，但他们是谁呢？话音未落，金多多、李富贵、王发财三个人对望一眼，同时转身向山下狂奔，身后的士卒们紧追不舍。匆忙之间，金多多一脚踏空，哎呀一声，顺着山坡滑了下去。
3: 金多多！
2: 李富贵胸口一滞，一伸手就去抓金多多的手臂，然而金多多的手纤细，李富贵只来得及抓住他的指尖，就立即滑了开去。李富贵眼睁睁地看着金多多滑落山涧，顺着溪流滚了下去。李富贵没有抓住金多多，刹那间，李富贵的脑中一片空白，不敢置信金多多会在自己的手中滑落。 几乎是毫不犹豫的，生死危险，山崖激流全部都化为乌有。李富贵纵身一跃，便跟着金多多跳了下去。王发财目瞪口呆，站在山崖上大喊：“
3: 李富贵，你搞什么鬼啊？你又破游泳！”
2: 李富贵没有答应，他在山涧中一把抱住了金多多，想要将他拖起来，可山涧中的激流冲下来， 他们在水中根本站不稳，脚下一滑，两个人顿时一起跌倒，顺着水流往下滚落，转眼就消失在了水流之中。王发财焦急地向下看，
0: 寻找着他们的踪影。幸好这条山涧只是被山洪冲出来的一条深沟，沟底全是低伏的青草，危险应该不大。而且在他们向下滚落的时候，王发才似乎隐约看见他们下意识地抱在了一起，顺着青草和水滚下去，应该没有受多大损伤。王发才又是担心又是气恼，担心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安危，气恼的是他们居然抱在一起失踪了。还有，王发才望着下面，自言自语：
2: 王发才，为什么金多多出事的时候，你没有像李富贵一样下意识地跳下去呢？
0: 王发才还在发呆，后面的校尉已经带着人马追上来了。曾大人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站在山坡上看了看，见他们已经滚到灌木丛后面去了，便恨铁不成钢地指着他们消失的地方，长叹道：
1: 哎呀，世风日下呀，两个青年男女居然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抱在了一起，哎，真是失礼呀。
0: 王发才呃了一声说道：
2: 曾大人，其实他们是夫妻。
0: 曾大人立即神情一变：
1: 哎呦喂，那可真是间谍情深，官居爱农啊，夫妻之间就该如此，一个掉下去了，另外一个也要奋不顾身地扑下去救他，让我想起了当年在江南楚家所见的并蒂莲。
0: 这时身后有人立即问：
1: 江南楚家，莫非就是当朝宰相、太傅、皇后进出其家，当今皇上的六皇妹下嫁的江南第一家？
0: 曾大人一脸骄傲地说：
1: 不错，老夫当日奉皇命南下考核官员业绩，曾在楚家借宿了一晚，并且得见楚玉秀一面，相谈甚欢呢。
0: 于知府赶紧问道：
1: 听说楚玉秀楚公子才华出众，容貌过人，皇上当年第一次见他时便惊为天人，曾对宫中人说楚玉秀真是连人影都美丽，不知此事可当真呢？千真万确，当今皇后正是楚玉秀的外婆，六公主早早去世，皇后娘娘对楚玉修那是极其钟爱，每次宫中宴饮时都让楚玉修和皇长孙坐在一起，名之为蒹葭倚玉树。哎呀，这真是令人神往呀。
0: 眼看着一群人心驰神往地想象着楚玉修，王发才在旁边赶紧说：
3: 在下不才，以前也曾有人说过我与楚玉修略有相似啊。
0: 众人一打量他满脸黑灰含胸驼背的造型，再看一眼他罗圈腿颤巍巍一副中风后遗症的模样，顿时全都满脸黑线。
3: 不知阁下尊姓大名啊？
2: 在下王发才，发财的发，发财的财。
0: 众人纷纷将目光转向别处，生怕多看一眼自己的眼睛就会瞎掉。
1: 曾大人，既然那俩人只是一对寻常乡间夫妻，咱们不如继续登山远望，暂居吟诗吧。
4: 好，请。
5: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6: 眼看导致金多多和李富贵落崖的始作俑者扬长而去，王发才松了一口气，赶紧顺着山涧爬了下去，要去寻找那两个滚下去的人。就在他刚刚爬下去的时候，就听到有人仓皇的呼喊：
2: 救命啊！
6: 正是李富贵的声音，他的声音时断时续，似乎是被水呛到了。王发才大惊失色，立即顺着山涧连滚带爬地往下跑，穿过那片灌木丛一看，不由得目瞪口呆。原来灌木丛的后面，山涧水汇入了山溪之中，现在正是秋水丰盈的时节，下面的水塘深不见底，李富贵正在水面上扑腾，而远处还有一个地方正冒着一串串的水泡。

0: 那里，李富贵往冒水泡的地方一指，气若游丝。就在王发财要将李富贵拖上岸时，突然脚下一紧，脚踝处被水草缠住了。不会吧！王发财心里暗叫一声糟糕，使劲蹬腿想要甩掉水草，可谁知越蹬水草缠得越紧。本来他脖子以上的部分还是冒出水面的， 此时却渐渐的被拖进了水中，就连眼睛都已经睁不开了。李富贵在水中浮浮沉沉，王发财也在水中浮浮沉沉。完了完了完了！王发财心里一阵绝望，看来京城双臂今天都要葬送在这个小水塘里了，真是死得太不够风雅了。就在此时，水中一阵异动， 王发财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了似乎有一条黑影从自己身边掠过，他努力睁眼一看，一个纤细的人影从身边潜游而过，在水中动作迅捷，就跟一条鱼似的。那个人影回头诧异地看了王发财一眼，而王发财口中直冒气泡，再也坚持不住，沉了下去。那个人影有些无奈地钻出水面，换了口气，大吼道：
1: 李富贵，王发财，你们两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来人正是金多多，他恨铁不成钢的深吸一口气，再度钻入水中。神勇无敌的金多多一个猛子扎了下去，潜入水底去寻找那两个无能的男人。已经是中午了，头顶的阳光照得水面波光粼粼，光线炫目。 金多多顶着刺目的阳光，在被搅得一片浑浊的水中迅速接近了那两人，好不容易一手托着一个，只凭借脚上的力量蹬腿划水，想要把他们带上水面。谁知这俩人都比他高出一头，而且他们的脚还都被水草缠住，死沉死沉的，根本就拖不动。金多多看了看局势，觉得李富贵显然比较危急，想先把李富贵抢救出来。
0: 谁知王发财溺了水，无论抓住什么都是救命稻草。他掰了半天王发财的手指也拉不开，生死关头，他火气一下子就冒了上来，先抬起脚，在王发财的腰间重重踢了一下，再狠狠地把他的手臂一掐，大叫道：“
2: 王发财，你给我放手！”
0: 王发财喝了好几口水，在水里浮浮沉沉的，虽然神志还是清醒的，但根本听不明白金多多在说什么， 只能瞪大眼睛看着他。金多多继续掐他的手臂，踹他的腿，继续骂道：“
2: 笨蛋，你先放手，我把李富贵先拖上岸去。”
0: 这一回王发财终于听懂了，这才迟疑地放开了他。这一下顿时咕嘟咕嘟咕嘟再一次地沉入水中。王发财在侵袭而来的黑暗中，对着金多多远去的身影伸出了绝望的手。
2: 金多多，你要记得回来把我拖出去啊！金多多拽着李富贵往河边游去，李富贵被水淹得差点失去意识了，除了紧紧抱住他之外，其余的什么反应也没有了。金多多纵然是神勇无敌的女金刚，也架不住被李富贵这样死命地抱着，情急之下只好抬起手肘，狠狠地撞向李富贵的肩膀， 却发现怎么都拖不动李富贵。金多多急了，把李富贵的双手往上一拉，向上游去。可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拉着李富贵的脚，让他怎么都游不上去。金多多无奈地钻出水面，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又潜下来，使劲一抱他的腰，往后面像拔萝卜一样死命一拉。可谁知李富贵还是纹丝不动。 李富贵被水淹得迷迷糊糊，口齿不清地说：“我……啊！”仔细一听，李富贵的声音终于清晰了一点儿。“你的胸……”金多多低头一看，原来自己只顾着救人，在水里太忙乱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衣襟已经完全敞开了，里面的抹胸一览无遗。 金多多气急了，狠狠地把李富贵的脸往旁边一按，大怒道：“你都要死了，还有空看这个？”

0: 其实我只想提醒你。
1: 可怜的李富贵在水中无法申辩，只有冒气泡的份儿。李富贵一边呛水，一边感受着那窒息的痛苦，一边觉得悲凉极了。这个女人是来救自己的，还是来谋杀自己的？幸好金多多见势不对，也害怕出人命，赶紧把李富贵给搬过来了。然后他深吸一口气，钻到最下面去。果然，李富贵在挣扎中，脚被水草牢牢地给缠住了。金多多使劲儿地拔李富贵的脚，可是却怎么都弄不出来。李富贵在水中将金多多一推，示意他不要再管自己了，快点逃命。毕竟这里水草茂盛，杂乱无章，要是金多多的脚也被缠住了，那么三个人可能都要完蛋了。金多多一把握住李富贵推开自己的手，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在水中模模糊糊地说一定会救他出去的。王发财在旁边挣扎着，一手捏着自己的鼻子，一手保持平衡，在浑浊的水中看着他们。李富贵已经呛到了水，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手在水中乱挥。但金多多近在咫尺，他却并没有像溺水的人一样死死地抱住救命稻草，反而示意他快点离开。而金多多狠命地钻出水面，深吸了一大口气，再度扎进水里，一手抱住李富贵的腰，一手捏住他的鼻子，然后不假思索地将自己的唇贴在他的唇上。空气被渡进口中，李富贵猛地睁大眼睛，在被他们三个人搅得浑浊的水中，李富贵看见金多多的眼睛在他的面前只隔了半寸，明亮如洗，就像最锋利的刀子，深深地刺进李富贵的心里，在这一瞬间铭刻进他的血脉之中。王发财隔水看着他们两个人，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一种剧烈的酸楚涌上他的喉咙，他的呼吸不由自主的一重，顿时一小股水涌入他的鼻腔，他猛然之间被呛到，就像一条钢线重重划开他的气管与喉咙，顿时痛得歇斯底里，让他整个身子都重重地抽了一下，四肢和身躯都狠狠地蜷缩起来。
2: 金多多再换了一口气，然后猛地潜到水里去，一把抱住李富贵的脚，然后抬手抓住他脚下的水草，狠狠撕扯。水中一片浑浊，泥沙、水草乱流，遮蔽了李富贵的眼睛。突然，李富贵觉得脚下一松，金多多已经干净利落地扯掉了水草，把他的脚拉了出来。随即，金多多把李富贵狠命一拽，拖着李富贵浮上了水面。李富贵昏昏沉沉，而金多多单手抱着李富贵，拼命向岸边游去。因为要扶着李富贵，所以金多多一只手划水十分的艰难。李富贵的身材又比金多多高大许多，拖得金多多游得非常的缓慢。不过总算是艰难地把李富贵拖上了岸，往鹅卵石上一甩，然后转身立即向王发财游去。王发财总算是好一些，毕竟是会水的人，虽然被水呛得狼狈不堪，但在李富贵被金多多带走之后，还是能在水中下意识地划两下来维持身体平衡。金多多把王发财脚下的水草扯掉之后，带着王发财两个人一起游往岸边。在游到岸边的时候，王发财痛苦地趴在石头上，喃喃地说道：
0: 我还以为你会只顾着李富贵不管我了呢。
3: 哎，怎么会啊，你可是王发财啊，毕竟以后还要靠你吃饭呢。
2: 完全不知道金多多后面一句说的什么的王发财望着金多多，艰难地露出微笑。
0: 说真的，被水草困住的时候我都已经绝望了，幸好你真的来救我了。
2: 在看见金多多回来救自己的那一刻，王发财的心里忽然涌起了深深的欢喜。他答应过自己就真的回来了，没有丢下自己。
1: 金多多和王发财两个人齐心协力
0: 帮助李富贵空出了一肚子的水之后，他们才松了一口气。王发财放开李富贵，躺在鹅卵石上晒着太阳，由衷赞叹道：“多多，你真是个无所不能的女人啊！”“哼，废话，我可是号称浪迪小飞鱼的京城第一善泳闺秀。”“啊，那李富贵为什么会跳下去啊？”金多多没有回答。
4: 他看着李富贵平缓的呼吸，低声喃喃地说了一句：“李富贵，你真是个笨蛋。”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1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签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盈门？
1: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2: 第十六集。回到家中，金多多扶着虚弱的李富贵，目送着被呼天抢地的家仆簇拥进府邸的王发财，暗暗抹了一把汗。
3: 四个家庭郎中，十个贴身侍女，二十个使唤下人，四十个跑腿童仆，我想王发财应该是不需要我照顾了吧。
2: 所以金多多一个人跌跌撞撞地把李富贵拖进了家门，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甩在了小院子的竹床上。就在金多多站在迷迷糊糊的李富贵面前考虑要不要去请大夫的时候，隔壁的刘婶从他家门前飘过，顿时大惊失色。
4: 哟，你家富贵是怎么了？
3: 我家？
2: 身为已婚妇女而老公正是李富贵的金多多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称呼，说道，
3: 他掉河里了。
4: 啊，掉河里了？哎呦，你看这昏沉沉的样子，是被水呛到了，看起来很虚弱呀。你还不赶紧把他的衣服换一下，让他好好休息，就这么全身湿漉漉的躺在这儿可不行啊。
2: 刘婶热情地冲了进来，一把扛起李富贵的左边胳膊，示意金多多扛着右边，把李富贵架到房间内，然后把门一关，站到紧闭的门外说，
4: 多多，给你家富贵换衣服吧，我就不偷看了啊。
3: 你偷看我也不介意的，真的。
2: 金多多泪流满面，和趴在他肩上的李富贵一时都沉默了。李富贵用残存的意识贴在金多多的耳边低声说道，
5: 要不你先出去吧，我自己换。
3: 我好像不能出去吧，刘婶在外面呢。
5: 哦，对啊，我们现在是夫妻。
2: 金多多翻了个白眼，退后三步，转过身说道，
3: 我不会看你的，你自己脱衣服吧。
2: 李富贵应了一声，却很久都没有动静。
3: 喂，脱好了没？
2: 没有回答。
3: 喂，你脱好了没有啊？
2: 依然没有回答。金多多转头一看，顿时无语了。关键时刻，李富贵居然昏睡过去了。
3: 李富贵，你有没有搞错啊？
2: 金多多还在目瞪口呆，外面的刘婶已经在敲门了。
6: 李嫂子，你弄好了吗？
3: 李嫂子。
2: 自从金多多嫁给李富贵之后，这个土里土气的称呼就是他正式的名称了，真是闻者伤心，听者流泪。金多多嘴角抽搐，慌乱地回答，
6: 好好，快好了快好了。
4: 哎呀，你们这俩小夫妻还害羞呢，快点换了衣服，我要进来了。
2: 金多多一把抓住李富贵的衣领，唰的一下扯开，然后把他身上包了个精光，至于下半身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金多多手忙脚乱地把上衣给李富贵一套，慌乱中当然脖子也摸了，手也摸了，胸也摸了，腰也摸了。但是
3: 李富贵，我真的不是想吃你的豆腐啊，我对摸男人真的没有兴趣的，再说你的身材也……
2: 闭着眼睛由他折腾的李富贵忽然悠悠地吐出了几个字，
5: 别人都说还不错呀。
3: 啊！
2: 金多多吓得顿时甩开他，噔噔噔连退三步。
5: 再说了，你见过好身材吗？和我比较一下。
3: 你都行了，还故意偷懒让我给你穿衣服？
5: 因为我全身都好像不受控制，手也抬不起来。
2: 金多多小心翼翼地挪到李富贵的身边，戳了戳他软绵绵垂在床沿的手，迟疑地问道，
3: 哎，你还好吧？
5: 应该死不了吧。
2: 李富贵气息微弱地咳了两下，应该是肺里被呛的地方还是不舒服。金多多犹豫了一下，拉过旁边的被子给李富贵盖上，然后跑去开了门。热情的刘婶端着一盆热水站在门外。

0: 说道，来给你家富贵擦擦身子吧。好不容易打发走了热情洋溢的好心邻居，金多多捧着热水转过身，苦着一张脸看着床上的李富贵。李富贵也苦着一张脸，可怜兮兮地看着金多多。本来被水浸得发白的脸上，不知怎么回事忽然冒出了一片红晕。不会吧， 被水呛得发热了吗？金多多小心地伸手摸摸李富贵的额头，李富贵微微侧了一下头想要避开，但金多多的手已经抚上了他的肌肤，在他冰凉的额头上贴上了金多多温暖的掌心。而面前的这个女孩子俯下头，用专注的眼神凝望着他，低声问，有觉得身体发热吗？ 李富贵觉得自己的身体真的热起来了，胸口一股热流涌向全身，让他整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浑身发烫。有，金多多有点紧张，呼吸好像很急促，是不是呼吸有点困难？确实是有点要窒息的感觉，呼吸不畅，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需要很用力才能保持胸口的起伏。
1: 有，金多多把自己的头贴在李富贵的胸口听了听，大惊失色，心跳得好快啊，是不是呛了水之后心肺出什么问题了？心跳的不仅急促，而且还心律不齐，在金多多的脸颊贴在他胸口的时候，砰砰砰的声音完全没有规律，一片混乱。好像是的。完蛋了，
0: 这么严重，一定要去找大夫了。金多多跳起来，手忙脚乱地往外面奔去。李富贵在他的身后艰难地抬起手说道，
1: 金多多，其实我感觉还没那么严重。
0: 还说不严重，你要是死了我可怎么办？
1: 啊，
0: 你死了我可就是寡妇了，我才17岁，我才不要在这个小镇上做未亡人。
1: 金多多说完就飞奔出门，留下李富贵一个人躺在床上默默无语。我想我只是在水中脱力了，稍微睡一会儿就好了呀。
0: 大夫过来看了看，漫不经心地说道，
1: 没什么关系，他只是在水中脱力了，稍微睡一会儿就好了。这样吧，他似乎有点发热，给你们开点药行吧。
0: 金多多看着大夫写下的一长串板蓝根、大青叶、柴胡、黄连之类的，小心翼翼地问，
1: 大夫，换成别的药可以吗？嗯，你要换成什么呀？
0: 鱼腥草、山楂和马齿苋之类的就很好吗？
1: 哟，这几味药确实也是清凉解毒、克制肿热的。哼，姑娘原来是各种高手啊。
0: 哪里哪里，马齿苋我就不需要花钱去买了，可以自己去地里挖过来，凉拌或者包包子味道都很好。要是用精米加马齿苋熬粥的话，也是咸香清淡，风味独特。如果用来炒鸡丝的话，一定要用鸡胸脯肉、淋香油才能做出最好的味道来。还有马齿苋炖猪肝汤，一定要记得加2个鸡蛋才能味道更好哦。至于鱼腥草，有些地方的人叫折耳根，炒着吃味道最好， 炖鸡也不错，炒鸡蛋、烧猪肝、炒肉丝风味也很独特，而且在菜场上很便宜的。卖鱼腥草的张大娘和我最熟了，总是会多送我一把。不过风热感冒嘛，我看这个折耳根还是凉拌的好，加油盐、酱醋、白糖、红油、花椒面，清凉爽口，味道好。嗯，山楂就更好了，还可以做零食，我最喜欢了。 摘下来就吃，味道酸酸甜甜的，做成糖葫芦味道更美。煎汤的话，消暑解渴，我也很爱喝。炖白木耳、黑木耳加冰糖的话呢，是补肾美容，加枸杞当归很补血的。山楂呢是健脾胃，如果和金针菇、牡蛎一起熬粥，吃起来味道虽然有点怪，但是却十分的提神醒脑。金多多还没有说完， 大夫就已经背起药箱回家去了，连诊费都没有拿。金多多还沉浸在自己的饮食世界之中。啊，大夫， 我还没有说完呢。另外这个山楂啊，我还有一个绝妙的做法，是我自己开发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就连有气无力趴在床上的李富贵都有点受不了金多多了。
1: 金多多，你这个百年难得一遇的吃货呀。
0: 怎么啦？遇见了我这样的人，难道你还觉得不幸福吗？金多多说着，苦着一张脸，从自己的怀中掏出一直贴身藏着，连落水时都保护得很好的，今天卖菊花和茱萸得来的钱，然后将滴水的钱倒在桌上数了20个，想了想又加上5个，在矛盾挣扎了许久，咬牙又加了5个，然后揣着这30文钱出门替李富贵买吃的去了。李富贵啼笑皆非，
1: 金多多，难道你落水的时候一直揣着这死沉的钱袋直到现在？
0: 当然了，头可断血可流，这钱袋绝不能松手。看着金多多一身的浩然正气，李富贵只能叹息拜服。
1: 哎，金多多，你这只铁母鸡居然肯为我出30文钱，我真是感激涕零。
2: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3: 铁母鸡金多多是一个伟大的美食理论家，但可惜的是，他实在是一点都不懂实践。和面的水加多了，导致马齿苋包子包漏了，一个个开口笑得跟烧麦似的。鱼腥草凉拌却没能去掉鱼腥味，那味道引得全镇的猫都守候在他家门口等着吃鱼骨头。就那个秘制山楂糖水还好，只是里面加了木瓜和牛乳，让李富贵觉得怪怪的。
1: 我好像见过京城里几个女人吃这样的东西。
0: 嗯，是啊是啊，这个可是西域传来的法子，据说可以那个。
1: 啊？哪个？
0: 就是那个。哎呀，你吃就行了嘛，反正我决定以后我要经常吃了。
3: 像金多多这样大大咧咧的人都好像难以启齿，李富贵觉得其中必定有诈。不过因为所有的东西只有这个还可以下口，所以他还是吃掉了2盅，把碗递给了金多多。再来一碗。
0: 你还是别吃了吧，李富贵，免得……
3: 金多多忧虑地看了看李富贵的胸部，抢过他的碗，转身就走。所以在大夫过来给李富贵复诊的时候，李富贵趁着金多多和大夫在讨价还价，赶紧拿过大夫的医书来看。木瓜性平，微寒，味甘，归肝脾经，用于风湿肿痛、烦闷冲心，又可用于调和湿浊、舒筋活络。虽然和他自己的病没什么关系，但怎么看都是根正苗红、正气凛然的一味好药。李富贵半信半疑地拿着医书思索，那边金多多还在和大夫讲价。大夫终于崩溃了，
4: 哎呦，李嫂子，作为家上唯一的大夫，我在家上行医这么多年了，从来都不知道原来诊金还可以还价的。
0: 哎呀，大夫，不是我跟你还价啊，是因为我的情况特殊，对不对？大夫你看啊，我连药都是自己开的，我还给了你帮助，替你引进了食疗的理论知识，再怎么说也不应该按普通人收钱吧。
4: 那你的意思是？
0: 不如你给我一点酬金吧，也不用太多，只要一点表示一下你的心意就好了。
3: 大夫再度崩溃了，转身奔进屋内，背起药箱就走。李富贵赶紧把自己手中的医书塞还到他的药箱中，低声问道，
1: 哎，对了大夫，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4: 什么？
1: 就是木瓜的效用是
4: 舒筋活络、消食和胃。
1: 那没有其他的了？
4: 哼，还有什么？你不会也有什么新奇的食疗方法吧？
1: 哎，不不，就是说如果木瓜吃多了的话。
4: 哎呀，随便吃，没事。
1: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了，木瓜吃多了又没事儿。你看镇上那些女人拼命吃木瓜炖牛乳，还不是个个都活得好好的。
3: 李富贵顿时感觉大事不妙， 啊？木瓜炖牛乳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为什么他们都拼命吃啊？哎呀，木瓜不是通经下乳吗？所以据说拿木瓜炖牛乳可以丰胸。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风行这个说法，全镇的女人都在疯狂的吃。哎，你还别说啊，有几个刚生完孩子的女人吃了还真是有效，都长奶了，那个奶水啊哗哗的流，止也止不住。哎，李兄，你怎么了？李富贵此时已经捂着胸口倒在床上爬不起来了。
0: 因为很担心自己的胸部变异，再加上身体疲倦，所以李富贵拒绝再和金多多说话，自己一个人抱着被子闷头朝墙壁睡觉了。金多多被他翻了好大的白眼，只好委屈地收拾好碗筷，看看天色已暗，也回自己的房间睡觉去了。暗夜沉沉，窗外上弦月明亮，斜光穿过窗户照在金多多的床头，那月光突然微微颤动起来，就像日光在水波上面抖动，粼粼的光芒闪烁不定。在波光之中，金多多的身子在空中沉浮，仿佛又看到李富贵在自己的面前，被水淹得几乎昏迷。金多多赶紧游过去抱住李富贵，要将他从水草中拖出来，可是李富贵的身体好沉重，他怎么都拉不动。两个人在仿佛胶质般凝固的水中濒临死亡，无论他怎么努力，也无法挣脱那种将他往水下拉去的力量。
5: 我是京城闺秀浪底小飞鱼，我怎么会救不出李富贵呢？
0: 金多多喃喃地念着，拼尽全身的力气抱住李富贵，可是李富贵还是渐渐地沉下去了。金多多急得大喊：
5: 李富贵，李富贵，为什么你的身子那么沉啊？
0: 李富贵在水中艰难而凄苦地抬头看向金多多，幽怨地说道：
1: 因为我的胸部太大了。
5: 不会吧？
0: 金多多一看李富贵的胸部，顿时惊得出了一身冷汗，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睁大眼睛，大口喘气。眼前是平静的黑夜，月亮依然淡淡地照在他的床前。
5: 啊，这是什么噩梦啊？
0: 金多多想着梦中的场景，暗暗地抹了一把冷汗，可是想想还是不放心，犹豫良久，终于翻身起床，悄悄地穿过小院子，走到李富贵的厢房门口，侧耳倾听，里面毫无动静。金多多在心里面想，李富贵应该是睡着了吧。正在此时，屋旁芭蕉的叶露滴落在他的脖子上，让他脖梗陡然一冰。金多多一缩头，呀的一声跳了起来，一头撞在了门上，咚的一声响，痛得金多多赶紧缩着脖子揉自己的额头，直吸冷气。里面一点声响也没有，李富贵睡得很沉，黑夜中悄无声息。金多多松了一口气，转身想要离开，但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怎么会睡得这么死？不会是病情恶化了吧？金多多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回身，蹑手蹑脚地推开门，就着月光挪进屋去，小心翼翼地踮着脚走到李富贵的床前。李富贵很安静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金多多紧张地弯下腰，伸手在李富贵的鼻下探了探鼻息，还好，虽然呼吸不太沉稳，但热气在金多多的指尖流动，看起来睡得很香。金多多松了一口气，在李富贵的床边坐下，低低地自言自语：
5: 幸好，李富贵，我梦见你被淹死了，在水中一直下沉，我怎么都拉不回你，真可怕。
3: 床上的李富贵还是一动不动，安静地睡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笼罩在他身上，显得他整个人朦胧而悠远，淡若水墨画。像是怀疑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是真还是假，金多多低下头注视着虚幻般的李富贵。 在月色中，李富贵闭着眼睛，

0: 沉睡着，却显得格外动人。略带苍白的脸颊，略带苍白的唇，就像残损的白牡丹一样。她不是王发财那种艳丽华美的容貌，在清淡幽深的月光中，看起来就像画中人。金多多的唇边不由自主地露出了一丝笑容，低声说道：
1: 你呀，水墨一样淡淡的，真怕你在月光中化掉了。
0: 金多多轻声呢喃，声音在这样的深夜中越来越轻。睡意袭来，金多多觉得自己应该回去睡觉了，但是回去又怕做那个噩梦，又怕李富贵一个人在房间里睡着，万一真的出了事，那就糟糕了。
1: 无论怎么说，他也拥有这个家的一半，而且没有了他的话，谁赚钱养我呀？
0: 此时，金多多脑中闪过了王发财那个超级有钱人，但是只是想了想，就否定了他，决定把李富贵置于王发财之上。
1: 因为就算王发财和我成亲了，他的钱还是他的，而李富贵即使没有和我成亲，他的钱也全都是我的。
0: 夜暗暗的，一片死寂，周围悄无声息。李富贵静静地躺了很久很久，直到金多多再也没有任何动静，他才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果然不出他所料，金多多已经靠在床头睡着了，那睡得死沉的样子，估计此时除了吃的，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醒过来。李富贵叹了一口气，低声说道：
2: 怎么会有人中午呛了水，晚上才死？金多多，你这个白痴。
0: 虽然这么说，但他也感觉到自己全身无力，身体烫热，整个人昏昏沉沉的，意识也不清醒了。李富贵的眼睛半睁半闭，望着眼前的黑暗，脑中是一片混沌。而在这一片混沌之中，似乎又有一点明亮的光从眼前的黑暗中迸射出来，那是金多多的面容，靠在床边沉睡的他的面容。月光在他的脸上投下了一层朦胧的光华，暗夜中金多多玉白的脸盈然生辉，是李富贵触目所及唯一明亮的东西。李富贵目不转睛，一直盯着金多多看，看得几乎入了迷，眼睛一眨不眨，直到眼睛酸痛，几乎要流下眼泪来，李富贵才闭上了眼睛，在黑暗中听着金多多的呼吸，轻微而悠长，是那么的可爱。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说，这是装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为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1: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2: 第十七集，李富贵注视着金多多可爱的面容，他身体发热，大脑混沌，眼前晃来晃去的是金多多在水中给他渡气时那一双明亮的眼睛，还有那柔软的唇。李富贵感觉自己的手在无法抑制的微微颤抖，不由自主的，李富贵悄悄探起身子，俯下头，亲吻住了金多多的双唇，柔软而小巧，就像是春日中的花瓣。从心口涌出的那丝热血，轰的一声直冲脑门，扩散到了李富贵的全身。
3: 完蛋了。
2: 李富贵在一瞬间感觉到，以后鄙视金多多、嘲讽金多多、毫不留情打击金多多的日子已经彻底成为历史了。今后李富贵只能被金多多鄙视、被金多多嘲讽、被金多多毫不留情地打击了。因为如果说谁喜欢谁谁就输了的话，那么李富贵肯定已经是一败涂地、损兵折将、兵败如山倒，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那一日了。
3: 太可怕了。
2: 而更可怕的是，以后他要如何对王发财交代？他要如何才能对王发财说出请把金多多让给我的话呢？明明他一直都安然地在金多多与王发财之间维持着自己的那一点平衡，可为什么一切会突然

0: 人失控，命运向着完全不曾预期的方向滑了下去，无法控制呢。李富贵呆呆地靠在枕头上，望着沉睡的金多多。金多多在睡梦中不满地嘟囔了几声，头转来转去，下意识地寻找着最舒服的姿势。李富贵紧张又慌乱， 眼睁睁地看着金多多动来动去，竟一动也不敢动。金多多的头渐渐地凑上来，在李富贵的胸口蹭了蹭，似乎觉得这边还不错，于是满意地叹了一口气，抱住他的腰，趴在他的胸口再度陷入沉睡。金多多，
1: 你这睡相也太难看了吧。李富贵在心里说着，
0: 身体却一动都不敢动，他全身紧绷着，僵直地躺在那里，只有头努力地抬起，睁大眼睛盯着靠在自己胸前熟睡的金多多。许久许久，李富贵终于确定金多多不会醒来发现自己做的坏事了，这才暗自松了一口气，然后一寸一寸地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 缓慢地带着自己身上的金多多一点点平躺下来，最后脊背终于贴在了被褥上。李富贵长出了一口气，瘫倒在床上，累得够呛。李富贵凝视着金多多的面容，许久许久，终于在心里暗暗地想，世界上可能所有的事情都逃得了，唯有喜欢上一个人， 明明只是心中一点微痛与欢喜，却铺天盖地，无论自己逃到哪里都无法逃避。那么既然无处可逃，那就只能顺理成章地接受了。
2: 秋日的夜晚，小虫在窗外鸣叫，月光在窗外闪亮，金多多在李富贵的胸口沉睡。李富贵将自己的手 轻轻地抚在金多多的发上，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圈住他的姿势。虽然李富贵现在确实没有力气抱住金多多，明天该怎么和王发财说呢？这虽然是个为难的问题，但是既然下定了决心，就一定会有办法。而现在天淡银河垂地，四下寂静无声，看起来这似乎 是一个相当美好的夜晚。美好的夜晚总是短暂的，一大早金多多就睁开了眼，还不明白状况，他趴在李富贵的胸前和他对视了足有一刻钟，金多多的眼睛越睁越大，最后他终于一下子跳了起来，连退三步，脸涨得通红。李富贵正思考着
1: 如何对金多多解释他们睡在一张床上的事实，还没有等他想好，金多多已经结结巴巴地说道：“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怕你死掉了，就过来和你一起睡。”
2: 哦哦，那李富贵正想着如何对金多多解释两个人滚在一起睡觉的事实，
1: 然后我睡相不好，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就迷迷糊糊的就
2: 抱着您一起睡了。哦，那李富贵继续在心里想该如何解释自己的手也紧紧抱着金多多的事实。
1: 那个，估计你是被我压到了，所以才会一时手不痉挛抽搐，就和我抱在一块了。准备好的理由全都没有说出口，
2: 李富贵不知道自己应该松一口气还是应该遗憾。 所以你别介意啊，我真的不是有意吃你豆腐的，我再也不会这样了，我走了。看着金多多慌慌张张地往外走，一副想要立刻消失的模样，李富贵坐在床上，不由自主地嘴角上扬，笑了出来。喂，金多多。
1: 啊？
2: 那个，被你吃豆腐，其实我还挺开心的。 咚的一声，金多多一头撞在了前面的门框上，顿时瘫倒在地。李富贵赶紧掀开被子下床，想去看一看金多多有没有事，而金多多却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了起来，捂着自己的额头，一溜烟的
0: 消失在了他的视野中。金多多失魂落魄地走出自己家的小院子，因为墙已经被拆掉了，所以金多多茫然间走到了后面的王发财的家里，在他家的葡萄架下坐下，呆呆地望着葡萄架上的葡萄发呆。也不知道待了多久，旁边终于有人走过来。
1: 哎呀，多多，你真是太识货了，这么多的花架，你偏偏坐在葡萄架下，而这么多的葡萄架，你偏偏坐在了这棵葡萄架下面。王发财昨天淹水淹得并不严重，再加上他们家一群专业的大夫加专业的家仆伺候的，他早已经痊愈。今天神清气爽的摇着一把扇子就潇洒的过来了。金多多神情恍惚，听他这么说抬起头， 迷糊地问：“嗯，什么？”
0: 就是说你有眼光啊，你看，偏巧就坐在了这棵葡萄树下。
1: 这棵葡萄树啊，那叫一个与众不同。你可知是为什么吗？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种，它可是从西域移植而来的。哦，所有的葡萄都是从西域来的呀，难道不是吗？
0: 这倒也是啊。
1: 所有的葡萄都是汉朝时从西域引进的，但是这棵又与众不同了，为什么呢？你看它的叶子，一片一片像巴掌一样。哪种葡萄的叶子不像巴掌啊？
0: 还有它的藤蔓，就像龙须一样。
1: 我就不信世界上哪种葡萄长着凤尾一样的藤蔓。
0: 王发财终于发现了金多多的不对劲，他蹲在金多多的面前，小心翼翼地仰望着金多多。
1: 哎，
0: 多多，你今天不开心吗？没有啊。还说没有？你肯定出问题了，平常不是这样的。
1: 哎呀，你别想多了，没有。我哪有想多呀？你看这个样子，一大早上就魂不守舍，神魂颠倒，寂寞孤苦，了无生趣的。金多多觉得被王发财这么一说，自己好像已经死了百八十年了似的，
0: 透着那么一股子荒野孤魂的味儿，王发财端详了金多多许久，终于恍然大悟，啪的一拍手中的扇子，说道：“这个时间，你这个年纪，再加上你这么娇弱害羞的女孩子，会变成这样的原因只有一个呀。”“哎呀，没有，你别误会，我真的不是。”
1: 不是少女怀春，不是内心荡漾，真的不是对李富贵有了异样的情愫啊。
0: 还说不是？哼，我慧眼识珠，一下就看穿了。扶我。
1: 金多多立即跳了起来，拼命地摇头。没有没有，哎呀，我不要。
0: 哎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反正我都习惯了呀。
1: 啊？
0: 不就是你要吃早餐吗？
1: 金多多目瞪口呆。
0: 哦，是啊，昨天出了事儿嘛，所以今天早上我忘记给你送早餐了，让你特地过来找我，真是不好意思。
1: 啊，那个，是啊，真奇怪，平生第一次金多多居然没有再想吃的，这真是太奇怪了吧。
0: 哎呀，你不用这么郁郁还羞害羞迟疑了，照顾你们两个吃不饱穿不暖的穷光蛋，不就是我的职责吗？说吧，
1: 今天想吃什么？听到王发财这么说，金多多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那照例还是豆花和包子吧，今天的包子换成肉包吧，我昨天好像太累了，有点脱力。然后豆花鸡都不要放紫菜哦，上次那个厨师啊，就偷偷给我放了紫菜，然后捞出来了。你都不知道，纯芙蓉的紫菜有问题。旁边拖着早点过来的人问道：“
2: 有什么问题啊，姑娘？”
1: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说到吃，那简直就是金多多最在行的事情了，所以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那个紫菜啊，淡而无味，毫无腥气，但外表看起来却新鲜干净又爽滑。 我敢打赌，纯芙蓉的紫菜可能曾经差点要发霉，或者是已经有点发霉了。于是厨师把紫菜在水里过了一遍，又重新晒过的。
3: 姑娘，你难道看到我们晒紫菜了？

0: 那个拖着早点的人脸色有点难看。金多多看了他一眼，然后转头询问王发财。
1: 哦，这位就是纯福楼的老板刘长山，是过来和我商谈事情的。这位呢，是京城最有名的女子美食家，号称千珍百味入口不忘的浪迪小飞鱼金多多姑娘。
2: 浪迪小飞鱼也可以这么用吗？
0: 纯福楼的老板刘长山有点疑惑。
2: 哟，这位姑娘不就是李嫂

0: 刘老板半信半疑。
1: 真有此事？
2: 当然了，他可是餐饮界的传奇人物，所有厨师望尘而拜的食神啊。不信你试试看，他的舌头能分辨出一个东西千分之一的差别。
0: 王发才说着，拿起刘老板手中的豆沙包塞到金多多的口中，问道，
2: 你觉得这个包子怎么样？
0: 金多多迷惘地看着他，然后说，
3: 不错啊，外面的面皮柔嫩又不粘牙，是用70%今年的新麦加30%去年的旧麦磨成的粉，面皮劲道中微带甜味儿，绝对不是用老面发酵的，用老面发酵的话会微带酸味儿，这种清甜的味道应该是前几天刚刚用麦芽糖发酵的，时间嘛，不超过5天。
0: 刘老板的嘴巴已经张成了 O 型。
1: 李嫂子，麦芽新发的酵母，麦粉的配比成分，这可是我家厨师做早点的秘密啊！你是从哪里获知的？
0: 舌头会告诉我的嘛。金多多说着，尝了尝里面的豆沙馅儿，又说道：“
3: 豆沙嘛，就没有那么完美了。红豆蓉拍打得很细，但是在做馅儿的时候呢，豆壳没有去干净，再怎么磨粉打蓉也没有用啊。”建议你让伙计们呀把豆壳多筛一遍。哦，另外这里面的蜂蜜，
1: 这可是纯正的山花蜂蜜，绝对的。
3: 是啊，不过以前是椴树蜜，椴树蜜清淡宜口，我觉得和红豆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刚刚好。但是现在的花蜜是紫云英的蜜，这花蜜虽好，但是味道稍显甜腻，拿来蘸点心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是用来做红豆沙的话，还是要少放点砂糖啊。
1: 哎呦喂，神人呐！
0: 刘老板恨不得都要跪下来膜拜了。王发才骄傲地指着金多多说道：“
2: 京城的太白楼、知味园、醉仙居、妙素观、金快轩，全都争着抢着哭着求着要他做试吃呢。”
1: 试吃？
2: 是啊，无论味道有什么不足，口感有什么差别，有了他呀，简直就是质量的保障，你觉得呢？
1: 姑娘，你一定要来我们酒楼，每月10两银子，一定要来啊！
0: 老板激动的眼睛都红了，一把抓住金多多的衣袖，说道：“
1: 哎呦，以后我终于可以离开我的店了，再也不需要随时随地在厨房盯着了。我相信，你就是我人生的救星啊！”
3: 10两。
4: 放心吧，老板，我一定会好好做事的。以后你们酒楼的菜就交给我吧，我保证连一根豆芽都逃不过我的手掌心。
1: 真的？太好了，我好像已经听到我家喜欢偷工减料把食材据为己有的厨师的哭泣声了。
2: 金多多冲回家中，仰天大笑道：“
4: 李富贵！”
2: 没有声音。金多多以为李富贵还没有恢复力气，也不在意，得意地冲到李富贵的门前，一脚把门踢开。
4: 李富贵，想不到吧，你都还没有找到工作，可我却已经找到了1个月10两银子的高待遇，无风险超稳定的工作了。哎，李富贵，难道你不觉得羞耻，不觉得羞愧吗？你不觉得自己全身都应该充满着我要找工作的热血吗？
2: 还是没有人回答。金多多站在寂静的门前，望着空空如也的房间，一时之间愣住了。
4: 李富贵？
2: 一片安静。金多多走到床前看了看，没有人。他蹲在地上看了看床底，没有人。他打开了所有的柜子看了看，还是没有人。他甚至连抽屉都拉开来看了，就是没有人。
4: 李富贵，李富贵，
2: 你在干什么呀？站在门口的正是王发财，他朝金多多勾了勾手指，说道：“来，多多，为了庆祝你找到工作，我请你吃饭。”
4: 好。
2: 金多多还在东张西望，
5: 哇，天塌下来了吗？居然在我说到吃的的时候，你没有跳起来欢呼着狂奔出去。
4: 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啊。
2: 找什么东西吗？

0: 李富贵呢？叫他一起来啊。
1: 我就是在找他。
0: 不可能吧，你找人会找到抽屉里去啊？
1: 只是随便找找。
0: 随便找找也不可能会在那儿啊。
1: 但是李富贵一大早能去哪儿呢？他现在身体又不好。
0: 金多多一边嘟囔着一边四处看，王发财不以为意，拉着金多多的袖子就往外走。哎呀，这么大个活人了，你有什么可担心的？说不定睡足了出去溜达了。
1: 可能吗？
0: 金多多虽然有些疑惑，但最后还是跟着王发财一起出去了。金多多来到淳福楼的第一顿饭就震撼了所有的厨师、帮佣、小二还有众多食客。
1: 干切牛肉在焯水之后再过一遍水的话，肉质能够更紧实一点，现在这么标准的腱子肉被你们搞成这样是吧？做南瓜中的南瓜应该用拳头大的嫩南瓜，现在用的老南瓜食材变得太过于甜腻了是吧？扒鸡的味道尚可，但是烫毛的时候可能水温过高了，导致鸡皮炸后颜色发白，使人看了都没有食欲。另外焖煮的时候杀人的分量稍多了，所以鸡汤的味道略偏辛辣了是吧？
0: 在金多多点评完所有的菜之后，厨师流泪了。
2: 太刁钻了，连这么一点细微的小缺陷都能吃出来，看来以后我只能兢兢业业，一刻都不能放松了。
0: 而老板则笑哈哈地向所有食客拱手。
2: 哈哈，这位李嫂子就是我请来的京城传奇人物，以后这个酒楼所有的菜全部都由他一手负责。我相信淳福楼有了他监督菜品质量之后，我们一定能做大做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保持淳福楼作为嘉上第一酒楼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冲出本镇，挺进扬州，南下杭州，北上京城，在全国各地建立起各大分店，成为本朝的传奇。
0: 在店员们热烈的鼓掌声中，金多多面带灿烂的笑容向所有人挥手致意。
1: 哪里哪里，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够为淳福楼略尽绵薄之力，为我朝的餐饮事业尽应尽的义务，顺便
0: 混口饭吃。不过这几个字当然是没能说出口。淳福楼的食客们纷纷附和。
2: 哎呦，刘老板真有眼光啊，有了这么好的质量监督员，以后淳福楼的菜品肯定是尽善尽美了。
1: 是啊是啊，有了慧眼如炬的李嫂子，以后我们一定能吃得放心，喝得舒心。
2: 来，我们一起敬李嫂子一杯。
0: 在大家的赞扬声中，金多多志得意满，觉得自己达到了人生的最顶峰。他向着大家还礼致意，笑容满面，而一边又在低声嘟囔着什么。在一片喧哗声中，只有在他身后的王发财听到了他的话。
1: 李富贵，在我人生最耀眼的时刻，你这个混蛋怎么不出来和我分享啊？
0: 王发财微微怔了怔，侧头凝视着金多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此时金多多转过头向别人打招呼，阳光转到了他的背后，他的笑容也变得稍微有些暗淡了。
1: 算了，就算你在，也只会说我是吃货而已。在接下来的日子，李富贵不见了。第一天，金多多骂他；第二天，金多多找他；第三天，金多多终于开始疑惑了。王发财，李富贵突然不见了呀？
0: 啊，是吗？从那天开始就一直没有出现？
1: 嗯，一直没有。
0: 啊，那可能是他最近心情不好，出去散心了吧。
1: 可是男人出去散心好几天都不需要和老婆说的吗？
0: 前提是这两个人从成亲以后就一直在分居啊。
1: 吴婶儿，我丈夫好像不见了。
3: 哎呀，你看你看，所以我就说嘛，女人出去拼什么事业呀？你一个月赚10两银子，你家富贵一年给人画画都赚不到5两银子，你说他压力能不大吗？
1: 但是在我找到工作之前他就不见了。
3: 孩子啊，那是因为你身上的女强人气质在之前就散发出来了，所以让他压力很大。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从来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花旦，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现在诸葛亮为什么人哪没走子午谷呢？因为这个人哪，他太小心了，他并不是没有智谋，他太谨慎了，所以诸葛亮一生不弄险。这是司马懿对诸葛亮的印象还非常深刻呢。他知道诸葛丞相从不闹玄。今儿诸葛亮又说了，在西城前要是我领150,000大军来，我跟司马懿换个个，我非杀进城来不可。为什么司马懿没往城里杀呢？就说明啊，司马仲达用兵啊，他比我还谨慎还小心，这就叫知己知彼呀。今天诸葛亮在西城这儿这一计，仅就这一点说，他的这个棋啊就高过司马懿一招。之所以空城计能够成功，虽然诸葛亮在那样历史条件下那种特殊的情景没办法了逼出这么个空城计来，但是呢还取了上风了。这个原因就在于孔明啊，要不是平日那种小心谨慎，他也不能在西城这盒弄险，冒了这么大的个风险。这胆子可是够大的，城里2000来人要对付人家司马懿150,000大兵，要没有平素的谨慎，诸葛亮也就没有今天这一时的大胆。司马懿之所以没进城呢，他也想啊，诸葛亮一生谨慎小心呢，他绝不敢以空城对我150,000大兵。诸葛亮的胆量再大也做不出这种事儿来，所以司马懿才说，对他的儿子司马昭说，甭管是空城还是实城，说死啊我也不进西城啊。这西城一战呢，是三国时期两位军事家一次智慧的角逐啊。诸葛亮今天都把他说破了，众文官呢个个是点头称赞。诸葛亮传令让西城所有的军校和黎民百姓赶快收拾收拾，马上撤离西城回汉中啊。司马懿你别看现在撤了，他还得回来。司马懿撤退啊，他一定兵走武功山想回街亭，我在那儿安排下了关兴、张苞两员小将，为了惊扰曹魏之军，也得把司马懿给吓一大跳，腾出这功夫咱们就撤下去了，粮草也都搬走了，这算心里头踏实一点了。这时啊，由南安、安定、天水撤下来的军民也到了，西城的军民也撤了。果不出丞相诸葛亮所料，司马懿果然兵走武功山，他要把人马撤回街亭啊。这一路上啊，爷儿仨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啊，谁都没说话，

各自想各自心事。司马懿啊，只有一个想法，你就是把天说的滴溜溜给我转仨圈，我也不能上诸葛亮的当，中诸葛亮的计呀、啊，这算很万幸啊，我没杀进西城去。不管怎么说，我把人马保住了，先回街亭啊歇口气儿再说吧。他的人马刚到武功山这儿，突然刀啷一声炮响，金鼓大作，喊杀震天呢、啊、只见西蜀一员大将，黑盔黑甲造罗袍，胯下乌骓马，手里头提着丈八蛇矛，大吼一声：张苞将军在此。再一看，漫山遍野都是西蜀军校。哈哈，司马懿看了看司马昭，怎么样啊，孩儿，你看见了吧，诸葛亮果然有埋伏。司马昭心说，这埋伏都设在哪儿来了？他这儿有埋伏，西城是空的呀，不要啰嗦了，赶快逃吧。也不想跟张苞打了，曹魏军呢、啊、呵，弃甲抛枪啊，甲也脱了，刀也扔了，让张苞杀得大败。张苞也没敢追，为什么呢？因为丞相交令的时候说得明白，你们呢作为宜军，能把曹魏军吓跑喽，你们就算取胜了。因为他就带着3000来人，追个什么劲儿啊，光在这儿摇旗呐喊就行了。司马懿败不多远呢，又听炮响，关兴杀出来了。哎呀呀，司马懿倒吸一口冷气呀、啊、诸葛亮在这儿设了多少埋伏啊。嗨嗨，我不管他设多少埋伏，现在司马懿啊无心恋战了，他恨不得一步就退回街亭。关兴、张苞两员小将呢，也不拼命追杀，因为丞相传令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们呀作为宜兵，只要能把曹魏军吓退，你们这一战就算成功了。所以这两员小将啊，带领着军马就围着这山头这儿嚷嚷。这几千人要是一块喊，连敲鼓带放炮，那也够瘆人的呀。司马懿不想跟这儿多停留了，他呀加紧赶路，带着人马退回街亭去了。关兴、张苞一瞧，行了，咱们总算是把大队人马给掩护退了，现在司马懿已经走了，咱呐赶快追丞相去吧。关兴、张苞集合军校，随后追赶诸葛亮丞相。他们刚退下去不远，呵，曹魏军又杀上来了。这支人马是哪儿来的呀？这就是那曹真的人马。他听这郭淮说了，说司马懿呀、啊、告诉您了，只要是诸葛亮退兵回汉中，让您就带领人马从后边掩杀。郭淮怎么去到街亭，如何没取下那烈柳城来，曹真都知道了。既然司马懿有令，现在诸葛亮兵退了，那我就追吧。他派陈造为先锋，由后边是加紧追赶。这曹真不知道，你别看丞相诸葛亮走了，关兴、张苞退下去了，人家在路途上还设着埋伏呢。诸葛亮安排的那是真周密啊。还有一波人马呢，谁呀？姜维和马岱。因为诸葛亮这撤兵他不是一路啊，可以说是纷纷后撤呀，就是从多路一块撤回汉中。姜维和马岱呢是负责保护中军的，也就是说是保护诸葛亮的。丞相这一撤，这二位也该活动着了。刚要起兵，曹真追上来。马岱一看，咱得抵挡一阵呢，姜维、马岱就挡住了曹真的这先锋官陈造。只一个回合，马岱就把这陈造给斩了。这下可把曹真吓坏了。哎呦，
他心想，司马都督您不对，诸葛亮安排的这么周密，您怎么让我在后边掩杀呀？这不叫我白送死吗？把曹真吓得带领着人马二话没说退回梅城，四门紧闭，他再也不出来了。姜维、马岱二将杀退了曹真，赶快带领着人马追赶诸葛丞相。诸葛亮安排的可谓周到，这马岱、姜维不算是总断后，总断后还有一哨人马呢，由谁来率领着呀？赵云和邓芝，这二位就埋伏在矶谷这儿，等到西蜀军撤的全都差不多了，这时候赵云将军才接到丞相一令，说子龙你可以撤了。赵云接令之后跟邓芝商量，咱们撤兵啊，不能突然就这么撤走，防备曹魏军从后边追杀。邓芝一听，子龙将军您有什么妙计您就安排吧。我看这样吧，邓芝将军你呀先走，打着我的旗号你往下撤，我在这儿埋伏着，如果追兵来了我自有退敌之策。邓芝当时点头答应。邓芝啊是从心眼里敬佩赵云将军，知道赵云这员将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智勇双全的大将。你甭说别的，就说让自己打着赵云的旗号往下撤，邓芝就明白了赵云将军这是两个意思。第一呀、啊，让自己打着赵云的大道旗，这是为了迷惑敌军。第二呢，赵云将军唯恐这支人马往下一撤有什么失闪，是让自己安全的先走，那么最后一个赵云才能往下撤。按现在话来说，就是把一切方便让给自己的战友，把所有的困难和危险都留给他自己了，怎么能不叫人家钦佩。邓芝将军刚走，曹魏军果然从后边杀上来了。这是哪儿的人马呀？是曹真身边的那位副都督郭槐。郭槐呀、啊、他奔矶谷这边杀来了。这个人呢，他总想啊找点俏事儿，就是啊找点小便宜。哎，诸葛亮你不是撤了吗？你能撤得那么干净那么利索吗？我随后啊掩杀你一阵，如果说要能捉住些西蜀军那更好了，要是捉不住呢，我也不虚此行啊，管他什么锣鼓帐篷刀矛器械的，甚至于粮草我也得得点门。郭槐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从矶谷杀过来了。杀到这儿的时候，他派他先锋官苏雍，你在前面杀，我在后边接应你。苏雍接令刚要走，哎，等等，苏雍将军，副都督您还有什么吩咐？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有话请讲吧。西蜀军中有员大将，你知道不知道？苏雍一听，那我能不知道吗？西蜀军大将不少，那最厉害的就得说是赵云、赵子龙。哎，你可千万提防他。嗨，苏雍笑了，他心想赵云这时候肯定跟着诸葛亮已经回了汉中了，那样的大将啊，他一时一刻也离不了啊，哪能在这儿？我得呀、啊、吹两句大的让他听听。您放心吧，我要见着赵云准把他生擒活拿回来交令。说完了，苏雍带领着五千精兵就追下来了。正追着呢，前面有人来报说，启禀先锋官，前面有一哨西蜀人马，可曾看清旗号？看清了。什么人的军马？赵云啊！苏雍这头啊，嗡的一下，当时眼前就黑了。赵云在这儿呢！我的个老苍天，我怎么碰上他了？带我来看。
他催马跑到军前，举目这么一看，果然

0: 远处有一杆大道旗随风飘摆，当中一个斗大的赵字，是赵云。
1: 别过去了，
0: 吓得这位苏先锋啊站那儿了。其实啊，那不是赵云，是邓芝，打的是赵云的大道旗。哎呀，苏庸想了想，我追不追呀？追上他我就得死，我不追，不追我领着好几千人站在这儿看着人家西蜀赵云往下撤，这也太惨点儿。嗯，他眼珠一转，来了主意了，干脆我由西边那山头那绕过去，说咱们绕道追吧，哪能这么追人呢？实际呀，他是给西蜀军闪开一条道，那意思好像是让赵云呢走远点，越远越好。当苏庸拐过山头来的时候，没想到这儿又有一位赵子龙。其实这儿这位啊是真的，可把苏庸吓坏了。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赵云举手一枪把苏庸给挑于马下。这些子被那曹魏军给吓得连滚带爬的逃命，全跑了。这时候赵云应该走了，没走，子龙是立马横枪往路口这儿一站。他为什么不走呢？子龙心想，我不能急于败退，挑死了苏庸，肯定苏庸后边还有人马，曹魏军还得往这边追，我在这儿挡一挡呢，好让邓芝他们呢撤得远一点，走得踏实一点。现在赵云身边没有多少将校，只有200军卒啊，这200个军校啊都非常的担心，他们替赵云担心呐。哎呀呀，子龙将军，您这胆子也太大了，那么多的曹魏军追杀咱们，您怎么还不赶快走呢？一个人您站在这会儿能抵挡得了那么多的人吗？这些军校再担心的就是赵云将军现在年迈了，这个人不服这年龄可不行啊。按现在话来说，这叫自然规律。那么您这么大的岁数了，即便您再能杀再能战，恐怕要抵挡曹军也很困难很吃力呀。这些人瞅瞅赵云呐，又看了一看败下去的那邓芝将军，邓芝他们走的倒是挺踏实。赵云在这儿等了一会儿，果不出子龙所料，曹魏军由后边又杀上来，不是正印先锋苏庸被赵云给挑死了吗？副先锋万正带领人马追杀上来了。万正杀着杀着这么一瞧，怎么回事啊？这些人怎么往回跑呢？他一问这些军校，这军校才说，苏先锋叫赵云挑死了，您可不能再往前追杀了。啊，万正暗暗打了个冷战，赵云真的在前面，就在前面呢。哎呀，万正一想到我可得小心点，他把手里的大刀这么一摆，暗传一令，告诉三军别往前走了。怎么了？万正心想，这我可得多加注意呀，咱们看看动静再说吧。我应该派个探报前去探探赵云呐，到底是走了还是真的在路口那会儿等着我们呢？正在这时啊，那副都督郭槐杀上来。郭槐一看，嗯，万正，为何停止不前？你怎么不追杀了？哎呀，都督，探报来说，前面有赵云、赵子龙挡住咱们的去路。啊！郭槐一愣，赵云，哎呀！郭槐一撇嘴，把头摇了摇。万正将军，赵云又当如何呀？ 他已经不是当年长坂坡的赵子龙了，现在他年纪迈了，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了。就算赵云在那儿，你也应该与我追杀生擒了赵云，这不是奇功一件吗？休得啰嗦，赶快给我追。啊，遵命。这俩字啊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那是怎么回事呢？晚上心里不痛快，他心想，哼，你说的倒是很省事儿啊，赵云年迈了，不似当年了，去追吧，你怎么不追啊？可是自己不敢违令啊，人家是都督，自己是个副先锋，哎，顶着雷也得追呀、啊、他带领着3000军校，嚯，这万正带这3000人呢、啊、全都是骑兵马队，都是啊，哇，漫山遍野的就追下来了，这真是大队人马呀，气势汹汹。追着追着，有人告诉万正将军，前面有一哨西蜀军校。什么什么？万正赶快把马勒住了，有西蜀军校，带我来看。他拢住了眼神呢、啊、费了好大的力气，这通看干嘛？费那么大劲呢？现在不是接近黄昏了吗？他看不太清楚。万正仔细这么一瞧，看见了，是西蜀军。这时候啊，四将军子龙也看见万正了，身边的小校提醒子龙，将军，曹魏军追上来了。我看见了。赵云呢也不言语，他把马往这路口这这么一横，把枪往手里头这么一拖，就瞅着万正，等他过来，过来我就把你挑于马下。万正没敢过来，他在那儿合计呢，他琢磨什么呢？这是西蜀军吗？西蜀军不是都退了吗？怎么突然间在这儿出现了这么一小撮撮人马呢？就冲这点人甭问呢，那为首的主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嗯，这么着得了，我呀把这些人捉住吧，见郭淮也好有个交代。我就说呀，捉住了不少西蜀军校，但是呢逃跑了赵云，就是这主意。不行，万正一想，我得仔细看看，立马横枪，这位是谁？哎呀，这时候怎么天灰快黑了呢？你再亮腾点儿，我仔细看看呢。现点火把也来不及了，我撞大运撞下的，问问他得了。对，他往前一催马，哎呀，什么人拦住你家将军的去路？子龙将军真有意思，他一声不响也不理他，这怎么回事？赵云是在跟他磨蹭时间呢，拖延时间呢，越拖延的时间长呢，邓芝他们撤得越干净越利索越远，自己呢担点风险，但是心里也踏实了。这万正气晕了，心说这人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理我呀？没听明白啊，你是什么人敢挡住你家将军的去路？若不闪开，你来看。他唰啦把大刀举起来，嚯，这时候呼啦一下过来了几百军校，像众星捧月似的捧着这位万正将军，瞧人这威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赵云呢也不言语，他把马往这路口这儿这么一横，把枪往手里头这么一拖，就瞅着万正，等他过来，过来我就把你挑于马下。万正没敢过来，他在那儿合计呢，他琢磨什么呢？这是西蜀军吗？西蜀军不是都退了吗？怎么突然间在这儿出现了这么一小撮撮人马呢？就冲这点人甭问呢，那为首的主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这么着得了，我呀把这些人捉住吧，见郭淮也好有个交代。我就说呀，捉住了不少西蜀军校，但是呢逃跑了赵云，就是这主意。不行，万正一想，我得仔细看看，立马横枪，这位是谁？哎呀，这时候怎么天灰快黑了呢？你再亮腾点儿，我仔细看看呢。现点火把也来不及了，我撞大运撞下的问问他得了。对，他往前一催马，哎呀，什么人？拦住你家将军的去路。子龙将军真有意思，他一声不响，也不理他。这怎么回事？赵云是在跟他磨蹭时间呢，拖延时间呢。越拖延的时间长呢，邓芝他们撤得越干净、越利索、越远，自己呢担点风险，但是心里也踏实了。这万正气晕了，心说这人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理我呀？没听明白啊？你是什么人，敢挡住你家将军的去路？若不闪开，你来看！他唰啦把大刀举起来，嚯！这时候呼啦一下，过来了几百军校，像众星捧月似的，捧着这位万正将军，瞧人这威风。赵云一看是时候了，我告诉他得了。吾乃赵云师爷。这句话声音并不大，可是子龙啊说得非常干脆，就像响晴天咔嚓打了个霹雷似的。赵云是真想吓唬吓唬这万正啊，就这一嗓子。您再看万正身边那些骑马的军校，结马上掉下100多个来，怎么回事？吓得，可把万正给吓着了啊！他这一哆嗦的俩腿这么一抖，俩腿一抖正磕飞虎颤，他这两个马镫吭哧的这么一下一撞这马肚子，他胯下马毛了，歇了我老一叫，哗一拿桩，差点把这万正给掀下来。万正啊，瞧他这模样嘛，他把大刀扔了，俩手狠狠抱这马脖子，探着个头，瞪着个眼，缩着个脖子，瞅着赵云，怎么回事？看那意思啊，他还有点不太相信，是真赵云吗？还是有人冒充赵云诚心吓唬我们呀？我是过去还是不过去呀？他把大刀都扔了，还过哪儿去呀？赵云这时候也端详万正呢，心说这人怎么了？我通完了名姓，他也不过来跟我走几个回合， 他站在那会儿趴在马上学么什么呢？是打是不打呀？万正啊，瞅着赵云，赵云看着万正，俩人就在这儿僵持着，说目下钟点啊，有十分钟。赵云点了点头啊，心说这人呢，让我给吓住了，他不敢追了。我呀，别跟你在这儿耗着了。他把手中枪这么一摆，告诉身边的军校，缓缓退下，咱们走咱们的，别着急，一定要稳稳当当走。这些军校开始啊，可真够紧张的。有好多军校子龙是没看见，看见赵云也得乐了。他乐什么呀？赵云不是在这会儿走一段路等一等，走一段路等一等吗？意思就是让这个邓芝走远一点，哎，自己呢多担点风险，好保住整个的人马安全撤退。但是他身边这二百来人呢，这二百来人要抵挡人家曹魏军上千上万的人马，怎么能不紧张？所以赵云在这等着的时候啊，前面那些军校挺精神，后边那些军校啊，身子都冲着东北，脸儿都朝着西南，那是怎么回事？就等下令撤，撤，开腿咱就跑。

0: 后来一看子龙将军这个威风劲儿，一下子把那么多的曹魏军都给站在那儿了，这些位把脸又扭过来了，现在听将军传令了，缓缓撤下。哦，咱们可以走了，缓缓咱就别着急了。唰唰唰唰，摔着正步跟着子龙将军走了。万正趴在马上一看，这回算彻底明白了。他明白什么了？确实是赵云。甭瞧别的，我就瞧这稳当劲儿，错不了。哼，我呀在马上这趴着看着就算对了。我说啊，把这大刀给我捡起来。哦，过去一个小校把大刀捡起来，万正刚把刀提在手里，郭槐上来。郭槐上来的时候可就跟刚才不一样，怎么了？灯笼火把亮，九松照入不咒一般呢。郭槐一瞧，我说前面那谁呀？启禀都督，副先锋万正。万正那举着个大刀勒着个马，在那干嘛呢？他催马过来一问，万正这才把这经过一说。我说郭都督，咱别追了，前面是赵云。好，把郭槐也吓了一跳啊！你看清楚了，没错，赵云带领多少人马？哎呀，都督，方才虽然没有灯光照月，可我看得也很清楚啊。我估计着，约摸着，差不离，大概齐，也有啊，200来人。郭槐这气呀，费了这么大劲，他才带着200多人呢，200来人就把你给吓成这样了，真是岂有此理！赶快给我去追！啊，好，都督，带我去追。万正咬着牙又从后边追上来了。这时跟随子龙将军往下撤的这些小校回头一看，哎，子将军，敌军追上来了，是吗？赵云把马勒住了，带我来看看。他回头这么一看，果然正是万正。赵云都认识他了，方才俩人在那儿对峙了大半天，互相不是有通丑吗？呵呵，赵云心说这个家伙明白过滋味来了，又从后边赶我来了，我别搭理他了，哪有那时间跟他打几个回合呀？子龙想的这会儿就把弓摘下来，抬手就是一箭，开弓一箭，这一箭呢，子龙没想要万正的命，啊，砰！这一下子，整把他的那个头盔给他穿掉，把那头盔给穿了俩窟窿。这万正机灵打了个冷战，咯嘣的一下，天灵盖大概都开了。吓得他，哎呦我的天哪，大叫一声，夸嚓扑通掉沟里了。幸亏这小山沟不大，这要是万丈深渊呐，这下子万丈连块整骨头都找不着了。这小山沟啊也就20多深，所以算把命保住了。虽然保住命，这下摔得不轻啊，那小山沟里净石头啊，哎呀，一个仰面朝天栽在那儿。万正爬起来提了起来头盔，这么一看，呵，由前到后俩窟窿，赵云那剑还在上边别着呢。他不由自主地挑起大指，真神剑也。嗨，万正一想，我夸人家干嘛呀？他猛地这么一抬头，哎呦，可把他吓着了。怎么了？赵云立马横枪在他跟前那儿站着呢，正在那儿打量他呢。赵云告诉万正，魏将听了，我饶你一条性命，我来问你，后面大队人马有什么人率领？啊，启禀将军，是我家副都督郭槐。赶快回去告诉郭槐，让他来迎战。啊，遵令。嗨，万正一想，全乱了，怎么我怎么跑赵云这儿遵令来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他提了着那头盔撒腿往回就跑啊，一边跑他一边恨这郭槐，我让你追，现在赵云叫你呢。
1: 他气喘吁吁的跑到郭槐的跟前，大吼一声：“启禀都督，赵云叫你！”啊！郭槐听什么？赵云叫我干什么呀？前边真是赵云呐！哎，我没告诉您吗？一点都错不了。哎呀！郭槐把手里令旗这么一摆，休得前进。他把人马扎在那儿了，别追了，太瘆人了。一个郭槐，仨也不行啊！哼，自己得给自己找个台阶儿，待到天明之后再追拿那赵云也不迟。万正冲他点了点头啊，真没敢乐，心说我们这都督太高了。听说前面有赵云，不要紧，在这儿等着他。现在不是天刚黑吗？等一宿再追他，再追呀、啊，人赵云早就到了汉中了，咱这儿等着吧。等到天光亮，赵云将军早就走了。赵云这次往下撤，撤的那叫干净，那叫利索呀，把所有的军校一兵一卒没有伤着。而且锣鼓帐篷刀矛器械军粮粮草一切等项，你这么说吧，连根筷子都没给曹魏军剩下，人家全拿走了，这才叫撤得干干净净。瞧子龙这掩护任务完成得多漂亮，他这算把全军都给掩护得撤退了，可以说是安全撤退了。那郭槐呢？郭槐的人马还那扎着呢，直扎到什么时候？天光大亮，探报来报，报与郭槐启禀副都督，赵云、赵子龙掩护西蜀军大队人马，安然撤回汉中。哦，郭槐长出一口气，赵云撤走了，啊，撤走了，那好。咱们也回去吧。回哪儿去？回到梅城来见曹真。他把这经过一说，曹真一听，哎呀呀，我说郭将军，咱就这么瞪眼瞅着赵云掩护着西蜀军撤走了，人家都撤干净了，咱们怎么办呢？郭槐一想，咱也不能在这儿愣着呀，现在赵云不是撤了吗？如今南安、安定、天水一带听说呀，军民都撤走了，三郡空虚，我等何不兵进三郡，咱们夺他三个地方，回去见陛下也有个交代。嗯，曹真一听，这办法也不错，西蜀军既然撤干净了，那咱们就请个现成的吧，兵进三郡。和曹真和郭槐还挺满意，不管怎么说，弄了两块地盘，他们挺高兴，要不然实在交代不下去呀、啊。人家司马懿二次复职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取了上庸，杀了孟达，又得了街亭，兵到西城，不知因为什么又从西城回去了。不管怎么说，人家打了个胜仗，我们呢连连败北，现在捡这么几个地方啊，也算是个安慰吧。司马懿现在在哪儿呢？还在街亭呢。他干什么呢？憋气呢。司马懿退兵回到街亭之后，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越生气。我说这西城里到底有没有兵啊？这诸葛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真的设了埋伏了吗？你说没有吧，可在武功山那盒见到了不少西蜀的人马，说明诸葛亮有安排。你说有安排，那西城怎么会那么静呢？跟一潭死水一样。哎呀呀，司马懿想了想，不行，我得把这口气出来，得吐出来。嗯，正在这时，他接到探报了，说曹真和郭槐没有掩杀西蜀军，因为有赵云断后，掩杀不了，可是呢把南安、安定、天水三郡夺了去了。哼，司马懿撇嘴摇了摇头，根本看不起这曹真和郭槐，人家诸葛亮从三郡把人马都撤走了，
0: 连老百姓都没剩下，你可不是夺了三郡了吗？白捡的。

0: 本都有点小事情问问你们，
1: 请都督您传令。
0: 我来问你，在我由西城撤兵回来的时候，你们知道不知道西蜀在这武功山埋伏着多少人马呀？跟我说实话，我有重赏，如果有半句谎言，我就把你们立刻斩首。
1: 哎呀，都督，我们绝不敢瞒您呢。您问西蜀军在武功山埋伏着多少人马呀？
0: 不错，
1: 大概有个五六千人吧。
0: 什么？司马懿一听，把双睛一瞪，只有五六千人？不错，什么人是带军的主帅？
1: 就是两位小将，一个叫关兴，一个叫张苞，我们亲眼见到的。在您回兵的时候，他们围着山头喊，连打鼓是带放炮，但是就不跟您打，意思就是把您吓走了就行了，因为您的人马太多，西蜀军人马太少，没法跟您打。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0: 哎呀，司马懿摇了摇头啊，真把他憋屈坏了。就是关兴、张苞带领几千人马就喝走了老夫，岂有此理？赏过两个樵夫，然后兵进西城。
1: 人马来到西城这儿，司马懿进了帅府看了看，别看西城的军民全都撤走了，人家这城里头一点不乱，收拾的还是蛮干净。司马懿吩咐中军官，你们去给我找个人来。哎呀，这回可费劲了，不大好找。围着这西城转了好几个圈，好不容易在一小菜园子里头找来一个种菜的老头。怎么费这么大劲呢？都撤走了，西城这儿老老少少几乎是一个人没剩，跟着诸葛亮丞相都回汉中了，所以找个人费这么大劲。司马懿把他找来，这么一看，嗨，怎么找这么一位？这老头还误会了呢，以为司马懿的人马到了，大概是蔬菜不够，让我给想办法。我那小菜园也没多少菜，这老头也不在乎，往这一站，蛮精神。东撒巴撒巴西看看，司马懿给他个座位，叫他坐下。我不是买你的菜，本都我要问你一件事情，啊，都督您请讲吧。哎呦，别看西城地方不大，西城当地的黎民百姓可真见过大世面，一点没害怕。那当然了，人家经常见诸葛亮丞相，怕你司马懿干嘛呀？什么事儿你说吧。当初汉丞相诸葛亮驻守西城的时候，他一共带领多少人马？你有实话实说。问到这儿啊，司马懿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把眼都瞪起来了，瞅着老头，意思之间好像是让他，你得说实话，不许撒谎。老头坐在那儿一看，呵，这招这么大气干嘛呀？反正汉丞相诸葛亮已经回了汉中了，我就实话实说呗。启禀都督，诸葛丞相来到西城的时候，他带领人马也就是五千人左右。司马懿听着乐极了。哎，这老头一瞧，您别着急，我话还没说完呢。说五千还不足五千，因为诸葛丞相派去两千多人搬运粮草，整个在我们西城这儿啊，也就是两千多人吧。他有多少武将？没什么武将，只是一般文官，一代怎讲？这老头一想，你瞪什么眼呢？你不是告诉我实话实说吗？就是诸葛亮丞相率领两千多军卒，一般文官在西城这儿。哎呀，司马懿一跺脚，他是又悔又恨又气呀，后悔当初我怎么就上了这么个大当，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呀，恨哪，我一生用兵比较果断，今日在西城前，我怎么会犹豫了？

0: 主生气，孩儿司马昭已经不止一次地提醒过我，西城可能是个空城，您就进城去吧，我怎么就不听？不仅是悔恨气，而且他还着急呀。急什么呀？那时候我要往前一催马，杀进西城早已生擒诸葛亮多时了，汉中我都得过来了，我再一抖擞精神就杀到成都去了。嘿嘿，可恼啊，可恨哪、啊、司马懿手拢胡须，瞪着双睛瞅着这种菜的老头。老头一想，你看你何必着这么大急，您不是让我跟您说实话吗？说了实话您又跟我瞪眼。嗨，司马懿摆手，两码事，你退下去吧。司马师司马昭赶快劝他的父亲，您也别后悔了，也别生气了。司马懿听到这会儿，双手一托胡须，仰天长叹，唉，诸葛亮我不如也。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事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0: 想哭。
1: 停，别再 emo，
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2: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2: 两个人，
1: 两张嘴，
2: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曲艺荟萃。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与历史故事有关的曲艺作品。今天要来欣赏到的是北京琴书《结环杠》。这个作品讲的是秦琼随杨林押解环杠，被程咬金所劫之后的故事。北京琴书是北京地区古曲艺术当中具有代表性的曲种，形式是一人站唱，以左手敲击铁片，右手执鼓键击扁鼓，伴奏乐器为扬琴和四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收听由关学曾演唱的北京琴书《结环杠》。

良币无道，黎民苦难熬，在江湖上出了血，绿林的英豪。有一人叫程咬金，他生来的性子暴，一说话就好像张飞要喝断挡阳桥。他与那尤俊达两个人很要好，在汝南庄结为了生死之交。这一天晚饭后，咬金刚吃饱，尤俊达说：“大哥，咱哥俩细聊聊。那隋炀帝苦害黎民，是怨声载道。他有个靠山王杨林，也是个老坏包，从登州刮老百姓的金银财宝，制成了那全朝的龙衣蟒袍，64万现金现银，这个数字可不小啊。我听说要运往长安，就在今朝，我有心劫他的黄冈，力量很薄弱，我打算请哥哥帮忙走一遭。您要是有胆量呢，咱就晚睡会儿觉。您要是胆小呢，就只当我瞎叨唠。这一句话说的咬金哇呀呀的怪叫啊，说兄弟，你可真把哥哥给瞧饱，杀赃官除暴安良也有我这么一号，不就是黄冈这小事一条。尤俊达说：“杨林。”

手下有十二家太保，一个个长枪短刀，那武艺多高强。姚金说：“哎，你算了吧，一个他也跑不了啊。管教他在我老城的面前，都来把脑袋交。你派他两个伙计，给我带着道，有我们仨就成了。兄弟，你家等着。”劫不来黄干，我不叫咬金，我吊个儿叫金咬。也甭管他什么杨林朱林，他武艺有多高。那尤俊达闻听，暗把大指挑啊，心里说：我何不在暗地给他保着镖？想至此，说：“大哥，您怎么说就怎么好啊。”姚金说：“好，那我挑俩伙计吧，要李海与张涛。”说完话，穿戴整齐，把斧子带好，三个人在大门外就跨上了马鞍桥。这一路上，程咬金是要说又笑，一眨眼就走出来五里之遥，钻进一片密树松林，这时间已太阳落。李海说：“程爷，您把这地势瞧。”这一片叫长野林，正是十字道。这林南是小孤山，林北是太平桥。这东南的这条路就是登州大道，也是黄冈必由之路，这儿准等得着。程咬金闻听，连说：“好，好，好啊！只要他黄冈一来，叫他插翅难逃。”三个人是边等边聊天，那明月在当头照啊。桥楼上是定睛二睛，一遍一遍。

简短解说，只等到这东方发晓啊，急得咬筋抡斧子，咔嚓嚓地砍树梢。李海说：“程爷，干这个，您可不能急躁啊。”姚金说：“大概我没烧香，给财神姥姥。”正说话，张涛在旁边又把程爷叫：“程爷，您别说了，您往东南瞧。”姚金一看，这远远的有人马来到，拉长了有一里多地，那尘土起了挺高，有车辆有垛子，那车上都插着旗号，这一定是杨林的黄嘎到长安去把赃销。押黄冈的有两员将，一胖一瘦，那个胖的像个坛子，瘦的赛沙高。越走越近，看得越真，那咬金缩脖一笑：“这简直是大肚子蛤蟆配仙蚝。”见瘦的手托方天戟，是东飘西照，那个胖的是嘘嘘喘，手提着大砍刀。哎，这要俩打一个，我可扛不了啊，想办法先处他一个，那个就甭想逃。大奔头一咕噜，把主意想好，说：“伙计，你们俩在树林里等着，不准动，不准喊，不准你们吵闹，谁要不听回得庄去，我咬金可不饶。”说完话一催马，就上了大道啊，高声喊：“二位将军，他抱拳一跪。”

0: 正是杨林的两家太保啊，徐芳、徐元亮，这哥俩保着镖，自以为是国家的皇冠，没人敢劫盗，因此他们是越武扬威，不住把山景瞧。程咬金这一说话，可吓他们一大跳。见姚金威风凛凛，杀气高，蓝靛脸红头发，像灵官出了庙，红刚然红眉红色，鸭儿毫毛，身无盔甲，搭着软靠，外罩着紫色跨马袍，在坐下骑着一匹马，是有名的花斑豹，手托八卦开山斧，他说话的嗓门高。唐太保徐芳说，兄弟，你把黄冈照料，我去问他拦住去路为哪条。说完话催马上前，开言道，哎，响马，你也不抬头往上瞧一瞧，这车辆上全都是靠山王的旗号，你家两位太保爷保着这趟镖，你如果胆大包天不闪道，太保爷的刀下是兵斩不饶。姚金说，哦，将军息怒，休急躁，小人家住就在太平桥，只要儿好武，我喜欢拳脚，爱耍个棍棒与枪刀，每天我是二五经啊，在这儿练几套，请将军您把我带到军营去效劳。唐太保闻听是哈哈的大笑，把嘴一撇，又像个月牙儿，又像个破瓢。哦，原来你想当差，那很好啊，可是你现在要有歹心，我难测难瞧。姚金说，我要有歹心，孟太保叫我死后脑袋枕着后脑勺，请将军看看我的武艺，我给您练一套。说完话催马一他腰，这匹马围着太保就来回的把弯儿绕，啪啦啦一连转了十几遭。这个胖太保也纳闷啊，哎，这个人的武艺可真怪道，他竟跑不练，这是哪路的招？哪知道这匹马越跑圈越小啊！程咬金总往太保的肚子上头瞧，猛然他大喊一声：“嘿，小子哪儿跑！”把斧头一刷，往上一撩，这个胖太保才明白。刚要说不好，那斧头已沾了肚皮了，这下叫毒弯头，也不知什么乱七八糟的，可出来了不少。 庞太保是窝里窝囊，就滚下了马鞍桥。程咬金还问呢，
1: 哎，
0: 你倒要我不要啊？
1: 啊，
0: 跟你闹着玩吗，你小子？

一下惊动了徐元亮后边的少太保啊，催坐骑大喊响马带你休想逃。姚金说，哎，少小子你也甭想跑啊，你照面是举斧就砍，小子别招。少太保是举戟弹开，那斧子又横着扫。少太保收戟低头，那心里头直发毛。好悬呐、啊，差一点就把手指头削掉。程咬金把斧头一涮，小贼逃。少太保往外一磕，那火星乱冒。咬金说：“小子处。”少太保一拧腰。咬金说：“嘿，好小子，你武艺还真不绕啊！”啊，说着话，二马拖蹬，他回府把马腿敲。哪知道少太保，他早有预料。方天戟往后一撩，这斧又没砍着。程咬金这几下子没把他砍倒，驳回马来再照面啊，还是这几招。少太保是越杀越勇，技法好。程咬金心里说，那这下可要糟糕。大奔头一动，计上心头，忙把少小子叫。少小子先别打了，咱爷儿俩先聊聊，咱俩人在马上交战，难分强弱，你敢不敢在部下咱俩过过招。少太保闻听是一阵冷笑，响马，马上部下由你挑。姚金说，好，那咱就下马。他假装的一抬脚啊，少太保可甩灯离鞍，真要下鞍桥。程咬金看着他的脚还没拔地。

说傻小子，你留神吧，老子这一招用斧转往腰眼上凿。寿太保躺又没法躺，躲又躲不了，只听得啪嚓一声，他抱住了马鞍桥，口吐鲜血，是一声怪叫。方天戟也撒了手了，是国马就没命的逃。那众兵丁一见事情不好啊，两员主将一个死来一个逃，大家伙是一哄而散，都往四下里跑啊。程咬金是哈哈大笑，过来把车辆瞧，喊了声伙计们快来收财宝啊。从树林里才跑出来那李海与张涛，尤俊达带领着众人也上了大道。大哥您胆大心细，武艺高，可真是个英豪。姚金说我老程今天是吉星高照，开始大吉往家了推呀，快往家里挑。这一回程咬金结黄杠，娄子可捅得不小啊。到下回怒恼了杨林，要把降马抄，他是越抄

刚才听到的是由关学曾演唱的《北京琴书·结黄杠》。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曲艺荟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继续播出曲艺荟萃。下面这段是《红楼梦》中的故事，叫《鸳鸯剑》。京韵大鼓《鸳鸯剑》讲的是尤三姐与柳香莲，尤三姐苦等柳香莲，并将鸳鸯剑当作定情信物，但没想到再见到柳香莲时，听到柳香莲对自己真实的想法，大失所望。我们来听陆绮琴演唱的《鸳鸯剑》。

这家珍在酒席宴前，六神无主，不住的偷眼看。

家连几杯酒下肚，微寒笑啊，三妹妹愚兄我有一言，莫怪轻狂。你与那柳香莲姻缘初定，到如今一载有余，他音信渺茫，有道是月有缺损，花有凋谢，为人的青春似过细流光，人生有酒须当醉，花开当折莫彷徨。贾珍他故作不知说，那刘某他是何如人也？贾琏说他是平宗郎姬，粉墨登场。贾珍说哎呀呀，原来是个江湖的幽灵，世俗的戏子怎匹配我们名门巨士。

佳莲见三姐无言，一杯莫虚斟上一杯水酒，把小脸儿扬，小大哥宽宽。

生想我有意做个冰媒，成就连理，这叫做亲上做亲，蜜里调糖。依我说，你们吃一个双钟，就算是定亲酒的。学一学天孙之女会牛郎，这家连眉飞色舞。

手指甲脸，脸上冷笑，你耍的什么巧嘴，装的什么枪，你不用花言巧语设圈套，早把你们牛黄狗宝看透了膛，仗着你那虚情假意甜言蜜语欺骗我的姐姐，给你做了二房，到如今糊涂又迷住了你的心窍，又打算在我的身上做文章，你妄想把我们当作分头来取乐，总算你走错了佛堂，烧错了香，谁不知道你们贾家那些肮脏事，以财仗势任意张狂，满嘴里仁义道德诗书礼义，难见人呐奸盗邪淫在肚里装，可惜了的人皮披在你们身上，一个个酒色之徒臭皮囊，你不是想喝酒吗？咱就放开量的饮吧，来来来，我陪你喝一盅，又有何妨？一行说揪住了贾琏，就把酒罐指下得，这贾琏他的酒已全消，口难张。尤三姐斟一杯又一杯，杯杯饮尽，满一盏又一盏，盏盏喝光，张张拆还，把乌云清完，脱下了外衣，扔在了一旁，露出来翠绿的抹胸，桃红色的小袄，真是鲜艳夺目，耀眼生光。他这里忽起忽坐，拆还乱慌，忽喜忽嗔，哪有半点端庄？他这里喜笑怒骂，高谈阔论，贾珍与贾琏如醉如痴，恍惚迷茫，他们想进不敢，想远又不舍，想话也说不出，大气也不敢扬，平日里斗嘴调情，酒灌疯。

长，不是妹妹我大头破脸不顾羞耻的胡思闹，怕的是那些狂风浪蝶任意张狂，咱们虽然出身寒微并非下贱，

二姐说，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话到了伤心处，两泪汪汪。妹妹你心高气傲。

六郎，三姐说我和他婚姻已定，且无更改，斩钉截铁，立志如钢，一行说拔下玉簪，一决两断，我志不坚如此簪，命不久长，那柳生一年不来等他一载，两年不到等他两年的时光，今生等不来，柳公子我情愿青灯不煞旁念佛烧香。正是三姐明心志，外边相同儿宝，有一人要面见二爷，要是相赏，贾琏略沉吟，吩咐声请进。

扬，这才是苍天不负痴情女，今生得配武一郎。这姑娘帘内含羞似欢喜，哪知道那帘外的公子

只有门前的两个石狮子还算干净，那家珍父子丑名四下扬，尤三姐污泥之中起污沾染，绝不是冰清玉洁淑女端庄，倒不如退了亲事，锁环定离，主意定寻找贾琏来到新房，进门来见杯盘狼藉，桌上方贾珍贾琏神色仓皇，看此处俨然花街柳巷，他弟兄酒色之徒果不虚狂，他二人宾主寒暄落下座，柳香莲满脸寒嗔坐一旁，向贾琏说：哎，自从定亲回故里，不料想家中为我择配妻房，老母之命难违抗，实无奈前言之事另作主张，定亲的宝剑本是家传之物，望兄赐还小弟收藏。尤三姐连龙以内全听见，不由得芳心欲碎，遍体冰凉，隔连龙更生问道：可是公子吗？难为你一派言辞多堂皇，说什么母命难违抗，说什么家中配妻房，分明是听信人谈论，一旦之间你变了心肠，须知道时

日愁眉般泪眼，我为你朝朝忍辱受窝囊，我为你折断玉簪明心志，我为你在酒席前撕破了脸皮闹饥荒，我把你当作终身知己，你把我当作无耻姑娘，苍啷啷床头上摘下鸳鸯剑，一股雌风在身后藏，起帘笼眼望相连说还你定礼，一行说泪如雨下湿透衣裳，左手讲剑赴玉公子，右手回望刺

刘香莲放声大哭，身列女子也，你看她顿足捶胸泪两行，可恨我有眼不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陆以勤演唱的京韵大鼓鸳鸯剑，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曲艺荟萃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7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8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9: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0: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5: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0: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5: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0: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5: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11: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明天就是10月1号，
1: 过节了。
0: 过节了，咱们今天这一期啊，专门说说国庆期间的演出和展览。故宫的大展明天换上第二期，国家大剧院有一部新作的沙翁喜剧，还有一台完整的音乐史诗。北京艺术中心那边呢，音博会和舞剧《丝路花语》都赶在假期开场了。
1: 除此之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会听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0: 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29号已经开幕了，主会场会一直办到10月5号。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被大人抱过去看戏的经历啊？台上一声锣，红脸的出来，白脸的出来。好像听不懂唱的是哪一句啊，
0: 完全不懂。
1: 但是那个时候亮堂堂的舞台，还有那双绣着金线的靴子，有可能会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0: 没错，今天的文艺广角啊，咱们就借由这场10周年的戏曲盛会，聊一聊关于戏曲的那些事儿，看看有哪些戏会演出，也说说这些戏的背后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守着这门手艺。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进入到今天的一览万象。咱们先来说说展览，故宫博物院的典则唐宋书画展9月30号，也就是今天，正式换到了第二期。展览的地点在故宫文华殿，第一期呢是从9月1号就开始了，然后这个展一直到11月1号。第二期啊，专讲两宋书画，从9月30号展到11月1号，中间隔了一个国庆长假。
0: 这个展览呢，一共拿出了书画文物有107件，其中103件啊就是故宫自己的藏品，而另外4件呢是从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和河南博物院借过来的。107件当中有24件珍品是近30年来第一次和公众见面。
1: 这个展览呢，它分两期，也不是随便分的。第一期是9月1号到27号，讲唐和五代书画。9月28、29号两天换展，不对外开放。第二期啊，才轮到两宋。所以咱们如果是看这个展览第二期，进到文华殿，看到正好是换过展的那一批。整个展览是历经2年多进行筹备，从院藏书画里边遴选了1级文物和传世孤珍，
0: 值得留意的展品真的很多。比如说啊，第一期当中就有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的宋摹本，也有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那个可是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在书法那边有唐代杜牧存世唯一的墨迹，也就是《行书张好好诗卷》。
1: 这几件展品摆在一块，脉络就出来了啊！《洛神赋图》是人物画的典范，讲究以形传神，衣纹用的是高古游丝描，线条细而不断。《游春图》啊，把山水从人物背后请到了台前，青绿设 色，后人称它是唐画之祖。一份是人物，一份是山水，中国画的两条主干在这儿啊，各占一头。
0: 第二期呢，就是刚才说的转到两宋了。重点展品呢，有米友人的《潇湘奇观图卷》，也有米芾的《行书珊瑚帖页》，还有宋徽宗赵佶的《芙蓉锦鸡图轴》。米芾、米友人父子那一路云山，用墨点堆叠的烟雨迷蒙，是宋代文人画当中啊最见性情的一支了。
1: 是的，这个展览的名字“点则”二字呢，是取自唐代窦蒙述书赋予立字格，原话是“从师约法约典，可以传授约则”。说白了，能照着学、能传下去的才叫点则。唐的规矩，宋的意韵，合起来就是中国书画后来1000年的底子。
0: 听着就好，看着也非常的值得，但是呢确实也不太容易看到。
1: 是
0: 因为你想啊，国庆假期咱们去故宫，本身去故宫玩的人就很多，这个展呢又不单独的售票，它是凭借着故宫门 票，对，提前在官方渠道预约，只要你进了故宫就能看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啊，这个先约票吧。
1: 没错，这是个技术跟运气的结合。
0: 没错，是的。关注完了这个展览之后呢，咱们就关注一下舞台。先来说国家大剧院这个假期即将会上演的作品。
1: 国家大剧院这次在莎士比亚身上又下了一次功夫，他制作的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12夜》，10月1号到7号每天下午2点半在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连演7场，7天7场，场场都是午后的时间，图的呀就是让观众带着轻松出门。
0: 一点不耽误晚上大家约会吃饭。
1: 是的。
0: 第十二夜呢是莎士比亚4大喜剧之一，和他另外的3部分量相当。故事呢是从一场海难开始说起。

0: 起的，一对孪生的兄妹被冲散在了伊利里亚海岸，妹妹薇奥拉绝处逢生，女扮男装成了公爵的侍从，替公爵去向伯爵小姐求婚，结果呢反被那位小姐啊是一眼相中了。
1: 这台戏的妙处在于啊，身份是接二连三的错位，这伯爵小姐爱上了女扮男装的薇奥拉，薇奥拉心里装的是公爵，而公爵一门心思又扑在伯爵小姐身上，三个人绕成一圈，谁也不肯先拐弯。荒唐归荒唐，可是400多年过去了，这台下的笑声啊一点没少。
0: 那么这一版的第十二夜啊是由王建南执导，他可是在中国国家话剧院排了不少的戏，这一次呢把故事收进了12个夜晚当中，节奏轻快，台词呢也在往接地气儿的方向改，舞美走的是海月眼星这四重的意象，一片波光月色就直接铺在了台上。
1: 是的，国家大剧院做莎士比亚是有一套的啊，《哈姆雷特》《李尔王》《暴风雨》《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一路做下来，舞台语汇简洁现代，台词也贴着今天的生活改。400年前的喜剧啊，看着也不太会有陌生感。
0: 嗯，没错。那么走出剧场之后啊，再来做一件一点钱都不花就能够开心的好事情，就是在通州，9月29号到10月5号，2026英博会在北京艺术中心举办。这一届呢是由国家大剧院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联合主办的，中信出版集团参与合作当中，免预约，免费，直接进去看。
1: 哎，没错，今年的展品规模呢比前两届又多了，展区的面积扩到了1200平方米，参展的国家和地区19个，海内外音乐厂牌从去年的64家增加到了72家，参展的品种是4000多种，而且还第一次专门设了全功能发烧音响展区，把国内外知名音响厂商和专家都请了过来。
0: 嗯，六大展区各有各的看点，音像艺术主题展区当中啊，有一场继续宠爱张国荣唱片特展，国际音像艺术科技展区啊，摆的是高端音响和 AI 音频成果，图书文创展区跟中信出版社是一起搭了一个七幕阅读的沉浸空间，而艺术跟科技展区呢，是用数字技术把大运河文化做了活化。
1: 可以说这不只是一场展会，展期还配了一串的活动，有大师公益讲堂、沉浸式领赏，还有发烧视听沙龙，另外也有唱片分享会和艺术电影展映。小剧场里呢有唱片分享音乐沙龙，绿心露天剧场那边呢有蓝色星球二的视听音乐会，还有自得琴社的国风户外音乐会。
0: 嗯，说白了呀，这个音博会做的就是把听这件事情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嗯，
0: 唱片音响图书影像一股脑的全都摆在了一块，咱们有时间进去逛上一圈，比如说上午逛逛，下午在露天剧场听听，这一天或许也就过去了，又免票，你说多好玩啊。
1: 是，这也是个不错的去处啊。
0: 没错，
1: 假期里边挺难得的。
0: 嗯，
1: 那逛完了展会啊，咱们还能顺脚看戏，就是在同一片园区当中，这个国庆有一台压箱底的舞剧，甘肃省歌舞剧院的经典舞剧《丝路花雨》，10月1号到5号会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上演，每天下午2点半。这一版啊是2025年的新版，它是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的重头戏之一，连续5天。正好覆盖了长假的前半程。
0: 哎，作为一个甘肃人，我真的有点私心强推这个作品，
1: 是吧？
0: 我现场看过至少不下3-4次，非常的好看。丝路花雨呢，讲的是敦煌，讲的是丝绸之路上的商旅和化工。沈笔章和他的女儿英娘在沙漠里啊，救下了波斯商人伊努斯。后来呢，英娘被掳走，多年之后，父女在敦煌重逢，伊努斯又出手相助，为护女儿，沈笔章让她随着伊努斯去波斯，而自己呀、留在了莫高窟继续作画。
1: 在这个舞剧当中最出名的一个动作叫反弹琵琶啊，形象就是出自莫高窟第12窟的壁画，舞者把琵琶反背到身后演奏，还得稳住身段控制呼吸，这个是考验功底的绝活了啊！台上台下 一晃40多年，这个动作已经成了中国舞剧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
0: 嗯，没错，这个舞剧啊是1979年5月23号在兰州首演的。40多年下来，他把敦煌壁画当中的静态的造型一个又一个变成了舞台上流动的舞姿。当年创排的时候啊，主创团队就好几次到敦煌去临摹壁画，把每一个舞姿都从墙上请下来，再编成了连贯的舞段。
1: 这个办法后来成了中国古典舞的一种方法论，叫敦煌舞流派啊。一部舞剧能够带出一个舞种，在艺术史上并不多见，它也是中国舞剧里边演出场次最多、出访国家最多的一部，友好访演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2025年的新版保留经典舞段，舞美和整体呈现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丝路花语》这部舞剧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啊，当然听声音是不够的，还是要到现场去看，因为毕竟是舞蹈嘛。
1: 是的，
0: 还是要看看他们在舞台上跳敦煌舞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那么假期如果各位去副中心的朋友们，就可以把音博会和《丝路花语》排在同一天，上午逛展，下午看戏，中间的时候呢可以去绿心公园上走一走，一天下来呢就不用来回的折腾，有绿意，有演出，有展览，真好好方便啊。
1: 是的啊，大家去到这儿呢，你开车也行，然后地铁啊直接坐到目的地也不错。

0: 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推出了。
2: 节目当中邀请到众多的实力演员和总台的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来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

0: 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1: 今天请听《飞夺泸定桥》。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飞夺泸定桥。

0: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1: 给我跑啊！
2: 1935年5月，大渡河，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曾在此全军覆没，蒋介石严令各部，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金沙江刚刚脱险的30000红军又一次站在了生死悬崖的边缘。
1: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2: 电视剧《长征》中，毛泽东发布占领泸定桥命令。
3: 王参谋
4: 到，
3: 给林彪发电，要他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4: 是。
2: 一昼夜240里，世界陆军徒步行军的罕见记录。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
5: 我们很多红军战士啊，基本在睡着觉当中是行军，那昼夜行军啊，很多红军战士就从这个悬崖边啊就掉进了大渡河。
2: 5月29日下午，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岸，100余米桥面只剩光溜溜13根铁索。电影《大渡河》重现了这一经典战役。
6: 同志们，看见了吧？这就是泸定桥，我们要从那上面爬过去，把桥夺下来。谁跟我去？
7: 我，
6: 报告，
7: 我去。团长，我去，
6: 我去，
7: 我去，
6: 我去，
7: 团长，
6: 我去，
7: 我去，
6: 团长，
7: 还有我，
6: 吉祥。
2: 此时突击队逼近东桥头，国民党军队点燃了桥头的木板。
8: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9: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电视剧《长征》中，先遣队司令刘伯承走过泸定桥时，不无感慨地说：“
1: 泸定桥啊，泸定桥，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0: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后续的红军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1: 22位飞夺泸定桥勇士的名字，有些我们已经知道，有些至今无人知晓。但90年来，那座铁索桥一直在那里，在课本里，在歌声中，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他们攀着铁索向火而行的身影，就是长征，就是这个民族永不弯曲的脊梁。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0: 昨天啊，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园博园开幕了。那么主会场的活动持续到10月5号。这届戏曲文化周是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主题是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
1: 要说到看点，那真的太多了。精品大戏展请来了10部国家级的获奖剧目，9种戏曲形式轮番上阵，还有像戏曲嘉年华、是有快闪音乐会、诗词吟唱、戏曲电影展映，戏精集市当中啊，还有文创餐饮互动，是一站都配齐了。
0: 主题里边那句中华魂呢，其实就藏在戏里啊。昆曲的雅，梆子的野，评剧的亲切，秦腔的苍凉，可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腔啊，一方腔调记住一方人。这些腔调啊，要比很多流行歌曲老得多，可是他们一响还是能够戳中人心。这戏里唱的就是咱们这个民族最深的记忆。

0: 园林式生活，剧场里那就是精品了。这一届戏曲文化周的精品大戏展其实早就启幕了，但是持续时间很长，一直会到2027年1月份。
1: 嗯，
0: 这里有10部面向全国征集遴选出来的国家级的获奖剧目，涵盖了京剧、昆曲、粤剧、婺剧、长沙花鼓戏、桂剧、赣剧、提线木偶戏等等啊，在北京的多个剧场高校是轮番的展演。
1: 十部大戏当中呢，有昆曲《红楼梦》，这是北方昆曲剧院的作品。2011年4月7日，昆曲《红楼梦》在国家大剧院首演，2013年拿下文华大奖。翁佳慧、朱冰珍两位青年演员把宝黛的青春和遗憾唱到了极致。这出戏以宝黛爱情为主线，交织贾府兴衰，传递的是对青春、命运、繁华、虚无的思考，用昆曲的雅唱尽了《红楼梦》的悲。
0: 嗯，说完了昆曲的雅，再来关注一下粤剧。粤剧《九斤姑娘》，这个是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作品，取材呢是绍兴的民间故事，唱的是普通百姓的生存智慧，语言很质朴，但是啊，喜剧色彩是很浓郁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越剧《九斤姑娘》的选段啊，越剧清丽婉转，最擅长唱市井里的烟火气。这十部大戏里啊，还有桂剧《七步吟》，用曹植的《七步成诗》典故，叩问权力对于人性的异化，呼唤血脉同源。长沙花鼓戏《蔡坤山耕田》啊，靠小生、小旦、小丑三小戏见长，诙谐生动。这出戏啊，也得过文华编剧奖，还拿过曹禺剧本奖提名，是当代花鼓戏里的代表作。
1: 嗯，另外呢，还有泉州的提线木偶戏《火焰山》，唱的是地道的傀儡调，闽南风味非常的足。另外，像武汉京剧院的京剧《母亲》，塑造了一位信仰坚定的革命母亲；江苏省昆剧院的《世说新语》，用一桌二椅就把魏晋世人的风骨立在了舞台之上。
0: 一方水土，一曲梨园，这些戏啊，从四面八方来，每一台都带着家乡的口音和泥土的气息。几种戏曲形式，从京剧昆曲到越剧赣剧，从长沙花鼓戏到泉州的提线木偶，这东南西北都齐了。他们在中央歌剧院、梅兰芳大剧院、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还有北京大学中国戏曲学院的剧场里边轮番登台，还跟南中轴 XR 云演艺中心联动，搞起了超现场演出。从南到北，从案头到场上，这些戏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观众。可以说，传统戏曲正在用新的方式找到新的观众。

0: 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今年呢是戏曲文化周第十个年头了，一座园林里的戏曲游园会已经长成了国家级的文化名片，凭借演出票根在宛平城长辛店的住宿餐饮文创啊，还能享受优惠，哎，看一场戏游一座城。
1: 其实啊，刚才说了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十年是有变化的，但是不变的是这七个字，一园一戏一生活。戏呢不再只是舞台中央，它回到了烟火气当中，回到了我们的假期里。我们从看戏到入戏，戏曲文化周呢也是在不断的转身。
0: 那入戏啊就得先走进园子，为什么是园林又为什么是戏曲，这不是巧合，中国古典园林和传统戏曲共享着同一套美学密码。咱们看啊，园林是借远山近水入画，把千里之外的风景收进一方庭院，而戏曲呢借虚拟动作传情，这方寸之间就是千军万马。园林啊一步换景，一重门后别有洞天，戏曲呢一唱三叹，每翻一个腔就是另一层心境。一扇漏窗，隔而不隔，借而未借，是园林的虚；一个云手，行断亦不断，事收神犹在，是戏曲的你。其实啊，这园林跟戏曲从来都是一家。明清两代大户人家的后花园里，唱堂会、听曲子那是常事儿。600年前，汤显祖在《牡丹亭》里写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600年后。在北京的园博园当中，我们也说园林深处好戏连台，
2: 春心

0: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昆曲牡丹亭当中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皂罗袍，唱的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汤显祖写的这几句啊，把少女的心事和园林春色都唱在了一起，也把戏曲和园林从此就绑在了一块儿。这一段唱几百年来不知道多少人唱过，但每一次听都像是第一次。昆曲的美啊，就是要坐下来慢慢品的，就像是逛园子一样。
1: 这届戏曲文化周呢，就把这份绑定做到了极致。园博园当中的闽园、忆江南园、北京园三座园林化身三重时空，走进闽园呀，是一步跨进清明上河图的市井烟火，木偶戏、蒲仙戏突然在转角响起锣鼓，茶道、簪花、垂丸、宋人笔记里的日常散落在园林各处。转进忆江南园呢，是打开一幅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大家可以找一处水榭坐下，听一曲游园惊梦，哎，风过水面，戏在耳边。
0: 嗯，没错，北京园的红墙黄瓦之下啊，太平春市里的京华烟云也会徐徐地展开。提笼架鸟的胡同市声，绝活频出的天桥把式，宅门深处的堂会大戏，这京剧的醇厚皮黄和北京曲剧的诙谐念白就交织在了一起。其实啊，这戏剧本来就是古代人生活的一个部分，它是宴饮时的助兴，是雅集上的清唱，是节庆里的堂会。今天啊，只不过我们就是把戏请回到了园林当中，把它请回了家里。从9月30号开始，一直到10月5号，中国戏曲学院、北京京剧院、北方昆曲剧院、中国评剧院、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天津评剧院这些院团携11台精品大戏，在园博园阳光剧场是轮番登台。
1: 这11台戏呢，传统和创新都有啊。传统戏里边有评剧、轻喜剧、桃李梅、诙谐生动、豫剧、花木兰、家喻户晓。红色题材里啊，评剧《金沙江畔》。回望峥嵘岁月，昆曲飞夺泸定桥，用细腻的表演演绎长征故事，台上有戏，台下是节，台上台下一块过节。
0: 嗯，在园博园阳光剧场的11台戏里啊，京剧也是占了好几台，比如说碧玉簪就是一出细腻的旦角戏，大宝国探黄陵二进宫更是京剧的骨子老戏。要说这个戏啊，讲的是明穆宗驾崩，太子年幼，李彦飞垂帘听政，他的父亲李良起义篡位，定国公徐延昭、兵部侍郎杨波识破了奸计，一路死谏，
1: 是非常值得一听啊。那个京剧这门艺术啊，说起来只有200多年，却是中国戏曲里最年轻的老大哥。1790年，乾隆皇帝80大寿，徽班进京祝寿，最先呢是高朗亭带着三庆班，后来四喜、春台、和春陆续进京，这就是4大徽班。徽班进了京城，徽调跟昆曲、秦腔、汉调互相吸收。到了清道光年间，皮黄腔唱了主角，京剧啊就算正式成型了。
0: 京剧是年轻的国粹，但昆曲啊可是老前辈。昆曲原名昆山腔，元末明初发源在江苏昆山一带，到今天600多年，绝对是名副其实的百戏之祖。明代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啊，把昆山腔改良成了水墨腔，低回婉转，就像水墨糯米粉一样的细腻。明清两代的文人雅士按着昆腔填词，这牡丹亭、长生殿就都是这么唱出来的。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成为了全世界共同守护的宝贝。那么这一次北方昆曲剧院在园博园要演出的是飞夺泸定桥，就是用昆曲的调子去唱长征的故事，老腔老调唱新故事，这就是昆曲的新活法。
1: 是的，从国粹京昆啊，咱们再往燕赵大地上走一走。在我们说到的11台大戏当中啊，评剧和河北梆子那都是重头。评剧《桃李梅》诙谐，《金沙江畔》回望峥嵘岁月，《雷雨》啊把周鲁两家的纠葛搬上了评剧舞台，河北梆子《远去的白马》写的是革命年代的家国大义， 这两个剧种都长在燕赵大地上，却是两副完全不同的嗓子。
0: 要说到评剧，它的历史时间不是很长，100多年。它从冀东唐山一带的民间说唱《莲花落》里边长出来，一开始啊就是地头田间的小曲儿。1909年，艺人程兆才带着班社走进了唐山永盛茶园，就把这《莲花落》唱成了有情节、有行当的评腔梆子，这评剧也就这么诞生了。程兆才也被后人叫做评剧的奠基人，他一辈子啊写了《花为媒》这样的经典。要说唱评剧的嗓子就天生带着泥土和街巷的味道，又亲切又热络，像邻家婶子在

0: 子呀顶着天唱，一个往泥土里扎根，一个往云端上冲，两副嗓子把一个地方的性格唱的是明明白白。
1: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在这十一台戏当中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豫剧花木兰。
0: 哎，
1: 这个呢10月3号的时候会在中国戏曲学院上演。要说到花木兰这出戏，我们就一定会想到常香玉老师。
0: 是，
1: 我们都知道常香玉老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戏比天大，戏在他心里大过天。他那句虽说女子不如男，戏里唱的是花木兰，戏外唱的是他自己。很多人第一次听豫剧就是从这句唱词开始的。
2: 有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捐，为国杀敌是代代出英贤，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人呀。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豫剧花木兰里那段著名的谁说女子不如男。头一句就是刘大哥讲话李太偏，哎，这大家基本上都能唱出来。
1: 对，
0: 这段唱啊，常香玉唱了一辈子，全国人民听了快一个世纪。一句谁说女子不如男，把一个剧种、一位大师和一段历史牢牢地绑在一起。
1: 那么说完了豫剧之后啊，咱们来说一说江南的婉转的粤剧。粤剧今年正好120岁，1906年3月27号在浙江嵊州甘宁镇东王村，几个唱落地唱书的艺人把门板搭在了4个道筒上，在香火堂前啊唱了一台小戏，这粤剧就这么诞生了。那个时候呢，它还叫做小歌班，后来走进了上海，有了女子粤剧班，也成了女子粤剧的天下。
0: 粤剧的嗓子清丽婉转，最会唱情。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都是粤剧唱红了大江南北，一段18相送也更是把中国人的含蓄啊唱到了骨子里。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剧种啊，跟京剧沾着点亲戚关系，就是婺剧。
0: 哎，
1: 那么这一次精品大戏展里啊，有3打白骨精，这就是婺剧的拿手戏，翻腾跌扑，五戏文唱，看的人眼花缭乱。
3: 见神不言，那不是哑巴；又犯不全，那不是傻瓜。
0: 每一门戏，这根儿都扎在他生长的那片土地上。戏台上唱的呀，从来也不都是故事，是一个地方的人怎么活、怎么想、怎么爱。假期走进园博园，你听的不只是大戏，也是整个中国从南到北，从古至今。
1: 今天我们借由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啊，聊了关于戏曲的话题，这个假期注定是非常热闹的。如果愿意的话，各位走进园博园，您的耳朵里啊能够装得下好多台的好戏。
0: 哎，没错，这10年的时间呢，一座园林也见证了戏曲从舞台回到生活的那条路。它也提醒我们，这戏剧从来都不是老古董，它就在公园的陈列里，在电视的频道里，在假期里一声热闹的锣鼓当中，也在园博园那幅会动的古画里。戏在哪儿啊？烟火气就在哪儿。这10年，戏没有走远，反而住进了更多人的日子。它就像是一棵老树，根扎得深，枝头呢却是年年发新芽。
1: 如果说各位您正好在北京啊，不妨抽一天去园博园走一走，看一场大戏，逛一座园林，赶一趟市集。但要去不了啊也没关系，咱这收音机里啊、手机里啊、电视里啊，甚至说楼下的公园凉亭里啊，其实都藏着好戏。
0: 是的，戏曲不老，因为它一直有人听。那戏曲呢也不旧，因为它总是在换新的活法。现在年轻人啊，用短视频传戏，用 AI 给戏曲做新的创意，老戏骨在台上唱戏，各美其美，都唱给这个时代听。也愿这个假期大家都有好戏相伴。哎，愿这声锣鼓不只响在国庆，也响在每一个平常的早晨，替我们把生活敲得更响亮、更热闹一点。
1: 哎，你这话说完，我想把早上的闹钟改成戏曲。
0: 那肯定能把你叫醒。
1: 必须的。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梓潼，
0: 我是张杰，
1: 我们下期见，
0: 再见。
2: 一是乾坤大，有。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北京时间